0: 本身这条线路安排的也非常好，能够环绕了那个等于是南非啊这么一大圈都能够去，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1: 我觉得原来像这种航线一定要飞到国外去才能做，但目前哈在国内在家门口在上海就能做，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非常非常方便。
2: 船上服务方面，维京伊敦号乘浮比高达1:2，均以普通话沟通。维京邮轮自201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累计服务中国游客近10万人次，宾客中约70%年龄在55岁以上，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记者沈春琛报道。
3: 昨天中午12点，影迷们翘首以盼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票，线上开售15分钟便出票25万张。今年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过420部，放映场次超过1500场。最快售罄影片前3名分别是《罗斯》《沙丘》12连映和《大西洋》。
2: 乐坛音乐艺术中心临近12点，乐手们利用排练间隙屏息等待开票。
4: 5、4、3、2、1，开票啦！抢抢抢！哎呦，哇，已经有人抢了。
2: 抢票大战准时开启，有人如愿以偿，有人抱憾而归。
5: 寂静的朋友和滚石乐队的至臻现场，滚石乐队因为我们是乐队嘛，然后就会有情怀，然后很开心的是这两个电影我都抢到了。
6: 我抢的是那个第4幕，应该是一个今年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7: 海之子呢是一个俄罗斯主题的一个电影主竞赛精品参赛片的第一个，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必须要抢。
8: 父母姐弟结果没抢到，很绝望很绝望，感觉秒空了。
2: 在上海影城，许多老年观众赶在12点前把手里的心愿清单交给工作人员。12点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有的由年轻人帮着刷屏，有的自己上，各有斩获。
0: 战绩如何？
9: 4部片子：《寻找明明》、《莫扎特传》、《危机什么十日啊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一部片中片。
10: 他很帮忙的，
5: 很帮忙。
10: 哎，他要抢座位的时候呢，要抢好一点的座。
2: 紧接着就有工作人员在排片板上一一贴上满字。记者注意到周末的场次基本已满，今年电影节展映的420多部影片中，新片占比超60%，36%是世界各地电影节的参赛片或获奖片，外地 IP 的购票者占到28%，最远的来自40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面对影迷的热情，本届电影节将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至6月28号，其中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集中回放，让艺术的暖意在电影之城久久停留。
11: 从22号到28号这一个周呢，我们主要是加场，以往加场呢都加在10天里面，10天里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抢到票了我再去加场，这个有点冲突，所以后7天在这里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使广大影迷呢可以在后面有好的时间可以尽情的你去选择你想看的电影。
2: 记者张艺宁、周莹报道。
12: 距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还有一周的时间，一场电影节的狂欢前奏昨晚在虹口率先拉开，露天放映、主题市集、票根福利轮番登场，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光影交织的初夏约会。
13: 晚上7点，白玉兰广场南广场的露天放映准时开始，影迷徐女士特意提前赶来，占个好位置。
14: 体验感肯定跟我小时候很像，小时候经常放这种露天电影，不过是在一般是在公园里面放，不是现在就是到这个商场，让大家都就是更贴近自己的这个居住区嘛，我觉得也很好。
13: 银幕之外，一旁的电影市集同样热闹。20个特色主题摊位将在这个周末限定集结，从官方展位到影迷团周边交换区，各类文创好物集中放送，给影迷们带来了更丰富的体验。
14: 因为有了这些活动，有一个预热，我们作为影迷来说很开心能够参与到电影节的活动中。
13: 电影节的狂欢也延伸到周边商圈，即日起凭上海国际电影节任意场次票根都可以在 SMP 白玉兰广场内20多家商户享受专属消费礼遇。而这个周末在白玉兰广场消费还可以凭小票在市集抽奖。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报道。
12: 近日电视剧主角带来观剧热潮，剧中大量的核心场景成为了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当地持续推动影视 IP 与旅游产业深度结合。
15: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

0: 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1: 该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风雷仪表厂，风靡一时的熊猫牌手表就生产于这里。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
2: 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3: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吸引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1: 为迎接剧迷，基地将剧中场景串联呈现，增加多个复古游戏的互动点位，举办影视创作体验坊以及不同年代的展览等等，让游客沉浸其中，自己当主角。
4: 随着主角的热播呢，整个基地确实是人流量非常的高涨。周内呢，我们平均有2-3千的这个市民群众走进其中。那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刚好这个进山游玩，同时追剧打卡，人流量能够翻一番。
1: 过去一年多，该基地已带动周边村民用工1200多人次，并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等配套经济。
5: 香港和广东积极推动游艇经济，继港艇北上上周生效之后，本月起将放宽北艇南下的要求。有计划访港的内地船东长远希望解决泊位紧张的问题。业内人士则认为，政策有助于大湾区游艇业走向国际。
6: 在广东佛山从事外贸行业的 Simon 经常前往香港谈生意，同时他也是航海爱好者。大约5年前，他尝试为内地游艇申办访港，但手续繁琐令他打消念头。北艇南下便利措施即将实施， Simon 说他期待已久。
7: 就比较好，因为我有玩帆船啦，也都有过去，咁佢嗰边成个天然环境啊，岛屿啊又多，都可以作为香港一个中转站。譬如我要去惠州，可以喺香港停几日，我再去转去惠州顺路，可以购物啦、旅游啦或者商务啊。
6: 香港泊位紧张，推行北艇南下是否有挑战呢？ Simon 说，希望政策起到推动作用。
7: 北艇南下其实佢都系一个以临时停泊同埋短航线为主嘅。理论上我觉得推进先，行咗先，到时你一只睇到陆地，睇到啲船有几多过嚟，泊位紧张啦，咁佢自然会推动呢个行业噶啦。
6: 港艇北上上周五生效，一听到这个好消息 ，Simon 随即花费了数百万元在香港入手一艘游艇。类似他这样的两地船东，日后可能会更多。作为港艇北上首批指定出入境口岸，广州南沙客运港旁的南沙游艇会目前有近1/4会员来自香港，企业负责人相信比例会持续增加。消费旅游只是游艇经济的第一步，更重要是升级转型，从制造开始带动整个大湾区游艇产业链在全球拥有一席之位。
8: 我们可不可以下一步可以引进技术在广州或者湾区内可以制造自己中国品牌的游艇，咁喺呢一方面引进国际人才啦、设计啦，咁最大嘅优惠咧就系喺内地生产，你就唔使俾呢个进口税啦。咁呢一方面你可能会悭咗40%嘅税，咁大大减低呢个成本，令到船主咧可以去多参与作为超高利益人。我哋可唔可以将内地嘅品牌通过香港一齐出海咧？发挥好我哋香港一国两制嘅优势。
6: 企业负责人还指出，南沙湾会持续提升岸上配套，引入更多高端娱乐场所及水上运动国际赛事，推动大湾区的游艇经济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作为全国在建的最大陆路口岸，也是深港间在建的大型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近期迎来了新进展，项目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
10: 目前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的建筑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安装测试内部冷气设备及过关系统等。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占地8.75万平方米，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面积68.97万平方米，高度57米，总投资100.75亿元。建成后将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区域，串联广深港科技走廊，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及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

0: 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
1: 目前正紧锣密鼓进行查验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做好启用前的人员培训和勤务安排。新皇岸口岸将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预计启用初期每日通关能力可达到20万人次，未来有望提升至30万人次。
0: 据了解，为满足深港两地日益频繁的人员往来需求，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通关人群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将由皇岗口岸目前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乘坐跨境车辆的旅客在新口岸过关时，仍需在内地关口下车办理手续。大楼设有随车人员专用出入境站，以分流并缩短等候时间。长者、幼童及行动不便等特定人士可继续沿用现行安排，无需下车查验。
2: 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的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 AI 眼镜已经成为了各家柜台的爆款。
0: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4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3: 非常棒，普通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AI 的功能也不错。
4: 5月份的时候呢，环比4月份的时候呢是增长了这个25%的一个销量。这款原价2499的基础上面还可以享受这个国家补贴啊，15%嘛，那么到手只需要2100多就可以拿下。
0: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5: Air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Yes, music.
6: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7: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1/2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0: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7: 有些国外的可能就买1个2个，那他回去过后一试，哎，那边市场啊有非常好的反应，他马上就订单了，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8: 日前，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这是继巴西5月11号对中国游客开放免签之后，南美又一国家进一步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
9: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5号10时，中国飞往乌拉圭的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其中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蒂亚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暴增数10倍。
10: 此前，巴西已经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如今游客可以将乌拉圭和巴西串联游玩，一次旅程打卡多个南美国家，分摊长途国际机票成本，提高出游性价比。双国线路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和国庆长假出境游市场的黑马之选。
9: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将迎来新一轮升温。旅行社将优化南美多国连线行程，更好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小众化需求。
11: 中国游客大概可以直接节省签证费数千元。南美地区呢，与中国气温刚好相反，因此也会增加出游时段的选择机会。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江西宜春破获涉高考诈骗案，网络博主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每份试卷售价2000元。 香港迎来极端酷热天气，气温再创今年新高。

0: 香港天文台预计此轮高温周末将有所缓解。
1: 回到新闻当中，明天2026年的高考就将拉开大幕。时逢高考季啊，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随之而来。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那其制作人呢，在直播当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事件发生后，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查明，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其后，邝某在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时，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
0: 实际上，就在前两天，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的考生及家长警惕所谓的名师押题、AI 押题等骗局。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警方提醒啊，每逢高考季呢，诈骗分子抓住部分考生和家长急于提分、稳妥升学的心理，在考前、考后录取等环节层层设套，其中考前售卖所谓的高考真题及答案更是高发骗局。
3: 高考的考题也好，答案也好，都是国家绝密，你随意泄露是绝对的违法行为，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相信。你交钱之后，对方会直接把你拉黑，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4: 警方介绍，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3: 所有这种考前考后涉及到钱财链接，以及自称是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去多方核实再做下一步的工作。
0: 本周日至下周二，沪上学子将迎来今年的秋季高考。上海市气象台发布预告称，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上海云系较多，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小雨，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出行安全。
5: 随着高考临近，天气情况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气象专家介绍，今年高考期间，申城将以多云天气为主。
6: 今年高考期间，受海上东风气流的影响，本市云系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8日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高考期间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
5: 此外，南海热带低压已在我国台湾省高雄市沿海登陆，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夜间将移入东海南部，有可能会加强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
0: 今天北方的降雨天气依然在线，其中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华北地区仍然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的降雨将会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之灾。
1: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

0: 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天北方降雨依然在线，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今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1: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了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且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了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德州全市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注意安全。香港迎来极端的酷热天气，昨天下午录得34.6摄氏度，再创今年气温新高。香港天文台预计，此轮高温将持续到本周末才会缓解。
0: 昨天是24节气的芒种，意思是有芒植物，比如小麦，开始接穗成熟。天气炎热、潮湿、多雨水，受台湾附近热带低气压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香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34.6度，是今年以来最高气温。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芒种，多区均录得超过35摄氏度，大埔、西贡、跑马地都超过36度，元朗、上水最热达36.9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白天生效，按劳工处的预防工作室中暑指引，雇主要为在户外或无空调环境下工作的雇员每小时安排适当休息时间。在这个工地，休息站有风扇、水，并派发西瓜。
2: 譬如如果做嘢太咁熱嘅情況咧，可能會有啲頭暈嘅，即係自己會感覺到嘅熱暑警告噶嘛，咁要多加留意咯。自己嗰個感受，哦，我覺得好辛苦啦，話差唔多，我應該講下我飲水，我哋就自己來頭，冇話規定要做幾多噶。
0: 不過部分工種沒有固定工作地點，就要自己想辦法，自備太陽傘、風扇衣，有外派清潔工的休息室，就是這個半戶外空間。
3: 一坐低都出細汗啦。依个热就入去吹下风先啦，10个钟以内啦，都几难受嗰度。
0: 有相关组织表示，不时有工人因为暑热相关疾病猝死，目前保障不足，呼吁放宽工伤定义。此轮酷热天气有望在周末缓解。香港天文台预计，周末起，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香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连日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的气温持续的升高，野生亚洲象来到南腊河沿线避暑。勐腊边境派出所加大巡护力度，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守护人象和谐共处。
4: 入夏以来的持续高温让野象活动范围更为分散，常出没于河道、浅滩及村寨周边农田区域，人象偶遇风险随之增加，辖区村民求助警情增多。
5: 哎，你好，勐腊边境派出所。
6: 警官，我们地上来了几头大象，哎，它在这个那拉河马龙的旁边的洗澡，来的我们村民都不敢靠近。
4: 接到村民报警后，驻守民辅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河段，快速划定安全警戒区域，疏散滞留群众，临时管控通行路段，高效化解现场安全隐患。
7: 近期我所已接到10余起群众反映野象出没的警情，主要集中在南纳河沿线流域。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立了快速处置机制。
4: 依托常态化巡防机制，民警在日常值守巡查之余，同步下沉沿线村寨、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野象安全防范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避险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8: 请各位途经河边、水域周边的群众，不要驻足围观，不要靠近河岸，切勿拍照逗留、投喂食物，自觉保持安全距离，共同守护野生动物平安出行。
9: 近日，位于江苏连云港东北方向约10海里海域的一艘中国籍货船上，3名船员出现了不同程度受伤的情况。由于

0: 日巴海域距离陆地较远，船上的医疗救治条件有限，伤员急需转运救治。接报之后，东海救助局迅速启动海上应急救助预案，指派在连云港值守的 AW-189新型救助直升机B-72DT，火速赶往现场实施救援。当天上午9:40。 完成航前检查和各项飞行准备工作后，救助直升机从连岛起飞，仅用10分钟便抵达事发货船上空。抵达现场后，机组立即展开救助作业，直升机稳定悬停在货船上方，绞车手利用救援绞车将救生员精准下放至船舶甲板，对伤员情况进行现场评估。
1: 他们受伤的程度是不一致的，然后有一名伤员是非常严重，他的创面比较大，给我们的反馈是这名伤员如果不及时送医的话，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为了最大程度避免转运过程中对创面的二次损伤，救助机组结合伤员实际情况，科学制定个性化救援方案。救助人员分别采取双人双套、双人单套等不同救援方式实施调运。 经过紧张有序的空中救援，仅用26分钟，便将3名遇险船员全部安全接至机舱内。上午10:27，救助直升机顺利返回，伤员随即被转交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2: 我们从9:19接到这个任务书，然后到伤员移交到120救护车，我们仅仅用了1小时10分钟的时间，对这个3名这个不同程度烧伤的这个病员来讲，给他们赢得了宝贵的这个救治时间。记者了解到，此次执行任务的
1: AW-189新型救助直升机于5月27日正式进驻连云港。 不仅具备远距离搜索救助和复杂海况作业能力，还可搭载吊筒等专业设备，进一步拓展应急救援场景覆盖范围。此次首秀告捷，不仅展现了新机型强大的海空救援能力，也为连云港及周边海域海上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再添坚实保障。
3: 5月31号凌晨，京沪高速江苏沭阳段一辆过境大货车突然自燃，火势快速蔓延。附近的江苏宿迁沭阳县红十字博爱救援队7名队员得知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冲向火灾现场。当夜高速车流密集，货车火势一旦失控，即易引发二次事故或致连环事故，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当时呢，已经是深夜的12点多，高速上呢还有不少的过往车辆，货车底下的火窜得很高，烟也特别的大。我们常年做应急救援啊，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这个险情的严重性。一旦油箱被引燃，后果不堪设想。我们7个人没有多想，立刻分工，所有人都只想快点把火扑灭，杜绝危险。
3: 到达现场后，队员们紧急布设警示路锥，排查车载货物，与司机确认无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品后，用灭火器压制火势，严防油箱引爆，并迅速接驳基地消防水带，架设水枪灭火，阻断火势蔓延路径，集中力量扑灭核心火情。 随后，消防救援车辆抵达现场，博爱救援队队员主动配合，无缝衔接，与消防部门协同作战，合力控火，最终将现场明火彻底扑灭。经过紧急救援，货车车体及绝大部分货物被保住，最大程度挽回经济损失。现场无人员受伤。 江苏台报道，
5: 前2天浙江台州路南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求助电话，女子称和丈夫吵架之后啊，这个丈夫呢是吃了安眠药，失联在外，随时有生命危险。
6: 这几天不是在闹离婚吗？然后今天去签证了，他又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又吵起来了。
3: 接警后，警方经过研判分析，锁定目标所在区域范围，仅仅10分钟便成功找到了男子的车辆。
7: 敲了几下窗，车内没有回应。您多少口啊？120的些，你都困口呀个。此时呢，已经距离该男子服药超过1个小时，情况当时比较紧急，我就立即决定开展破窗营救。
3: 严军拿出警棍，为了防止男子受到二次伤害，他对着后排车窗用力敲了几下，不过车窗仅裂了一条缝。随后，严军又拿出警用手电，手电前端凸起的齿轮状灯圈能够应急破窗。
7: 我手划破了，看，有点露水玻璃。

0: 先把人救起来再说。
1: 疏散医院。好多。
0: 走。进去呗。
1: 是不是要钻进去？
0: 能开吗里面？来开开开开开，能过一个，把前面开开。兄弟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能让醒的就好。醒一醒。
2: 车门打开后，救护车也很快到达现场。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洗胃治疗，所幸送医及时，已脱离生命危险。台州台报道。
3: 近日，云南玉溪元阳县太阳城广场公园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小女孩意外落水沉入塘底，命悬一线。危急时刻，路过的一对夫妇挺身而出。
4: 事发当天，张敏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场公园散步，突然传来的呼救声打破了宁静。听到有孩子落水了，张敏毫不犹豫地冲向公园水池，尽管水面已不见人影，但她顾不得多想，直接跳入水中。
5: 没想那么多，我就直接跳下去了，以为水也没有多深，但跳下去以后才发现水已经来到我的脖梗、肩膀这些上了。
4: 孩子救上岸后，张敏发现其嘴唇发紫，身体冰凉，生命垂危。凭借日常积累的安全急救知识，张敏当即跪地为孩子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争分夺秒开展抢救。
5: 施救了一下，他咳嗽了一下，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还救得回来，然后我就继续施救，继续施救呢，就开始喘气，然后就开始有呼吸了，然后我那个心就落下去了嘛。
4: 在丈夫全力施救的同时，妻子李艳茹冷静拨打110和120，精准报备事发位置与现场状况。因救援及时，落水女孩最终脱险，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3: 近日，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及他的两个孩子被困四日之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了。那么这一家四口是如何被困，又是如何熬过这四天四夜的？救援人员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我们来看报道。
6: 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被困者一家四口在门头沟潭王路十字路口停车上山。当时一家四口原本打算当天就回，结果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攻略视频也不能正常观看。由于登山者对路线不熟悉，也没有选择原路撤回，一家四口被困野山。6月2号早，被困者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7%，不久后便关机，完全与外界失联。
7: 6月2日21时58分啊，我们接到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来电称，有两名大人和两名儿童啊，共四人。在爬山时迷路，需要我们消防到场协助这个搜救。
6: 6月3号，公安部门调派警用直升机从空中协助地面搜寻。6月3号晚，房山区消防、公安、急救等部门也加入救援行动中。6月4号清晨4点多，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从房山一侧挺进铁坨山营救。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他们在铁线连山谷段救援时，一边翻越谷底断崖，一边呼喊被困者。当翻过第一道断崖，救援人员的呼喊得到了回应，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困在第二处断崖，消防员利用绳索将他们救下断崖。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体力严重透支，胳膊和腿都是擦伤。小男孩站起来时腿不停地颤抖，下山的时候救援人员一直抱着或背着俩孩子。中午12点左右，被困人员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
8: 前两天在湖北宜昌，一公交车行驶过程当中，车上一男乘客突发疾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驾驶员立即停车，并且现场展开了紧急施救。
9: 事发时，这名乘客突然倒地，浑身剧烈抽搐，口吐白沫。听到呼救后，驾驶员艾俊迅速将车停至安全区域，疏散车上乘客，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驾驶员艾俊开始为乘客进行胸外按压施救。
10: 1、2、3、4，
9: 持续按压5、6轮后，该乘客长出一口气，自主呼吸逐步恢复平稳。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其送往医院。由于及时专业的现场施救，目前男子身体已无大碍。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距离世界杯开赛仅

0: 生一周，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签证，球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升到381例，当地加快推进疫情应对工作，送检样本24小时内能出结果。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2026年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纽约新泽西赛区将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纽约市政府近日公布全程准备方案，围绕交通疏导、基础设施协调、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等方面展开部署。
2: We are ready for this moment because we are New York. We know, as the governor said, how to put on big events. We're showing ourselves capable of ensuring that this is a summer where New Yorkers can celebrate and where safety is never in question.
3: 在纽约街头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各支参赛队也已经枕戈待旦。伊朗足协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世界杯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国际足联近日因门票销售及观赛规则引发争议。国际足联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了技术故障，有几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的座位将被取消。
3: 国际足联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约合人民币$223,000。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本月初已要求国际足联提交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还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并因此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昨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今天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5: 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及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声明说，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47人死亡，2935人受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4: 据黎巴嫩国家通信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昨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5: 报道称，以军战机和无人机昨天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阿巴西耶的一栋设有银行分行

0: 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昨天还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警告。闻讯后，大批居民已开始撤离相关地区。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昨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昨天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证实，该国司法部长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
0: 马丁表示，这2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2: Yeah, Minister for Justice Jim McCallum, as my understanding, has instructed his officials to prohibit any travel into Ireland. Both Minister Ben-Gvir and Minister Smotrich.
0: 爱尔兰司法部长奥卡拉汉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于本周早些时候对这一禁令达成共识，无需内阁批准。移民官员将根据指示拒绝2名以色列部长入境。声明还说，2人在加沙地带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马丁和爱尔兰外长5月曾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涉嫌侮辱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视频。
3: 据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披露，昨天乌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方尚未回应。
0: 利哈乔夫称，乌军第一次袭击的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乌军在第二次袭击中，利用无人机向俄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一枚弹药。昨天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和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4: An attack on any facility, wherever it is located, is unacceptable, a no-go, taboo.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的样本已经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5: 坎巴称，刚果金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刚果金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到381例，其中死亡63例。目前约有233名患者正在住院，其中也包括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坎巴表示，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3个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应对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对疫情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还为时过早。乌干达卫生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新增的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的19例确诊病例中，14例为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死亡病例2例。乌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

0: 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疫情给一线医护人员带来巨大压力。截至六月三号，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不幸殉职，6人已经康复。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连日遭遇极端高温，气温频繁突破40摄氏度，酷暑之下不仅人类难以忍受，犬类同样面临中暑、灼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当地的训犬师、宠物主人和兽医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狗狗降温，同时发出安全警告。
0: 当地气象部门已发布高温预警，建议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多饮水。与此同时，宠物主人们也在为他们的动物寻找避暑之道。在安达卢西亚的科因镇，一家协助犬训练机构让金毛巡回犬跳入泳池降温，并喂食西瓜补充水分。训犬师指出，金毛和拉布拉多因毛发厚重，在热浪中尤其容易中暑。在福恩吉罗拉的宠物友好海滩，有不少人带着爱犬下海游泳。兽医针对近期出现的炎热天气发出警告，提醒主人遵守5秒规则，也就是用手背接触沥青地面5秒，若感觉灼热，狗狗的爪垫在这种天气下就会被烫伤。今年欧洲多国5月份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打破了多项纪录。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热浪、干旱和洪水等天气事件变得更加强烈和频繁。
2: 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的高温天气，去年刚刚经历史上最热一年，前不久又刚刚度过最热5月天。气象部门表示，今夏英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明显增加，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迎来更多热浪。
0: 5月26号，伦敦秋园气温一度达到35.1摄氏度，连续2天打破英国5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展望报告显示，6月到8月期间，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气象局还表示，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发出今年夏季高温预报的主要因素。如果今夏热浪频发，英国供水系统将面临压力。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在经历了一个降水较多的冬季之后，英国大多数水库的水位接近或高于季节性平均水平，但英格兰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部分河流水位显著偏低。
1: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的救援行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尽管历经波折重返深海，但是蒂米还是不幸死亡了。当地时间4号，丹麦有关部门开始对蒂米进行尸检。
0: 座头鲸蒂米的尸体此前在丹麦安霍尔特岛附近被发现，丹麦环保署于5月16号确认了他的死亡。4号当天，工作人员在安霍尔特岛对其进行尸检。专家表示，由于尸体高度腐烂，未在蒂米身上发现明显外伤。尽管在他身上发现了寄生虫，但这并非致死原因。团队已采集样本送检，预计耗时数月。鲸类死亡后，尸体会膨胀，这是由于其体内细菌开始繁殖，分解组织产生气体。如果处理不当，尸体就会发生爆炸，这种现象称为鲸爆。为防止鲸爆发生，团队已完成鲸尸切割，并交由丹麦有关部门处理。
2: 土耳其警方在土耳其与伊朗的边境展开行动，在一辆油罐车内发现了30名非法移民。警方发布的视频显示，在比特利斯省一条道路上，警察从一辆油罐车的顶部的舱口拉出了几名男子。警方称，一名参与组织人口贩运的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这30名非法移民将被遣返。据法新社报道，近年来，土耳其沿着部分边境地区修建隔离墙、监视塔等设施，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俄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
0: 据报道，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其中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

作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贝萨尼·史蒂文斯五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当。

0: 体出现裂缝的具体原因，并协作解决泄漏问题。
1: 明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的预估数据显示，不安全的食品每年会导致全球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的患病风险更高。
0: 报告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的42种主要食源性危害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等。报告显示，生物危害物导致了绝大多数病例，接触无机砷和铅等化学危害物导致了高达73%的死亡病例。此外，仅占全球9%人口的幼儿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1/3。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更易损害发育中的儿童大脑，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全国首条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即将首航，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将从上海吴淞口邮轮港出发，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全新邮轮旅游模式正式落地上海。与以往坐邮轮出示护照不同，这一新模式的登船证件是出入境通行证，旅客可以在出发前凭身份证快速办理。作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昨天下午，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在沪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同日，上海动物园的2只小熊猫启程赴台北市立动物园。2024双城城市论坛期间，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共同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也将与上海互换优势物种，实现物种资源互补与种群优化。作为全国在建的最大陆路口岸，也是深港间在建的大型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近期迎来新进展，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为满足深港两地日益频繁的人员往来需求，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由皇岗口岸目前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国家医保局公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明确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同时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首都蒙德维利亚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将予以公布。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5国实施免签政策已满1年。去年5月，中国宣布自当年6月1号起至2026年5月31号，对这5个南美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免签政策，此后又将这一政策延期至今年12月31号。泰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9%，较4月的2.89%有所放缓，也低于此前预期。泰国商务部还表示，燃油及运输成本高企仍对通胀构成压力，预计6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升，今年的整体通胀在1.5%至2.5%之间。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多云，22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19到27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4到29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2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32度。苏州晴，

8到27度。重庆终于转大雨，22到31度。香港终于转雷阵雨，27到31度。上海多云，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3: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哥，你打算瞒我到啥时候？
5: 什么事儿啊？
4: 那天周公来咱家，我在楼梯上都看见他要掏枪杀你了，我当时差点冲下来跟他们拼了。
5: 哎呀，这他们就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没白疼你啊。
4: 咱爸妈走得早，我是你一手养大的，咱家就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也是你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拼出来。我知道你不希望我跟你一样，你希望我学业有成，我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5: 哎呀，我这一片苦心呐、没白费。洋洋，你学成归来啊，哥打拼下来的这些家产也都是你的，到时候你是又有学历又有财力啊，那小姑娘乌泱乌泱在你屁股后边追。
4: 哥，这些我都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那天龙哥来找你是因为警察正在查吴成的事情吗？他生日那天你们在酒窖里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我怕警察查到你哥。
5: 放心啊，三江口没有你哥我搞不定的事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申请大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国外给我找个高智商的，改良改良咱们老朗家的基因，智商太低的可不行啊。

仁哥啊，这么早有事吗？你找一波啊？一波他没在我

这儿啊，好的好的，吴先生已经到楼下了，周荣要见我，让他亲自过来见我。

0: 如果我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您去问一波吧，赶快报警。
1: 我太了解周荣了，你这么做太冒险。
0: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1: 他敢对你怎么样，我跟他鱼死网破。
2: 来了，
0: 仁哥，等着急了吧？

0: 龙哥，
1: 。
2: 一定是我二师兄。
1: 我听说警察又去找你问了，你仔细想想，他们都问了什么，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叶队在出事前的确去过风舞馆。我们问过陆一波，他说叶队去找他的时候也问过这块手表的事。
2: 这么说叶队也发现了这块手表可能有问题。
3: 嗯，

0: 会不会和卢局的死有关？现在还无法考证。
1: 我解释清楚了卢氏的身份，把他们反反复复的再问。叶队出事之前，去没去过枫林晚？
2: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所以我在公安局的时候就没说他来过。我说我不知道。没有了。
3: 想想呢，表，表的事儿，什么表啊？文哥送给一波的那块表的事儿。
4: 但是这块表并不是陆一波自己买的，而是朗博文在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他的。
0: 那就可能和朗博文有关系。
3: 我跟王队也是这么推断的。可是陆一波告诉我们，朗博文是在一年前把这块表输给他的。
5: 一年前，那卢局还活着呢。对啊，所以现在这一切，又都回到了陆一波身上。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才跟我说。
0: 荣哥，荣哥，一波其实是对您忠心耿耿的。既然忠心耿耿，为什么不早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只问一波吧。
6: 陆一波，喂，
0: 张军，我是陆一波，我要向你坦白。好啊，你要坦白什么？说，我向你坦白。我说，坦白什么？我在听。我什么都说，我知道。
6: 你慢慢说。
0: 卢正死的那天晚上，文哥就带的那块表，后来他送给了一波。
6: 一波怕被受牵连，就让我把那块表扔了，没敢跟您说。
5: 荣哥，我去把陆一波带来，您要是下不去手，我来。
0: 哎，荣哥，你不能这样对一波，一波已经承认了那块表是卢正死之前文哥已经给他了。
6: 什么意思？
0: 一波知道之前对不起荣哥。
6: 所以就都一个人扛了，
2: 警察是查不到文哥，也查不到您的，就算查到您，他都替你抵罪了。跟那孙子核实一下这个事。
7: 是。
2: 喂。喂。什么意思？
7: 他是戏弄我们啊。

杨哥，你怎么跑回来了？我不是一直想学摄影吗？来买点装备。啊，问你事儿。啊，您说。谁呀？没谁。 拿出来，真没谁。

0: 我骂我都行。您这么客气，我害怕呀。
1: 跟我走吧，跟我走。
0: 杨哥，杨哥，您在这里边审我，再进里边说。要是觉得我编瞎话，在里边弄死我也没人能看见，是吧？再进来说，杨哥，进里边说。您进。你别进来。
2: 琪琪今天过来，你知道荣哥想问他什么，所以就跟着。如果琪琪出事儿，你就打算报警，对吗？荣哥最恨对他不忠诚的人。
0: 杨哥，你只要不跟荣哥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不敢不告诉他呀。
0: 仁哥，给荣哥请的财神像不是那家吧？郑永兵可是风铃晚的常客，这两年荣城大事小事都经您手，钱没少扔吧？荣哥可是最狠对他不忠诚的人。
2: 你危险吗？
0: 我哪敢呀，仁哥，警察早都知道这件事了。
2: 真的？
0: 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跟龙哥汇报。
3: 说。
0: 叶剑出事那天晚上，其实就来找过我。

0: 这个时候，陆一波的心理防线已经瓦解了。他如果再打过来，一定会全部交代的。
1: 电话还不来呢。

0: 喂，
1: 张宇，不好意思，刚刚喝多了。
0: 啊，喝多了，心里有事儿啊？
1: 最近你们来的太勤，压力太大，说错话了。
2: 没事了，张宇。

0: 陆一波，你别说话，你别说话，听我说。配合公安机关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我撂了。
1: 哎，你别不让他说话，他没交代呢。他你就挂了。
0: 个酒蒙子，满嘴胡言乱语。我不准备给他机会了，我们自己查。
2: 张局，霸气。
3: 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这陆一波，你不是说怎么查的？
2: 我就不信了。哎呀，怎么不是要你他妈也吃啊？
4: 他妈说谁呢？
2: 哦，说狗，荣哥，我说他，我骂的是狗，我是骂狗那荣哥。
4: 哦，这来喝点水。
2: 那陆一波说什么？夜间那天晚上找他，就问他有的事儿。啊，他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会不会跟老叶的死有关系啊？
4: 第一反应肯定还是波纹。
2: 可也不像，如果真是他的话，他也没理由对着枪口发誓。
4: 那陆一波呢？
2: 你看他那怂样，他哪敢啊？
4: 我是说，那陆一波该怎么办？
2: 警察现在在查他，那说明没查到我们什么事。如果我们动他，哎呀，等于自找麻烦。

0: 龙哥，是我多嘴啊！我怎么感觉，自从老叶死了之后，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呀？咱真得留个心眼儿啊！
1: 是得留个心眼儿。
0: 你说怎么办？我去办。
1: 你先去吧，叫波恩过来一趟。

0: 你逃跑记录不都重新翻过一遍了吗？你还找什么？我想知道叶队为什么查这块表。
1: 叶队跟他们是发小，说不定之前就见过这块表。
0: 那他为什么去风铃湾？
2: 上哪儿知道？
0: 为什么去？
3: 叶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1: 对，
0: 都是什么案子啊？
3: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
0: 他为什么要调档案？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0: 我记得乐队当时让我放大清晰了一张图片。
1: 小张，我给你发个图片，帮我放大清晰。好像就是这个，我在哪儿呢？我找找。
2: 真相就要大白，对不起。哥，哥，别吵吵，我把这把打完。
3: Dear Mr. Bortolan, reply NHH University Admission.
2: 我知道你是好学生，别跟我这表演了。
3: The Senate of NHH University has offered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2: 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什么学校？
4: 南新罕布什尔山地大学。
2: 你朗伯图让美国大学录取了？
4: 啊？你不信啊？难不成我还能骗你啊，哥？

0: 没事，哥高兴。你呀，你真的要给咱老娘争气，我，哎呀，我也算没辜负咱爸妈的嘱托，没把你给栽跑偏了。你好，找一下郎博文，郎总。
1: 郎总，有预约吗？他在是吧？在不在的？我们郎总没预约是不见客的。哎，你好，我是三江口公安局副局长，我们找郎总问点事儿，我帮我约一下呗。
2: 你说你更大人了，
3: 哥高兴。
2: 去墓地，咱俩现在就去墓地，这好消息必须当面告诉爸妈。好。 先听我说，让那个谁，立刻把车开到门口啊！什么？今天是。

0: 谁找我都让他滚蛋。
1: 彭总，我是公安。再打。
2: 你这样，那你再打一次，跟他说啊，如果实在忙，我们就约在公安局见啊。
0: 丽丽，今天我自己换啊，然后你去帮我订两个花圈，要最漂亮，然后挽联上写着 Number One， 不辱使命啊 ，Number Two， 为家争光，多好啊！
3: 好的，郎总，我现在就去。
0: 要最漂亮的啊，像你一样漂亮。不是让他们滚蛋吗？我说话，那你怎么不早说啊？让他们上来吧。丽丽，你先别去买花圈啊，先帮我去电梯口那接几个朋友。
4: 咋了哥？
0: 没事儿，你也回家换一身庄重点啊，一会儿去看爸妈。然后我这边处理完了，回去接你。
3: 这边请，几位。啊，这边。
5: 张局好，两位警官好。
2: 啊，朗博文的弟弟，朗博图是吧？啊，
5: 对，我哥在办公室等着各位呢。
2: 好，
6: 我们去找他。
2: 哎，前一阵子周荣过生日，你去了没？
5: 啊，荣哥的生日，我跟我哥一块儿过去的。
2: 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你知道吗？
5: 您是说叶大哥出事的那天晚上？
2: 对，你记得挺清楚啊。
5: 毕竟叶大哥也是我的好哥哥，我当然记得。
2: 那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
5: 我想想啊，
2: 你想吧，应酬，加班。喝酒去了，回家了，出去玩了。
5: 张局，那天晚上您在干嘛呢？
6: 酒驾？
2: 全是酒驾大排场。对，那天。
5: 您看，过去这么久了，您不也得想一下吗？这是人之常情吧？
6: 想起来了吗？现在？
5: 那天晚上我哥回来挺早的，喝多了，而且也没开车，要不然你们查酒驾肯定能查到他。洋洋，哎，
6: 谁呀？
5: 哦，我小名叫洋洋。
0: 张局啊，哎，不是来找我的吗？怎么站那儿聊上了？
2: 碰上了。
5: 张局，您还有什么？
0: 回家吧，洋洋。
2: 没事。
0: 张局啊，又见面了啊！
2: 是，
0: 早说要来，我下去迎接呀。
2: 没事，
0: 怠慢，怠慢。
2: 没事。
0: 好的。
1: 王总，
0: 这位请。
1: 这表演什么？
6: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2: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要不你告诉我。
6: 这个我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一波，这个兄弟之间输点东西不犯法吧？
2: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吧？
6: 荣哥，就算警察知道这表是我的，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啊。
7: 那要看你怎么跟警察说呀。
2: 波儿，有些钱不是白拿的。
0: 这也太熟了，这表限量款呢，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不过我那块送人了。哦，坐下说，坐下说啊。
6: 这个。就是我那块儿吧？
2: 啊，是吗？你送人了，送谁了？
0: 这表你们从哪儿来的？那就是送谁了呗。
2: 啊，这我们是从一个在逃犯手里拿到的。
1: 郎总和在逃犯有关系啊？
2: 哦，
6: 不是，各位警官，这玩笑我开不了。我是守法公民，怎么可能跟在逃犯有关系呢？哎，有没有可能是我送的那个人，他又把表送人了？即便他没送人，是不是有可能丢了？对吧？即便没丢，他有可能被偷了。
0: 就这可能性还挺多。
4: 就是你可能

0: 这想不起来送给谁了，记性都不太好啊。是，啥时候送的还记得不？好几个月了。不对，快半年了。半年前有个卢局出车祸，意外身亡了。这事你知道吗？知道啊，真是可惜。怎么那个意外身亡的卢局，跟这表有关系？
1: 我说有关系。
0: 那卢局出车祸那晚，我确实在现场。对，当时那表就在我手上。
1: 这么巧，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现场。
0: 我在现场，三缄口不大，我那天晚上刚好路过啊。
2: 那条路上还有监控，对吧？
1: 对，有。
0: 明白，你们一定是在监控里边看到了这块特殊的手表，然后查到了手表的拥有者是我，然后就问到我这儿来了，对吧？
3: 卢局车祸，你在现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0: 因为有人报警了呀。半年了，这肇事司机该判了吧？还是王队，您查到了什么？司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有关系吗？
1: 没有。
0: 那各位警官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一定如实告知，全力配合。
1: 你还有什么事儿？我问完了。
3: 那就到这儿，有事儿找你啊。
2: 不在作坊啊，
1: 不是吧？
2: 我松了，各位，
1: 不动，不动，不动，走，走，走，走，哎，
2: 慢点吧。班长，张姐。

0: 我们该问的都问了没？
1: 问了。
0: 问出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回答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回答？
1: 朗博文回答啥了？
2: 好的。
0: 嗯。
2: 市局查到朗博文的通话记录，叶队是怕当天他接过陆玉波的电话，通话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9:53，时长是25秒。
1: 叶队一定是查出了卢局案子的线索。朗博文是凶手，他杀了卢局，然后又对叶队灭口。
2: 所以，朗博文的否认也是一种承认。
1: 老油条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那你就往棺材那边推一推。哎，你让局里头派车过来接咱们。亮亮，
1: 咱们开车来的，
0: 那个车没有那个效果。
3: 什么毛病啊？啊？是不是在门口偷听啊？
4: 我没有，
3: 没有不回家。
4: 哥，我都20多了，你不能总把我当成孩子看吧？不管出了什么事，咱哥俩一块面对成吗？
3: 你面对什么？你面对的是美好的未来，是新生活。三两口这点破事，哥俩面对，
4: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扛啊！现在警察都找上门来了，还有你之前跟荣哥那些事儿。
3: 瞎说什么？不是不让你掺和我们的事儿吗？
4: 你觉得可能吗，哥？我对你很重要，你对我更重要啊，哥。

0: 哎呀，洋洋怎么了？哎呀，
1: 你相信哥？
2: 你好好想想，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见过你哥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有吗？
1: 相不相信我？
2: 信不信？
1: 我信你哥。我给你准备了点礼物，
3: 早想给你了。
4: 什么呀，哥？
0: 哎呀，你一个人出门在外，尤其是外务，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人身安全。钱老，
5: 不是哥，你给我买这干啥呀？啊，
0: 行，那哥就放心了，知道怎么用啊？
5: 这是我隐私。
2: 跟我还聊隐私？你那光腚照片还在我手机里呢，拿着，
0: 省着点用啊。走，
5: 告诉爸妈这好消息去。走走走走走。
2: 不是不是，
5: 这你别来。
0: 哦，对对。
6: 出什么事儿了？
2: 不知道。
6: 为什么没抓那孙子？早晚的事儿，像他这种地痞流氓啊，就算当了大老板，有几个经得住查的？这怎么干净啊？
7: 能等着看看，先把波纹就一定是坏人了。人家现在那么有钱，就不能弃恶从善吗？万一是在帮警察破案呢？不好说。
8: 不要让群众们乱猜测，很多事情没有实质证据，警方是不会乱抓人的。啊，说对。

0: 上午从银行那边得到的消息，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公司曾经转给奥图公司3000万的工程款。
1: 嗯，那奥图公司跟荣成集团是上下游关系，一个拿地，一个拆迁，有金钱往来也是正常的。
2: 但是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巧了？
0: 那就是说这笔钱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1: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3: 嗯，很快就知道了。
4: 宋警官，拖车已经到奥图公司了。
3: 你叫拖车干嘛？
0: 您不车坏了吗？
3: 李倩，你给他解释解释。
2: 我们刚刚向老公了解情况，他一句实话也没有，态度还十分嚣张。
0: 那肯定的，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2: 所以就需要你喽。
0: 什么意思？
2: 你刚才那么大张旗鼓的过来接我们，朗博文知道，周荣也一定会知道，只要他们心里有鬼，就会采取行动，这叫离间计。
3: 只要他们动，我们就有机会
1: 盯死他。
3: 明白。
0: 拖车不用了，谢谢。

0: 哎，下次能不能找个不这么狂打的？
1: 好，下回我陪您打。哎，
2: 中了！哎，干嘛？我痒。
1: 张扬去见朗博文了。
3: 谁说的？
1: 李鹏凯，从奥图门口路过，亲眼看见的。
0: 张扬。
3: 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名片了，跟他说有需要给我打电话，他没给我打呀。陆宇波、朗博文，走那么勤快，想干什么呀？
1: 荣哥，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3: 你想做什么呀？啊？还想杀人啊？我猪都不会这么蠢吧？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警察现在就想试一下我们，我们错了就错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杀人去。
1: 我主要是担心啊，博文他不老实，要是说出什么不利于您的话，咱不就被动了吗？
3: 他不敢。
1: 龙哥，这回李鹏凯功不可没，您看是不是让他回来？
3: 他哪儿去了？
1: 运沙子去了。
3: 运沙子干啥？这孩子挺好的，让人回来啊。
1: 哎，那我先……哎，
3: 把我包拿过来。
1: 啊，好。
3: 跑两步。
1: 哎哎哎！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6: 这就政协委员？
7: 没球吗？
6: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7: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6: 啥？
8: 政协委员？
7: 知道你怕啥？你信命不？
9: 不信。
7: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一青鹅的命。

0: 东子，进来可好啊？
1: 托荣哥的福啊，倒挺好。
0: 什么事儿，荣哥？你这话说的，当哥哥的就是来关心关心你，我能不能关心关心你？哎呀，
1: 能能能，我荣哥最疼人了。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有个事儿呢，找你帮个忙。
1: 什么事儿？您说哥，不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办好。
0: 我手头啊有3个亿的闲钱。
1: 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哥，你等会儿啊，我再弄两吨。哎，老爸，来，哥，多少？3个亿。
2: 很急吗？越快越好。
1: 哥呀。 这么大的金额，您又着急，这手续费估计得高点了。多少？30个点。你他妈穷疯了你！哥呀，咱要是不着急，我细水长流的给你转。我保证半年给你搞定。我收别人都是15个点。 我给您最多10个点，怎么样？10个点我
0: OK 啊。
2: 那半年的时间呢？
0: 半年太长。
1: 我这边。

这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啊，我也没办法呀。东子，我捉龙洗钱是找不到别人了是吧？荣哥，现在国内的账查得多严啊，你要是不相信我，完全可以去问问别人，啊。但我保证，我梅东洗钱绝对是最快、最安全的。

0: 局长，局长，这周荣、老博文还没动静啊？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
1: 不能这么干等啊！啊，我们得干点什么呀？
2: 局长，
3: 来，
2: 有线索。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
3: 就是这两个人，脸看不大清，看不见脸，您怎么知道就是这俩人？
1: 这怎么又查起省城的案子了？张局，我认为我……
2: 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两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3: 怎么了？
2: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3: 他们上车了，这是他们的车，平 C08915，找这辆车。
4: 是，
1: 等会儿，尚局，我已经上报省厅了，总队要求我们配合好省专案组的工作，他们明天就过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全力配合。
3: 我们现在全力就找这两个人，找。
1: 那我们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啊？
5: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啊？
4: 你看，我说有啊。
3: 啥玩意儿？这多带劲，这一下就。

0: 这就能拉活了，放着自己的活不干，给别人打下手。我找张局去。哎，
1: 王队，王队，
0: 说，您知道省城爆炸案谁负责吗？
2: 谁？阎良，
0: 省城的刑侦总队长。
1: 谁也不行啊！自己活自己干。哎呀，王队，你怎么不明白局长的用心呢？这个阎良是省城有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他曾经只通过笔迹就判断出嫌疑人的逃跑计划，是个大神级别的人物。你想想啊，如果这次我们配合了他，于情于理，他是不是也该支持下我们？这个周荣和朗博恩在小华能是他的对手啊？阎良他们明天就到了。
3: 那就更不行了。来，所有人，把手里活的给我放下。
4: 张局，你看，不光是刑警队，全局上下只要手里没活的，我全找过来帮忙了。按照这个筛查效率，这台夏利车我就这么跟你说，插翅难逃。
3: 这合适吗？会不会耽误咱事？
5: 只要能破案。
6: 局长，找到了，
7: 这是三号凌晨拍到的。

0: 谁啊？
1: 是我。
0: 啊，荣哥，有事儿吗？
1: 就按你说的办，接下来怎么做？
2: 荣哥，下一步啊，咱们可以这样，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注册个公司，然后呢，请律师公对公的联系荣成。
3: 最后拍到那辆车就在这条路上，但郊区摄像头太少，想确定具体位置比较困难。啊，啊！
4: 哎，哥们儿，打车吗？打车吗？
3: 啊，不打。
4: 我们刚开张，是得给你打个折呗。啊，
3: 打车也不打。哎，等会儿。哎，
4: 上哪去？哇！
3: 啊，没事，走吧。
4: 有病啊！
5: 啥意思？
4: 真是，这人。

0: 宋兴还在找，但希望不大。
1: 颜良他们就快到了，
2: 陆虎社找到了，
3: 找着了，
1: 找着了。车上几个劫匪？
2: 两个都在，
1: 人现在在哪儿？
2: 高速森博收费站。
1: 那就是离开三江口。
2: 哎，出城了，
1: 马上追。
2: 通知食堂准备饭，颜良他们快到了，咱们得给省厅送份大礼。
4: 张局，
1: 刚才你看那视频，三天前的。
2: 你可能怎么说？
4: 没问啊。
2: 追吗？
1: 追啥追？
2: 别说出城了，连出省都出了。
4: 局长，路虎车车主找到了。 车主叫杨威，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以放高利贷为生，车就是他的。
1: 行啊，能找着车主也算有个交代，想办法找到杨威。
2: 因为什么入狱？
4: 帮他一个叫林凯的朋友出头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二级伤残，就进去了。

0: 我真有事儿，
1: 也不差那半个小时吧。

0: 你干嘛呀？林凯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啊？
1: 弟妹，你看他让我进去说话吗？
2: 妈呀，孤男寡女的，你也说得出口？

0: 出来吧，
1: 赵琳凯的，你能不跟我提他吗？今天联系不上他，我是怎么把他出事？我这样让别人看到，真的很羞耻啊！
0: 能出什么事儿啊？指不定他哪个女的鬼混。
1: 心里不踏实，我得赶快找到他。那你还来吗？
0: 别这样，嫂子，我跟凯哥是真感情。
1: 我知道。

0: 你这是非法的吧？那肯定的。真能定位手机啊？你说呢？那你帮我定一个呗。说你老婆手机号。
1: 不是我老婆。
0: 你就说你老婆手机号。
2: 结果。

0: 哎，
1: 杨威吧？
0: 是啊。
1: 我这边是三江口公安局，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2: 还招呼？车漆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啊？还能甩了我们？
3: 他就是个弄你的鳖！
2: 忍住，不许吐车里啊！马上到服务区了，坚持一下啊！
4: 吐水！
5: 怎么了？没水了，吃个馒头鸭呀！来，
4: 你就不能给我买瓶？
6: 呀，
2: 怎么了？
6: 这不会前两天给那孙子买的吧？
2: 哪天买的？
6: 昨天。
2: 没给啊？
4: 我忘了。
2: 这么多天你一直没管他，一直没动静。

0: 林总，他想死。找到没人的地儿把他埋了。
1: 站线儿应该是关机了，
2: 但还能定位吗？
1: 我是专业的。
2: 啊，
3: 路虎车车主就是这个杨威。我们对比视频资料发现，被绑架的人叫林凯，他俩关系很近，是拜把兄弟。
0: 把兄弟？
3: 还有刘备，还有个大哥叫梅东，也是个通缉犯，一直潜逃在国外。
0: 蛇鼠一窝，队形挺统一啊。
3: 至于为什么林凯要开杨威的车，劫匪为什么要绑架林凯，只有让杨威开口了。
0: 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3: 那咱们应该怎么问啊？

0: 你跟我说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你白问。
1: 林肯被绑架了，这你知道不？
0: 那跟我也没啥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啊？
1: 据我们所知，你和你这个拜把子兄弟之间还是有点小矛盾的。
0: 嗯。有啥矛盾啊？

0: 你坐下。
1: 把子兄弟啊，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不会被拍到？
2: 不可能，
1: 视频准备好了呗。

0: 这碗饭给你看看吗？
1: 放了。

0: 们就一起来欣赏欣赏。
1: 我跟英子睡过。
0: 说人物关系。
1: 林凯老婆。除了这个，我们生意上清清楚楚，我没有矛盾。
0: 除了这个，这事儿不叫个事儿啊。
1: 领导，林凯他一年到外面他就找小姐啊，他一年他都碰不了英子几回。那我跟英子，我们是真的，我们有时候还挡一下挂一下。

0: 他不可能知道。那我更不可能，我不绑架他，跟我很冤枉啊，领导。
1: 你是不是冤枉的？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但是前提是你得愿意配合。
0: 我配合，我肯定配合。
2: 我能走了。
3: 最近不要离开三江口，要随叫随到。
2: 真走了。
4: 你先别走，站那儿等会儿。
5: 站出去等会儿。
6: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煤农。
5: 来，杨梅，进来。进来。
6: 你
1: 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好好处理。走。
6: 我问问关于梅东的事儿吗？
3: 局长，咱们要不要让海关把那个人扣下来，核验一下身份？
1: 不扣，就让他进来呗。万一真是梅东呢？他要是敢冒这么大险回来，没准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
3: 那现在看来，林凯和劫匪只是交通纠纷，那个劫匪看上了林凯的车，所以绑了他。
6: 他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5: 我这上面显示他就在高速三都服务区。
6: 啊，谢谢啊。
5: 不是，哎，等会儿，嗯，给钱啊？啊，
6: 多少钱？

那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还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

0: 我们这边有个女的，她说她被绿毛哥自己枪死了。原来是自己枪死的，那不关咱们事儿了吧？
1: 快搭把手啊！
0: 跟你要晕车了，啊？嘴里塞着毛巾吐不出来，胃里的东西只能往鼻子里灌，活活呛死的。这条人命注定要算在咱俩头上。我本来想干完这票就把他放了，毕竟我们从没杀过人，万一将来哪天被抓了，之前犯的也只是抢劫罪，判不了死刑。
1: 可手上一旦沾上人命就不一样了。

0: 把它埋了吧。
1: 埋哪儿啊？
0: 这地方虽说不上山清水秀，至少宽敞。现在地价这么贵，交通也便利，去哪儿都方便。我们也算对得起。

0: 哥不一起吗？
1: 我说，去哪儿？哎，三都高速服务区去吗？
0: 不去，太晚了。
1: 哎不，真不晚，一点都不晚。你看这机，
0: 交车了，太晚了。
1: 这十点，
0: 师傅，三都服务区去吗？太远了，去不了。
2: 怎么没人打车呢？这也能叫车吗？那拖拉机什么的。他打车，这人打车。老板打车吗？正规出租，打表的。
3: 对，咱跑郊区都是俩人。
2: 这么晚了，你们还跑郊区啊？对嘛，就晚了，所以俩人了，怕危险。<笑>你去哪儿啊？
1: 三都服务区。
2: 那正好，赶紧上来吧。我跟你说，你这还好是碰见我俩了，要不然这条道吧车少，你打到明天早上你都打不着。
3: 这可不是嘛。
2: 上来吧。
1: 行，走。

0: 好了，
1: 好了。哎，
0: 他人在哪儿呢？
2: 还在这儿呢。
3: 哇！
0: 你真把他当你爹了？
4: 不，我心腹干活，你这一到这就取笑我呀？
0: 不是，我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4: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这一下一下的。
0: 那块石头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底下都是石头。
4: 不是，
0: 不是，我想问你，这底下是石头，你这土哪来的？
4: 我从那儿挖了个坑，把那土一敲一敲挪到这儿，我来回来。
0: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啊？把人刨出来。
4: 不是哥，刚给人安完坟，你就迁坟啊？不是哥，刨坟掘墓的事我干不了。
0: 闭嘴！我不信你了。你问风姐，
4: 不哥，我来吧，我来吧，哥我来吧。
5: 还是你专业，
4: 再躺一个都没问题。
0: 你躺进去吧，
4: 啊，
0: 来了，签你不敢签，买你还不会吗？

0: 那算了。
1: 哎，挺好的，就这样了。
0: 看接下来去哪儿？
1: 回市里，这单生意要抓紧时间了。

0: 我停车，你拿锤子去后面找孙子要钱，我给你就砸死他。咋不去？
1: 我这不开车了吗？你说的事儿我跟你去。
0: 杀个人，这让你说的像来个菜似的。
1: 你去，
0: 哎呀哥，你去，
2: 你瞅什么呀？

0: 我也没说话呀，你心里是不是说了？
1: 心里我也没说呢。
0: 怎么的？这追不追呀？
1: 追啥呀？

0: 我们查过了，是路边的电话亭。匿名报案，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1: 死者是林凯，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那劫匪是离开三江口之前杀的人呢，还是又返回来杀的？
0: 各个高速路口。
1: 我们都盯着呢，没见他们回来过。
2: 等老陈的解剖结果出来看吧。如果死亡时间超过72个小时，那就是他们临走前杀的人。如果死亡时间在72个小时之内，那他们应该回来了，而且还换了车。
3: 局长，王队，哎，基本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嗯，手机和钱包都在，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
0: 那件啥？
4: 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5: 是草书。嗯。何哥哥，
4: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
3: 何哥哥。
0: 啊？
3: 何哥哥。
0: 啥？
6: 金水亭啊。和刘背包上的一模一样。
0: 很快扬威，哎，
7: 李峰都招了，他可是 A 级通缉犯，这次啊，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0: 还能正常交流吗？今天找你来是想聊一聊金水亭的事儿。关于这个团伙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金水亭的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但是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就是刘备盗墓，我大哥萧唐，我和林凯呢负责开拓市场。后来那些生意做好了嘛，哥几个也有钱了。那是我第一次吃鲍鱼，我就是在那个
2: 公司是梅东开的。
1: 啊？
2: 后来呢？
1: 然后后来金水亭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大哥和刘备就商量着怎么把这个生意能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决定众筹一下子。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嘛。
0: 嗯，听说了，真敢想。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 考察过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洪都拉斯的玛雅神庙啊，我大哥都考察过。要不怎么说人还是得出去走走呢，去的地方多了就知道自己的祖国好了。那家地方底下啥也没了，那还得是咱们这儿，那地底下好东西是真的。
2: 说正事儿，再后来呢？
1: 再然后嘛，就是这众筹盗墓的事被发现了嘛，然后他俩把人给杀了，就被通缉了嘛，然后大哥就跑到东南亚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散伙了。
0: 梅东身上有命案，那他跑到东南亚干什么？
1: 二次创业嘛。
2: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呢？
1: 金融衍生产品啊。放高利贷，他在外边出资金，收债放债的我和林凯负责嘛。
0: 只是放贷吗？
1: 还洗钱。
0: 说说刘备。
1: 这我真不知道，太久没联系了。我就是听说他是不是还干老本行呢？
0: 除了老本行盗墓，刘备最近是不是在谈一个大买卖？那个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1: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亲妈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0: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1: 确实是重情，我们哥几个真是真感情。
0: 我告诉你，梅东已经回来了。帮我约他。
1: 不可能嘛。不是林老，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没动。
0: 你知道怎么说啊？说话别结巴啊。
1: 哎，大哥，
3: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见吗？
1: 方便啊。你咋突然回来的呢？
3: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3-5年都不用再干活了我。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0: 你不是说他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吗？这个人不老实。

0: 局长，专案梅东和我们查周荣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咱们为什么抓梅东？

0: 梅东有大买卖要谈，刘备有大生意要做，还都扎在了三江口。我感觉应该会有更大的发现。
1: 哎，张全，哎，林凯的死亡时间没有超过72个小时，应该是那两个劫匪又回来了。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庭，他该满意了吧？
0: 啊，我也有一个消息，梅东来电话了，他约了杨威今天晚上7点钟在观澜酒店见面。
1: 还真是他，他回来干嘛？作死啊？
2: 梅东说回国有笔生意要谈，他在东南亚洗钱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亲自出面的交易，是我肯定不行。
3: 嗯，一个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得美。
0: 这是想得美，你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下抓捕呗。
1: 好啊。
0: 晚上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把给省专案组的那个资料先整理出来，发给高厅。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明确，请求指定管辖，由我们先侦办。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上报，人员最后按规定移交。话要说明白，但是用词要委婉一些，毕竟人家是省厅的。
2: 又让我整理资料，我伤都好了。
0: 知道你伤好了，这工作我交给别人能放心吗？王瑞军、宋星，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今天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刑警队所有成员处理线外，全部参加今晚的行动，参与抓捕的核心成员全部配枪。为了防止梅东派人在我们单位附近盯梢，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像平常一样着便装下班，到了外面之后再到各自指定的位置集合。以观澜酒店为中心，方圆一公里内所有重点区域进行布控，形成点线面互相支援的立体包围圈，还有酒店所有的进出口要由经验丰富的同志蹲守。苏星，你负责盯住杨威，杨威与对方见面后如果确认来的人是梅东，按计划把消息放出来，你负责带队抓人。如果来的人是替梅东探路的小弟，则按兵不动，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将军，我这安排的可以吗？
1: 流畅且细腻。
0: 行，我去监控室盯着。
1: 我也去。
0: 歇着吧，我系这个拳套了。
1: 细腻。
0: 哦。一样啊。

0: 去给他吃颗定心丸。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2: 不是，
3: 你像个老爷们样啊！这桌子上都是我们的人。

杨威吗？方凯好了，我们上去。

0: 你是跟我哥从东南亚回来的？哎，你们平时忙吗？我哥好着呢。
1: 杨哥，电梯上行，楼一二。
0: 峰哥，手机。
1: 干啥？
0: 规矩。
1: 杨哥，我们负责东哥的安全，这如果出了事儿啊，我们都没脸混了。 你是东哥的兄弟，还望您多多理解。我们这儿也是为了东哥好，别为难我们做小弟的啊。

0: 好的。
1: 干啥？
0: 杨哥，杨哥，多包涵啊！

0: 来，杨哥，快坐来。这说法挺好。东哥呢？
1: 杨哥，东哥也跟林凯哥联系了，他手机关机了。后来给他家里打电话，嫂子说林凯哥死了。您知道这事儿吗？林凯哥怎么死的？
0: 不知道呀。他们警察不也正查着呢吗？他们又不肯透什么具体情况了。我就知道凯哥的尸体是在一块空地上找着的。
1: 听您这意思，警察找过您？
0: 他出事的时候开的是我的车，我就不应该借给他，一借给他就出事。
1: 那警察还问你别的事了吗？生意上的？
0: 咋能不问呢？

0: 不要。
1: 先生，水疗中心在3层，您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来也行。
0: 不用，谢谢。

0: 喂。好的。江哥，走吧。
1: 东哥在哪儿啊？

0: 啊，进去吧。
1: 妹子，
2: 认不出来我了，
0: 东哥。
2: 哎，我整容了，啊，没以前帅了是吧？
0: 啥？走，
2: 哥。哦，对，啊。
3: 你们家老太太的。
0: 哎呀妈，不行哥，这太贵了，这受不了这。
3: 自己家兄弟，你瞎客气什么呀？老太太挺好的，
0: 好人呢，
3: 那就好。你怎么犯傻呢？你哥模样变了，声音不是没变吗？是不是？
0: 对呀，哥，对呀。哎呀呀，哥，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3: 为了笔生意。
0: 啥生意啊？要冒这么大险呢？
3: 跟周荣的生意，你想吧。
0: 那也太冒险了，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
3: 冒什么险啊？你哥我是拿着护照，正大光明的从海关溜达进来的。

行啊，敢拒捕了，都参见。是他吗？

0: 怎么了你？没事，赶紧认人吧。哎，抬头。
1: 这不是没动啊？没动呢？走，走。
0: 哎，
1: 不，那我。
0: 你真是东哥的好兄弟啊！
1: 真是。

0: 各单位注意，速到地下卸货区。梅东已俘获，梅东已俘获。
1: 这是你在境外的手机，对吗？
2: 你办的万事达卡、微赞卡，有的都是这个号码。这就是你的手机，耐不掉的。
1: 你谈的是什么生意啊？
2: 这是在你电脑里发现的一份起诉书。
3: 一个名叫坎诺昆苏昆的外国人要在当地起诉周荣的荣成公司，
2: 侵犯他名下苏米塔公司关于混凝土快速硬化的专利技术，赔偿人民币3亿。这场官司应该是荣成公司输吧？3亿作为赔偿款，顺理成章的流向海外，这个洗钱办法是你想的？梅东，你面对我们这个态度可以，但我劝你在法庭上不要这样。鼎湖非法集散的赃款也是你给洗出去的吧？
1: 受害人近万啊，倾家荡产之后有2个跳楼，一个卧轨。
2: 要是受害人家属看到你这副模样，你但凡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老实交代，争取多判几年。对于你来说，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
4: 喂，真笑是1/4秒的微表情，超过5秒就是假笑。
5: 不错，你笑这么久，你脸不累啊？啊，酸不酸？还是因为你整容了，有些什么后遗症？
4: 真下血本啊，还照着反方向整。曾经3000口，叱咤风云的金水亭

0: 大哥，走到今天也是不得已啊！是不是有点委屈？凯南棍是谁？这是东南亚斯信兰岛最大的黑帮组织的头目，他们最大的生意就是替世界各地的人洗钱。 梅老板，出了国没多久就再婚了哈。最大的巧合就是他的新娘就叫卡诺库恩萨库恩。嗯，这发音对不对？卡诺库恩萨库恩，还可以啊。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到了国外，很快你的钱就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正好碰到了这位卡南库恩老奶奶。为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她只能啊。
1: 梅老板不是个老板，严格的说，他只是卡南库恩女士的一个
0: 玩物。哎，
1: 梅老板，他们浓眉大眼的会吗？
0: 嘴洗钱的不是梅老板，是卡南库恩女士。现在你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敢交代了吧？洗钱是这个黑帮组织最核心的机密，不交代。
2: 坐几年牢回去了，还能锦衣玉食的陪着老人家颐养天年，交代了那，别胡说八道了。那个起诉的人叫卡伦·库恩·萨坤，我娶的人叫卡伦·库恩·萨坤，一个以 N 结尾，一个以 E 结尾，我真谢谢你们。
0: 嗯，看上去也没年轻多少啊。嗯，这个卡农库恩和卡农库恩是什么关系？是他的侄女、外甥女、女儿，还是什么？因为他这名字后头就是一个E嘛，然后他后面，
2: 他他妈就是我的佣人，我用他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我没弄，怎么可能吃软饭的我？
0: 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0: 反正也聊到这儿了，就接着说呗。找你做这笔生意的，是不是周荣？
1: 根据杨威交代，这个梅东是倒卖文物出身的，和刘备早就认识。所以之前郑永兵提到那个编钟，也可能是梅东他们卖给周荣的。顺理成章啊。
2: 不管他什么罪名，只要梅东交代出周荣来，我们就有理由调查他。嗯，啊，干得不错。
0: 好，
2: 你们继续。

0: 你坐这儿，李现，来，刘军，苏青，
1: 哎，结果可能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好。
0: 哎，你看你，我骗他一下，他立刻就反击我。你这报复心怎么那么强啊？来来来，这都是给你们点的。女孩子爱吃甜的，你吃点这个啊，还有这个。
2: 谢谢齐军。
0: 不客气。哼，哎，你不要说，让我说，啊，梅东呢交代了洗钱的事情，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立案了，是吧？你呢，也不要吃的太油腻啊。这个苦瓜鸡骨汤是个好东西，你也有啊。这份是土鸡汤，好好的补一补。以周荣现在的情况，具备立案的条件了。
3: 齐军，
0: 我知道，这不是最关键的。喏，最关键的，哎，你不是喜欢吃脏摊吗？这些羊肉啊，他们说是今天早上现宰的羊，但是小宋啊，少吃这些。最关键的，就是一旦立案，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调查荣成公司。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梅东对将要给周荣洗钱的事供认不讳。
0: 将要是什么意思？
1: 将要，还没有实施。
2: 齐军。
0: 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说。
2: 咱们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
1: 怎么个主动出击法呢？
2: 找机会接近他们，这样才能掌握他们的罪证。齐军、张局、王队，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3: 哎，我觉得这个
1: 不行，不行。办案不是拍电影，就算是按照电影里情节来看，像周荣这么谨慎的人，在他身边安插人，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是无法取得他的信任的。墨迹这条路行不通。我刚才打断你，你说啥？
3: 我说你说的对，卧底这条路行不通，

0: 这么简单进得去吗？当年我爸二婚，新房装修是我盯的，我亲爸结婚，我能不尽心尽力？但是百密一疏，我忘了给卧室装窗帘了。是洞房的时候，对面楼的邻居发现了。
1: 看见什么了？
0: 这不是重点，我的重点是一件事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一定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 这么大的一片地儿，百密一疏，一定有地方能进去。你说呢，
2: 哥？咱爸二婚的时候，这边邻居看见什么了？
0: 夏虫不可语冰，什么意思？
2: 哎，哥，你是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我们赚到。

0: 办啊？
1: 先缓缓，过两天再交易。
2: 缓缓，
3: 非常好，让我们加快节奏。
2: 不是，他算哪根葱啊？我钱都给到位了，为什么他说缓缓啊？让他去问问三江口是谁的。快来给我！
4: 喂，朱总，我周荣。
3: 跟上音乐，让我们律动起来，加油！
4: 我周荣啊！
3: 加快速度，再快！
4: 喂！
3: 加快速度，加快，加快！
4: 啊，停！停！
3: 让我们
4: 停！停啊！不是，我说你音乐停一下。
0: 啊，音。
4: 喂喂，我还你个头！
5: 没事吧，荣哥？
4: 没事儿，他要缓就让他缓呗。朱一飞那么近，也不会干找死的事儿。通知下去，这两天什么事儿都别干，别惹麻烦，让他安心。
5: 是。
4: 还有，梅东被警察抓了，不知道他跟张扬说了什么。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所以留点心。
5: 我一定注意。安静如鸡。
4: 不是，你就跟往常一样，懂吗？
5: 啊。
4: 杰瑞，我跟你摊牌了。如果东部新城贷款没下来，警察也盯上我们了，我就打算离开三江口了。
5: 啊。
4: 那你放心，哥带你走。
5: 那咱们去哪儿？
4: 南太平洋一个小岛，我的理想国度，冈瓦纳。
5: 冈瓦纳，
6: 先吃饭啊！岸要查，饭也要吃。吃了饭，脑子转得才快。杨，
7: 嗯，
6: 带个头吧。
7: 好，吃饭。

0: 你让人主食呢？啊，
1: 哟，我光惦记齐局长订的这几个菜了，把主食给忘了。我快去弄点主食来。
0: 忘了订主食？啊，年轻人办事毛躁，忘订主食也不是什么大事。
1: 不是大事，但是小事才容易露马脚。
2: 周龙非常非常谨慎，可并不代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谨慎。你的意思是扩大监视范围？
1: 对，你说的对，要找机会接近他们。胡建仁是周龙身边的亲信，李倩，从明天开始，你盯胡建仁。
3: 我不用李鹏改。
1: 你说啥？
3: 他说他去盯李鹏改。
1: 嗯，哦，好，你盯李鹏改。
3: 解决我建议多分几组人，把周荣身边的这些骨干都盯紧，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扒开突破口。
0: 好，
3: 先吃饭。
0: 我可算回来了，停！来见了，兄弟。

0: 改革，你走的时候，电脑就应该上交的。当时我就没让，我就别动啊，到时候回来改革一个个给你们搓小鞋。
1: 还得是你，好兄弟。哎，
0: 高升的事儿定了？
1: 定不定的？ 我搁这儿也代不了底线，大哥，咱公司那辆
0: S600
1: 这两天用吗？那么些车用它干啥呀？小丽，我跟你接触，没有用，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改革，咱现在还没到时候。别说了，慢慢。你小丽开个婚庆公司不容易。
0: 你还好过没有出过对象？你管你结识你当不借？借，荣哥车那么多，不在乎这一辆借。
2: 哎呀，改哥，
0: 你这干啥？你干啥？干什么？出息！马总，注意安全啊！
2: 谢谢改哥。
3: 再来个奶。
4: 哎呀，我不喝那个。
3: 喝这个，好嘞，慢走啊。
5: 低什么低？

建仁没有去公司。重复一遍，胡建仁没有去公司。

0: 这里是少年宫，里面全是小孩在上课，他来这儿跟谁接头？
1: 继续盯着，事出反常。

0: 怎么开的车啊！你怎么开的车呀？实在不好意思。报警！二组回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暴露。
1: 先观察观察再说。陶一车全责，没意见吧？没有。身份证、驾驶证。车是你的？
0: 不是，龙腾公司的车，老板的公务车。老板叫什么？
1: 周龙，周老板，你的？王
2: 蛋，你是不是都没有驾照啊？
0: 身份证号，
1: 龙哥，
2: 怎么了？
0: 没啥事儿，就是碰了一下，对方选择，
2: 谁？龙哥，这姑娘我见过。
1: 熟人啊，算不上熟人，
0: 怎么认识的？
2: 就偶然机会认识的。
0: 以后开车一定当心啊，
1: 龙哥，跟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他追咱给带钱。
0: 人没事吧？
2: 没事。
0: 没事就好，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
1: 这有你事儿没你事儿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
0: 这男的人。
3: 哎，把字签了。还有驾照吗？少管闲事儿啊！马上回取缔。
1: 一人一份。你说你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呀？你啊，那出门又撞上了，还让周总跟仁哥全看见了。
4: 哥，这事儿他真不能怨我。前面车他实线变道，后边追尾，都不是我责任。仁哥是不是想让咱赔呀？
5: 别搁那瞎说，仁哥不那么小气人。
1: 行，确实也不是你责任。怎么样，那个修车的咱走保险，行了，别上火了，你这。
6: 能不上火吗？关键前面那个车他跑了，咱公司的车都只上了交强险，现在修车得公司垫钱。你说这话，我咋跟仁哥说呀？
1: 不是，你直说呗。那跑了有啥招啊？
6: 那等着抓上你这儿的司机，咱把钱再还给司机就完了吗？
1: 那荣哥问我干啥去了，我也照直说。把公司车借给女朋友混进公司当拖车去。
6: 那能说吗？傻呀你啊！
1: 盖哥，你现在是荣哥身边的红人，按理来说你跟荣哥都是一个级别。
6: 哎呀，
1: 要不你帮我跟荣哥说说。
6: 不是，我现在红的那么明显吗？啊，
1: 太明显了，那全公司谁看不出来？啊，盖哥，你想，荣哥那脾气，有多少跟过他的兄弟段子他妈给你撒不起来，有一个回来的吗？除了你，哎呀，蝎子拉屎多一份。
6: 去，别说，
1: 你还不是红人，谁算红人？
6: 那我。

0: 我跟你说，仁哥来了，改哥，你一定要帮忙，这事跟你也脱不了关系。啊，是你让我把车借出去的。行，哥给你摆平了。
1: 仁哥，知道为什么打你吗？不是跟你们说了，这几天安分点儿，你惹警察，交警，
2: 交警也不行，公司车你借女朋友你要疯啊你啊！
1: 修车的钱，自己想办法。啊！
2: 多少？不是，不就钱保险杠瘪了吗？用得了3万？大哥，周荣，周老板的车，再商量商量。对对，你再给算算。不是，怎么还3万呢？喂，喂。

0: 喂，
1: 喂，李女士吗？我是刚才被你追尾那个，杜聪。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您对交通事故怎么处理了解吗？
0: 不了解，有什么事儿您说。
1: 赔偿的事儿。
0: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1: 是这样的啊，我前面那车它不是跑了吗？你呢，当时没带证件，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我前面保险杠这个钱呢也得是你赔，一共是3万块钱，你看看你怎么给我方便。喂，喂，李女士啊，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咱这法律上都有规定，交警那咱也都登记了。
0: 我没那么多钱。杜先生，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1: 办法呢倒不是没有。
2: 真难为人。哎哎，
1: 而且我觉得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是荣腾公司的，
3: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周荣周老板的车。
0: 知道知道。
3: 周老板呢？
1: 单身。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你要是能把周老板给哄高兴了，
3: 老妹儿，你还什么修车钱？你这后半辈子你都不用愁了。
1: 这么好的机会，我连我亲妹妹我都舍不得给，我给你了，哥们儿够意思吗？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什么时候需要见面，我随时等你电话。
3: 哎，哎，好。
4: 我老板才700万工程款，你就要催我？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这2天就给你转过去啊。
5: 哎，荣哥，咱们的钱都准备买编钟了，怎么办啊？
4: 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冬天要往南方飞吗？
5: 我知道，因为用走的太慢了。
4: 因为冬天北方太冷了，未雨绸缪，懂不懂？
5: 哦，
4: 一半钱已经汇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半汇到了图瓦卢。走南半球一圈，等钱汇到冈瓦纳，我们就已经在非洲的海滩上看落日了。最近没什么事儿吧？
5: 就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杜聪想亲自跟您道个歉。
4: 别那飘，
1: 荣哥。荣哥，我错了，我不该私自开公司的车出去。

0: 龙哥，
1: 龙哥，哎，
2: 行行，我告诉你啊，龙哥最近事儿多，情绪躁。
0: 我正好有个好事要跟龙哥说，没准还能帮他泄泄火。Surprise！
2: 你快拉倒吧，你先 surprise 我一下吧。什么事儿？
0: 追我车尾那个老妹儿，你还记得不？
2: 怎么了？
0: 他好像对龙哥有点那方面意思，所以他想托我跟龙哥约一下子。我就想问问龙哥对这事儿感不感兴趣。
2: 龙哥是多看了两眼啊？
0: 那哪是两眼呢，那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我跟老妹儿都说好了。
2: 嗯，行，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我跟龙哥说啊。哎，那姑娘吃韭菜吗？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啊，你告诉他千万别吃韭菜啊！
0: 哎，龙哥，
2: 干什么？
0: 修车钱我还出吗？
2: 不然呢？那你撞的让我出啊？那神经病！我滚！讨厌，这人你都以后别放进来。
3: 你怎么样？
4: 我
3: 你哪伤了？你就跟我说你哪伤了吧。
4: 我没伤着，就是个追尾。但我追尾的那辆车是荣成公司的。
3: 啊，知道。
5: 你告诉对方你是警察了？
4: 没有，我今天去跟三组对接，碰巧路过那儿。真是个交通意外，真的。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
5: 见一面？
4: 见一面。
3: 你怎么回答的？
4: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3: 还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你怎么又要擅自行动呢？
4: 我没有擅自行动，是话赶话说到那儿我才答应的。你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5: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张局反对你是为你好，担心你。
4: 我知道。
5: 行，你去忙吧。
4: 我回去去的。
5: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3: 你别说了，不敢想。

0: 这就气馁了。真是出息，还不了解我？你改革不是不仗义的人，你有事我能不帮吗？我有几个汽修厂的哥们都打招呼了，只要这孙子修车，我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那钱不就要回来了吗？
1: 真的？
0: 不光能要回来，咱俩还能狠狠地敲，要求他赔偿你。
1: 敲，要求他必须要求。要不然我还想呢。
0: 又想啥了？
1: 现在不需要了。改革，兄弟没跟错你。
0: 聪啊，是，有时候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啊。你只要对我忠诚，前途无量。

0: 哥，实在是太饿了，就剩最后一根草了。你吃叶子，我吃根儿。
1: 然后呢？我死了。
0: 怎么就说到死了呢？有时候从这过，不就把咱给救上去了吗？

三条，有一个人经过，啊。

0: 就算上去吗？
1: 这附近除了院子里的人，谁会来？就算把我们叫上去，他们会放我们走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
2: 我哪儿都不去，师父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找。
3: 你喜欢叶星文了？
4: 喜欢。
3: 他也喜欢你。明白。
4: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3: 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放手啊，叫飞嘛啊。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5: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6: 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7: 梦想好像是科学家。
6: 你想成为科学家对不对？成为哪方面的科学家？
7: 我要研究穿梭器，去奥特曼那边，他邀请我，我五岁生日，他邀请我去光之国玩。
6: 什么叫油纸伞？
8: 油纸伞就是上面有油的纸，我也不知道油纸伞是啥。
6: 那什么油呢？是花生油呢还是什么油？
8: 是那种不能吃的油。
6: 小朋友什么事情不能做的？
8: 不能自己去插电线头。
6: 为什么？
8: 因为呢还没到年纪的话，万一电到自己了，有点就完蛋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爱做梦的小弟弟。你好弟弟。
1: 你好叔叔。
0: 好的，看来比较陌生哈。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叫叔叔呢？
1: 因为我妈妈告诉过我，你叫金叔叔。
0: 我还叫银叔叔呢。好吧，对的对的。好，没关系的，我们今天自我介绍从你开始。
1: 我叫吴茂晨，来自上海的杨浦区，小区是61楼，金信公寓。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些地址可以告诉别人吗？这是家里的

0: 秘密不能说的呀，对不啦？家里还有什么秘密也不能告诉别人的？家里钱放在哪里的？
1: 那个。
0: 对了，家里哪个抽屉里有钱的？
1: 那个。
0: 对的，爸爸妈妈手机号码是多少？
1: 爸爸妈妈手机号码我只知道妈妈的。
0: 是多少？
1: 不告诉你。
0: 那就对了，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对不对？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可以说吗？
1: 最喜欢嘛，玩，还有看电视。
0: 言简意赅，看什么电视？
1: 就是那些机甲啥的。
0: 为什么不看朝同天下呢？
1: 我不看朝同天下。
0: 那么谁让你来的呢？
1: 我妈妈。
0: 妈妈怎么跟你说呢？来干嘛呢？
1: 我妈妈跟我说，就是你得问我，我有没有用过智能的东西。
0: 那万一我不问呢？
1: 我妈妈跟我说的。
0: 你用过什么智能的东西？
1: 豆包。
0: 啊，你豆包用了，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呢？
1: 得到了一些晚上能做一些美梦的结果。
0: 哎呦，您还做美梦呢？您白天做美梦吗？
1: 啊，我白天不做美梦。
0: 白天为什么不能做美梦呢？
1: 因为不睡觉，我得去上学，中午才行。
0: 那么中午午睡的时候也可以白日做梦的呀？
1: 对，我做过。
0: 哦，做了什么？
1: 不做的长。
0: 不做长的梦？
1: 基本我都是没做的。
0: 哦，晚上做过什么美梦呢？
1: 晚上嘛，
0: 啊，
1: 有时候睡不着。
0: 睡不着嘛，瞎想想了，脑子里想什么呢？
1: 脑子里觉得不困。
0: 不困那怎么可以让自己尽早的睡着？
1: 我有时候早睡，有时候晚睡。
0: 你为什么那么晚睡呢？
1: 因为有时候嘛，我精力整天都用不完。
0: 你精力很充沛，对不对？那做一些俯卧撑好不好？
1: 嗯，
0: 来吧。能做几个俯卧撑？
1: 俯卧撑是啥呀？
0: 俯卧撑嘛，就是运动呀。你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来表演几个。
0: 好的呀，看前面。
1: 跑步我会。
0: 好，宝宝来跑一跑。
1: 还是先握手。
0: 好的。
1: 好，腿先弯。
0: 好的。
1: 然后伸直，然后就是得迅速跑。
0: 好，开始。就原地跑。
1: 原地跑还有动型跑都行。
0: 什么叫动型跑？
1: 动型跑就是绕着圈跑。
0: 那绕着圈跑一个看一看。来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注意安全。
1: 这就叫绕圈跑。
0: 哦，好的好的。所以你刚才运动的表示你是一个爱运动的小朋友，对不对？那你爱安静吗？
1: 嗯，我不爱，我爱安静。
0: 人怎么样热闹的时候让他心静下来？
1: 我本来就不想去热闹的地方，你进去吵得头晕。
0: 哦，都是别人让你去的，你最不愿意去的。你本身是一个安静的小朋友。
1: 对。
0: 你都喜欢做一些什么样安静的事情？
1: 我一般嘛，
0: 嗯，
1: 晚上玩的时候，我妈妈他们还去洗澡。
0: 哇。
1: 我一个人一句话都不说的，只喊几声妈妈过来。然后我就那么安静。
0: 哦，
1: 算得上
0: 是一个好孩子。好吧，算得上。好的，那请问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1: 梦想好像是科学家。嗯，
0: 你想成为科学家，对不对？成为哪方面的科学家？
1: 我要研究穿梭器，去奥特曼那边，他邀请我，我五岁生日，他邀请我去光之国玩。
0: 好的，祝你今天晚上美梦成真，好吧？好的。录像时间到了。
1: 录像时间到了。
0: 啊，就是意思结束了呀。
1: 意思结束了。
0: 啊。
1: 那么快啊？
0: 你还想怎样？再表演一个节目好吧？
1: 我有人说这只有十分钟，结果这才两分钟。
0: 什么两分钟？已经20分钟了，好吧？开心吗？
1: 开心。
0: 今天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如果满分100分，你给自己几分？
1: 给我自己200分。
0: 掌声送给你。拜拜。
1: 拜拜。再见。
0: 我要开女装店。你好，妹妹。
2: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大一班的李慕田。
0: 哦。
2: 而且我性格比较单纯，不过我还是很活泼可爱。
0: 性格为什么比较单纯呢？
2: 因为我妈说我很单纯。
0: 哦，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我很可爱。
0: 可爱在哪里呢？
2: 可爱在我的小脸蛋。
0: 我也觉得你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型也挺好玩的，谁帮你弄的？
2: 化妆的人。
0: 这是什么样一个造型呢？
2: 嗯，应该是古风女子穿的发型吧。
0: 那古风女子和现在

0: 代女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古女子和现代女子不一样，她撑的是油纸伞。
0: 哦，有道理。什么叫油纸伞？
1: 油纸伞就是上面有油的纸。我也不知道油纸伞是啥。
0: 那什么油呢？是花生油呢？还是什么油？
1: 是那种不能吃的油。
0: 不能吃的油。
1: 对。
0: 哦，那么现代女子打什么伞呢？
1: 现代女子一般都是雨伞，也有油纸伞的。
0: 现在也有油纸伞。
1: 我阿姨就给我买了一个。
0: 哦，阿姨买的油纸伞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就是上面有梅花的那种。
0: 哦，那么现代人的穿着和古代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古代人应该都穿一些旗袍啊、短袖什么的。
0: 是。
1: 现在可以穿棉袄，还有大衣或衬衫。
0: 那我不懂了，古代只穿旗袍、短袖，不冷的？
1: 嗯，有一点冷。
0: 那么冬天怎么办呢？
1: 应该他们会做厚一点的衣服。
0: 哦，那么袖子镂空的？
1: 袖子当然不是镂空的。
0: 那么应该穿什么呢？有没有棉大衣穿一穿呢？
1: 旗袍可以把它袖子做长一点。
0: 有道理的。那么古代人运动吗？跑步吗？
1: 运动。
0: 他们做什么运动呢？
1: 古代人也可以跳绳啊。
0: 哦，古代人跳绳？
1: 树皮做的绳子。
0: 对，树皮做的。哎，这个倒有想象力。树皮怎么做绳子呢？
1: 就是把那些树皮先弄长，然后再细一些，然后再绑上两头粗的，就成跳绳了。
0: 啊，
1: 手拿着那个粗的，然后甩过去。
0: 那么你觉得是古代人开心还是现代人开心呢？
1: 现在。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啥都有了。
0: 什么东西现在有古代没有的？
1: 古代没电视。
0: 有道理，古代没电视。还有呢？
1: 没有灯。
0: 但没有灯。对了，我觉得是。还有呢？
1: 没汽车。
0: 没汽车。对了，那他们什么车呢？
1: 马车。
0: 那么请问你现在生活在当下幸福吗？
1: 幸福。
0: 为什么呢？幸福在哪里呢？
1: 幸福在妈妈每天都给我买礼物的份上。
0: 每天都要买礼物啊？那有一天不买礼物，你是不是特别不高兴？
1: 不买礼物我也不是不高兴。有一点点而已。
0: 失望，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么请问听说你最近看过烟花表演了？
1: 在迪士尼看过。
0: 哦，烟花表演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心情的话，我就是很兴奋的心情。
0: 看到好像很淡定嘛。
1: 是很淡定，不过我还是很兴奋。
0: 很
1: 心里兴奋。
0: 心里兴奋的。哦，你碰到过什么样开心兴奋的事情？除了烟花之外。
1: 去迪士尼。
0: 还有呢？
1: 还有跟小喵姐姐一起玩。
0: 玩什么呢？
1: 玩躲猫猫的游戏。
0: 听说你长大以后想开一个服装店。是不是？
1: 对的。
0: 你看我都知道的。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1: 不知道。
0: 我猜的。我聪明吗？
1: 聪明。
0: 你为什么要开服装店呢？
1: 因为我想设计好多漂亮的衣服。
0: 什么样的衣服给谁穿呢？
1: 给客人穿。
0: 客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1: 女的。
0: 那为什么不设计男装呢？
1: 男的的话在别家店。
0: 在别家店。你只是设计女装。
1: 对。
0: 你觉得现代 女性应该穿什么样漂亮的衣服？
1: 可以穿旗袍，也可以穿裙子，也可以。
0: 旗袍不是古代人穿的吗？
1: 现代人也可以穿。
0: 哦，就复古了。
1: 对。
0: 就跟你的头发是一样的了。
1: 对。
0: 哦，好吧，如果这个店开出来了，这个店名字叫什么？
1: 主打女风服装店。
0: 主打女风服装店，就是只能是阿姨姐姐奶奶外婆穿的衣服，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你为什么今天画画是画了一个男生呢？
1: 我画的是经纬哥哥。
0: 真的啊？你觉得像我吗？
1: 我觉得很像。
0: 我也觉得很像。好，谢谢你的礼物，我们今天互换礼物好不好？我也有礼物送给你的。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小小花木兰。你的名字很好玩，叫黄米诺。
2: 是的。
0: 哎呦，叫黄糯米多好听啊。小明有吗？
2: 还有一个名字叫小葡萄。
0: 小葡萄。你家里就一个孩子对不对？有没有姐姐哥哥弟弟妹妹？
2: 我只有姐姐。
0: 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2: 姐姐叫金米乐。 他的小名叫泽泽。
0: 基米勒、你叫黄米诺、你爸爸叫什么？
2: 我爸爸叫季天威。

0: 妈妈呢？
1: 叫黄伟佳。
0: 那就对了，好吧。那么跟姐姐平时经常吵架？
1: 是的。
0: 哎呦，一说就有故事发生，为什么吵呢？
1: 因为玩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吵我，要打我？
0: 谁的问题呢？
1: 姐姐。
0: 哦呦，永远是别人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让让他呢？
1: 不是，他比我大。
0: 他比你大又怎么样了呢？当然小的让大的咯。
1: 但是他打我，哎，我要哭。
0: 哦，他为什么要打你呢？
1: 因为我做错事情，玩的时候我想要当妹妹的时候，我本来是妹妹，他又要当妹妹，我是姐姐，我不行。
0: 哦，那你从心里爱不爱你的姐姐？
1: 不爱。
0: 嗯，你愿意做她妹妹吗？
1: 愿意。
0: 所以啊，姐姐是亲姐姐，一定要对她好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你在什么幼儿园？
1: 我叫妙好师爷幼儿园。
0: 她呢？
1: 她在三年级的。
0: 哦，三年级了，好的。所以啊，家里只有两个孩子，也得互相友爱，对不对？
1: 嗯。
0: 那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的梦想是当女兵。
0: 很伟大，为什么要成为女兵？成为什么样的女兵？哟，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1: 海军吧。
0: 为什么要成为海军？
1: 因为有一个海字。
0: 喜欢大海，对不对？好的，祝你心想事成。今天什么节目要表演？
1: 跳舞。
0: 好的，舞蹈名字是什么？
1: 舞蹈名字不知道。
0: 您自己猜。好，开始，舞台交给你。

0: 很棒，掌声送给你，谢谢你到来，再见。未来的小提琴家，你好弟弟。
1: 你好经纬叔叔。
0: 你好，知道今天的是来干嘛吗？
1: 是来朝同天下的。
0: 来朝同天下做什么事儿呢？
1: 跟经纬叔叔聊天。
0: 你想聊什么？
1: 国际象棋。
0: 国际象棋很难的，对不对？
1: 嗯。
0: 国际象棋是几个人比赛的？
1: 国际象棋是两个人。
0: 好的，那么具体什么步骤什么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国际象棋。
1: 国际象棋共32个子、还有2个备用的是不算。
0: 哦，为什么要有备用的呢？
1: 因为国际象棋可以申辩，但是我们家的国际象棋只有后没有其他的子。
0: 清楚。为什么要申辩呢？
1: 身边的子力优势会更大一些。
0: 哦，你知道什么叫对牛弹琴吗？
1: 什么？
0: 就此刻你就在对牛弹琴。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一点都听不懂。那我有个概念哈，那么国际象棋是两个人互相来比赛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每人有自己的地盘，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表示赢了呢？
1: 就是对方的国王无法动了。
0: 哦，
1: 而且你还在将军。
0: 我们将到对方的国王没办法动了。
1: 嗯，
0: 表示我
1: 赢了。
0: 哦，那么皇后呢？
1: 皇后被吃掉了，不算输。
0: 皇后可以被吃掉的，对不对？
1: 嗯，
0: 清楚了。好的，那么除了国王和王后还有什么兵力部署呢？
1: 其他子都能吃，国王以外的子都能被吃掉。
0: 其他的子都叫什么名字呢？
1: 兵马象车后。
0: 根本跟中国象棋一样的了。
1: 但是它有几个子？
0: 好的。
1: 车2个，马2个，象2个，后1个，王1个，兵8个。
0: 请问你学国际象棋学了多久了？
1: 可能学了1年左右了。
0: 有没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比赛得了什么样的名次？
1: 现在上海3级。
0: 现在上海3级了。
1: 嗯。
0: 哦。
1: 全国那个是7级。
0: 很厉害了，最高什么级？
1: 最高1级。
0: 哦，倒过来考的是吧？
1: 嗯。
0: 哦，听说你有一次考级失败了。
1: 对。
0: 怎么办呢？
1: 失败了继续加油，我上到了1105分。
0: 掌声鼓励一下，失败没关系，只要加油，下次会胜利的，对不对？
1: 嗯，胜利了。
0: 胜利了吗？
1: 胜利了。
0: 哦，你最喜欢的棋逢对手，你最佩服哪个棋手？
1: 我最喜欢。

0: 欢跟元宝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元宝老是输给我，他比我分高，级别也比我高，他还输给我。
1: 太厉害了，所以你的水平比他高，对不对？
0: 嗯。
1: 但我们不能骄傲，是不是？
0: 我听到有人说他直接赢，连赢了四把就出来了。
1: 哦，你希望你连赢几把？
0: 我有连赢两把的。
1: 希望下次连赢三把，好不好？
0: 嗯。
1: 连赢五把，好不好？
0: 嗯。
1: 那么长大以后你想成为？
0: 象棋和那个小提琴的大师。
1: 你练象棋为什么成为小提琴大师呢？
0: 练象棋国际象棋大师，练小提琴小提琴大师。
1: 你也在学小提琴、
0: 啊、演奏大师、
1: 啊、哦，小提琴有几根弦？
0: 小提琴共四根弦。
1: 可以拉出什么曲调呢？
0: 可以拉出很多很多的曲。
1: 那么这个左手是干嘛用的呢？
0: 左手是纸放上去，把纸跟就是放纸的地方。
1: 哦，那么右手呢？
0: 琴头的左，这前面就是一个放纸的地方。
1: 那么右手？
0: 右手拿弓的。
1: 哦，什么叫松香？
0: 松香就是给弓的魔力更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如果弓魔力小了，这个音就会变轻、
1: 哦、
0: 你拉得再响它也是很轻。
1: 清楚了。梁祝呢？
0: 梁祝是一首曲的名字。
1: 哦，讲的是什么故事？
0: 我不知道。
1: 嗯，那么斯特劳斯是谁呀、啊？
0: 斯特劳斯我没见过。
1: 你见了也害怕的好吧？我也没见过。莫扎特知道是谁吗？
0: 我知道海顿。
1: 海顿是谁？
0: 我看到过海顿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海顿是谁。
1: 我知道你了解很多的乐曲，一定要了解很多乐曲背后的音乐家，知道了没？
0: 嗯。
1: 说了半天哦，国际象棋我也不会下，我们现在也不能表演。小提琴可以拉一首吗？
0: 嗯。
1: 请上小提琴，开始。

0: 谢谢你大来，再见。歪脑筋急转弯，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潮通天下。你好妹妹。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顾明熙。
0: 顾明熙今天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1: 我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想跟你说说。
0: 请出题。
1: 什么牛不吃草？
0: 蜗牛。
1: 你咋知道的？
0: 聪明呀。
1: 还有一个。
0: 好，请出题。
1: 什么东西长了脚但是不能走路？
0: 桌子。再来一题。
1: 我还有一个更难的。
0: 你觉得这个难的我能答出来吗？
1: 我觉得你答不出来。
0: 好的，那万一我答出来呢？
1: 这个肯定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0: 好的，那先出题再说，万一我答对了，你是不是要表演节目？
1: 可以表演。
0: 可以的，请出题。
1: 为什么狐狸会摔跤？
0: 为什么呢？因为狡猾。
1: 你咋知道的？
0: 聪明呀。接下来怎么办呢？
1: 不表演个节目呗。
0: 好的呀，那你表演什么节目呢？
1: 红红的太阳。
0: 先开始。

0: 聊，
1: 特别好。小朋友什么事情不能做的？
0: 不能自己去插电线头。
1: 为什么？
0: 因为呢，还没到年纪的话，万一电到自己了，有点就完蛋了。
1: 仓鼠平时吃什么呢？
2: 吃五谷杂粮，胖的就吃一点蔬菜和五谷杂粮。
1: 什么叫五谷杂粮？
2: 就是各种的食物。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自我保护小课堂。你好妹妹。今天的造型很漂亮。其实啊，我觉得除了造型之外，我们聊天也要漂亮，好不好？
0: 好。
1: 请介绍一下自己。
0: 我叫顾依然，小名叫冉冉，今年6岁，上大班。
1: 好的，先聊聊幼儿园吃饭好不好？别看人小，他知道吃饭、吃菜、吃肉的正确顺序。这什么可顺序的呢？来跟我们聊聊，怎么顺序呢？
0: 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白米饭。
1: 那这个饭还吃得下去的？可不可以边吃饭边加点肉一块吃呢？
0: 我不确定。
1: 哦，那你的概念是谁教你的呢？
0: 这个好像是我阿婆的。
1: 阿婆教你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每个人其实无所谓，怎么好吃怎么来，对不对？那有些这个汁儿很好吃的，你拌着饭一块吃，胃口也蛮好嘛，对不对？那么请问，为什么不能翘二郎腿？
0: 会把颈椎弄弯掉的。
1: 翘二郎腿要把颈椎弄弯掉的。
0: 对。
1: 哦，不是脊椎吗？
0: 脊椎。
1: 哦，是脊椎。哦，弄弯掉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小朋友坐要有。
0: 坐相。
1: 坐有坐相，站要有。
0: 站相。
1: 跳要有。
0: 跳要有跳相。
1: 要好的。玩就快乐，但是站和坐一定要有姿势，对不对？好吧，小朋友什么事情不能做的？
0: 不能自己去插电线头。
1: 为什么？
0: 因为呢，还没到年纪的话，万一电到自己了，有点就完蛋了。
1: 很危险的，对不对？很好。还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不能做？
0: 不能自己碰烧开水的那个壶，碰到了它，要是在烧水的话会很烫，烫要是烫伤了非常危险。
1: 真的是画面感难以想象。还有呢？可不可以碰刀？
0: 不行。刀要是你一不小心切到手了，那就不行了。
1: 可不可以自己到阳台旁边？
0: 不能，因为没有大人在，不能一个人到阳台旁边玩，万一一不小心掉下去了。
1: 这个画面感更难以想象。那么阳台不能去，窗旁边可不可以待着？
0: 窗的旁边要是有大人在是可才可以，要是没有大人的陪同，同小心一点。
1: 没有大人的陪同千万不能到窗旁边，知不知道？有大人在旁边最好也远离窗户，知道了吗？好吧，如果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怎么办？
0: 问问是谁。
1: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不要相信他。
1: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0: 不要相信他。要是是陌生人搞的怎么办？
1: 对呀，所以很多事情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随便做那些危险的事情，对不对？那你最喜欢做的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0: 快乐的事情是其他时候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这是很开心的事。
1: 那你跟我聊天开心了啦？
0: 开心。
1: 那也没笑一个给我看看吧。大笑呢？
0: 哈哈。
1: 那我们看着前面来笑，拍一张照片来，3、2、1，哎呀，不错，谢谢你，
0: 谢谢，
1: 拜拜。一窝小仓鼠，你好，妹妹。
3: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王思恒。今年5岁半了，
1: 所以还在幼儿园上学，对不对？
3: 对。
1: 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事情呢？
3: 喜欢。画画。
1: 都画些什么内容呢？
3: 画一点城堡。
1: 画城堡。城堡里住着是谁呢？
3: 公主和王子。
1: 哦，这个城堡有多高多大？

0: 跟房子一样高吧。
1: 好的，除了画城堡之外，今天我们聊点其他的好不好？听说你们家养过一只仓鼠。
0: 对。就是我有一次去下围棋，然后呢，爸爸说要是我赢了围棋的话，那么就给我买一个宠物，然后呢，我就是赢了。

0: 第一窝生了四个宝宝，送出去了三个，还剩一个。
1: 哦。
0: 然后第二胎生了八个，然后我们送出去了七个，还剩一个。
1: 所以现在家里有几个仓鼠？
0: 四个。
1: 哦。
0: 那个爸爸妈妈生了那两个孩子呢，一个叫西西，一个叫皮皮，他因为会跑尿沙的。
1: 什么叫跑尿沙？
0: 就是他们不能碰水，碰水他们就可能拉肚子死掉。
1: 嗯，所以
0: 他们是用沙子洗澡的。
1: 所以都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对不对？
0: 对。
1: 哦，那么仓鼠平时吃什么呢？
0: 吃五谷杂粮，胖的就吃一点蔬菜和五谷杂粮。
1: 什么叫五谷杂粮？
0: 就是各种的食物。
1: 比如说
0: 瓜子或者毛毛虫。
1: 哎，还有吃毛毛虫啊？
0: 这个是死的。
1: 不管死活，这个毛毛虫是五谷杂粮啊。
0: 也算吧，
1: 就对他们有营养的，对不对？
0: 对。
1: 好吧，那么刚才讲的是仓鼠，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吃什么东西是有营养的呢？
0: 吃牛肉。
1: 好的，还有呢？
0: 虾。
1: 嗯，吃了那么多有营养的，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
0: 长大。
1: 嗯，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当一名警察。
1: 为什么要成为警察？
0: 这样可以抓坏人。
1: 嗯，谢谢你带来，再见。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根据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三项最新的考古成果，涉及东汉唐两朝，充实了当时丧葬制度研究的实物资料，也为这两个朝代的社会风貌补上了更多缺失的拼图。
1: 陕西咸阳东汉时期的瓦留墓地是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开出的又一个考古盲盒。五件朱书瓶纪年明确，瓶身上的朱书镇墓文被认为是研究早期道教神祇体系与汉代民间生死观的重要材料。
2: 里头设计的方面也比较多一些，最后以急急如律令这种三段式的结构统一的格式，当时其实也反映共同丧葬的理念和这个信仰。
1: 不到十公里外是唐代诗人元稹继室妻子裴淑的墓。最重要的发现是墓志，1308字的志文和以往发现的唐代墓志书写志士大不相同。
3: 裴淑的墓志呢，它不但是用散文写的，而且它和一般的这个墓志里面用溢美之词、用套话的这种现象不一样啊，用的是人物对话、心理描写、细节的

0: 一些描写啊，去展现这个制主的这些一生。
1: 镜头转到西安东郊，正八品下基层官员长安县尉范宁的墓葬，因49件随葬器物组合罕见的完备，意义非凡。墓志记载则还原出大历年间京兆地区的社会图景和基层官员的日常百态。
2: 经过了安史之乱、于朝恩啊，整个京兆地区它是非常乱的啊，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政府基层活是比较多的。从墓志里面，他就点出了范宁他在这方面的事务这个大小。干练顺当啊，给他这个墓志作序的是柳正。这个柳正是谁呢？他是柳宗元的父亲。
1: 专家强调，墓主人范宁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是往来无白丁。墓志文中对他的评价也反映了中晚唐时期儒学观念的复兴。
3: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下月3日至10月7日在上海美术馆隆重上演。5000张售价38元的秒杀票，不到2分钟就全部告罄。
1: 秒票热情来源于大展的重磅分量。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和3号墓梯形帛画第一次在同一个省外展览上双双亮相。对鸟菱形纹起地程云秀坐殿是首次公开露面。菱形纹起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则都是在湖南以外与观众初次见面。
4: 基本上囊括了马王堆汉墓的所有的品种，1、2、3级文物有122件套，占了63%。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年以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在广外、省外展览规格最高的一次。
1: 千金之家的主题得名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千金绦，它是我国首次发现以篆文作为织物装饰图案的汉代丝织品。
5: 这个千金这两个字就觉得哎呀非常好，验证马王堆出土了20000多件文物，是个富贵之家。中国的美学它是安顿生命、安顿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美。
1: 展览将首次从生活美学的角度，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
4: 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马王堆汉墓文物丰富的内涵，那么它就会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视角，它一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就可以让观众就是能够体验到一场极为精致的美学体验。
1: 正式开展后，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和互动区域将实现当代观众与汉代文明跨越2000年的深度对话与心灵共振。
3: 南下香港，一场名为紫禁城看世界的展览正在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展览全面呈现了元明清3个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参悟紫禁城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舞台的重要意义。
1: 元末明初的《古兰经》撇口双耳瓶，折射出当时与中亚地区的物质与思想交流。融入点翠工艺的山水挂瓶，上面的翠鸟羽毛部分来自柬埔寨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而这张运用掐丝珐琅工艺的紫檀木罗汉床上，外国商人和使臣的形象栩栩如生。
6: 展览展出超过130件的珍品，是以故宫博物院馆藏为主，其中有超过18件的国家一级文物。这个展览呢，是以紫禁城为视窗，回望了超过几世纪的重要的交流历史。
1: 这次展览通过高质量文物和多件趣味互动装置，呈现出紫禁城承载的深厚文化和开放视野，带领中外观众从多元角度领略中国艺术精粹，并从中透视到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点点滴滴。展陈设计也大胆运用色彩，精心编排空间，营造出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观展体验。
3: 再到黎巴嫩讨论一个沉重的话题，随着以色列国防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又有一处文化遗产被卷入战事的阴影。
1: 利塔尼河畔，900年前由十字军建造的战略堡垒伯福特城堡，以色列旗帜被升上旗杆，一起升起的还有爆炸带来的浓烟。
7: Israeli ground troops in Lebanon captured a strategic castle, marking their deepest incursion to the country in 26 years.
1: 伯福特城堡距离黎以边境只有15公里，是黎南部重要的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居高临下监控周边动态。以军曾在1982年大规模入侵黎巴嫩，并攻占伯福特城堡，直到2000年撤军。得知伯福特城堡将被攻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声明，对附近地区卷入战

0: 战火表示深感震惊。2024年底，伯夫特城堡和其他33处黎巴嫩境内的世界遗产获教科文组织最高豁免权，被明令禁止用于任何军事用途或成为攻击目标。深陷战火危机的还有同处黎南部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古城。自今年3月新一轮以黎冲突以来，黎巴嫩已经有3000多人丧生，近万人受伤。当活人的安危都难以保证时，那些沉默的石头又能指望引起多大的回响？
1: 一座古墓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被整体打包搬进实验室？2025年11月，新疆吐鲁番巴旦木东墓群20号墓内的木质彩棺、木榻与木骨屏风被整体打包，运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考古方舱。方舱里古墓的秘密被不断解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考古方舱，沉浸式感受实验室考古。
2: 实验室考古方舱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
3: 直接在现场发掘，一亮出来它就卷裂，就这个文物就全部损毁了。
4: 木头的保护难度在目前是最高的，有必要第一时间进行实验室做一些强劲的保护。
2: 采棺座上逼真的神兽，棺床下神秘的暗格，木榻上罕见的家具，屏风下错乱的文字，都来自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的一座唐代墓葬。2022年，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晋唐墓群启动主动性考古发掘，3年时间里，这里出土了27座16国至唐代的墓葬，各类遗物累计600余件。2025年年底，由于木质文物现场发掘保护难度极高，出土自该墓群20号墓的一组唐代木质彩绘文物，踏上了千里迢迢的进京求医路。就在上个月，木棺的发掘接近尾声，棺床下出现了新惊喜。
5: 像个玻璃的，玻璃的，
6: 上面。
7: 里面有东西，铜钱。
3: 哎呀，老激动了。王哥说：“刘老师有个石头，绿色的石头。”我说：“什么石头？”我下来一看，哇，哦，这好像是个玉器，因为特别绿嘛。啊，然后在伴随着挖着挖着，发现它表面有气泡，哦，它应该是个玻璃器。
5: 哇，这铜器都很清楚啊！
8: 是啊，是啊。我们当时祭完席之后，就发现这里一个格，那里一个格，但这个格里面没出东西。在这个大格，
9: 就这个里头有个你说的那个，
8: 对，在这个位置，就在席下，它不在席上，就是哦，他埋的时候把东西先埋，再出的席，哦，隐藏下面去了。
9: 嗯，这还真厉害，要是没有你这实验室考古的发现。
2: 韩建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西安唐城考古队和青海都兰热水考古队的队长，常年深耕汉唐考古领域。今天他本是来实验室查看文物修复进度，没想到却被这个惊喜绊住了脚。
8: 哎呀，这你看这一座开眼界了，开眼界了。
5: 这是啥玻璃的？
8: 钠盖，钠盖，
5: 钠盖，
8: 钠盖
5: 的啊。
8: 对，有砂山玻璃形，跟这个形成很像。洛阳出来的。
5: 是是。
8: 它这个还有个，还有个这。当时是把这个从这敲碎，你看，嗯，掰断，掰断之后塞到这，
5: 就开元通宝，
8: 对，开元通宝，对，
5: 啊，开元通宝，
8: 对，开元通宝，它全部掰碎塞里头去了，
5: 这会不会是那碎无葬？
8: 有可能，有可能，
5: 碎无葬。
2: 打碎的瓶口、折断的钱币，让韩建华联想到了史前时期就存在的碎物葬习俗。但瓶内出土的其他文物却让两位工龄加起来超过40年的考古学者一时都摸不着头绪。
8: 这是水泥，把那个渣子倒出来敲的时候，哎，我一捏捏怎么捏不住，我说坏了，是水银。
5: 水银好像还真是发现的
8: 不多，
5: 有一些是那个墓主人可能骨骼里头说含水银，可能是因为他中毒或者怎么的，然后有水银。 另外就是这专门，你像他从这里头能清出来水银的，

0: 真，我觉得可能还真是第一次。
1: 对呀、啊，
0: 这么
2: 水银钱币啊，就镇墓用的。因为我没挖过有汞的，我就听说过秦始皇陵里面是用汞做成江河湖海。真正的汞，我干了15年考古了，我是第一次发掘出土汞，而且提取汞，我也是第一次啊，就之前没有见过。
3: 这是刘勇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从墓葬暗格中发现水银，但这并非二十号墓第一次给考古人带来惊喜。回忆起和这些文物的初次交手，刘勇记忆犹新。
2: M20这个棺呢，首先就是材质比较脆弱，因为是那种叫亚宝水的木材，我们看到它好多的，特别是木榻背面，就是有褐腐菌已经把它腐蚀的，就是很空很轻，在现场如果就是直接在现场发掘一亮出来，它就卷裂，就这个文物就全部损毁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彩绘，这个彩绘也是它直接绘在这个木头上，如果一干裂，随着这个就是木材的裂，它这个彩绘也完蛋了。而且这个棺也保存相对比较完整，彩棺座叠色结构都在所以就没有在现场直接一件一件的取，就是想把它整体打包，然后想把整个棺保存下来。
3: 去年9月，刘勇带着实验室团队赶赴新疆，对20号墓出土的木棺座进行了初步发掘清理工作。木棺座上的彩绘瞬间抓住了他的注意力。
4: 这边好像保存状况更好一点。
0: 对，这刚清出来，就是在室内清出来的。
4: 嗯，
0: 这个是这边南边是在田野就清出来了。
4: 嗯，
0: 你这个木头都开裂比较严重了。
4: 嗯，
0: 而这个是刚清出来，你看这个还保存挺好的。
4: 嗯嗯。
0: 当这个绿马一出来，特别精美。
3: 彩绘棺座分为三层，最下层为弧形捆门，彩绘形态各异的神兽。中间一层为叠色，彩绘花草、几何等纹饰，再往上又是方形捆门，内绘一株株特殊的瑞草。
0: 就是每一个捆门中有一个带翼神兽，有这个马有可能有类似于狮子这种都呈奔跑状。然后呢，这个神兽这个之间呢，还有好多花花草草的然后它们的鬃毛都是飘扬起来，回首的，有仰着脖子的各种形态。
4: 嗯，
0: 整体身子都是朝西全都朝墓主人头像一样。
3: 捆门是中国古代家具装饰的经典造型，流畅的线条就像拉开的幕布，12只带翼神兽在捆门内踏彩奔腾，造型各异，其中两匹彩绘翼马保存最好，姿态昂扬。借助红外相机，考古人员为神兽们一一拍摄了形象照，但除了这两匹马，其余神兽看起来都有些四不像。
5: 我们现在说是那个像辟邪啊、牵鹿呀、麒麟啊包括牵马呀，那么这个就是明显就有中原的一些意象在里面。但是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牵马，它的形象相对比较直白的，而且其他的那么和中原我们看到的都有很大的区别，既有本地特色也有中原文化特色。那么这样，而我们看到巴旦墓室里面，那么它除过这两个重要的文化交流融化融合之外，它有第三种文化的介入，那就是东罗马文化就是，或者是我们平常说的福林样式。那么一方面是丝绸贸易比较畅通，另一面是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交往、交融，那么这一点也很密切。
3: 古希腊人以神话中的珀加索斯为原型，塑造了生有双翼的飞马形象。后来飞马沿着商路一路东行，飞过波斯，越离粟特，与从东向西传播的丝绸相遇，翼马纹逐渐成为两汉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途使用最为广泛的织锦纹样之一。20号墓中的彩绘翼马，或许就是多民族文化再次交融的有力证明。
5: 两侧还有相互补阳和互补漏的这种场景。那么这个图像整个在我看来在全国来说一个说是首次发现或者是唯一的而且他们的画工都是非常非常精湛。
3: 尚玉平是巴达墓东墓群考古项目负责人，从20号墓发掘伊始，他就隐约感觉墓主人的身份有些特殊。
5: 头向西，一般墓主人我们基本上都是非汉人身份。那有木榻，那还有木屏风，那还有木架，还有木箱。那么从这个木榻或者木屏

0: 来说，那么这两样东西，那么应该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比较强烈一点。
1: 20号墓是一个长斜坡道单天井土洞墓，墓室为边长4.1米的方形。按照墓葬大小形制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胡人高官。这间墓榻长约3米，宽约1.5米，出土时位于20号墓墓棺的前方。经过实验室内的精细化发掘，考古人员已经基本厘清了它的结构。
0: 它有19个横向的木桥，加上纵向的10个木桥，而且它们木桥和木桥之间都是以榫卯结构。那么这些毛孔，我们看到它有木头做的楔子，那么还有一些铁钉。你比如像这个铁钉相对还是比较完善的。我认为这就是那个它的生活的使用期，它并不是它的名器。名器的话，它没必要做这么复杂，极有可能就是家具。
1: 木榻是中国古代的坐卧器具，汉代时已经普遍使用，既能用来休息，也能用于办公待客。20号墓出土的这张木榻，恰好定格了墓主人生前的办公场景。
2: 这就墨、砚台、笔架、办公的这个机挺全。这边是放了好多碗。
3: 这个我们在北齐教书图里面就发现，当时的北齐的国家图书馆这些学者就坐在榻上，然后有放的好像碗也放的砚，主要人物都在榻上坐着，就是古画照进现实。
1: 木榻和木棺的发掘正稳步推进，最近刘勇在集中精力攻克另一件文物。这幅四扇屏风出土于墓室北壁，从残存织物迹象判断，应为绢画，画布已腐烂不复存在，屏风上的画就晕染在了壁面上，肉眼观察分辨难度极大，但经过多光谱相机的拍摄，屏风残留的痕迹变得逐渐清晰，屏风画下也出现了新的线索。
3: 就这个袍子下面全是字，
4: 这字现在可以识读吗？
3: 可以啊，这不五吗？1、2、3、4、5的五，大写的五，就是它这个字，你看本来这个人是正面的，但这个五呢就是从底下往上了，而且还有左右的，你看还有左右的，就是比较乱。
0: 这个写上这个字，实际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它应该和屏风画是没有关联性。那么从字的我们大概我们看，还是以方位为多，比如说有东南西北啊，这还有一些数字，比如说20呀、40呀、10呀，这还有一些单位，比如说斗呀、担呀、升呀，那么有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它和唐代我们所常见的那个户籍首饰还是有点关联。
1: 在拍摄中，我们无意间发现了"给事"二字，"给事"是唐代门下省的五品官职"给事中"的简称，这也让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变得更加好奇。
0: 而且它墓室呈方形，它的墓室的边长应该在4.1米，应该说是我们目前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个墓室最大的一个墓。如果我们按苏白先生对他长安的那个高等级官员墓的研究，应该在3坪以上或者3坪左右的官。
1: 最新的人骨初步鉴定结果显示，墓主人为男性，40岁左右。根据骨骼肌肉特征，墓主人生前经常骑马出行，高强度负重劳作较少，饮食休养条件较好。这一初步结论为后续探索墓主人具体身份也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持。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晋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区。早在1984年，这里就发现过唐代北庭副都护高曜的墓葬。此后，尚玉平一直对这里十分关注。
0: 城市考古工作也近几十年了，在全国南北疆也跑过好多地方，但是巴达木或者吐鲁番地区，那么以直属啊红千孟饶地方，大家都号称它为地下博物馆吧。我们先后发现了陈焕和李春辉，那么这两位唐代高等级官员墓在《两唐书》都没记载，我们甚至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上也没有看到他们所签署的一些。

0: 官方文书啊也没看到，那么这对我们就是一个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
1: 两位边疆将领均逝世于安史之乱后，墓志上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身份信息、仕宦履历、当时的机构设置以及局势变化。
0: 我们从这两方墓志上，那么就完完整整的还原了那么唐至西周的整个的治官体系，也看到了这一时期那么西周的政局还是相对稳定的，不管从管理制度来说啊，包括还有他的人事任免来说，那相对来说还比较正常。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史料部所记载的一些空白。
1: 填补空白是考古人员谈及价值时的一个常用说法，但只有真正经历过，才会懂得惊喜的背后藏着多少日复一日漫长而又琐碎的工作。八达墓东墓群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在不断增补着我们对大唐边疆的认知。实验室考古方舱中，20号墓的考古发掘还在持续进行，而3000公里外的新疆，还有更多资料正在风沙与时间里慢慢浮现。终有一天，我们会真切地看到，在遥远的西域，那些大唐戍边人如何骑马远行，伏案理政，凭着一腔孤勇坚守在火焰山下，度过自己平凡而真实的一生。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中国考古报道。
3: 刚才的考古记，我们走进了实验室考古方舱，看到了新疆一座唐代古墓的实验室考古过程。彩绘棺座上充满想象力的神兽瑞草，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的交流汇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它盛放过西域的葡萄美酒，也见证过长安的万千气象。本期集古录来看这段凝于宴饮之气的丝路传奇。
4: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文明，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曾经被贴上了中老年专属标签的中式养生，如今呢正在悄然地成为两岸年轻人的生活新风尚。没有晦涩的药理知识，没有繁琐的养生流程，枸杞配咖啡，宫位练八段锦，节气喝药膳，日常用艾灸贴，这种轻养生潮养生的方式正在融入两岸年轻人的三餐四季。有调查显示，大陆18到35岁的年轻人呢已经占到了养生消费人群的83.7%，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成为了养生热的聚集地。而在对岸台湾的年轻人也在中药咖啡、文创药膳当中重拾传统养生智慧。但是这样的一股热潮背后，我们更想探究的是，为什么年轻人会集体血脉觉醒爱上中式养生呢？两岸年轻人的养生方式又有哪些异同？这种现象的背后又藏着两岸年轻人怎样的生活焦虑与文化认同呢？今天我们就要和两岸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两岸年轻人的中式养生热。那首先要介绍上海演播室的嘉宾，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湘。王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接着也请对岸的培培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培培。
2: 上海演播室的主持人以及嘉宾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培培。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嘉宾，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3: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中医师吴东义。
4: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大家好。
2: 上班族又杰。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王医师，您是长期深耕中医养生文化的这样一种传播，而且可以说是亲身经历和感受到、见证到了中医养生在年轻人当中兴起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上海来说的话，现在啊，像中医夜校的这种课程都是一课难求，而且也出现了很多像年轻人集体晒背这样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场景。那据您的观察，年轻人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哪些养生的方式是他们特别偏爱的？
1: 据我所知，其实年轻人的养生方式比较多种多样，因为事实上健康是永恒的时尚。那么不管在什么时代啊，当你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之后，你就会想到要去养生，要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么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养生茶饮，比如说他说我下班以后压力很大，我去做这个推拿按摩。还有的人呢，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可能会去做八段锦，一些其他的一些锻炼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是他们乐于选择的一些手段。
0: 那如果跟前几年相比，你觉得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变化？无论是在这个就是群体上面，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养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层出不穷的新的方式来说。
1: 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影响的因素是现在的媒体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各种媒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自媒体。那么随着这种比如说小某书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影响，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会一跟风啊，某人某 KOL 说这个养生茶饮很好，他就一窝蜂的全部去喝这个。然后有人说，
0: 我感觉你说的就是我。
1: 对，然后有人说，哎，这个

0: 八段锦很好，然后所有人去练八段锦、
1: 嗯、
0: 有人说瑜伽很好，全部去练瑜伽、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有这么一种风潮，就是说、嗯、诶觉得
1: 就一波风的，
0: 对对对，别人说好他就跟着就觉得我去试试看。
1: 嗯， 嗯，但其实很多人其实也不明就里，
0: 是是是，
1: 不太了解这个养生方式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它有没有效果。
0: 对对对，所以因为我是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
1: 嗯、
0: 所以我经常会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你比如说像瑜伽，它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1: 是的、
0: 啊、然后我就经常会碰到一些患者，因为我们风湿免疫科有很多人是因为关节痛来就诊、
1: 嗯、
0: 你会碰到很多患者他是因为练瑜伽把自己练伤了、
1: 嗯
0: 啊、他自己 不觉得、啊、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就喝养生茶饮，然后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茶饮有没有用、
1: 嗯、
0: 他不断的喝不断的喝不断的喝觉得有用，其实喝出了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讲有人说祛湿、啊
1: 嗯、
0: 那么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真的需要祛湿、啊
1: 嗯、
0: 就哪怕你觉得湿、
1: 嗯、
0: 是不是真的有湿需要医生来帮你判断、
1: 嗯啊、
0: 他自己判断了，就哎我好像我累，我有湿，其实他盲目祛湿以后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因为中医讲平衡，
1: 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0: 对对对、嗯，你把过度祛湿会导致阴虚啊，然后他就口干舌燥、急躁易怒、心烦失眠、嗯、各种问题就来了。
1: 嗯，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就是像你刚才所描述的那样去养生？是因为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养生，就我们叫做轻养生嘛，也就是说在有限的这个空间、碎片化的时间里面，我进行一些非常小的投资，有一定效果的养生。那么根据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啊，97.2%的受访的青年呢是尝试过这样的轻养生，比如说上海的年轻人就非常偏爱，刚刚王医师也说到了工位上面做八段锦，还有便携式的这种艾灸贴，碎片化的来晒晒背，这样的一种轻养生的形式。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些轻养生的形式，它到底为什么特别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就相对来说投资比较小，而且它比较容易做到，就是我不需要就是花那么多的努力去做，可能有一定的成效在里面。
0: 是是是，其实养生的话题呢，我们都讲就是你去预防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关注自己的健康，都是小投入高产出的、
1: 嗯、
0: 啊，我们都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我们时间金钱的花费更少、
1: 嗯、
0: 可是会有更好的更长久的健康的获益、
1: 嗯、
0: 这是大家的希望。其实我们中医千百年以来都在干这个事情啊，
1: 是
0: 就是中医的养生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就提到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养生会比较盲目。
1: 嗯，
0: 我们如果拨开迷雾看这个现象，你会发现有个什么情况呢？刚才你提到他们会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宫位的八段锦啊、
1: 嗯、
0: 喝养生茶饮啊等等这些问题，对对对，艾灸贴都有、啊、都有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点、
1: 嗯、
0: 叫做平衡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养生，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健康，是为了维持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让这个平衡状况持续下去啊、
1: 嗯、
0: 而不是说我通过喝了这些吃了这些做了这些我就会突然变成超人，做不到的啊。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是为了让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平衡稳定啊，要做到这个。那么你明白了这些以后，你知道啊，我做的事情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就不要过度。比如说我们讲锻炼、嗯、你会看到现在还有一个风潮，就是大家会去跑嗯长跑
1: 嗯
0: 什么全马半马、嗯、有的时候一个名额很难以求，
1: 很难抢、
0: 对对，很难抢，
1: 上马就是嘛，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跑这样的长跑啊。如果你过度透支的话、它会导致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
1: 嗯、
0: 啊，你过早的关节的磨损、
1: 嗯、
0: 甚至是对心脏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其他的损害，都会得不偿失。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推荐大家量力而行，就是你会、嗯、柔和的用片段时间锻炼，我们认为是很值得鼓励的一种做法。
1: 嗯，嗯，
0: 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方式更适合你、
1: 嗯、
0: 我们需要你自己去摸索、
1: 嗯、
0: 还有呢，你到比如说如果有健康问题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会推荐他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就诊、嗯、
1: 对，
0: 那么医师会给出更专业的更合理的建议。
1: 嗯，
2: 在上海闵行区的新庄商务区内，年轻白领间兴起了一股养生潮，午休时间练练八段锦吸引了上百人来参与，大家在一朝一夕间体会着八段锦的韵味与力量。
3: 年轻人更注重养生嘛，然后尤其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然后经常活动活动啊，锻炼一些筋骨，然后也是就是身心结合嘛，也蛮好的一个活动，
4: 感觉非常好，可以的，就是练完之后确实有一种身心舒畅的一个感觉吧。
2: 八段锦这一源自古代流传千年的健身功法，以其动作柔和连绵不断的特点，成为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的锻炼优选。据专业教练介绍，动作里的每一式都蕴含着中医的养生智慧。
4: 整个八段锦呢，它是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然后它对整个十二条经络，还有五脏六腑的调理。
2: 无独有偶，上海龙华医院的中医们把中医养生功法教学特色体验送到枫林国际园区的职场白领身边，也受到

0: 年轻人的欢迎。中医们现场带领大家练习八段锦，在场白领认真跟随，互动热烈，在午间一小时里舒缓身心，缓解疲劳，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功法的魅力。
1: 因为它可以让你舒展心胸，然后也让你心情愉悦。然后因为我们长期都是在伏案工作嘛，所以说就是有这样一个十分钟的八段锦的锻炼的话，其实也让我们更好的放松，然后更好的投入下一段工作中。
0: 医院还同步开设中医健康体验区，带来穴位敷贴、耳穴压丸、浸针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及冬病夏治项目展示。皮肤科带来了一些防止脱发和治疗湿疹皮炎类的外用自制药品，也正中不少年轻人的需求。
2: 我拿的是乌发生发方颗粒，我对白头发变成黑头发比较感兴趣。
3: 我自己是有湿疹，但是比如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香菜、芹菜什么的都不能吃，也是我学习一下。
0: 在养生茶点品鉴区，枸杞、红枣、菠萝包、五黑面包、润肺茶等健康美味吸引大家驻足品尝。白领们在体验中医养生服务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医药食同源的独特内涵。
4: 但是您看，就是以前没有这么多年轻人喜欢中医养生的，那现在这个热潮背后，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包括是不是也有一些社会原因在里面？那就像您说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自己是脆皮体质嘛，
5: 嗯，
4: 就什么意思？比如说去体检，公司体检，这个体检报告上面有好多好多箭头，然后呢就觉得啊特别容易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导致了，就是说直接促成了大家来追捧中医养生？
5: 对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生活的方式变了，一方面还是因为电子产品的普及，当家家本来有很多户外的活动，你变成了你下了班以后你就窝在沙发上，
4: 对，
5: 然后你就看手机刷视频啊，这样的话就反而让你的抵抗力下降，反而你更加脆皮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如果您关注自己的健康的话，那就要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啊。那么在我们下班时间呢，能够走出去啊，在小区上散散步，
4: 感觉不太容易
5: 但是这个是很需要的，因为有很多的像上海花卉节什么，你去看看花，晒晒太阳。刚才我们提到晒背吧，对吧？但是你单纯去晒背，你会觉得很乏味啊、
4: 嗯。
5: 你会真的觉得这就是阿姨和大爷们做的事情。可是年轻人，你不一定要非要跟阿姨大爷们做同样的事情。你可以去，比如说我去滨江慢跑一下，
4: 嗯、
5: 你可以感受到江风吹拂在你身边的这种舒缓的作用啊。晒晒阳光，看看漂亮的花朵，因季而变化的风景，这种会对你的身心是一种调整。
4: 顺便晒个背啊！
5: 啊，对，顺便你可以晒个背，
4: 就从冰上晒个背，
5: 阳光会。一路晒着你啊，就给你补充能量啊。那你在看着美丽的风景，闻着花朵的芳香、嗯、就是一种全身心的一种舒缓，这是你在家里所不能获得的啊、
4: 嗯、
5: 那包括你刷手机你能看到别人的美景，可是和你身临其境的你自己去感受是不一样的。
4: 那这里也想问一下台湾的各位来宾啊，平时你们和身边的朋友养生的日常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和上海年轻人刚才说的比如说像枸杞配咖啡啊，还有工位上面做八段锦一样呢？
6: 秦毅，其实我个人讲到养生的部分，我就想到就是夏天我个人比较容易中暑，然后时常去刮痧，我觉得可能刮完痧就是整个经络会比较舒缓一点，然后气血循环也会好一点，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养生，等一下也来跟医生请教一下。那医生，那现在大家比较常做的一些简单的养生啊有哪一些呢？
7: 对，比较养生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就是喝一些养生茶，或者是说一些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那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按摩啊，刚刚主持人说的刮痧那些拔罐啊，这都是比较常见大家做的一些养生的方法。
6: 是，哎，那顺美姐，你应该也是平常，我记得你这个录影其实从早忙到晚啊，对不对？那你应该也是很需要养生，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养生的撇步？
8: 我非常在乎养生，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大部分就是在电视台、摄影棚、化妆间，接触也都是主持人、艺人比较多。我先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经常会观察到有很多主持人，因为一整天要工作嘛，他们不太喝外面的水，尤其是冰水之类会影响喉咙，所以他们都会自己弄一个保温瓶。你会发现越大牌艺人越有一个保温瓶，这是必备的东西。你会好奇里面都会装什么？大部分是像枸杞、红枣、黄芪， 如何维持 OK 嘛哈、
7: 嗯、OK 啊
8: 就因为黄芪我知道是补气
7: 对、
8: 嗯、嘿因为有一些人他工作了一整天很容易觉得疲累、嗯、那我自己也是照着做所以基本上那个温水瓶里面都会补这些东西然后你喝完的时候就是就近在电视台或哪就再用个热水所以这也其实就是一种养生的方式那

0: 再进一步的话，养生茶东西就多了，你可以请中医师帮你配。
1: 嗯，
0: 因为刚我还跟医师讨论，就是说每一个人冷热体质不同，所以比方说如果你是燥热体质，那种参啊，什么长白参，什么参，什么参，那个红参都最好不要喝，那对身体不太好。所以很多的养生茶之类，它可以私人定制。那我自己也有
1: 客制化，
0: 客制化，嘿。所以因为你一整天，你又要补充水分，你又要养生，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方便，也可以随手就可以做的一种养生方式。
1: 嗯，而且提醒自己多喝水嘛。其实我觉得水喝多，其实应该也是对养生有帮助，
0: 对吧？
2: 对，没错。
1: 那佑姐，你平常有什么样养生之道吗？
3: 哦，我养生的方式就是很多，那可是最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我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忙，然后就觉得到了一个年纪，就是体力是真的有差，所以就试了，比如说最近很流行的西洋芹汁，然后还有就是像中药，我自己会喝那种安神汤比较多。那红枣跟黄芪我有试过，可是我喝完会非常口渴，所以就是这种我就后来就比较避免这样，就是我会依照当时的状况跟我的体质，然后来去做调整这样。对，
1: 好，其实近几年就是刚刚大家讲了一些什么啊，可能不止客制化，其实市面上很多这个花草的药包，那其实也有针对各种口味啊，个人的口味还有体质，其实除了你刚刚讲的客制化药包之外，现在还有一个锅煮奶茶，听起来就很好喝，然后里面还加入了中药材，然后甚至现在有一些人还有会热红酒啊，配上西方的食物，再结合中药材，让你在喝酒之余也可以来做食补哦。那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食补方式呢？
0: 蛮多的，尤其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花草茶是必备的。
1: 嗯，
0: 哎，年轻女生不都爱花草茶吗？所以这个花草茶里面不一定都是什么薰衣草啊或之类的哦，有很多其实是我们中药草里面有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会透过你个人不同的体质，其实刚刚医师已经提到，像这几年养生茶，它变成一种花草茶的方式也蛮多的，所以这种养生方式，甚至于我们在家啊，你随便煮个东西，你那种枸杞啊，好红枣啊，好，尤其是枸杞，我认为年轻人使用的非常多。那你说枸杞算不算是中药材？算嘛，哈，也算一种。可是因为这几年因为眼睛的关系，很多年轻人都知道要顾眼睛，所以他花草茶里面会加一些枸杞，然后枸杞的味道其实还不错，所以这又是更新一级的一种花草茶，还蛮多人会使用。
1: 是，好，那医生我们知道说现在人饮食方面都会希望说能够越吃天然啊原型食物比较好，也注重了就是中医的养生部分了。那你觉得说有哪一些养生食材啊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种，那到底是真的养生还是是行销手法？那还有我们都知道说很多的药材，我们印象当中应该是我觉得很多人不喜欢吃中药，就是觉得那个药材会苦苦的，对。但是刚讲的这锅煮奶茶听起来就很好喝。还有我自己有时候去看那个中医，他门口会有那个让你装茶，我都一直无限续杯，因为喝起来也太好喝了吧。那我不知道说这个中间要怎么平衡口感呢？
2: 对啊，它因为不同中药材都嘛会有不同的味道嘛。
1: 啊，
2: 那我们当然是。但是治病的比较不要偏治病的药，比如说会有一些比较偏苦寒类的，就是喝下去比较苦嘛，就是最常见就是说黄连嘛，人家说哑巴吃黄连，就是很苦嘛。那我们大家养生的话，养生的话通常不见得就不需要用到这么苦的药啊。那我们就是刚刚就可以说刚刚说的，刚刚说枸杞也不错，也不错吃嘛，然后还有菊花类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轻稍微补的一点，比如说粉光参啊，那或者是说我们常药膳里面会用到什么当归、那个川穹，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当归、川穹喝下来都会有很香的味道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喝下去做成泡成那个养生茶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会苦啊，甚至还蛮回甘的啊。对啊，那所以要自己要怎么配的话，那其实还是看个人啊，还要看体质的下去做配搭配的。对，
1: 那你有发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人注重养生啊，会来找你配这个药包啊或是这些东西吗？
2: 当然有啊，然后现在因为现在大家比较重视的就是因为现在人都喜欢喝冰的嘛，然后在所以会有时候会用一些身体会比较偏痰湿体质，就是湿气比较重，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在里面比如说放一些薏仁啊，或者是也有人现在也很流行煮红豆水，
0: 是我都有喝。

0: 在喝
1: 红豆水，一人红豆水，消水肿，
2: 消水肿，对对对，
0: 对啊，是啊是啊。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偏补气的嘛。那比如说现在人都喜欢熬夜晚睡嘛，那熬夜晚睡的话，隔一早上起来就有一些虚火啊、疲倦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枸杞啊。黄芪啊，这些算是补气的药材。然后另外现在很压力大，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很流行喝玫瑰茶。嗯，对，
2: 玫瑰茶压力大。
0: 对，玫瑰茶它中医说有稍微疏肝理气的功能。哦，对，
1: 嗯啊，因为里面都是一个一个花苞，
0: 玫瑰的花瓣，
1: 花苞，
0: 而且玫瑰茶是也还蛮好喝的，
1: 蛮好喝。有一些人可能会加蜂蜜，但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疯狂的喜欢花草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他们是希望那种减重效果。
2: 哦，有，之前
1: 不只是消水肿，是好像中医会有一些配方是可以让你比较能够减轻体重。
0: 嗯，主要是有一些利水的功能啊。哦，对对，就是刚刚说的那些那个红豆啊，然后薏仁这些有利水的功能。
3: 手摇饮料是台湾的特色之一，仿佛刻在岛内年轻人的基因里。高雄中药批发商二代承继父志，开设养生茶饮店，为身心需要疗愈感的人们熬煮暖心茶汤，传承汉方养生观。
4: 因为我们的乌梅就是有特别另外用糖，就是糖帮它蜜过，所以它喝起来就比较润喉一点，然后有很浓的桂花香。
3: 桂花增添清香，鲜榨陈皮甘草带甜味，又有乌梅和甘甜梅的酸，堆叠茶饮的层次。
4: 其实是因为我爸爸他有三高的问题，然后外面饮料他几乎都不能喝，所以就是妈妈都只能妈妈他们煮。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爸爸他觉得，假设他可以喝，那就是代表其他的人一定都可以喝。
3: 琥珀色的乌梅茶汤加入洛神花，透出紫红色光泽。黄永文的爸爸酷爱喝饮料，他索性趁着经营药材生意，送货到药房之余，向中医师讨教养生茶谱，开店圆梦。
5: 我后来发现中里面有很多就是天然的，就是本来就甜的东西，比如说甘草，或是红枣，或是罗汉果之类的。
3: 夫妻俩努力改变中药调饮又黑又苦的印象，他们相信这样的手作茶经得起味蕾测试，也能获得年轻人的喜欢。
5: 啊，通常有些年轻人虽然会觉得那名字听起来很怪，但喝一口他觉得好像也没那么苦，没那么奇怪的东西，他们就会接受。不然就让他们看一些我们比较普罗大众的，像菊花茶比较类似花茶的东西，那先去翻转一下他觉得养生茶既定的概念这样子。
3: 肉桂卷、巧克力蛋糕，再搭配一杯咖啡或气泡饮料，这是下午茶常见的甜点组合。特别的是，台中的这家中药行里，每一道餐点都使用了中药增加口感。像是肉桂卷，添加的是顶级肉桂青华桂。
6: 比较突出的点就是它用的肉桂是比较好的肉桂，除了肉桂本身的香味之外，你吃下去它还是会有肉桂那个辣辣的味道。那喜欢肉桂你就知道，就是要那个辣辣的味道。
3: 还有这杯气泡饮，除了八角与肉桂粉的香气，杯底更沉着浓厚的枇杷膏，风味温润又层次分明。
7: 它在喝的时候，它会先出现肉桂的甜，然后到最后才是肉桂的一个稍微比较刺激的一个风味，跟那个我们叫做有点辣感的感觉这样子。我们把它跟枇杷膏结合，就会去综合掉它的辣感。
3: 花椒不仅是食材，也是药材。岛内业者将它融合西方的苦甜巧克力，制作出花椒巧克力蛋糕。
7: 花椒其实它不辣，花椒主要是一个麻的感受、清香的感受，跟一点点咸味的感受。所以在品尝花椒巧克力的时候，客人第一个反应总是会问说：“啊，这个会不会辣？”但其实我就会跟他用，我感受到的味道去跟他介绍，那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3: 利用舌尖上的滋味，让更多人能接受并喜欢上中药。这一道道甜点和饮料，不只是味道的创新，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让人们在熟悉的甜点里重新认识中药的香气与风味。
2: 好，那其实刚刚讲到说以前讲食补，大家会觉得哎，好像是长辈专属的，但现在其实中药食补也开始受到年轻人欢迎啊。就刚刚大家在讲的消水肿的有什么红豆水，还有这个薏仁的部分哦，就是那刚刚佑姐我们知道说你也是食补的爱好者，那到底之后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部分吗？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部分哦，刚刚讲的这个食补的这个东西就是药食同源的，因为我们大家这几个大家应该都常常在外面都点很容易点得到啊，像四神汤的部分，还有四物汤。对，那这四神汤它里面的这个药材有包含说这个山药啊、茯苓、莲子、薏仁，就刚刚讲的会消水肿，那其实这个都蛮好取的。那四物汤就是女性生理期之后进补的，那再来就麻油鸡，就是我们冬天女生手脚冰冷的时候，还没有老姜啊，还有这个米酒这一些。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好像当归鸭也是蛮多人会选择来进补，就是有里面有当归、黄芪、枸杞、红枣，还有就是大家常吃的就是很多夜市很厉害的药炖排骨，其实里面也有食补的部分，包含当归、枸杞、红枣、川穹等等。那这个部分哦，来就是跟想跟您请教一下说，诶，你有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是你比较常吃的，或是我们在外面常吃的一些东西，其实它是食药药食同源，哎，你们在外面就是买东西啊，或买午餐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一些吗？
8: 其实会，就是像昨天我们家去吃饭，然后就是有鸡汤，也是有那种枸杞跟红枣在里面，那我们家就会特别点这个，然后就会就是平常不会特别去吃这些东西，可是只要餐厅有就会点来，想说哎顺便补一下这样子。对，那平常自己也会就是泡一些就是红枣茶跟枸杞，就是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对，然后比如说因为像我自己是血压偏低，那如果我没有去就是吃药的话，我就会买一些那个叫应该叫甘草根，就是来吃，就是也会提升血压。对，我会依照我自己的状况，然后去看一下就是中医有没有什么方式这样。
2: 所以现在年轻人其实他对于传统中医并没有排斥嘛，对不对？
0: 现在并不会排斥这些，对。
2: 是因为我自己家里附近以前就是很流行用中医减肥或埋线的时候，家里附近排队的都是年轻人。
1: 对，而且中医他们好像是那个在耳朵的附近，就是透过穴道去加强。
2: 有
1: 哇，好多化妆师就有的时候工作看到他们这边捏那个耳朵，
2: 有被贴过一排。
1: 是是
2: 睡眠，
1: 是是
2: 是，他就叫我说那时候睡眠不太好，然后我就是贴了一排，然后他就一直叫我就是按。就是你就是有点像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然后按那个穴道的概念。
1: 对， 对，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民众喜欢吃锅嘛，年轻人特别喜欢吃锅，各位记不记得它汤底是可以选的。
2: 对，
1: 你不要只吃那种什么麻辣锅，其实当然有些人是昆布锅清淡一点，很多年轻人也会选药膳，而且现在药膳还分各种等级，它还有那种慈禧太后什么好宫廷御用药膳，我是不知道差别在哪啦，你可能比较贵了就用的不一样，香味也不一样，但都还不错，年轻人都蛮喜欢。
2: 对，这有这个噱头之后，我觉得其实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之类，就比较好像吃锅也可以跟流行之类的。
1: 对
2: 对对，好，那其实刚刚不管我们讲的养生茶饮啊，还是说这个创新药膳，其实看起来两岸商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要抓住年轻人的胃。那我们刚刚现在提到说这个养生的部分，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属于脆皮体质，就是说检查的这个健检报告异常的可能红字比较多，然后又容易疲劳哦。那想跟盛梅姐请教一下，你说刚刚你都有在喝一些养生茶，然后也有在做一些保养，那你觉得你现在跟年轻时期相比，哎，你觉得你现在身体跟以前来比，这个体力有没有稍微透过养生啊，或是食补药补有没有稍微好一点？那你年轻的时候有注意像养生吗？
1: 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年轻人也跟我一样，年轻时候觉得不需要保养，你如果三天不睡觉，你也觉得无所谓。但现在其实你只要工作时间一长，你就会还是会有一些体力上的负荷。所以如果说培培问我说，那我现在 现在如果跟年轻人比，我觉得还是有差距、嗯、可是我的确生活当中都跟中药养生有关系。你看像年轻的时候我容易肚子痛，每一次那个经期要来之前我有的时候还要去看医生、嗯、那我的妈妈当然就会用四物来去调理我、嗯、所以我从你看我们等于是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会认识四物、嗯、接下来如果我等到我生了小孩，我的女儿我也是玫瑰四物，现在你不用自己熬了，
2: 对，
1: 因为现在已经你买给她就有了、嗯、好，花草茶之类。好，我要先讲就是说像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除了我甚至于每天会喝粉光参、嗯、我选的粉光参是在中药行选的、嗯、然后粉光参是因为它不会过燥也不会过冷、嗯、所以可能会比较适合我、嗯、它对我的精气神的提升都有帮助，因为我长期工作时间比较长、嗯、

然后因为年纪大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举例，比方说我这个，我大家都知道我眼睛出了一些问题，我会去看西医，但是我现在的观念是，我西医会定期检查，可是我会透过中医来保养。我每一个礼拜我都去做针灸。哇，我去之后才发现，不要觉得针灸都是老人家，那天我隔壁床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就是摔伤了。

0: 嗯，他一定是先去做了打石膏、嗯、差不多了，那你知道那距离他整个复原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会透过针灸，我不懂哦，就是让他比如说活血或之类、嗯、所以显然年轻人也有、嗯、而我个人就是除了眼睛的保养，还有我这一阵子呢因为压力大，所以我就鬼剃头了。鬼剃头以西医的做法是，我有去就是拨开在你掉头发那个地方直接就打类固醇，这西医的做法。那我会中西医病，也就是说我做完这个类固醇打进去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寻求中医师的帮忙，然后中医师很棒很贴心，他就会帮我调水药，然后就透过水药的方式来喝。你要问我的感觉吗？我真的觉得水药比较有用，它就慢慢慢慢，它就一点一点会，没有那么快啦，就慢慢会慢慢长。总之，鬼剃头都是一些这个，就是对对对，哈，代谢异常之类。我会透过就是看西医，但是中医就会变成我保养的方式，喝。哦，我只有推拿我不敢啦，我看现在年轻人比较常是去推拿，
1: 整骨很流行，
0: 或者对对整骨我也不敢，我看很多年轻人爱叫，尤其是你骨骼错位之后、西医能够帮的忙大概就这样、我觉得中西医都很好，但是中医它会透过一个穴道或什么方式上稍微帮你稍微调整，我觉得这个方式作为日常保养真的蛮重要的。
1: 好，那其实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大陆年轻人讲说现在有一种这个养生方式叫做朋克养生哦。那我也想请教一下上海的来宾，到底什么是朋克养生呢？这个代表年轻人怎么样的一个养生理念呢？
2: 哦，医生，我们刚刚台湾朋友们也说到一个朋克养生，其实所谓的朋克养生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啊，觉得就是我就先熬夜，爱怎么熬怎么熬，但是呢我去买最贵的面膜，我就天天敷面膜，感觉就是能够把这个皮肤状态补回来。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实在忍不住，我要去吃烧烤，我要去喝酒，然后和朋友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呢也会自己给自己搞一杯什么枸杞茶啊，就感觉就是一边有了损耗之后我一边就是把它补回来。那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觉得可行吗？
3: 是这样子的，我们来提到这样的人群的确是存在的啊，的确有很普遍的一批年轻人，他们是以这种生活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的。那么但他值不值得推荐呢？我们用一个具象化的比喻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养生，我们其实是想要让自己身体维持一个平衡，我们比喻我们的健康像一个水桶里面装满了水，那么现在这个水桶漏了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正常的思路是我把这个漏洞堵上，在你水不满的情况下我往里面加水，这个水桶就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一个满的状态，对吧？那么朋克养生是干嘛呢？就是说我一边拼命的加水啊，一边拼命的捅洞啊，
2: 放水，
3: 是不是一边拼命的戳洞然后放水？所以这个过程就像您和其他的朋友们所理解的一样，它没法把这个水加满，你没法维持一个好的平衡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会推荐大家，就是很多年轻人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健康的重要性，这个很好，但是一边去挥霍自己的健康，一边想用我用其他的资源，我堆资源啊，我花很多钱买贵的面膜，
2: 对、
3: 我买好的补品啊，这样子我能不能把东西给追回来？发现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你要找到原因以后，你发现哎，什么东西，比如说熬夜，你发现熬夜很影响我的健康，于是我就想办法让我自己能不能早睡半小时啊，对不对啊？我如果发现比如说喝酒不太好，我能不能少喝一点或者不喝酒啊，对吧？或者是你认为我成天吃这个甜食或者吃一些不健康的油炸食品，它不太好，我就算立刻戒不掉，我能不能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这周少吃一次，我下周再努力一把，一点点循序渐进的做，这个漏洞就慢慢被补上了。然后与此同时，你再做一点事情，比如说你再做一点，我好好锻炼身体，规律的好好的按时睡觉，认真的吃饭，然后再适当的做一些补养，那么自然是你的健康水平就越来越恢复，越来越好了。
2: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说嘛，现在这么卷，其实大家拼的就是谁的命长，也就是说以后别人都不行的时候我还可以，所以就是不能既要又要。那这里也想问一下台湾的各位来宾啊，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朋克养生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想问一下东仪院长，您觉得年轻人对于养生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误解是什么？像是只做表面功夫，好像吃了这个补品就可以继续的挥霍身体，怎么样给年轻人一些比较完整的概念啊，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做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事情呢？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任何比如说不管是食补或是那些药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养生方法，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偏修复性的养生方法，就是说我们今天

0: 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可是那补的话，不是说减一，比如说熬夜，或者是做一些伤身体的事情，那就是减一，然后我再透过补的方法再加一，就可以平衡。其实并不是这样，是我们任何的一些养生的食材或是方法，其实像比如说刚刚说的吃一些补品类的东西，其实这些补品很大的成分都是一些催化剂的概念，就是催化剂，就是说我是可以促进，比如说促进一些身体修复，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吃下去就可以立刻把你身体的洞给补回去，并不是是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养生的概念应该是着重在于预防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一些减法，而不是加法。
1: 那很多年轻人呢，也因为接触这个中式的养生哦，开始了解什么叫做药食同源，还有刚刚讲的这个经络穴位、那节气养生等等的这个传统的知识。那圣美姐，你觉得这个中式养生是不是除了这个促进健康之外，也扩大年轻世代对于传统智慧还有文化的接纳，由这个养生来引发的传统文化的关注，有没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呢？
2: 我自己有很深切的感受是，我到了一定年纪，我对中医中药方面的养生我就更加依赖。但是年轻人呢，他们怎么去接触这一块是？我举个例子，像我女儿很年轻，她有一段时间呢，她就不煮米饭，她把我们家里面全部改成薏仁。其实薏仁去煮了之后，它可以取代饭。所以有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用花椰菜啦，但薏仁更好，因为它消水肿有饱足感。刚院长都提到了嘛，哈，我是因为我女儿这样煮，所以我才知道说，哦，这也是一种吃法，要不然我都是在四神汤里面认识薏仁，哦，原来薏仁可以这样。那你说年轻人真的懂吗？他不见得认为这是一个中药材。有的时候，当然，网络上的一个相互的学习很重要。像我女儿非常依赖网络，是因为她所有的编织、煮东西、烹饪或减重，他会透过这样子去学习，所以在这当中潜移默化，他就说：“哦，原来薏仁它是可以这样煮的，或者是枸杞、红枣什么东西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说这个带有整个文化的一个扩展，我觉得有影响，有影响。为什么呢？像刚刚提到，你看年轻人就知道说，因为年轻人呢，他们的保养方式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们会跟像我个人，我自己有去研究所谓节气保养，比如春天要疏肝理气，要慢哈，尤其是春天这个季节，它湿，所以容易水肿，好之类的。那像我眼睛不好，那它对应的就是我的肝或肾的功能不行，就它一定是出了这个状况。所以的确，我去没去每次去针灸，不是只有眼睛，其实我的头会扎好多针，一路扎扎扎扎扎到脚底板。好，是这样一个概念。那年轻人他对这个的接触呢，恐怕不是保养，他希望是一个效率，对吧？好，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是我要瘦身，那院长扎哪里？扎哪里？按哪里？可以达到一个瘦身效果。对年轻人来说，他希望要有效率。不过这当中有点落差，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推广，就是说，因为年轻人他还是希望说，能不能就跟西医一样，类固醇吃下去就好，类似这样，好，类似这样。所以其实中医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暂缓，或让你像消水肿，真的那个喝下去薏仁红豆水下去，还真的很快，就慢慢他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其实对我的需求我是可以达到的，那他们就会去选择。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是透过这个方式去保养，真的蛮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3: 王医师，最后还是想请您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一些，更理性的一些建议吧，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中医养生啊，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加分项，而不是一些就是新的焦虑的来源。
4: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希望大家行之有度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健康的目标是为了维持平衡啊，养生目标是为了平衡，所以你怎么样把这个平衡做好，它是一个艺术和技巧啊，所以我们就不要一次性的把这个事情做得过满啊。那么比如说你如果想要尝试健康的茶饮，你想要尝试中式的这种健康功法都没问题。可是你先从少量开始尝试啊。我们鼓励大家用片段时间去锻炼身体，我们鼓励大家吃健康的食物。但当你不确定这个食物是不是适合我身体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原则，叫做少量多样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说我把食材的品种丰富一
3: 丰富
4: 些，
3: 一些。
4: 哎，因为每种食材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当你食材的品种更丰富以后，你营养会更均衡，但是因为每个人胃口有限的，那么当你把食材的品种增加了以后，你每种的量就下来了啊。万一其中的某种食材不是那么适合你。

因为它的量不足够多，它不足以兴风作浪，不足以对你身体构成一个本质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的一个忠告就是，不要在你不要盲目的盯住某一个东西每天大量吃，反复的吃，在你不确定之前啊。那么少量多样原则是帮你规避多数坑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啊。你既能吃得丰富，吃得多彩，同时的话又会帮你规避很多的麻烦，很多的坑。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对，
1: 网络上查的。
0: 小刘最喜欢雷雷做的馅饼了。我知道。
1: 老公，辛苦你了。应该的。
0: 好大的烟呀！
1: 起来了。
0: 哇，什么味道呀？好香呀！
1: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
0: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啊，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的打开，散散味道。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
2: 小乐，来，
1: 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
2: 还不错。
1: 不过，
2: 刚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0: 冲冲的味道，该不会是花椒吧？对呀，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赶紧。
1: 等我一下。
0: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1: 这是当然的了，这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2: 谢谢老大。
1: 别客气。
0: 看来我只能打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1: 老婆。
0: 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蒸馏量猫吗？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出喂喂它们？
2: 我要去。
1: 小乐，给我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就煮好了。嗯。
0: 小乐，换双鞋。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
1: 老公，
0: 我们很快就回来。
1: 好。
0: 我把门开着。
1: 好。
0: 咪咪，他们在哪儿呢？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抬一下垃圾桶。谢谢。哎，这么好想。

0: 回去看看。我还听到猫叫了，
1: 是吗？
0: 嗯。
1: 哇，真的在这儿？
0: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1: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有人喂了吗？
0: 哎，妈妈，你什么呀？
1: 什么呀？别看小乐，
0: 小可乐啊！
1: 别看，别看，别看
0: 可乐！
1: 别看，
0: 是小可乐。
2: 我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3: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2: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3: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2: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4: 不好，那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儿子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2: 真的不是我啊。
4: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爸爸做还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2: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4: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2: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3: 给他一点时间。
2: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3: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
2: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拉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3: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3: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2: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3: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2: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
3: 进房去。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他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2: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3: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

0: 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身，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1: 是这样的，不是这种时候，
0: 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她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
1: 怎么了？
2: 肖素是吧？
3: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1: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3: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吧？
1: 她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2: 这个病人没有其他亲人，她继父又不愿意照顾她，加上前阵子她病
1: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她住不起了，我就把她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她。
3: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1: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2: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妈受了很大的打击，可能她内心
1: 很希望那个女孩就是我姐吧。
2: 我觉得这样也好，
1: 她能够把她当作是女儿一样照料，对病人也是好的。
3: 那这个女孩吃的药是你给她开的？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1: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您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
2: 是我爸没办的，我妈不知道。
1: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你母亲给他吃了三倍的药量，这可是致死的量。
1: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2: 她会给珊珊吃出哪种药吗？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3: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2: 这个女孩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真的是太好了。
3: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到的？
1: 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
3: 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的？
1: 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4: 罗医生啊，是我们护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珊珊很多年。
5: 他妈妈纵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2: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5: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纵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要不是罗医生一直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2: 估计早就死了。
6: 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子珊出院呢？
4: 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
5: 哪里负担得起？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

0: 哪里方便啊？我是一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都是我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以己人心。
1: 他尤其是对那些弱群的人啊，非常关注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要包括我，都非常敬重他。如果要说上特殊。
2: 可能是因为我在火场里救过他的命吧。
3: 你稍等一下。
4: 你也不是我的妹妹，店长。
3: 肖作，
2: 我们刚才核实了一下，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
3: 据我们的了解，你母亲对乔克山照顾的也挺好的。
2: 这次事情可能确实是个失误，那我们就按意外结案了。但是你一定得叮嘱你的母亲，
4: 以后千万不能犯同样错误。
3: 这是一定的，一定。

0: 小乐，你要去哪儿啊？去我爸家，我跟他和芳芳姐已经说好了。
1: 那妈妈送你吧。
0: 不用，我不用你送，我让我爸来接我。
2: 小乐，我陪你下去吧，外面下雨。

0: 你好，你好，这是他的行李。哎，好，麻烦你照顾一下。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走吧。小乐，别难过了，别哭哭啼啼的。
2: 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过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

0: 谢谢你帮我送小洛。
1: 我也是他爸爸。
0: 对不起。
2: 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

都会原谅你，我们是一家人。没事的，让他去住几天，没事的。

0: 吓我！不行了，不行了，王美，
1: 头上，不行。
2: 说说案情吧。
1: 何潇儿子，金口正氏，当时他的家教叫罗良，而且何潇还资助了罗良一笔钱，让他去港岛读书。
2: 那最多只能证明他俩是情人关系，不能代表他就是先生，也不能证明他跟何潇的死有什么关系。
1: 我知道，所以我直接去找他了，我还挂了一专家号呢。
3: 锦州，放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吗？
1: 特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你说我要不要找严老师把咱知道这些告诉他呀？
2: 你在担心什么呀？
1: 人两口子刚结婚，我听严老师那意思，人感情挺好的。我们现在都只是猜，万一他不是先生呢？我跑人严老师跟前，我说：“哎，你老公是夏意他们那帮人投的，那些什么 PUA 啊，全都跟你老公学的，严老师不得疯了？”之前胡总就说：“咱们办案得疑罪从无嘛，求真的同时也得求善，是吧？”
2: 这你弄的？
1: 啊，那开玩笑，专案总能白带啊。你看啊，罗良，哦不对，那会儿不叫罗良，肖素，1999年考上了东广市的南山医科大学。2000年，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入狱3年，出狱1年后，2004年，改头换面。以罗良的身份重新考进了成渝市的天府医学院，何潇的家那会儿就在成渝。2007年，罗良应聘到何潇家里边当家教。
4: 我妈经常留在家里吃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1: 2009年，谢科到成渝市参加当年的欧亚青年运动会花滑比赛。我查过了，那届运动会无数天府医学院的学生就在里边当志愿者。
5: 谢老师，谢谢。

0: 何潇无情地甩尾了，即使何潇那个时候怀了罗良的孩子。
1: 没错，2010年初，何潇不甘心啊，为了挽回恋人，跑到了冰原市，找到谢珂，求他跟罗良分手。
2: 这样我放弃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
0: 哀求无效，何潇在冰原自杀。

0: 以此向谢珂宣誓绝望，向伯良表达他的爱。没错，也就是何潇自杀后没多久，在一场比赛前，谢珂突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
1: 我就知道傻北大爷，谢不能挎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0: 整个人全乱了。所以他才会在做那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失误，他的同伴才会碰到他刚刚纹身的伤口。谢珂在那场比赛才会意外摔伤。2010年的时候，罗良已经用何潇之前资助他的钱考到了港岛的湘江大学医学院读博士。没几年，身穿打工的理发师魏之华就自杀了。
2: 没错啦，华模样啦，她那么漂亮啊，你懂得啦。
0: 我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罗良读博期间，往返港岛和身穿的过程当中，认识的这个理发师。
3: 因为认识理发师魏之华，罗良对谢珂进行甩尾。
4: 你这么久了，去哪里了？
5: 我在港岛读书啊。
4: 那你怎么都不回来看看我？
5: 你也知道，我可以很忙的。
4: 你是不是又爱上别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5: 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不像你这么高冷又难亲近。
4: 我不是这样的。
5: 她很爱我，我说我想要个孩子，他马上就答应。
4: 我也爱你啊，我也可以啊。
5: 我不想骗你，你也别骗你自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
4: 你别离开我好吗？我现在憋死了。你看我可以，我现在就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别赶我。
5: 来，你看看你，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还像是个女人吗？

0: 千里迢迢从冰原到成渝，在他比赛过的那个体育馆一跃而下。人们都以为他是为了缅怀他曾经夺冠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他跟罗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直到死他还爱着他。
1: 从何潇到谢科再到魏志华，他们仨从开始认识罗良最后到自杀，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是不是能说明他越来越熟练？先生是2010年在网上开的游乐园论坛开始发那些 PUA 理论，到了2014年论坛突然就下线了，先生也消失了，为什么呀？

0: 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像他这样的人会放下屠刀？我仔细看了夏邑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先生跟夏邑还有欧阳不一样，他不好财也不好色，就是单纯的享受控制的快感。根据他的理论，他会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逻辑，居高临下的攻击对方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解释证明自己的爱，甚至产生内疚的情绪，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一旦猎物想要逃出这个逻辑，有自由意志就会被惩罚。在对方快要濒临崩溃的时候，先生又突然变得特别温柔。这感觉就像我突然掐着你，你快要窒息了，然后突然松绑，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猎物啊，就是巴夫洛夫的狗，最后彻底变得老老实实。
0: 那你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么难过、这么痛苦的话，你直接离开他呀？
1: 你记得截图里头有真空这两个字吗？就是把受害者身边的所有社会关系剥离开，让他孤立无援，身边只有这个男人。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嘛。那不对啊，就算这个罗良啊真是先生，严老师能被他洗脑？严老师这么独立一人，思维还这么清晰，骂起人来也挺凶的，他没那么容易被洗脑啊。
1: 最后一个受害人什么时候自杀的？
2: 2013年3月15日，魏之华上吊。
1: 那到2014年游乐园下线，为什么有一年多的空窗期？
0: 对呀，你说这种连环作案的人不应该都保持一个特定的规律吗？除非
1: 出了意外。
0: 对，如果不是先生死了，
1: 很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突然关闭了网站。
0: 2014年，罗良那会儿在港岛的爱德华医院实习呢。
1: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0: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1: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3: 喂，罗医生，好久不见。
4: 最近好吗？
3: 不好，挺无聊的。
5: 没什么挑战。我也在想啊，如果能让蒙菲游乐园
6: 重新营业开放，那种坐着过山车冲上云霄的刺激，才是最巅峰的幸福感。你说呢？
4: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
5: 我的建议是，
4: 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
6: 公益，
4: 帮我去看一个人。
7: 嗯，对。嗯，你是谁呀？
8: 我是你妈妈呀。来，忙啦，快来，再吃。来。
9: 这十五床啊，下午安排爽数，叮嘱他一定不能再吃东西了。
1: 好的，陈医生。
9: 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
8: 哦，都正常。这个阿姨对乔子珊真是太好了，连亲妈都未必能照顾成这样。可惜这女孩是越来越糊涂了，刚刚见了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9: 这是个好迹象，说明她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10: 胶质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发展会非常迅速。

0: 严小姐，你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喂，
1: 喂，老婆，我就快到家了，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0: 啊，我没在家，我在外面呢。
1: 哦，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再来打扰你，伤害你。
0: 伤害我？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啊，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身

0: 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
1: 不是，
0: 我好想你。每个夜里，你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写的，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上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境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你说在每个夜里，你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不爱他，不是真的不要你了，我求你。
0: 我也不想记得。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能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1: 我爱他，不是真的。
0: 你叫我怎么接受？你叫我怎么不难过？你说过，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是因为之前有过快乐。
1: 我没有。
2: 你把第一次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
1: 不要！
2: 是不是？我们在一起还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会用你无法想象的痛苦。

我只爱你，我不爱你，我真的不爱你，我只爱你，我只爱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6: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8: 这就政协委员
9: 了？年轻吗？
8: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9: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8: 啥？
10: 政协委员？
9: 知道你怕啥？你信命不？
8: 不信。
9: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一青鹅的命。
4: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4: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这场火灾啊，是个大事情啊，老有名的啦。当时值班的是，应该是陶医生，出事以后啊，他就被医院解聘了。啊，这里是火灾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啊，一死两伤啊，大事件啊。
1: 陶医生，陶家俊，陶什么？陶家俊。哦，你过来就是打听这个事啊？对。哎，陶医生，哎，我。

0: 找到491号啊？我刚才有489号，然后就没有楼了。
1: 你在哪？
0: 哦，在一个广场，很多人啊。对，买衣服，后面，看见我看，
2: 陶医生，
3: 哎，你好，小李，
2: 对。
4: 经过了哪件事情之后呢？接信誉就毁了吗？接信誉也会有问

0: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1: 他当时就是入睡有点困难 ，insomnia 之类的咯，也不是很严重了。他当时来看病呢，就是想睡个好觉啊，然后白天有精神多打几份工作。他很久以前呢，是带着他的女儿从南湖谈话啊嫁过来港岛的。他老公呢，就年纪大，人还懒，啊，我知道他一个人养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开药也有要求的吗？我们不能多开啊，我们只能是一次一次收挂号看诊费啊。那他不满意，也不至于要杀了我。
0: 他当时还带着汽油，还带着匕首，肯定是蓄意的呀。
1: 我也不知道，
2: 就是那个
0: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我要说不了，因为当时呢，我根本不在现场。
0: 你不在？
1: 那一天呢，我女儿在学校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请了假去学校。那么当中呢发生什么我母鸡啊，只有当时我带着那个实习医生在啊。
0: 哦，那所以新闻报道上面写说是医患纠纷，也是那个实习医生说的。
1: 是乔丽华死了，她女儿从火场出来就疯了，还一直不开口说话，听说还住进了精神病院呢。人家实习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咯。
0: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1: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3: 走，你坐那儿啊，坐下啊。哎呦，这你一下来就出这么多汗呀，来擦擦。渴吗？啊，你在这儿等着啊，哦，我回去给你拿水，千万别动啊，哦。

是不是很热？像火烧一样热，对吗？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但你妈妈不让你玩，你所以你就很恨她，恨不得让她去死。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你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他你就能跟心爱的人一直在一起，没想到妈妈真的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人来找你，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而且帮你实现了，这多棒啊！

说了让你别动吗？吓死我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睡吧啊。

圆圆，珊珊，珊珊。

0: 真对不起啊，我们呢病人有隐私关系。这个珊珊上个月才找安总，如果你上个月来就好了。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乔子山转到哪儿去了？
2: 王林，
0: 王林，肖董事长啊，请慢冰心。你们问那个珊珊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1: 我记得前几天港岛警方才打电话来说帮忙内地梧州警方了解珊珊的事情。
0: 梧州警察？
1: 对。
0: 乔子山不是南湖省谈话人吗？怎么会是梧州警察在查的呢？
1: 对不起，没有警方授权了，我们不方便乱说话。哎。 真不好意思了，没帮上忙，能理解。我们护院被收购了，最近正在装修，真的有点乱。喂，翠儿，嗰度棚架嚟噶，唔好喺嗰度整嘢啊！喂，唔好喺呢度玩啊！翠儿，呢度危险啊！
3: 唔好喺度，我仲未知啊！去嗰度，去嗰度。我哋带佢去。
4: 仲未知住啊！阿芳啊，想唔想去呢度啊？好啦，这个是谁画的？

庆祝吧！

0: 你们梧州警方跟港岛民康养护院也联系过哈？
1: 对，乔子山本来有好转，这次纹火比较突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打火机，还好这个火机是扑灭，所以他伤得不重。嗯，
2: 给他加大了镇静剂。
1: 大夫，
2: 他身上有没有这个图案的纹身？
1: 他身体的左半边有很大的陈旧性烧伤疤痕，你要说纹身，
2: 后腰那儿好像有，
1: 是不是这个图？
2: 不过大部分都烧毁了。
1: 我看好像这块有点像。
2: 那就是了。港岛疗养院的黄院长说这是乔子山画的，他一定也是亲生的受害者。

0: 你让他意识恢复了一阵儿，我们有可能问询吗？他的证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意识是在恢复的，但是跟他这样的病人沟通会有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往往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下，你们更难问出他不愿提及的事情。除非
0: 除非什么？对，医生说可以考虑一下试试催眠。队长，你看可行吗？

0: 没睡着，你呢？我非常难过，为什么总是吵架？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
1: 我很担心你，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难过？
0: 过去这么久了，我一秒都没睡着。你睡了吗？我真的很不想跟你吵架。我爱你，记得吃饭。
2: 你说的没错，我的人生确实有过很多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硬。可同时，我又很软弱。
3: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
0: 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1: 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
0: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叫我怎么接受？

0: 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罗医生，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2: 是吗？
1: 你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2: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嘛。
1: 那我去忙了。
2: 谢谢。

0: 喂，老公。
1: 姐，我小李。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我有事儿找你。

0: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
1: 你好。
0: 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雷刚出事那会儿
0: 才认识。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
1: 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0: 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
1: 我知道。
0: 哦，知道。
1: 他原来叫萧素，肖像的肖，素米的素。
0: 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
1: 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1: 危险？
0: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意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解你的隐瞒。我也想了很久，无论如何我还是无法停止爱你。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我一整天都很难过，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对不起。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丁志波，他就像是个发臭的脓包，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我不爱他，你知道的。
1: 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0: 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
1: 的确有这个可能。
0: 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1: 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
0: 他能得到什么呢？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连工作都快没了，我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2: 姐，单亲妈妈怎么了呀？单亲妈妈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这么有能力你怕什么呢？姐，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你特别勇敢，特别有主见，你忘了？当时要不是你咬着下意不放，我有可能就被他骗过去了。你挺好的，姐，你很好，你不能这么想自己。
3: 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了，所以你认为他对你和对其他受害人就不一样了？但你仔细回想一下，遇见他以后你幸福吗？你过得比原来好吗？

0: 不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许多受害人被 PUA 以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道歉，永远觉得自己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只有他了。怎么会连他都是假的呢？
1: 姐，我知道这事儿挺难接受。
0: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他干的，那他会受到惩罚吗？
2: 说实话，现在除了那个男孩能证明罗亮是他的家庭教师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就是那个先生。现在连身份都无法确认，就更别提能证明是他导致那些女孩自杀了。
0: 所以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想让我离开他，跟他离婚？

0: 啊？是金店吗？哦，好，好，好，待会到医院再聊。
1: 怎么了？
0: 错过了一个会员，完全忘记了。都怪你，搞得无心工作了。
1: 对不起啊。
2: 老婆，嗯，我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
0: 免得你天天在家擦，越看越伤心。等小乐心情缓一点，我们再带他

0: 去买其他的小宠物。
1: 还是等小乐同意了再扔吧。现在要是直接扔了，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把笼子留着，那我还有机会跟他承认我的错误。
0: 也是啊，你早点承认错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走了，
1: 路上小心点。
2: 好。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哎，物业吗？
1: 你好，我们厨房的水池，水流不下去，水管好像堵了。
2: 哎，你好，医生，
3: 我叫你了吗？出去，我叫你再进来。
2: 好了。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他说现在还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和妈妈感情特别好，你一直很听她的话，她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吗？
1: 为什么不同意呢？
0: 是和那个有关吗？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5: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3: 历经半世风雨，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3: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呢？
2: 你上大学时做过家教吗？
1: 做过。你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得挣生活费啊。
2: 你有没有教过一个学生？他妈妈叫何潇。
1: 你怎么会提到他？谁跟你说的？
2: 今天李警官找我，我以为是雷雷或者是丁志波的事情，都不是。他和我说，那个学生告诉他，他的妈妈何潇为了你抛家弃子，然后自杀了。他记得你的名字叫罗良，何潇和雷雷为夏意自杀一样，是被 PUA 的。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
1: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2: 因为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1: 你信吗？
2: 我不想相信，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说你2007年在天府医学院念书，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家教。
1: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2: 你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好，我确实认识何潇，我也给他儿子做过家教，我对他印象非常深。不过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那个何潇，他也是滇南人，因为是老乡，所以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就对我非常热情。她老公常年不在家，儿子不听话，学业也不好。我那个时候单纯觉得她过得很辛苦，所以偶尔会去她家帮忙干点重活。她很喜欢看电影。有一次我去她家，她说她儿子去了同学家要临时听课。不过她又说，既然我来了，还是可以照常付我课时费，但是我要像平常上课一样，在他家待过2个小时。我当然好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我想赚这个钱。他后来要求我陪他看一部新电影，叫《朗读者》。
2: 我看过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少妇和一个少年。
1: 对，在那个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两个人坐在浴缸里读书，他说我是个老师，要我念书给他听。他选了《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本书，都是在讲偷情和出轨的故事。
2: 所以你就跟他？
1: 怎么可能呢？你也知道我的过去，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陷入那种无法解释的处境。那次课时费我没拿就跑了，之后也主动辞了职。

就这样，你说他后来出轨了，抛家弃子，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当年的岁数也不大，守活寡的日子肯定很难熬。可是他出轨的对象是谁，我不知道。加上你说他后来自杀了，我很遗憾，但我更不知道。 你说，那些警察叫我先生，靠谈恋爱杀人，我觉得很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好啦，没事了。

0: 我本来不应该说的。那个林警官有来挂过我的号，看过病，他有 PTSD， 很有可能是在单位受到了排挤，一心想破一个大案离开派出所。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看谁都像嫌疑人。你要是不信，你明天可以跟我去医院一趟，我叫护士调当天的病历来给你看，免得你找他对质的时候他不认。之后，他要是举报我侵犯他的隐私权，让我砸了饭碗，我也不会怪你。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比不上让你信任我更重要。
1: 我真的看不起那种人。他们要是觉得我犯罪了，大可拿证据来抓我，在背后和我老婆鬼鬼祟祟的挑拨离间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你可以去找李警官澄清自己，让他们去调查你。我为什么啊？
1: 我怎么澄清啊？你刚刚也说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能怎么办？就像你。
2: 你和丁志波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澄清，你不想解释，你觉得那是自取其辱，难道我不是吗？莫名其妙。
0: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不是先生？我不是。我再说一次，我不是。

0: 我相信你。
1: 珊珊，
2: 妈，
1: 妈妈来了，告诉我她是谁。珊珊，
2: 妈，
1: 妈妈会保护你的，
2: 不要，
1: 告诉我。
2: 不要去找他。
1: 他是谁？
2: 不要。
3: 珊珊，他是谁？
1: 他是谁？珊珊。珊珊，
2: 梁，
1: 珊珊，
2: 梁，
1: 是不是罗梁？
2: 梁，福，
4: 玉琪，
2: 你去死吧！你放开他，是我要跟他在一起的，
5: 你走开！他对你已经不相爱，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2: 放开
5: 除非我死了！
2: 放开罗梁！
1: 怎么会这样？

1: 不能再继续了，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太痛苦，他宁愿永远停留在疯狂里，也不愿意再回忆过去。
0: 所以清醒，对他来说反倒是一种痛苦。
2: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
0: 在做催眠治疗，别太担心。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呀？她在这儿吃不好也睡不好。
2: 是这样，警察正在做调查。再说，您和她没有亲属关系，不可能让您带回去的。她现在情况很不稳定，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进行干预和治疗。
3: 医生，来了。

0: 喂，我叫你去看的人看得怎么样了？
1: 不是进 ICU 吗？
0: 进 ICU 有分出得来和出不来的。
1: 医院现在好像还有警察，我不想引火烧身。
0: 也是，辛苦你了。
2: 来。这病房里啊太闷了，我想带他下去透口气去，你看行不行啊？啊，我们马上就上来。
3: 快去快回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走。谢谢啊，
4: 出院了，
2: 治好了。哎，哎，哦，这个，
4: 一块，
2: 来，好。
4: 听你口音不像是这儿的，老家哪里啊？
2: 滇南。
4: 哦，
2: 麻烦了啊，
4: 没事。

0: 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吃多了是会死人的。
1: 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0: 你好，你们去哪里啊？
1: 长途客运站。
0: 哦，好的。

0: 收益越来越好了。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我给你恰恰啊，恰恰是吗？那个，哎，别扣，不扣，不扣啊，来。走吧，啊，来，走，看着台阶，对，看着，哎，好，好，好，好，好，咱车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啊，等妈妈回家啊，回我们滇南去啊。
3: 又甜又好吃的糖油粑粑，香软糯，南湖特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一下，
2: 好好，饿了吧？
3: 糖油粑粑了，
2: 妈这兜里有吃的。
3: 糖油粑粑，又香又糯，
2: 啊，非要吃那个呀？
3: 不客气，好吃再来啊！
2: 是这个吧？
3: 好，要的要的，给你打包。好，慢坐啊。
2: 老板，
3: 哎，
2: 这是什么呀？这
3: 个，这是糖油粑粑，我们南湖的特产。客气，好嘞。

0: 乔泽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1: 这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2: 一致的。我当时找港岛警方扫描的那份尸检报告，记录显示乔丽华身上确实有摔伤的痕迹。
3: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4: 不能告诉你。他说现在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所以就因为乔丽华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乔子山就失手杀了他。
1: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5: 喝杯热牛奶，好睡觉。
6: 谢谢。
5: 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关系又让你担心了。
6: 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5: 喂，哪位？
4: 小素啊，
5: 医院有点急事，我过去一趟。

0: 哎，姐，你说。
1: 他接了个电话，他就急匆匆出门了。他走的时候
2: 还拿了手机充电器。
1: 他平时去医院加班，是不会拿这些的。

0: 注册文件。
1: 如果警察找上你，你就说你心情很差，租了辆车想自杀。我和你见面之后劝阻了你，但我要走的时候我车突然坏了，急着要用车，把你的车开走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出什么事？
1: 记得我说的话，别说错。

0: 刚说，罗良一直在照顾那个疯女孩。
1: 对，那女孩承认当年在火场里边失手杀了她妈妈。
2: 没过多久，先生就把游乐园关闭了。
1: 估计是这事太惨烈，让她望而却步了吧。
0: 如果罗良他真的是先生，
3: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0: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3: 如果那女孩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亲手杀了自己的妈妈，
0: 我觉得他会很骄傲的，对不对？
4: 所以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0: 我要回去了。他虽然说今天不回来，可万一突然回来了呢？
1: 行行，姐，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小心，有任何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太变态了！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那你还留着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我就赶紧搬走，跟他离婚就完了。现在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了。他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0: 你是警察吗？你跟一个神经病较什么劲啊？那万一他哪天一发疯，你不要命了？
1: 不会的，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得满足的。
0: 还杀人？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同意啊。那我不能让小乐将来没有妈妈了呀。
1: 小乐好吗？那他挺好的。回去我就告诉他，那个神经病说的话，让他一个字儿都别信。别，千万别。他还小，还是个小孩儿，万一罗亮联系他，小乐万一说漏嘴就麻烦了。行，我听你的。
0: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儿子受影响的。你赶紧回去吧。虽然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但万一呢？你是真的轴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哥们儿，这次一定陪在你身边。

0: 喂，
1: 我们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的报警，说乔四山失踪了，
2: 是华三妹小小把他带走的。我们查了监控录像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1: 显示他们上了去滇南的长途大巴。
0: 那你们安排拦截了吗？
2: 我们通知了在收费站对镇寮大巴进行拦截，但是车上没有人，只有华三妹的一个旅行包，华三妹的手机在旅行包里。
1: 好，知道了。
3: 哎，去我所里，这里我所里很近。罗良的生日，请。肖素的生日，1981011。
4: 师傅，你们这可好，把派出所整成专案组了啊！

0: 胡总，没有查到罗良购买机票或车票的记录。胡总，没有听闻到罗良的手机，他可能关机了。李一海往南湖关方向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罗良的车。肯定就是罗良教唆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1: 抓什么？凭什么抓？
2: 即使我们能确定他就是乔子山之前的恋人，甚至能锁定他就是先生，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之前发布的那些内容，顶多算有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他自己还给删了。
0: 不管怎么说，乔子山失踪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这样，查一下轿车品牌。
3: 好，
0: 我查那个租车公司。

0: 我童年唯一的亮子，就是我姐。我和她特别有缘，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我整整一年。
1: 1981，那12岁。1981，12岁。1969。

喂，师兄你好，我是浩影，我这儿有一份港岛警方好几年前的验尸报告，我想让你帮我再仔细看一下。

0: 四五七四九。
1: 轿车平台没有罗良手机号的轿车记录。
2: 姐姐，你稍等啊，稍等，师傅，
3: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
2: 师傅，姐，你说说。
4: 我通过家里摄像头
0: 看到了罗良接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是南湖关一个服务区的保安。
4: 他说是一个老太太没敢上车，接他手机打的电话。
0: 现在就住在服务区的招待所里。
2: 你太牛了，姐，你真是帮了大忙了。罗良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嗯，他出门很匆忙。我觉得不像是跟他妈妈约好的。
5: 严老师，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4: 我们正在追查他的出行方式，所以
5: 请你帮我们回忆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可以帮忙。
0: 相熟的朋友，
5: 比如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他车，或者是帮他租车。
0: 哎，李警官，你能让我看一下租车名单吗？
2: 我现在给你传过去啊，稍等啊，姐。

0: 我们见完面，罗医生的车刚好坏了，他也怕我情绪不好，开车不安全，所以就把我车给开走了，让我叫车回家。他说他明天会让修车厂去拖他的车，其他我不知道了。
1: 所以是你借给他的车？
0: 你车牌号是多少？我租的车。谢谢配合啊。

0: 他因为我抢毒品去坐了牢，听说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姐姐没回来过呀。

0: 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乔子山没有和花三妹在一块，是花三妹一个人在服务区的招待所办入住。
1: 是不是乔子山半路跑了，所以花三妹才给罗良打电话？王队，罗良车子定位到了，确实是在晋六零高速往谈话方向，现在离谈话还有200公里。
2: 把他车定位发给我。

0: 点解喺度画画嘅？
1: 我喺度等紧我妈咪，佢配紧药。
0: 哦。我紧啲咩啊？几靓模。
1: 我画紧都系我妈咪啦。我细个嘅时候喺医院天台，喺乡下。
0: 所以你唔系广岛人。
1: 我是昙花人，
0: 内地来的。
1: 哦，对，
0: 我也是，我是滇南人。你好，我叫罗良。
1: 哦，罗医生你好。
0: 哦。
1: 哦，我是小紫珊。
0: 你好，幸会。
1: 幸会。
0: 你来干。

0: 你好，我是陈小姐。
1: 之前天天听你念叨，说你想回谈话吃汤圆爸爸，我回深川的时候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有家店卖这个。

0: 不能用碘伏，碘伏的颜色会污染图案。不过就是刺青嘛，有这么痛吗？其他人都没像你这样。
1: 对不起，洗澡的时候被我妈发现，我躲她不小心沾到水。
0: 你当你妈妈的乖宝宝，让你妈妈很伤心吧。
1: 我说是我自己想闻的。
0: 所以你没告诉她，这是我妈以前的信物，是你爱我的证明。
1: 我只是不想惹她生气。我跟你在一起，
0: 他根本就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他想要你出国攀高枝，去嫁个有钱的老外，好把他也带出国。
1: 不是的，我妈不是这样的。
0: 那他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头来到港岛？他难道不是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吗？他现在老了，他没有办法出卖他自己，所以他指望你，他要你出卖你自己。我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挡着你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穷学生。

0: 也许你妈说的是对的，你不应该跟我在一起。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做那种事情，你相信我。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1: 我相信你，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们两个就像是另外的自己。有最糟糕的出身，最会唱的点。我能够遇到你，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俩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0: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体的。谁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
1: 我哪儿都不去，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找。
0: 你喜欢叶星文了？
2: 喜欢，
0: 他也喜欢你。
2: 明白。
0: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2: 这喜欢有两种啊，
0: 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
2: 叫飞嘛啊。

0: 糖油粑粑，
1: 等着，拿给你买去啊。
0: 哎。

0: 山。珊珊，
1: 罗罗医生，
0: 记得我是谁？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0: 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1: 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0: 是我，我在，我一直都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1: 谁呀？
2: 服务员。
1: 哦，来了。
2: 哎，华大姐，您丢的那个行李啊，班车给您捎回来了。
1: 哦，谢谢你啊。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3: 妈。
1: 妈，
3: 你看看，东西都在吗？蕾蕾，我和卢，我和萧素刚结婚不久，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4: 他跟我说了，说你是大学老师，知书达理的。哦，萧素呢？他也来了吗？
3: 对，他知道您把乔子珊从医院带走了，他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4: 那他现在找到珊珊了吗？
3: 找到了。
4: 他们现在在哪儿？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吗？你快带我去找他。
3: 您在担心什么？您为什么要瞒着萧素带走乔子珊？您是在担心乔子珊，还是担心萧素？
5: 阿亮，妈妈，找妈妈，妈妈呢？
0: 妈妈死了，你不记得了？妈妈是被你害死的，你忘记了？
5: 张妈妈，
0: 妈妈被火烧死了，妈妈死得很惨，都是你害的。好大的火，好大好大的火，点解唔够佢，咁大嘅火，为什么你要杀死你妈妈？珊珊，想起来了没有？
3: 你把乔子珊照顾得这么好，怎么会记错她的用药量呢？
4: 我糊涂了，都是我。
3: 可您计划得很周全，您一路把乔子珊带出来，医院和萧素他们都没有发现。
4: 你带我去找珊珊。
3: 您很担心他们俩在一块儿，对吗？
4: 不是的，不是的，
0: 是你烧死他的。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大火烧死，妈妈好痛苦。
4: 不是，
0: 他逃不出来，就这样被烧死了。
4: 不是，
3: 萧素是他的精神科医生，每天该吃什么，要用多少量，都是他告诉您的，对吗？你看乔子珊吃了这么多药都不见好，所以您把他带去了医院，但警察发现了问题。
0: 你知道他有多痛吗？你也会痛啊，但你妈妈比你痛10倍100倍，她被发现的时候一点皮肤都没有。

0: 我们家小素是您的儿子，您又不能跟警察说出这些怀疑，但您又想保护乔子山，所以只能偷偷带他走了，是这样吗？
1: 你怎么能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2: 妈妈消失就好了。
3: 啊！不是。

我原觉着一切就要好起来了。

0: 特地在港岛黄大仙那里开了光，妈，这是给你的。
1: 我也有啊。
0: 好好学习，好好读书。你怎么没死在外头啊？
2: 丢人现眼，穿成这样想勾搭谁啊？
1: 300多港币呢。哼，
2: 跟谁睡来的钱呢？
3: 你个小畜生，你干嘛呢？
1: 怎么了？怎么了？
3: 裤衩上是什么？我非打死你不可！
1: 你干啥呀？
4: 我什么也没干，我就是做了个梦。
1: 你再这么打他，我就带他走，你再也别想找到我们。
5: 翅膀硬了是吧？
3: 都走啊！
5: 那几个臭钱怎么挣来的？以为我不知道是吧？滚！
3: 都他妈给我滚！
5: 你看看你，你一回来，你弟弟变成啥样了？臭不要脸的！
4: 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姐！哎，
1: 小苏，小苏，这个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4: 姐，等等我，姐，带上我走。
6: 自己是个心里脏的畜生，所以他看谁都脏。小苏和他姐姐都被他给害了。
7: 乔子然找到了，在派出所。走，
8: 快快快，小心点，小心点。来，走。
9: 班级。
10: 你放开！放！
7: 珊珊，珊珊，来！
8: 我还懂，我还懂，我还懂。
7: 珊珊，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吧？
10: 不要靠近他，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那个时候要是晚到一分钟，他早就跳楼了。
11: 没问题，没问题。
10: 珊珊，
11: 你放。

0: 子珊，我们见过的，你记得吗？你放心，有人伤害你，你告诉我，我一定抓的。你跟警察走，啊？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了。
1: 我撒臭妈！妈妈，我撒臭妈！
2: 他现在会变成这样，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3: 我妈说她本来好好的，是你们完全不考虑她病情的情况下，硬给她做了催眠。
4: 给她做催眠，做过风险评估，警方办案流程合理合法的，用不着跟你汇报。我问你，你妈为什么要偷偷带她走？
1: 妈，
3: 因为我妈知道，要是被你们查出她不是我姐，
1: 妈，
3: 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会被你们夺走。
0: 你那么关心她，那你妈为什么要背着你带她走啊？啊？
1: 妈妈嘞？
3: 因为我妈很清楚，我不会允许她带到深山。
4: 妈不见了，你应该报警啊。
3: 那我报了警，我妈不就成了诱拐犯了吗？但是我现在找到珊珊了，我妈的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不是吗，狄警官？
4: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罗医生。
1: 妈妈，
3: 你在等啥吗？我爱
1: 他。妈妈嘞？
3: 我爱他。
1: 妈妈。妈妈，我是。

0: 会原谅你的，只有我。我是全世界最能理解你的人，我了解你，我原谅你。我不会为了你，你杀错人，一辈子，你永远要记得，是你杀死了妈妈，是你杀死了你妈妈。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老婆？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1: 你刚走，我就接到李警官找你的电话，说他们接到梧州警方的通知，妈妈把乔子山带走了，两个人到了谈话，问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你，一时着急就直接赶过来了。
0: 让你担心了。妈，没事吧？现在都说得很清楚了，多位警官。
2: 阿姨，你为什么要带走乔子山？
1: 李警官，无论你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误解，该配合的我们都已经配合了。

0: 你要是有证据，就直接把他给抓了；要是没有，就请你放过我们。罗良赶过来，他找到了乔子山，我婆婆就算是一时糊涂，但最终也没酿成什么大祸，对不对？我恳求你，到此为止吧。
1: 姐，
0: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姐，就不要再来伤害我们了，不要再来伤害我老公了。 罗良跟我一样，他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到此为止吧，好吗？
1: 姐，我老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之后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骚扰我的家人。这上面有我电话。 需要你配合调查的时候，随时都会在找你。
2: 妈，我们走了。
0: 哎，
2: 我来吧。
0: 妈，走吧。

0: 什么情况？严老师真被洗脑了？
1: 是山堂，
2: 他被警察带走了，
1: 谢谢，
2: 他们会照顾他，别担心。
1: 车内两车吧。
2: 刚才您跟严玲没乱说什么？
1: 妈，给您票。其实我和罗良都说好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的。
2: 是啊，妈，我和严玲都尊重您的意见。
3: 还是回去吧，回去了安心。
2: 是啊，让妈回去吧，滇南才是她熟悉的家。
1: 要好好的对她。
2: 当然，她是我老婆。
3: 好好的，
1: 别委屈自己。
2: 妈，上车了，车要开了，找时间回去看您啊。

0: 很谢谢你，刚才在警察面前这么维护我。
1: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老婆。
0: 打算我姐离开之后，就没有人像你这样保护我。
1: 过去了，就让它都过去吧。

喂，物业吗？您好，我是 B 栋808的业主，我想请问一下，前天晚上我们家突然停电了，是什么原因啊？你们有没有维修记录啊？保险丝坏了，入户电线短路。哦，明白，谢谢。

老婆，

0: 怎么了？
1: 上一次我们准备要拍婚纱的时候，妈出事了，我一直不敢跟你再提，怕你伤心。但这一次你主动说要拍婚纱，我很感动。
0: 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当然不能马虎。我换衣服了。

0: 你要是想他，就给他打电话。你是妈妈，应该主动一点。
1: 还是算了吧，我怕小乐，他还没有原谅我。
0: 人家说母子连心，小乐他这么懂事，再生气也该气消了。你不打，我帮你打了。

0: 小乐，我是妈妈，妈妈想你了。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小乐，你妈妈想你想到快要变成老太婆啦。
3: 哦。
0: 小乐，之前是妈妈不好，你可以原谅我吗？
2: 这样子吧，小乐，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爬山，我和你妈妈一起去接你，好不好？

0: 最近太热了，我不想去。
1: 啊，没事儿，你自己决定。
2: 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你啊，小兄弟。再见。
0: 老大，再见。
1: 他还是在生我的气。
2: 没关系，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在煮什么啊？
1: 煮小馄饨，你吃吃看。
0: 好。
1: 小心烫哦。啊，
0: 可以。
1: 这有香菜。
2: 嗯，好吃。

0: 你开心吗？什么？那个笔筒，那天我在妈的包里发现的。她说是姐姐送给你的，你特别喜欢，到哪儿都带着，工作了才给送回去的。我知道你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所以就问妈要来了。 怎么都没提前告诉我？我想给你个惊喜啊！我看这儿，都断了。我本来想修好给你拿回来的，结果问了一圈，修表的、修电器的、修车的，都说修不了，我只好原样拿回来了。
1: 谢谢。
0: 你不开心啊？
1: 怎么会呢？

0: 哎，罗医生，
1: 早。
2: 早。
0: 早班啊？
2: 是啊。喂。
3: 喂，罗医生，我是李警官。
2: 李警官，又怎么了？
3: 你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
2: 现在？
3: 啊。
2: 不好意思啊，不太方便，我在出诊。你姐严玲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该配合调查的我们都配合调查了，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

0: 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请你配合，好吧？
1: 好啊。坐。放轻松啊，做个笔录，例行公。

0: 但他坚持说，当年在火场，是他失手推倒了他母亲，所以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他的人生已经够凄惨了，其实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要增加他的痛苦？他心里的内疚与自责，已经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才会崩溃，才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好转。
1: 我们调取了当年港岛警方的法医记录，记录显示乔子山母亲乔丽华的身上确实有多处跌摔形成的伤痕，但我们最近又把这份记录给了内地一位非常资深的法医前辈，他指出，死者的头骨左颞侧有一处放射状的骨裂，怀疑是外力撞击导致的。
2: 对不起啊，李警官，我是精神科医生，对于法医外科完全没有经验。
1: 明白。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让您帮忙回忆一下，当年在火灾现场，除了你和乔子山母女，还有没有其他人？会不会是有人用重物击打了乔丽华的头部，才造成了这个伤口？
0: 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当时消防员赶到，现场乱七八糟的。
1: 上面写的是疑似，会不会是因为火灾烧坏的家具，还是重物什么所造成的？
0: 当然有这个可能，
1: 但法医老师说啊，伤口的接触面应该是。 类似圆球的弧面，家具什么的应该是不太符合。哎，当时陶医生的办公室里边有没有类似于圆球的重物？
0: 不记得了，
1: 那真是可惜了。你说要真能找到这么个东西。 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只要上面还有一丁点生物残留，我们都能检测出 DNA， 这样真相不就水落石出了吗？也不用麻烦您三天两头的就跑出来给我们配合调查，是吧？
0: 实在很抱歉啊，李警官，帮不上忙。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是你。喂，
1: 你的想法很有启发。教唆乔子山杀母，万事让先生害怕不安，灭亡的原理原因。
2: 对，要真是那样，他应该得意的在游乐园里边大受特殊才对。我们之前就分析过，他突然关闭游乐园，
3: 很可能是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危险。
1: 我请威力
4: 法医仔细看了一下乔丽华的尸检报告，
1: 他对死者头上的一处伤表示怀疑，觉得有可能是砸伤，
4: 也有可能是弧形钝器的打击伤。
0: 难道他真的亲手杀过人？
1: 现在无法判断。
4: 如果有凶器的线索会很有帮助。
0: 那那是什么东西呢？
1: 应该是有一定重量，可能是无形的外星。
0: 这是奶奶送给小苏的礼物，她最喜欢了，一直带在身边。
5: 二警官，刚刚有位女士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这是你姐姐留给你唯一的念想了。其实你不用回了她，李警官他们已经检测过了，上面没有任何 DNA 残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妈见到你的时候吗？不，还要更早。那个李警官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彻底背叛我了。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爱你。
0: 爱？就和你爱何潇。 谢科、魏之华、乔子。

0: 紫砂仪啊，
1: 他们怎么跟你比？你是我老婆，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
0: 是吗？这些话你对他们也说过吧？何萧刺出你去钢刀独眼，为了你抛家弃子，
1: 这个之前我都跟你说过了，是他一厢情愿，
0: 是吗？难道不是因为你看中他家里有钱，又看上他和儿子那么亲密，你妒忌了，所以才想要毁了他？
1: 你想象力太丰富。
0: 还有冰上女王谢珂，你选中她是要享受把她踩在脚底下的快感吗？乔子山，他前途一片大好，刚要出国留学，你为什么要毁了他？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想到初恋了吗？
1: 你说完了没？你这些胡言乱语是那个姓李的警官跟你说的吗？
2: 严玲，你是个大学教授，好歹动动你的脑子，就像你看不起李长宁一副恋爱脑一样，他们也是
1: 软弱无知，他们的命运是他们自己选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0: 等我哪天走上绝路，你是不是也会跟所有人说，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毫无关系？他们跟我一样，因为信任，我们把伤口和软肋都展露给你了。可是你呢，却把这些都变成了刺向我们的刀。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样的，是彼此的礼物。其实你选中我，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伤口的猎物，更好被你操控。就像狮子选羚羊，一定会挑那只有伤的下手，不是吗？
1: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长进，还是一副被害者的样子。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给的，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是狮子，你也不是羚羊，没有羚羊会像你这样偷拿我的钥匙，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进来我的房间，像防贼一样防自己的爱人。
0: 你不要把脏水泼在我身上，那是你做贼心虚。你既然这么想毁了那个笔筒，干嘛不直接把它从家里拿走扔了？
1: 你也知道这里是家，是我和你的家，
2: 是让我感觉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
1: 为什么你偏偏要把它给毁了？为什么？你让我很失望。我原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你懂我。
0: 我不懂，我不懂你哪来这么大的仇恨，把所有女性当仇人，甚至连自己的姐姐都不放过。
1: 你说什么？
0: 那个在发廊工作的魏之华，你叫他剪刀手爱德华，你害死他，是不是他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当年对自己姐姐那种龌龊的想法，连畜生都不如？
3: 胡说八道！
1: 我没有，她是我姐姐，我对她根本没有那些恶心龌龊的想法。
4: 我知道你没有，她这就是你们 PUA 打压羞辱别人的伎俩，不是吗？

0: 我知道你对茄茄之事亲情，但被羞辱、曲解的感觉怎么样？痛吗？就像你明知道我恨透了丁志博，却说我爱他一样，让我百口莫辩。你就是用这套PUA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聪明，你错了。
1: 你能伤害我，并不是你有多聪明，是因为你没有底线，你没有心。我没有心。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0: 我不想让你和我姐姐一样离开我。为了你所谓的不离开，你都做了些什么？李警官找到了当年办案的老警察，他说当年打电话报警，举报你姐姐窝藏毒品了，是一个小孩儿。

你好好学习，等姐回来接你。

0: 你走了这段日子，你说我哭吗？没有。姐答应你，一定带你走，再也不让你爱他了。你真的会带我走吗？
1: 阿健还有2年就在宁夏福安行了，我打算先去那边开一个美发小弄，就像原来如此，一边赚钱一边等他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再去港岛，去红宽体育馆看演唱会。
0: 姐，
1: 你带我一起去赚钱吧。你可重要，姐，你得好好学习，全家你最聪明。
0: 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1: 知道你是这块料，你姐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可是要当博士、当医生的。

0: 别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枪。你以后要去最好的大学上学，去深川，去港岛，姐给你争学费。
1: 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
2: 根本就不是真心要带我走，
3: 小宋。

你明明答应我的事情，为什么没做到？是他的错，他先对我说谎的，为什么不带我走，留我一个人在那个家受苦？ 你们都是一样的，你们都不是真心爱我，你们都想伤害我。

0: 我不喜欢人家伤害我，所以我才长出刺来保护我自己。我在别人伤害我之前，我去伤害他。你能懂我吗？你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都失去了最不想失去的情人，我们都在承受别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我们都犯过错，我们都被冤枉了。你应该懂我的，我是因为遇见了你，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一样的人，是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希望。老婆，你教教我好不好？你教教我，我不懂得爱，我不懂得怎么去爱。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1: 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你啊，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了，最最不堪的我都给你。我对你的爱根本不比你少，要我怎么做才能感受到？

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放弃我。我们把那些博士全部都扔在脑后，就当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发生过。接下来就我和你，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们重新开始。我要离开你，我要离开。

0: 说你愿伤害别人，也不愿别人来伤害你，那你为什么没有伤害他呢？
1: 你的初恋许晴雨，
0: 他划伤你的手，断送了你的前途，他宁让你一辈子躲在别人身份下见不了光，可是你却不敢再靠近他，因为你知道他和他的家人时时刻刻都可以毁了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所以你怕了，你只敢对我们这种普通女人下手，把你所有的怨恨不满都发泄在我们的身上。你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小丑。

0: 刚刚说话的时候好美，我真的没有选错人，你果然是最聪明最懂我的。但又何必呢，你毁了你父亲你母亲还有你自己，现在连我也要毁掉吗？
1: 没有人能毁了你，就像你自己说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的，就像那个笔筒，他原本可以安安静静的安全的待在那，
0: 你知道有件事情，
1: 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装八台监控，除非他是个变态。老卢说了，你肯定会给自己留个安全区，以免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让人发现，所以我也学着装了一台。就在那儿，你做的所有坏事

0: 处结束了，我领了。犯过的错，总要付出代价。
1: 押索在这儿，其他人跟我上。
2: 走走走！
3: 你好蠢，你从来都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有多深。为了爱你，保住我们的家，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你妈妈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她喝了多少水？

0: 你和我是一样的，给你妈报仇。来，
1: 爷爷，
0: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2: 你不会忘记我的。

跟我说，他曾经在海上遇到过一头座头鲸，他被几只虎鲸围攻，苦苦挣扎了四个多小时，最终还是失去了背鳍。船员们都说，他的血会引来天敌，伤口也会被海水感染，肯定活不成。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那头座头鲸，伤口没有愈合，血腥味又会引来新的猎手。也许你们会想问，这么深的伤口我是怎么愈合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痛，依然会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都会担心这伤口会不会一辈子都好不了。但我依然还活着，说明这伤口还不足以致命，真正致命的是屈服于这条伤口。就像那个我还没讲完的故事，五年后，爸爸他们又去到了那片海域，他们救下了一只差点被轮船螺旋桨绞伤的小鲸鱼，又等来了他的妈妈。一只失去背鳍但依然在海中遨游的座头鲸，那伤口在他的背上就像是一枚勇士的勋章。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一样，心底里都有着深深的伤口，但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见到彼此，说明我们不再觉得那是一条见不得人的耻辱，说明我们正在正视它，跨越它。那些曾经带给我们伤口的人并不比我们强大，他们只会用谎言和表演修饰他们的面具，永远没有胆量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阳光下。我相信他们的罪行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就像那只勇敢的座头鲸一样，我们可以带着伤口去生活，去爱，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伤口里长出来的一定会是更坚强的肌肉。

是。

爸妈，我陪小乐现在都挺好的，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好，我放心。

吃饭去。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1: 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武夫，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2: 这个人是？
0: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
1: 我听说你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
0: 近一两年来，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沦陷军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
1: 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2: 对啊，
0: 他有个特征。 左眼，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阿关丁夹口，你们两个盯一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武夫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1: 好。还有。
3: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姐姐，买个胶囊吧。多少钱一个？8角钱，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
4: 要一个，不用找了，谢谢姑娘。姐姐，检票了，拿票进站，
5: 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
1: 不要急，不要急，来票，好，你的，你的。你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武夫？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

0: 啊，没长眼睛吗？不好意思，我摔了一跤。不好意思。
1: 对不起。

0: 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山下五夫竟然坐二等座，
0: 可能是怕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2: 确认哪个是山下五夫了吗？
0: 没有，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执行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0: 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1: 我捡到的。
0: 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说，到底什么人？

0: 兄弟啊，走啊！
1: 哎，走，看见东周列国志了？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
2: 哦，
0: 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做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144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4: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既神秘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任。
5: 那就在上方等着。
4: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找到了。
6: 哎呦。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4: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怕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

0: 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纯汤摆设，
1: 就是纯摆设。

0: 你去餐桌，我们看没东西吃。
1: 三号车厢，二十三号座位，穿灰呢大衣。你怎么断定的？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香烟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灰呢大衣外，另外三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 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灰泥大衣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密信在包里，灰泥大衣就是山下武夫。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武夫的守卫更加严密了。
2: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1: 应该不会的。 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2: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1: 毒杀。

根据我的观察，山下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翻菜单、打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拉夫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们两个人。

0: 这个水怎么办？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了。
1: 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
2: 妈妈，
1: 汽水。
2: 汽水。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2: 嗯。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
0: 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听到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军，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4: 好闻吗？
3: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4: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2: 花露水，他就信了。
4: 对呀，
2: 土老帽。
5: 谁呀？
6: 哦，谋臣进膳。
5: 来了，谋臣长官。
7: 壮亮，壮亮，快快快！
5: 来了，谋臣长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谋臣长官。哎
7: 呦！我去看过了，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8: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0: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米线。
5: 有事远迎。

0: 大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穆村长官。大白天没事，还拉上窗帘。
2: 太后到，穆村长过来。
0: 找你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总管长寿。兔子，
3: 不吃窝边草，没事。
0: 出去。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不敢跑。刚接到经济电报，山下大嫂发生了意外。
4: 火车一到站，
0: 我们要把它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是，一代人在医务室，死走不可。这次再有问题，小心李振道的。
4: 明白。
0: 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
4: 内鬼。
0: 等你知道了，你就变成鬼了。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
1: 是。

0: 车厢可以下车了。哎，那不是韩露吗？韩露是谁啊？大明星啊，长得是真漂亮。这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罕见一个。
1: 我是宁敏，给我签个名吧。

0: 现在走真危险。
1: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0: 那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对。

0: 我是执行任务的赵队长，你在这干嘛呢？接女朋友来了。你说说，
1: 果果你也是。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帮大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2: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注意安全啊！
3: 哎，走吧，
2: 走。
3: 哎，怎么回事啊？ 他们两个认识啊，哥，要不要抓他们？
4: 硝烟，硝烟摇摆，好多排硝烟，喊他们硝烟嘞。

0: 坐呀。
1: 谢谢。
0: 明天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2: 我明白了。
0: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2: 有。
0: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索双桃领证结婚。啊，
2: 对。不过我打算问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
0: 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2: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0: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2: 啊，没有。
0: 嘉平啊，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

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0: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好好的牵好小孩，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2: 什么这是？
3: 谢谢啊。
4: 怎么了？
5: 崴了一下。
4: 没事吧？
5: 没事。
4: 变化挺大。
5: 成熟了吧？
4: 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5: 武汉。
4: 你后来去了武汉。
5: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4: 别走，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5: 他们是什么人？
4: 你来上海干什么？
5: 关你什么事？
4: 还在生我的气？
5: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4: 我知道，两周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5: 干嘛？
4: 补一下妆。
5: 没人。
4: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5: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甜蜜吗？哎呦，
1: 赵队长又见面了。
0: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1: 保护街。
0: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1: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2: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1: 是我错了，
0: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啊？
2: 永安商场。
0: 我送你。
2: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0: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2: 为什么？
0: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2: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3: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0: 冯七，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4: 是。
0: 哎，不是，等会儿。
1: 为什么带我回去？
0: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1: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0: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把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4: 是。
2: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1: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吧。
5: 陈科长，请吧。
1: 对。
6: 哎，这边，这边。
5: 陈科长，这边。

0: 索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
1: 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
1: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2: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1: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3: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4: 啊，您就安静点吧，陈科长。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走！吃饱饭撑的，
6: 有点事儿，
5: 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5: 哎，不急，来，走。当不着，哎。

0: 哎，
1: 为什么扣我这个剑？
0: 你，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
1: 你别惹我，
0: 我害怕。
1: 谢谢你啊。

0: 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你叫什么名字？
1: ？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大明。
0: 我姓罗，叫罗冠群。
2: 小平，想什么呢？
3: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
2: 真有你，还当真了？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赵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3: 别问了。
1: 什么？
3: 接我女朋友去了。
1: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没告诉过我呀。
3: 小点声，影响我行情。
1: 你谁？
3: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
1: 男人嘛，
3: 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2: 这就政协委员
3: 了？没错嘛。
2: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3: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2: 啥？
4: 政协委员？
3: 知道你怕啥？
5: 你信命不？
6: 不信。
5: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一青娥的命。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1: 五角城站，
2: 去宝阳路地铁站，
3: 朝天南路。
0: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3: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0: 你会给他什么？
3: 周深的周边。
4: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5: 逛衣服店，
6: 儿子发的红包。
0: 这么孝顺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网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0: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2: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0: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啊。
7: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0: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2: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0: 是这个是吧？
2: 对，对，在线预约。
0: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2: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0: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2: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7: 下了地铁，搭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8: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9: 走。
7: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0: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8: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7: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8: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0: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
8: 哎，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0: 就是、那艘
8: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7: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0: 这个水手节是吧？
10: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2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0: 然后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10: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结，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11: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不大会，但是我想试一试。
12: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7: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13: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跟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14: 上方斜对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15: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14: 是的，
15: 所以整个金组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7: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8: 傅大爷，
14: 你好，
8: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0: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项运
14: 动？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0: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J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五个人我们是
7: 怎么分？
14: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僚手负责这个前帆的，那么还有一个球僚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1: 获得金属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7: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5: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6: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5: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14: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

0: 在船上一样，
1: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五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2: Can you speak Chinese？
3: 嗯，可以，
2: 可以，可以说，哎，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4: 啊，这个比赛是第四次。这个比赛我们四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2: 你们很厉害，
4: 上海帆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5: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2: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5: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两届的亚运会，
2: 所以是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1: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2: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6: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
7: 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8: 学海商法。
9: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2: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6: 那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及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1: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0: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6: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2: 什么是离岸赛？
6: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2: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6: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1: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配备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2: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0: 我们的浑成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6: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2: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6: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1: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2: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6: 啊，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2: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6: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非常安全。
2: 太期待了，
6: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好嘞。
1: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6: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2: 你好，你好。
6: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1: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2: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6: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扶的地方。
1: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五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6: 九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还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舷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他的指令，他说拉你
2: 拉拉，
6: 好
2: 拉，
6: 对，再拉，
2: 往上拉
6: 拉，
2: 哎拉拉，稍等啊，
6: 好
2: 拉
6: 好。
2: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6: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2: 好。
1: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6: Hello， 绳子。
2: 啊，这还有人啊？
12: Hello。
2: 您好。
12: Hello。
2: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6: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2: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13: 没问题。
1: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意识感。
0: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2: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0: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0: 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1: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出
2: 可以，
3: 带上艺术帆，出发。
2: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稍微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0: 好好好，
2: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1: 还行。
2: 用力，加油！
0: 用力，
2: 加油！
0: 马上就要升出来了，傅大爷加油！
1: 加油！
3: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2: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0: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2: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3: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4: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2: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朔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4: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2: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翻就走那么快啊。
4: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到那个浪松还是密？
2: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3: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1: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5: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之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0: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1: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3: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0: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7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
1: 7天。
0: 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3: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0: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它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1: 好温暖感觉。
0: 所以说现在我坐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3: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1: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2: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我也更喜欢在户外就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3: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2: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1: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2: 对，这4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1: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2: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

0: 我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10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1: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鸿臣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2: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的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样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而且她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她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2: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0: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2: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所以他是从摇篮的摇晃直接变到船上的摇晃，就一直摇晃起来。
0: 没错，然后现在他也基本上能够独自的在海上航行，可以基本驾驶帆船。等他长大一点呢，我希望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们的小孩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去驾驶帆船去环游世界，这是我人生接下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
1: 帆船的第一课结束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还没散。
0: 今天的帆船你感受怎么样？
2: 刺激和这种新鲜感大于我对于出海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好像还不够过瘾。
0: 我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盘龙天地，他们有一个水上集市，你晚点如果还想玩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玩。
1: 见识了风浪的颠簸，即将入夜，我选择了江南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水上市集。
2: 哎，您好，
3: 哎 ，hello，
2: 水上集市就在那儿是吧？
3: 对对，那我们一起吧，因为可能里面的水道比较窄。
2: 好嘞，好嘞，
3: 好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1: 水上市集，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集，咱得划着船逛。
3: 这里的船上都是摊主摆的摊。哦，
4: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3: 啊！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1: 桨荡开去，市集的热闹就围了上来。船挨着船，水声里夹着人声，
4: 是怎么跟我在东南亚好像是在清迈看的那个夜市有点像？
3: 上海也地处江南嘛，江南水乡，你像上海青浦这边，我听本地人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啊，他们在水边的买东西也是通过划船来去购买的。
4: 对，我来个椰子吧，谢谢师傅。
1: 探身挑选，隔水问价，你来我往几句，这买卖便成了。
5: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香囊，最受欢迎的一款是一款驱蚊版的。
4: 我平时特别招蚊子，这个驱蚊里边都有是什么呀？
5: 今天有一个味道是也很有东南亚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香茅草，还有艾草，配了一点迷迭香、佩兰，还有薰衣草。
4: 哦，这还有卖菠萝的，
3: 西瓜。这边呢，江南风格的鱼灯。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也是岸上的一个风景？对，跟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拍照。
1: 习惯了在岸上看风景，一旦把视线降低到水面，才发现岸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角度一换，自己也变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
3: 你看那个桥下面有画啊，这些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在水上你才能去发现这些美的地方。哎 ，Hello， 易瑞。
6: Hello，Hello。
3: 易瑞是我们这次江南水师的总策划。对，
4: 所以小狗也可以划皮划艇。
6: 划水老手啊，在盘龙上班最好的好处就是上班划水两不误。
1: 在这里，划水久违的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思。
6: 盘龙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水师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的元素、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好玩的视角，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1: 这些散落在水道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旧日记忆忽地打捞起来，重新进行了编织。
6: 整个贯穿水系里边还有非常多的水灯，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今天朋友圈最佳机位，我带你们去看看。
1: 石桥下水巷拐角。

0: ，处处都缀着光。船划过去，水面把这些灯揉碎了，又拼上。
1: 花灯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江南的传统风物的元素，鱼灯，江南的一些土布的元素。
0: 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透了，灯火倒是愈发亮了起来，把整条水道映得像一条流动的星河。而在这片光影之下，又来了一些好朋友。
2: 哎哈喽，
3: 哎坤叔，
2: 哎小郭，
3: 哎
2: 对，这个是我们跳岛社群的小伙伴，我们上个月刚从那个四川乐山大佛下面漂流，新一江漂流回来。
3: 我与水上运动结缘也是德恩叔带我入门的。
4: 怎么当时就突然想到，哎我想试试皮划艇？
3: 对，因为我本身是做上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水上运动使我得以跳脱出原来陆地上的视角，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的这个水系文脉以及历史变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都市人来说，慢慢与大自然亲近，慢慢找回自己的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0: 水改变了他们看城市的视角，也重塑了他们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引路人就是坤叔。
2: 地球上30%的是陆地，70%的是水域，那如果我们都在陆地活动的话，那可能就会丢失了70%的精彩。我是一个程序员，是旅行相关的，我送很多人到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在送他们去的这个过程中啊，我逐渐丢失了我的方向。一个机缘巧合的让我接触到背包船，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也可以在很轻松的去驾驭它。
0: 线上摆渡了那么多人去看世界，坤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2: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青衣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5: 但是那儿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2: 就是黄河有地方支流，它会形成了一个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5: 哦，玉空河，
2: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0: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坤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2: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会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的，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5: 水上脱口秀？
2: 对的，
5: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2: 非常非常欢迎。
0: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

0: 今天就能致富。
1: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住建部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全国首条无目的地海上邮轮航线载沪启航，3天2晚纯海上巡游，打造邮轮产品新模式。大比分战胜卫冕冠军上海男篮，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外援古德温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白宫方面证实，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经获批，距离世界杯首场小组赛还有不到10天时间。回应乌方提议，普京表示目前和泽连斯基见面没有意义，会晤前提是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持密切战略沟通，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在非法侵闯西沙领空之后，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与菲律宾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5月27号，这艘荷兰海军护卫舰非法侵闯我国西沙群岛，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对荷兰军舰予以外逼驱离。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小雪。作为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的重点之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正从地方试点进入全国性修法阶段，超10万亿沉睡的资金有望被唤醒。住建部日前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容上主要有4大变化，涉及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缩短批贷时限等内容。

0: 此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经历经两次修订，此次修订是为了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聚焦于职工商品住房的购买支持，使用用途有限，在此背景之下，大量资金处于沉睡状态。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到109,0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8%。此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将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从原有的6种扩展至9种，让资金用途更加丰富。其中新增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情形。业内专家认为，将装修单独列为提取情形具有标志性意义。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房屋老龄化、房屋安全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公积金明确支持装修，正是对存量房市场需求的精准回应，体现了政策从买新房向新房与旧房并重的转变。
1: 在原来条例中啊，已有这个大修自住住房的规定啊，这一次呢，修订稿其实明确把装修自住住房单独列为这个提取的情形啊。那这个变化它影响它肯定是直接的啊，尤其是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无论是这个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啊，房屋安全性能的提升啊，还是居住品质的改善啊，这个装修它都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公积金在这个装修方面的支持啊，将为好房子的建设提供实实在在的这个金融支撑啊。
2: 过去公积金的核心支持场景主要集中在买的环节，也就是购房贷款和购房提取，此次新增了支付物业费等用途。专家认为，这标志着公积金覆盖范围已从买房那一刻拓展到住房消费的全生命周期。
0: 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其中，江苏苏州从本月起将个人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150万元，满足购买现房等条件，额度还可以上调。
2: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虎丘分中心，不少市民在公积金政策调整后赶来办理业务。陈先生看中的是一套总价为212万元的房子，如果按照原有政策，他公积金贷款最高只能贷120万元。新政实施后，他贷到了167万，首付款压力降低不少。
3: 个人公积金提到了150万的那个贷款额度，对我们老百姓很友好的，这个像我们买房的门槛就低一点了，然后都办成纯公积金贷款的话，利率会低一些嘛。
2: 与陈先生一样，感受到新政利好的还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成功办理贷款业务的市民。
4: 贷款额度有提高，大概提高可能从150万提高到200万，然后加上我们有两次一权，所以额度又上浮50%。
5: 因为这个人才政策可以上浮50%，所以说现在的贷款额度的话，最高好像是能到300万啊。我今天贷了231万。
2: 提高贷款额度是此轮政策调整中最直观的硬核举措。浙江杭州的住房公积金新政已从今年4月起施行，家庭贷款最高额度从130万元提高到180万元，多子女家庭、新市民及青年人还可享受额度上浮，多种情形还可以叠加，最多可上浮70%，实际可贷额度最高可达306万。
6: 你像我有个客户本来呢是我们119户型，但是受这个新政影响之后呢，同样的首付比例的情况下，他的月供将近降了1000多块钱，那他果断入手我们139楼王的位置。
0: 除了提取范围扩大，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还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调整顺应了灵活就业的新形势，将覆盖范围从单位职工扩展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群体，让他们也能享受普惠金融的福利。事实上，住建部近年来一直在稳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试点范围。截至2024年末，试点城市累计超过10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其中24万人已经使用住房公积金租房或购房。过去，灵活就业人员往往被排除在公积金制度之外，现在条例修订已明确放开，意味着这部分群体也有望享受到公积金带来的住房金融支持。
7: 从实际数据来看呢，有些城市啊，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人数呢，它一年的话呢，算下来就能增加四五千。

0: 千人啊，这个说明市场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啊，政策方向呢也是正确的。
1: 专家认为，此次将地方试点经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公积金缴存政策正在不断走向宽松，也更加符合当前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需求。
2: 好，有关公积金新政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3: 好的，白旭旭。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昨天公布。意见明确，通过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加强协同，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
1: 私募基金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同时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
4: 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1: 另外，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对于违规募集、侵占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新经济领域项目超过10万个，投资本金4.7万亿元。近90%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市前得到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支持。私募证券基金在 A 股成交量的占比已达10%至20%，在活跃资本市场、优化投资者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旅行社老年旅游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等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
1: 针对老年旅游者，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将于8月1日实施。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等内容。标准打破以往仅服务残障人士的局限，覆盖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针对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问题，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国家标准提出，旅游购物场所售卖的所有旅游商品需资质证书齐全，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商品。同时，场所需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退换服务办理时限不超过48小时。此外，需设置专人负责处理游客投诉，并常态化开展游客满意度监测，游客满意度不低于95%。
5: 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1: 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新增数据管理章节，细化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等多项内容，全面规范景区数字化运营体系，推动景区管理服务体验全流程向智能化、网络化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南方进入到了降雨集中期，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来袭。昨天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了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天气。

0: 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上午九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今天当地虽然没有冰雹，但降雨仍在持续。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2: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治水员到田间地区进行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立即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1: 宁夏气象台昨天也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中卫等地还陆续出现冰雹，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而在新疆莎车县，昨天出现了沙尘暴，导致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甚至只有500米。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过往车辆。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当地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将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到了降雨集中期，各地纷纷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1: 在湖南怀化，预计高考期间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当地教育部门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学生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3: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1: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4: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1: 为确保考生公平应考，高考期间各地纷纷启用各类科技手段严防作弊。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明确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
5: 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1: 同时，多地考点已经升级智能安检门， AI 智能巡查系统即将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大比分战胜卫冕冠军，上海男篮时隔24年再夺 CBA 总冠军，外援古德温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杭州临平区通报小区内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调查进展，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回应乌方提议，普京表示目前和泽连斯基见面没有意义，会晤前提是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生物医药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上海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作为全球50强药企，中国生物制药旗下正大天勤全球研发总部今天在上海闵行落成启用。依托上海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这里将建设跨学科跨行业的创新孵化园区，打造中国创新药械的全球策源地。目前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已经率先入驻。
1: 位于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的正大天勤全球研发总部，建筑面积18.6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超18亿元，包括一栋研发综合楼、两栋核心实验楼和一栋人才公寓。
8: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位于2楼的云帆未来工厂，这是首家入驻研发总部，也是由中国生物制药投资的脑机接口初创企业。在我身后的这一排实验室里啊，正在进行的就是下一代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小试、中试，包括

0: 未来的批量化生产。
1: 这家企业专注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与临床转化，在脑机接口的核心感知器件、神经电极阵列领域，创新采用了超柔性光刻胶材料，可以降低植入后的机械损伤和免疫排斥。
2: 大脑是一个非常柔软的结构，它像豆腐，像布丁，而马斯克使用是塑料材料来制作，我们的材料比它柔软上1000倍。先驱产品已经完成了在全球多家医院数十例的人体实验。
1: 研发总部落成后，正大天晴还将整合现有的全球临床与医学资源，将这里打造成国际创新药进入中国、落地上海的首选平台，同时依托上海优势，让更多创新药物在这里孵化并生根发芽，
3: 打造一个可以去跨学科、跨领域、跨平台的一个孵化器，有越来越多的上下游包括创新的企业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整个孵化园区里面，变成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聚集地。
1: 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为解决中国创新药出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市场准入难等难点痛点，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协会也于今天同步成立，将为中国医药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全链条支撑。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4: 西北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在《自然》期刊上发表重大成果，他们的研究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
1: 苔藓动物是现代海洋重要底栖动物，学界长期推测其存在寒武纪祖先类型，但因化石个体微小难以甄别，始终缺乏实证。历经20年野外寻找、采集和研究，西北大学科研团队从10万枚化石中找寻到38枚微型苔藓动物化石，化石清晰保留了囊膜和环形肌肉纤维等苔藓动物特有的软组织结构，以及包裹在虫体外围的虫室、隔板和柱突等典型矿化骨骼结构。
5: 苔藓虫是很小的，很难发现，所以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了，这个现在存活的这个门类，其实在5亿年前就存在了。这种整齐划一的这种模块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在海洋里边普遍存在了。
1: 苔藓虫化石的发现也让世界科学界关于寒武纪是否存在苔藓动物问题争论尘埃落定，成为我国科学界关于早期生命中三木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的有力支持。
6: 这个成果极大的支持了三木氏寒武纪大爆发，第一我们讲逻辑，第二呢特别讲证据，我们这个化石证据是特别可靠。
1: 2021年，西北大学团队曾在陕南震巴及南澳大利亚发现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起源推进至寒武纪早期，但因缺乏证据受到部分质疑。之后团队持续多年在华南多个寒武纪早期剖面开展系统野外工作，终获完美化石证据回应争议。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报道。
4: Enjoy AI 是专门为3到22岁的青少年组织设计的全球人工智能普及活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总决赛将会于8月21日至23日在海南海口举行。
1: 伴随着华东地区系列赛的全面开赛，长三角地区的各支赛队开启层层晋级比拼，优胜队伍将奔赴海口参加亚洲锦标赛。
7: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我们所有的青少年，能够让他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时候有素养，也有他们的在创新以及在技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8: 我们将联动吃住行游购娱的市场主体，全程联动来对我们的赛事进行保障。
1: 截至目前，这项青少年 AI 赛事的版图已拓展到81个国家级地区、460座城市，年度参赛人次突破100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上周东方新闻报道过，杭州临平某小区有多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昨晚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通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多人被刑拘。经调查，非法行医场所现场负责人燕某组织他人将租用的房屋作为地下实验室，非法开展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场所没有取得经营资质，涉案人员不具备职业资格。 公安机关已经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以及关联的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且对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0: 进一步侦查中。目前杭州已经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昨天普京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2: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普京与泽连斯基曾在2019年举行过唯一一次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双方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与此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成为冲突博弈焦点。昨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当天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表示，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是绝不应发生的禁忌行为。同一天，俄罗斯与乌克兰如期展开新一轮备服人员交换工作，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方人员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后将返回俄罗斯。泽连斯基也证实，乌方备服人员当天已经返回乌克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由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证实，在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了两处空气泄漏点，要进行维修。空间站的宇航员昨天经历了一场太空避险。
3: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2: 空间站的7名宇航员中，5名宇航员在维修期间进入龙飞船避险，其余2名宇航员因实施维修作业没有执行避险指令。约2小时后，维修工作暂停，5名宇航员结束避险状态，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证实，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成功封堵了一处漏气点，将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过渡通道的裂缝和漏气已存在一段时间。由于近期发现新的漏气情况，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决定5号进行一次规模更大的维修作业。美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一直合作调查裂缝形成原因，由俄方通过运行管理措施和定期局部维修来控制相关风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8: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2晚纯海上巡游，打造邮轮产品新模式。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火热开场，大批主题创新活动持续激发夜经济活力。巴林、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两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称拦截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权重科技股下跌拖累，纽约三大股指周五大幅下挫，纳斯达克指数创去年四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全国首条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正式启航，这是一种船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境外港口的短途邮轮的旅游新模式，让游客在双休日就能够轻松地实现海上微度假。
1: 中午时分，候船大厅热闹非凡，与过去印象中游客拖着大箱小包的场景不同，今天的游客显得格外轻松，不少人只背着一个双肩包，拿出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就快速完成了通关。
2: 到了民生路那边呢，拍一个照片，然后就是签一个字，然后这个就办下来了，非常的方便。过海关的时候嘛，我们拿着这个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可以通过了，然后我们就顺利登船了。
3: 双休日的这个行程能够完美的避开了这个请假的流程，然后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工作之余给自己解一下压吧，到海上去漂亮一下。
1: 无目的地海上游是上海多部门协同打造的邮轮旅游试点项目，区别于传统停靠境外港口的邮轮线路，这一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凭借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打造登轮及度假的全新休闲模式，在登船证件上也有突破。
4: 因为传统我们只能使用护照来进行乘坐邮轮，现在呢我们就新开辟了一个出入境通行证的这种方式，那么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群体可以来释放出来，来打开一个新的市场供给。
5: 因为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客主打的是周末微度假，所以我们重点升级了智能测温闸机功能，优化了旅客行李物品监管模式，进一步缩减我们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确保旅客能够在周一早上顺利下船，不耽误工作日的行程。
1: 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为保障游玩舒适度，首航船舶载客率限定在80%。航线产品面世后，市场反响火热，吸引大批中青年旅客。
4: 有一个年龄段的人呈现明显上升的渠道，就是31到45这个年龄段，这一部分其实是也是我们现在就是消费的主力嘛，所以我们想着就是这些客群未来是可以再推一些精准化的一些产品来吸引到他们。
1: 此次航线首航，爱达魔都号升级了船上娱乐活动，包括脱口秀、魔术、主题派对、深夜食堂等等，并有明星调酒师现场花式调酒，游客还可在中国最大的海上免税店一站式选购全球好物。
6: 我们是邀请了知名的 DJ、 Live Band 和脱口秀演员在船上进行不间断的演绎和 Party 活动。我们专门打造了深夜食堂，最具特色的我们叫海上微醺护照，我们是想把全船的整个酒吧餐厅联动起来，结合着我们的演绎和 Party， 那大家可以整晚的在游轮上进行狂欢。
7: 无目的地海上游啊，它实际上是真正做到了我们游轮就是旅游目的地，是我们的一种海上后花园的这种微度假形式，这也是我们旅游产品的一大创新。我们用我们中国品牌的游轮在我们中国的港口出发，在我们中国整个境内啊消费，在公海方面啊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闭环的一个游览，这个呢对促进我们中国的整个游轮经济的内循环其实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的作用。
1: 上海交通部门负责人透露，未来这一模式将推广到全国邮轮港口。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真上海报道。
0: 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在昨天晚上决出了冠军，上海男篮主场击败了卫冕冠军浙江队，以总比分4-1拿下了系列赛，时隔24年再度捧起了冠军奖杯，也成就了单赛季联赛与俱乐部杯双冠王的战绩。
1: 在一片橙色海洋中，比赛开始。开赛后，上海队采取高强度的攻防和转换，浙江队则依靠外援布朗的火热手感咬紧比分，

0: 节战罢，上海队28-24稍稍领先。第二节一开始，上海队手感欠佳，到了后半段，张镇麟、古德温打出一波小高潮，追平比分。王哲林在半场结束前的压哨补篮，帮助上海队以49-47领先结束上半场。记者注意到，当年和上海队员一起夺得 CBA 冠军的姚明也在看台上专注观赛。下半场一边再战，在主场球迷助威中，上海队打出士气，快攻奏效。总决赛经验丰富的福格冲锋陷阵，单节一人砍下14分，帮助上海男篮将优势扩大到2位数，并在第三节以76-69领先。第四节两队单外援作战，上海队多点开花，每位球员都在积极拼抢，优势逐渐扩大，最终比分定格在103-82，锁定胜局。努力终于有了最好的答案，球员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 很开心，也非常感动，因为我想要的东西在我眼前，我要去拿到它。谢谢，加油，兄弟！
0: 赛后，上海男篮当之无愧的进攻发动机外援古德温，毫无悬念的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2: It's not just about this championship. We want to build a legacy. We want to keep going, and we want to build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加油，记住，努力！
0: 捧起中国篮球职业联赛的至尊顶，上海男篮也成为首支单赛季夺得 CBA 总冠军和 CBA 俱乐部杯冠军的双冠王队伍。
3: 确实，大家非常激动和高兴，也感谢 CBA 整个这个大舞台，为我，就是包括我的球员展示更好的这种球技给大家，还是。24年前，
0: 带队为上海夺得首个 CBA 总冠军的李秋平，如今依旧为球队出谋划策。
4: 这时间过了两轮了，上次也是马年，今年第二次夺冠也是马年，相对说队伍年龄结构比较成熟啊，也是当打之年，应该说我们应该的努力目标，在下赛季我们还要继续要争冠。
0: 看台上很多支持大鲨鱼20多年的老球迷，甚至不乏三代人的球迷家庭。
5: 24年前那个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心里更激动，所以我陪着我儿子孙子一起来看了。
6: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青年，很多衣服我已经把它裱起来了，但是这件我一直没有裱，我一直在等还能把它重新穿上的这一天。
7: 见证到上海男篮现在夺冠，对我们年轻的一代也是一种激励。我希望我们把这个接力棒传递下去，为上海拿到更好的成绩。
0: 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8: 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将会于今天晚上正式拉开帷幕，一大批多元主题的创新活动在深城遍地开花，持续激活消费市场，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升级。
0: 夜幕降临，巨鹿路上精致的餐厅酒吧街区摇身变为烟火气满满的露天大排档，比利时烤串、印尼炒面、越南肉饼等全球风味齐聚，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沉浸式享受初夏惬意夜生活。
9: 很烟火，很市井的感觉，一下子就人气比较火。
10: Good people, everything I want on Friday night is perfect.
11: Kind of exhibition of food because they have 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0: 从日落时分直到深夜，连续两个周末的美食嘉年华客流不断，
12: 基本上每天都不下于4000，老外的人数达到了70%的样子，把周边商户的生意都带动起来了。
0: 苏州河畔的露天草坪上，近70家国内外知名精酿品牌在此集结，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13: 有很多，气氛很浓，
14: 把这个状态带到世界杯，微醺，各种聊天，然后释放自己的压力的。
0: 不远处的非遗市集上，40多个手作摊位一字排开，传统技艺与新潮冰水经济碰撞交融，为这个夏天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色彩。在虹口区，借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热度，一场狂欢前奏率先拉开。白玉兰广场上，露天放映准时开场，不少影迷提前赶来占位。
15: 体验感肯定跟我小时候很像，小时候经常放这种露天电影。
0: 一旁的电

0: 电影市集同样热闹，从官方展位到影迷团周边交换区，20个特色主题摊位给影迷们带来了丰富的体验。
1: 有一个预热，我们作为影迷来说，很开心能够参与到电影节的活动中。
0: 淮海路上2026黄浦区夜生活地图正式发布，串联起了外滩、人民广场、新天地、大玉园等核心地标，形成多元分层的夜间游览体系。活动将一直持续至10月，各大商圈还将推出夜间专属福利与打卡活动。东方卫视记者何晓、孙启萌、邱旭黎上海报道。
2: 作为上海体育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徐汇体育消费嘉年华今天启动。徐汇的三大商圈将会在未来3周的时间，通过体育赛事活动引流，促进消费。
0: 下午，在徐汇的这个商场，潮流舞蹈大赛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商场内，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飞镖赛、攀岩赛也在激烈进行。商场户外区域还有集市，以及篮球摸高挑战、宝宝体育锻炼、运动体能测试等家庭活动。
3: 周边可以看看，转转玩玩，蛮不错的。因为周末嘛，正好出来放松放松。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的推广，我觉得也蛮好的呀。
0: 今年是徐汇第5年举办体育消费嘉年华活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徐汇三大商圈将联动发力，推出足球、篮球、自由搏击等18大项、60多场赛事活动。端午期间还有龙舟赛、电音八段锦等热门活动，并同步推出满减消费券、多倍积分等专属营销活动。
4: 这几年办下来呢，实际上我们感受就是说，参与的企业越来越多，大家从家里面走出来，走到户外来感受体育运动啊，这个给自己身心带来的非常美好的享受。
0: 为促进消费，今天 AI 消费惠民周在浦东北蔡开幕，这是上海首个 AI 加 XR 终端集中体验活动。近20家科技企业汇聚一堂，50多款高科技设备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免费体验，购买还有优惠。这副 AI 眼镜能实时翻译、语音导航、拍照记录，不少市民是第一次接触，兴致都很高。
5: 我觉得导航是非常实用的，就比如说你要骑单车、电动车什么的，用眼镜来导航的话，是觉得比手机要更安全了，更方便。
0: 除了硬核科技，现场的 VR 体验区也成了人气王。孩子们戴着头显，在虚拟世界里手舞足蹈。
6: 逛了一圈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些概念以前都是在我们新闻当中出现的比较多，不过今天呢，在商场的1楼就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而且我发现排队的不只是年轻人，老人孩子也很踊跃。我想 AI 的普惠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据统计，活动首日商圈客流量显著增长，预计带动周边销售额提升30%以上。东方卫视记者韩琼、刘毅然上海报道。
2: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持续火爆。上周白领简餐主题赛播出之后，观众反响热烈。为此呢，记者特地去探访了参赛主厨所在的餐厅，为下班后的都市白领寻找味蕾的慰藉。
0: 这家名为不吃素的宝藏餐厅坐落在弄堂深处，每当华灯初上，这里变成了都市白领的热门打卡地。开放式明灶前，重庆江湖菜大厨甘元鹏延续着争霸赛中火爆的风格，鱼肚快刀切条，焯水后捞出，佐以小米辣、羊肚花椒、青红花椒等调味，再辅以豆瓣酱增色，猛火热油下锅爆炒。鱼肚在高温铁锅中迅速卷曲，浓郁的爆炒焦香扑鼻而来，招牌菜出锅了。
7: 像我们取用了自贡的火爆菜的借鉴的一种方法，然后你来到这个氛围下，你配合这些菜，然后在3、5两个好友一起聚一下，然后你就能够得到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0: 餐厅开业3个多月以来，一直以午市简餐定时、晚市预定的方式营业，餐点一到，32个客位全都座无虚席。
8: 这种重油重辣，然后那个火候的调控，能吃得出来，确实是当场现做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9: 能看到他做的一个过程，然后立刻马上就端到你的面前，锅气的那种感觉和一种人和人之间亲近的感觉。
10: 没有只是辣，然后它很香，有香料的丰富的层，幸福感很，尤其是下了班过后跟朋友一起来喝一点。
0: 在徐汇滨江写字楼集聚区，餐厅福煦主打精致福建菜，主厨卢浩凭借黄鱼面线在争霸赛上火出圈。他还结合上海本地口味做了调整，用红菇熬汤调色提鲜，加入足量海蛎，黄鱼两面煎至焦香，上桌

0: 后由食客自行加入汤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1: 是传统的手法，然后再结合一些，上海人的口味，红菇啊，还有这个黄鱼啊，还有这个海蛎啊，它都是一些优质蛋白，所以上海这边的食客会比较接受度比较高一些。
2: 因为我也是南方人，你看他们的面线里面的配料，还有搭配的这么一大块的黄鱼，然后就是配料很扎实。
0: 不仅是味蕾的满足，餐厅的情调也给都市白领多了一种选择。
3: 上海现在各种简餐呀，还有这种就是高档宴请呀，各种选择，范围面特别广。如果周末小聚，让我会和朋友去选择就是这种情调比较好一点的餐厅。
0: 明晚九点，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谷物主题赛将正式登场。六位环球名厨将以米面杂粮为材料，让看似平凡的谷物迸发出惊艳舌尖的创意美味，敬请期待。
4: 今天上午，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首批参展文物乘坐了包机从墨西哥顺利飞抵上海，其中都有哪些重磅文物呢？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5: 现在是早上的8:06，在我身后呢就是东航物流的 CK294 航班。这架飞机机上搭载了我们上海博物馆美洲大展的首批包机运输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在经过了近17个小时的飞行，顺利的从墨西哥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0: 这一批文物共有60箱，分别来自墨西哥哈拉帕博物馆、特奥蒂瓦坎遗址，还有大神庙博物馆。
5: 这批包机运输过来的最值得期待、最重磅的是什么？
6: 最重磅的应该是我们这次文物当中也是最重的一件文物，就是那个奥尔梅克的4号头像。
5: 大头像
6: 将近4.5吨重，也是在我们这次货机当中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大的木头箱子。这件文物也是象征着美洲这个早期文明当中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从来没有来过亚洲。
7: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we ever had in China. The staff was really amazing with me and my partners in Mexico. They did a great job. We are sure that this project will be really successful.
0: 这批文物在经过联检单位的手续之后，今晚将抵达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现在展厅的装修也已进入尾声，在下一批文物抵达后，将进入开箱和布展流程。下个月，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式开幕，汇聚近3000件精美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4: 中国胰腺病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今天在上海举行。会上，上海瑞金医院重磅发布其自主研发的胰腺癌 mRNA 疫苗，有望将胰腺癌术后的复发率从70%降至20%。
0: 今天的大会上，瑞金医院公布了自主研发的胰腺癌 mRNA 疫苗1期临床成果。这款疫苗是全球首创的序贯式 mRNA 新抗原疫苗，研发目的就是要攻克胰腺癌术后高复发率的痛点。作为公认的癌王，胰腺癌恶性程度极高，患者进行手术后复发率高达70%，即便接受术后化疗，一年内复发率仍超50%。目前临床上还没有有效的防复发手段。1期临床试验共入组16名胰腺癌术后不耐受化疗的患者，截至目前，16名患者已随访57周，术后复发率仅为6%。
8: 临床试验的估计的终点，我们是在2年，按照现在的整个一个研究的趋势，应该大概会在20%左右的一个复发率。那么20%手术以后20%的复发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0: 目前，中国胰腺病学会开展的胰腺癌发病机制和精准诊疗新范式研究已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全国30家医院、6所高校、3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将围绕胰腺癌发病机制、前沿诊疗技术创新等方向集中协同攻关。最终目标是持续提升我国胰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巴林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两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遭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称拦截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权重科技股下跌拖累纽约3大股指周五大幅下挫，纳斯达克指数创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科威特全境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即发表声明，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并敦促民众遵守安全指示。与此同时，海湾另一国家巴林也拉响了全国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消息，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伊朗方面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两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有报道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不久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在此次拦截行动之前，美军已先行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发动了空袭。战事持续的当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特朗普也坦言，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日本国会昨天正式通过了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根据预算案，补充预算总额约为 3.11 万亿日元，其中约 2.5 万亿日元被列为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由于预算裁员全部通过发行赤字国债筹措，日本政府此前预测的2026财年基础财政收支将从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急速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这是日本自1998财年以来首次有望实现盈余的关键节点，如今因补充预算的落地或将破灭。在国会审议过程中，有议员质疑称，中东局势虽已冲击日本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但这份补充预算未必能够有效缓解物价的上涨压力，难以真正消除民众的担忧。受权重科技股下跌拖累，以及市场对高利率担忧升温的影响，截至昨天收盘，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均大幅下挫。
1: 当天，以人工智能等科技股票占较高权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超过4%，为去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本轮下跌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美国劳工部当天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五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2万人，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但也有分析认为，这可能只是受到短期提振的影响。
2: And we saw a lot of hiring in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ybe that will continue, or maybe that's related to the World Cup hiring t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and that is probably a one-off.
1: 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内加息的预期。当天，国际金价大跌，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指数也应声上涨至100点上方，导致相关个股估值承压，科技股首当其冲。其中，市值龙头股英伟达公司股价大幅下跌6.2%，超威半导体、甲骨文和英特尔公司股价均下跌10%左右。有市场人士认为，投资者其实早已把手指悬在了卖出键上。在一些科技股和半导体股经历了创纪录涨势之后，客观上存在获利回吐的需要，一旦明星股开始回调，可能会出现相当无序的抛售。此外，由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于下周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寻求参与的投资者已开始为此筹集资金。
3: And I think that will continue. I think today you have some profit taking into the weekend ahead of what is likely going to be continued supply. And I think that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worry cash on the sideline for the market to climb higher.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只剩不到一周，伊朗国家足球队的参赛之路却一波三折。签证问题一度让这支亚洲劲旅的美国之行悬而未决。而在赛场之外，售票系统最近也闹出了不小的乌龙。
1: 眼下距离伊朗队15号在洛杉矶迎战首场小组赛

0: 仅剩不到十天时间。美国白宫官员昨天终于证实，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获批。报道称，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尚不清楚伊朗队何时能取回护照以便启程。伊朗参赛的问题并未完全尘埃落定。根据赛程，伊朗队本次小组赛前两场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和比利时，第三场在西雅图对阵埃及。由于美国拒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驻扎境内，球队大本营被迫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墨西哥蒂华纳。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计划七号抵达蒂华纳。据估算，蒂华纳距离洛杉矶单程约200多公里，而从蒂华纳飞往西雅图的直线距离约1800公里，飞行时间约3小时。如以此计算，三场小组赛球队往返距离合计足有约4400公里，通勤压力较大。与此同时，世界杯票务系统也出现了尴尬的技术失误。国际足联在昨天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导致约60名球迷在购票时意外收到了0美元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随即要求这些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的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这些0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20到29度。上海崇明阴，17到27度。北京多云，12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天津阴，12到25度。南京晴转阴，20到32度。苏州多云，20到30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香港大雨，25到30度。明日上海多云，20到29度。

0: 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文明，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1: 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

0: 重返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拨粮食进度近两成。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

0: 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1: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

0: 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3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

0: 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
2: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4: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0: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5: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

0: 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1: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0: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2: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3: 这4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

0: 到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教你了吗？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以后都热情点啊！
1: 哎呀，洪兵，一路辛苦了。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镇住了。
2: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0: 导演，来来，搬到练练室。
3: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
0: 看你盼了好久了，这个洪兵，哎。
4: 忍者是无碍的啊！这刹车嘛，县长都坐不上。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 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洪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
5: 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 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6: 牛批，嗯，
0: 啊，
6: 你讲话也牛批。
0: 让刘克，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武科长。

0: 易清娥，
1: 这后面都是我。
2: 在乎你呢，
0: 易清娥。
1: 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3: 你好，易清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往开手。

0: 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
1: 报纸，
0: 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3: 拿着吧，啊。
2: 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0: 你就住这儿。
2: 啊。
3: 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3: 啊。啊，
2: 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3: 对，易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3: 哎呀，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0: 到时候我得跟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
3: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
2: 哎呦，
3: 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年轻人，我的爷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5: 我家是有点像当过兵的，
4: 是不？
5: 啊！哎，才姐，哎
4: 呀，来了！
6: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
4: 西红柿鸡蛋，
6: 咋样，味道？
7: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6: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7: 陈勇，那我得敬一杯。哎，
8: 胖嫂。
2: 哎哎，
8: 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7: 那个宋师傅，哎呀，
6: 我地区行政车队司机，
7: 味道美极，
6: 给领导开车。哎呀，
9: 没你就多吃点。
10: 请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6: 弄啥？弄你的事儿吗？弄啥？
10: 弄我啥事儿？
6: 这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10: 你们这是一个司机，
7: 太不容易了。
10: 能有这本事？
6: 能。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10: 干啥的？县领导。
6: 行，说出来。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还帮忙呢。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11: 能弄出啥力？
10: 你让他写的，人家主动弄的。
7: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10: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的？
6: 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那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了。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7: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劲儿。
6: 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7: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一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了？这咋回事？
3: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7: 他？
3: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秦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秦娥的舅，亲舅。
7: 舅。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呀舅呀，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3: 红兵红兵，你先坐先坐啊。
7: 舅呀舅呀舅呀。
3: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伙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
6: 咱团几个老师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这一身硬功。
7: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个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写报

0: 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1: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0: 再
1: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0: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1: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0: 规矩，懂，懂。
1: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1: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1: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那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
0: 哎，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1: 那就放长远。
2: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1: 为啥嘛？
2: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1: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 就省钱。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1: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2: 是
3: 啊。哎，看。
2: 好。哎呀。哎，好，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4: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5: 你们妇联先说吧。
6: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4: 感谢妇联领导。
7: 感谢妇联领导。
4: 我感到无限光荣。
7: 我感到无限光荣。
5: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

0: 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
1: 感谢郭县长，
2: 感谢郭县长。
0: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3: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0: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好。郭县长，郭县长，
5: 啥事？你说。
4: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0: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4: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0: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
4: 馆长您慢走。
6: 这就政协委员了？
4: 年轻吗？
6: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4: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6: 那我咋办呢？
4: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6: 那怕不合适吧？
4: 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2: 啥是政协委员呢？
4: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7: 来，看看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下。
2: 叫。
8: 哎，春哥，你咋来？
9: 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2: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9: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
2: 他们让我当领导。
9: 领导学院班的？
2: 不是。
9: 那领导谁呢？
2: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9: 啥？
2: 政协委员。
9: 谁在这哄骗你？
2: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9: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
2: 就别找朱团了吧。
9: 我不管，我去跟他说。
2: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
9: 知道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去了，我回来。
2: 你好好说啊。
9: 我知道知道。
4: 进。坐。
9: 我坐。
4: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给你说了吧？
9: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啊？
4: 啥开玩笑啊？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9: 坐。这咋可能嘛？
4: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9: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4: 我吗？
9: 你为啥要推荐他？
4: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9: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4: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的。
9: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4: 咋接不住？

0: 不同意你妈当这个政协委员，
1: 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0: 我他亲舅了，大哥，
2: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0: 你别跟我胡扯这个，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
2: 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0: 你懂政治吗？
2: 不懂啊？
0: 那你没发言权吗？
2: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
1: 我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
0: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0: 啊！
1: 你信命不？
0: 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义清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
0: 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3: 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4: 哎，易清娥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5: 来，快来。
4: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怕啥？
3: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6: 黄主任，哎，不叫啥呢？黄局长，
7: 黄局长，
3: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吴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8: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7: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8: 领导，别走啊，领导。
4: 有闷皮个。哎，
8: 至于吗？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羊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斧，要吃馒头。
1: 你还会拼音呢？

0: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好，
2: 义清河，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哎呀呀，
1: 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我不喝。
1: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

然后宋朝的蛇精却刺了。

0: 悲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在悲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爱奇艺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走路磕上几条路吗？
2: 没注意。
0: 看你这个门女将。
1: 哎，伙计，
2: 哎，
1: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2: 挡我道。
1: 挡你啥道？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0: 你干啥呢？你成心的？
1: 我就是成心的。别打了！
0: 别打！
1: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驾，你看，
2: 给丫鬟拍的都有呢，你
0: 给你也拍了，那拿着。

0: 冰山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惨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
1: 看看
0: 怎么面嘛。哎，
1: 快来看！哎，你们怎么还抢了？别抢了！
2: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哎，
1: 看，看，真好看！哎，来来来，给你们。
2: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1: 这张拍的可真。
2: 怂人技术还不错啊。
3: 熊哥。哎，这点，跟我来一下。这个
4: 很好看。

0: 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
1: 为啥？
0: 我不知道。
1: 我不去。
0: 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师父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父听。
0: 师父活着，由得你。
1: 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哎呀，你这个，不想看。哎呀，就来了，你过来啥？熊啊，熊啊！
1: 咋了嘛？

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头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了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成千上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0: 害怕。
1: 怕啥呢？
0: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1: 就能知道了。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那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2: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1: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有让你去。

0: 你喜欢叶星娥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她也喜欢你了。

0: 明白
1: 了。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
2: 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早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1: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

0: 一直残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呢，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清河楼上观》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清河，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秦娥的娥。哎，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随便说。
2: 娃呀，
3: 娃，
0: 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3: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偷成啥了？你还是做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5: 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6: 你看看秦娥那车啥样子了？一到了省厅门口，呀，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7: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6: 兵法，那咱当过兵，
5: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7: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5: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8: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郭恩本，
4: 郭王宝，
8: 戈恩根，
4: 戈恩公。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9: 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0: 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咱们住，
11: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0: 慢慢的，不了。你咋找来的？
1: 走走走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0: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弄啥呢？
1: 三月叔，
2: 你咋学这来了？
1: 你看看，这就不像人住的嘛！
2: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3: 这住这些人在你家里都不舒服啊！你不操心，你赶紧走。
4: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戏？
2: 你走，轻点来，走。
4: 不够啊，够！
1: 不是这还偏厚的，
2: 长长脚都够。
0: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搅蛮缠，你滚开！
0: 我觉得他不。

0: 你花爷爷还记得吗？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1: 那花爷是骂过你，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0: 让你学花爷扯我干啥？你花爷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0: 你这个不要脸的！啥？你看啥呢？啊！啥嘛？你看啥呢？
1: 啥？你干啥呢？
0: 不要脸的！我早就不要脸了嘛！哎呀，我
2: 静，
0: 你咋在这儿了？
2: 我在那儿上厕所啊。
1: 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2: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3: 雪碧香肠。

0: 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妙可懒惰，妙可懒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剧主角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中，剧中的易青娥以一出杨门女将的精彩大戏站稳了剧团 A 角的位置，虽然她对此并不在乎，可这却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当初在易青娥还叫易来娣时，年幼的她刚被舅舅胡三元带到剧团学习唱戏，而此时的县剧团中，花彩香就是团里无人能够撼动的主角。
7: 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啊？
8: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灵性嘛，练也白练，

0: 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2: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3: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0: 对，你来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的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0: 你只认胡三幺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0: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来啊？
2: 何大水，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0: 二六开。哎，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呢。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2: 身为剧团里的主角，花彩香自然能分辨出鼓点的节奏和情绪。而这次排练让一旁的米兰也有所感悟，同样他也渴望以主角的身份登上舞台，所以平日里他不仅苦练唱功，并且处处都想和花彩香比一比。而发生在花彩香身上的一场乌龙事件让米兰得到了机会。
3: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何事？啥事情？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4: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
4: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
1: 干什么呀？
0: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开，拿喝点水给他拉出去。
5: 张一华，
0: 先说你男人谁？这闹啥了？
4: 难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5: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个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4: 放开我！
5: 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的。
2: 因为这场闹剧，花彩香被剥夺了新生入学考官的工作，而顶替他的自然是剧团秘诀米兰。
1: 哎，彩香姐，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6: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这娃是谁家的呀？
7: 花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7: 老师教得好。
1: 那你们继续吧，
6: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6: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7: 哆来咪发嗦啦，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6: 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2: 考官工作被替代，花彩香心里已然不是滋味，可之后的幻觉风波更是把她的愤怒值拉到了顶点。
1: 就坐这儿看啊，好好看。开始吧，导演。啊。
8: 这花彩香，给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1: 为啥？
8: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嘛。
1: 挺突然呢，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8: 就是啊，
9: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1: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9: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1: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
2: 虽然花彩香当场提出了抗议，可终究没能让团里改变这个决定。
10: 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 他唱的比你差远了。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1: 你说啥？
10: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崩。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当家主角却因为一个谣言被替换。胡三元知道此时的花彩香正在气头上，于是随口扯了个谎安慰他。但真上了舞台，沉浸在敲鼓中的胡三元早就把之前夸下的海口抛到了九霄云外。

0: 干啥了？哎
1: 哎，东东，
0: 要错你呢，
1: 东东他在你脖子。
2: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3: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2: 我点拨你啥了？
3: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4: 一场成功的演出后，剧团上下除了花彩香都很开心，可问题却来了，下一场演出却不能缺少了花彩香。
5: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

0: 兰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1: 精神吗？全是精神。
0: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1: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0: 导演，你能导不？
2: 团长，
0: 我来导，没问题。
2: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2: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1: 那谁是导演？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
3: 大家都清楚，之前幻觉的决定有欠考虑，如今花彩香肯定还在气头上，现在去找他商量出演《红灯记》中李奶奶一角，以他泼辣的性格，必定讨不到好果子吃。于是只有拜托与他关系较好的胡三元出马。
4: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烂老剧团快解散了。
5: 为啥？
4: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说了，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的没演员拍不成，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
5: 缺啥演员？
4: 李奶奶。
5: 那咋办呢？
4: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5: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4: 呀，
5: 取个眼镜回话吧。
4: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6: 哎，哎，这是
5: 滚！
6: 哎，
3: 花彩香心里也清楚，现在剧团中没人比他更能胜任李奶奶一角，可出演这个角色就要把主角的位置拱手让给米兰。但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花彩香最终做出了选择。
7: 三元哥，谢谢你啊。
4: 嗯，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7: 我心里头都有数。
4: 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3: 如今在花彩香心中，站在台上演好每一出戏，不管是哪个角色，都是自己心中的主角。而演完这一场戏，花彩香也决定了离开县剧团。
7: 这些年有好多地方对不住你，对不起啊，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0: 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
1: 因为怀孕，花彩香离开剧团，做回了她人生的主角，米兰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现剧团新的台柱子。可此时在默默无闻的伙房角落里，另一个冉冉升起的星星正在破土而出。
2: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累死了，谢谢谢谢。
1: 多年以后，易清娥已经长大成人，而此时现剧团的台柱子米兰正在为出演秦腔老戏《逼上梁山》而做准备。可从未演过老戏的他，不但没能用这出戏帮助剧团打响名号，还发生了舞台事故。
3: 快放着吗？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0: 你给我勒的太紧，我真的受不了。这一点罪都受不了，你就不该吃这碗饭。走开。
1: 一旁的易青娥最能理解狗师的话，正是在他的严厉教导下，易青娥年复一年的刻苦锻炼，才成就了一身扎实的本领。
2: 你想说啥呀？
3: 你给娃教的打胶带，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2: 一折子戏啊！
3: 把娃叫来，楚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胶带，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进武叫来，让他看。
4: 还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5: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3: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5: 牛皮。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6: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1: 早在得知要恢复秦腔老戏时，古诗就想让易青娥站上舞台，可副主任朱继如在和主任黄正京商量后，决定还是不能冒险用一个烧火丫头，所以这个重担才落到了米兰身上，可结果一败涂地。而在一众老师傅和文化站站长秦八娃的力挺之下，易青娥终于得到了

场上，周四跟乔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
0: 看见了啥？
1: 星星。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青娥、周存仁、裘存义。

0: 青娥的表演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但也让一旁的米兰感到了望尘莫及的绝望。
1: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2: 你啥时候跟构思学的戏？
1: 小时候。
2: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1: 一天都没停，狗丝家都不让我回。
2: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

我自己看看吧。好容易熬出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都四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
1: 我不想成角。
0: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
0: 我怕。
1: 你怕啥呀？
0: 我怕站在台上。
1: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1: 他是谁啊？
0: 我舅。
2: 此刻的易清娥只是为了不辜负舅舅胡三元的希望而学戏，可直到她看到师父苟存中为艺术献身舞台的那一刻，易清娥的想法发生了转变。她要代替师父把秦腔唱好，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0: 娥顺利成为了主角，但一无止境，之后的道路上还会有多少的坎坷和磨难等待着他？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2: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1: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燕子，我真的是很心疼你。我只能去报警了。只有跟他离了婚，我才算彻底解脱。
1: 根据嫌疑人王提供的线索，田亮最后一天上班就是7月25日当天。根据尸检报告，田亮很有可能就是7月25日当晚被害的。田亮，男，25岁。
2: 家住同江市江北区大厦路221号，妻子张燕，结婚3年。是那个发现断臂的张燕？
1: 是。今天我和蒋队去健身房，还看到她去找田亮了。
3: 被害人很有可能是田亮。
4: 如果确定是田亮的话，那这事太戏剧了。
2: 妻子出轨却发现了老公的断臂，
4: 我们现在还需要更确切的证据。
1: 最好是能找到尸体。
4: 对了，根据田亮同事的线索，基本上可以断定，断崖上的那只手表就是田亮。
1: 根据其他教练的描述，田亮这个人有点问题，他非常好色。
5: 沈鹏，
4: 接下来咱们往哪查？
3: 沈队，
1: 以田亮为锚点，查他身边所有的社会关系网，查那几天。

0: 我们要求田亮所有的相关活动轨迹，以及其关系人的活动轨迹，可以吗，江总？
1: 行动。

0: 叶启明，你真是伪君子！你对小云都下得去手，你说什么？你装什么？给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小云是我女朋友，怎么会在你怀里？
0: 这明显是P过的，你自己看不出来吗？我不信，别人也不会信。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叫做无耻吗？我无耻能你无耻？明白了，你就是想要多赚点钱是吧？这样，就跟着这个人。这次我要准备一份大礼。
3: 张燕，来，喝口水。
4: 谢谢。
3: 是这样，张燕，我们还需要跟你核实几个信息。你丈夫的姓名、身高以及体重。他叫田亮，身高1米82，体重大概180斤左右。他是什么时候失踪的？5天前吧。你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他平时都在健身房，我们不怎么联系。
4: 那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大概1周之前。1周了，你才来报案？我也是上次去健身房找他，才发现他没去上班嘛。
5: 张燕，我问你啊，田亮身上有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4: 贵重的东西，手机、银行卡，还有手表。
5: 你看一下，这些手表里面有没有田亮的手表？他好像有这样一块手表，他宝贝的很，我也没怎么看过，好像是吧？你能确定吗？这块是他的？我也拿不准。
4: 田亮只是一个普通的健身教练，他买不起这块表的。他那个表是女人卖给他的。这样，
3: 张燕，我问你，你们家生活主要靠什么来源？
4: 田亮是健身教练，我在服装厂上班。那消费水平呢？他一个月工资5-6千，还完房贷也没剩多少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跟我们厂过的信息有点不符，据我们所知，田亮已经换了几十万的车，并且还经常出入酒吧。他那些钱是哪儿来的？他说他交了个什么有钱的朋友。你认识吗？我不认识。我问他，他就打我，骂我。
6: 妈妈，你身酒。喜欢吗？给你。
7: 不要，给女人给你。我他妈给你的，你就拿着。谁让你走的？拿着。就凭我现在这张脸，你只要跟着我，我一定让你有花不完的钱。
8: 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有情况我会联系你的。今天就先这样。
3: 行行，肖总呢？谢谢啊，没事儿。张燕，
9: 想什么来着？现在可以跟局长申请去田亮家看看了。
8: 哎，你师傅一直这么严肃吗？
9: 嗯。
3: 能走了吗？
9: 哎，师傅。 我想问问，刚才为啥不让他直接辨认尸体呢？
3: 你这里有东西吗？
8: 你师傅是怕打草惊。

0: 冰蛇，万一缺少有用的证据，他要是知道他老公死了，万一撤警怎么办？
1: 哦，
0: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田亮的 DNA。
2: 出去别说我是你师父，走了。
0: 哎，跟我学也行。
3: 不是，等会儿吧，师父。
4: 照片都销毁，不要让警方查到关系。
2: 知道了。
4: 他这边有没有什么动作？
2: 暂时没有。
4: 这次的事情查清楚。
2: 好，我知道了。
5: 你好，张颖。
2: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5: 是这样，有些事情刚才忘记问你了，你看方便我们进去聊吗？
2: 行，芊芊。坐沙发上吧。
0: 打扰了。是这样，张女士，你们去山上玩这件事，田亮知道吗？
5: 对你的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关心啊？
2: 我们俩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
5: 方便我们看一下吗？小李老赵，你们去提取一下 DNA 和指纹。
6: 好嘞，师傅。
0: 哎，小李，你妈说毛巾下水道越洗越好。
6: OK。
0: 房间里面方便我们看吗？
2: 这屋里有点乱。
0: 没事，我们就随便看吧。
2: 里面放点我的私人物品不太方便。
0: 啊，
5: 这个我们可能得先用一下。
2: 啊，行。
0: 先回局里，赶紧找老曾。现在 DNA 鉴定的事儿最重要。
5: 等结果出来，无论如何都得请张燕回局里。
0: 还有他屋里藏那个人。
7: 可以确定了，这胳膊就是田亮 ，DNA 相似度90%以上。
0: 看来真是田亮。
8: 吴局，政委。
0: 局长，政委。坐吧。
5: 是。是这样，我们去田亮家提取了 DNA， 经比对，田亮的 DNA 跟断臂的 DNA 相似率高达99.99%，所以我们初步判断，死者就是田亮。
9: 既然确定了死者的身份，那么就抓紧推进。
5: 是，我们一定尽全力，
10: 拿出你们的办案能力来，让罪犯早日归案。
5: 是。
9: 你有什么想法呀？
0: 先传唤张燕吧，毕竟是第一关系人。
5: 传唤张燕，现在可以请他来辨认断臂。
2: 警察同志，叫我来是不是有他消息啊？
5: 你为什么一直用他不叫他的名字呢？
2: 我想把他从我的记忆里彻底抹去。我看到他的东西我心里紧张，我听他名字我也害怕，我想把他给忘了。
5: 你们结婚多久了？
2: 3年。
5: 有孩子吗？
2: 没有，他得病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传给他。
5: 是这样，我们可能需要你辨认个物体。
2: 他是不是死了？
5: 你看起来好像并不太伤心啊。
2: 我就是觉得终于解脱了。

0: 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1: 导演，冷静一下，你看一眼，我们需要你辨认这个物体。来，
0: 警察，我不办了，我不办了，我
1: 你看。

0: 我们都是对家人的负责。
1: 他手臂上没有任何记号，我看多少遍都是一样的呀。
0: 这就是你和李伟在大黑山发现的那只短臂。

0: 我就是他的手臂。来，喝口水。谢谢。你确定那个手就是田亮的？如果你被那只手打了三年，你也会眼就认出来的。他的每个汗毛我都记得。
1: 他家暴你。
0: 小丽，行了。什么时候开始的？自从他当了健身教练，就总是喝酒不回家。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你干嘛去了？
2: 别管我。
0: 是不是跟哪个女人鬼混去了？
2: 哎呀，你别管我。
0: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能过过；不能过就离婚。
3: 你完了！
2: 离婚？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我天亮，你居然打我！
2: 对不起，往后对不起。
0: 你别碰我！
2: 你打我！
3: 你动我！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我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他那个样子，我以为他后面就会变好的，可是没想到他就更变本加厉。 到底是怎么死的呀？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办法回答你。他不回家的时候都在忙什么？他忙什么？他一点也不告诉我呀。我就知道，他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估计是找女人去了吧。
2: 你认识那些人吗？
0: 我不认识。
3: 那你知道他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0: 他跟那么多女人都不清不白的，肯定有人想报复他呀。
2: 你跟李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0: 之前，这几年我在服装厂上班的钱都给你了，现在我爸住院急需用钱，你赶紧把钱给我。
4: 没钱。
0: 田亮，我爸现在就在医院呢，你见死不救啊！
4: 说了我没钱，
0: 回去赶紧把字签了，我要马上和你离婚。
4: 你是不是没完了你？
0: 是不是没完了？下车。姑娘，你没事吧？没事儿。从那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4: 还是联系不上他。
0: 不接电话呀，只有跟他离了婚，我才算彻底解脱。咱们俩。
2: 也能名正言顺，所以李伟的确有杀害田亮的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李伟是本案的嫌疑人。
0: 不不不不，警察同志肯定不是他，不可能的。
2: 如果张燕坚决表示李伟不是嫌疑人，那有没有可能嫌疑人就是他自己？某天晚上，他趁田亮熟睡，拿起藏在枕头下面的刀，然后。
0: 听不明白，这田亮既然同意离婚了，张燕为什么要杀人？
2: 可能怕他离婚以后再纠缠他。但
0: 田亮有180多斤，他一个人背不动。
2: 不是有李伟的吗？
0: 等会儿，喂，继续监视，不要漏掉任何蛛丝马迹。
2: 怎么了？
0: 李伟去张燕家了。
2: 趁这个机会去见见李盼。
0: 走。
5: 燕总，这么着急的事？我刚才去公安局了，田亮可能死了。
6: 什么？警察怀疑你？
5: 他们问了我。
6: 别怕，田亮作恶多端，该死。
5: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是不是和你有关，赵哥？哎，杨队，杨队，那位家就住在这楼，我出去啊有一个小时了，我估计快回来了，你们抓点紧。
1: 谢谢赵哥。
0: 好嘞，
2: 等着啊。
0: 上来。
3: 爸爸，这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们有点事儿想问问你，方便进去坐吗？谢谢爸爸。你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5: 见过他，他来我家打了我爸爸。
3: 打了你爸爸？
6: 谁呀？你谁呀？你是不是李伟？
7: 我是你谁呀？
8: 干嘛？
7: 跟我离张爷远点儿！
8: 爸爸，
7: 来。

0: 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就别怪我不客气啊。
1: 那后来呢？你还见到过他吗？
2: 没有。
3: 你还记得那天大概是哪天吗？李先生，
1: 又见面了，李伟。
4: 嗯，你们好。
2: 他就是那天救了我的警察叔叔。
4: 谢谢你啊。
3: 应该的。今天来您家本来是想找您了解点情况，您没在，我们就和盼盼聊了。没什么事儿，我们就不打扰了。
1: 再见。
4: 慢走。
3: 以后不许下班了。

0: 刚刚警察叔叔他们问的什么？
1: 他们给我看了张照片，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
0: 照片？
2: 哎，
3: 大哥，
2: 蒋队，怎么样？
3: 有动机了，但现在没证据。
2: 怎么都能查出来？师傅，
4: 蒋队，师傅，之前你让我查的通话记录搞定了。
3: 去哪儿啊？沈峰，给我。于娜跟夏琳。
5: 嗯，大哥，
6: 哥哥，不准。
5: 好，谢谢。
6: 最近咋样？哎，
5: 还行，都还老样子。
6: 求你个事儿。
5: 别，有事儿你说。
6: 我想找一下于娜，有点事儿想问问她。
5: 于娜，于经理应该外出谈客户了，出什么事了吗？
6: 就一个案件相关人，例行询问。啊，
5: 这个女的她挺不简单的。去年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搞了一块地，就旁边这梧桐小区这块地。哦，然后呢，他就一下子晋升了这个副总，而且主管着公司的财务。
6: 升得够快的。
5: 是，于娜能力挺强的，要不然叶总也不会这么器重他。在我们公司啊，只要你肯努力工作，老板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6: 现在还有这么好老板？
5: 是，难得吧？
6: 那这么好老板，兄弟你怎么也没升上去呢？哎，那于娜和叶总会不会有什么？
5: 这应该不可能。这叶总是出了名的爱老婆，在公司里，售楼部、预算部、财务部，前前后后30几个女员工，个顶个的漂亮。可我们叶总啊，压根就不看一眼，一心啊只在这个工作上。
6: 君子呗。行，要不咱俩今儿聊的事儿，老规矩。
5: 明白，保密。
6: 4点帮我约于娜喝个咖啡。
5: 好，没问题。
6: 忙去吧。
5: 好嘞，有事随时
6: 打电话啊。嗯，下午4点，咖啡厅。
7: 谢。
8: 于经理，非常抱歉冒昧让六子约您出来，感谢您的配合。
7: 没事。于经理你好，我是贾梅。
1: 你好，
7: 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您是怎么认识的田亮啊？
1: 田亮，

0: 是我健身房的教练。
1: 最近见过他吗？
0: 没有。
1: 他失踪了，你知道吗？
0: 我现在知道了。
1: 7月25日晚上，你们打过一通电话，时间大概在10:43，通话时间1分半。你们聊什么了？
0: 那天我好像是帮我朋友咨询报他课的事儿。
1: 记得这么清楚？
0: 当然了，又不是经常联系的人。
2: 您平时跟田亮见面频繁吗？

0: 收起你那龌龊的心思。
1: 玉姐，你这么美，怎么就一棵树上吊死了呀？
0: 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啊。
1: 行，照片估计他已经看到了，后面的事儿就不能保证。
0: 滚出去，不平凡。
2: 这个鱼呢，什么问题都对答如流的，你觉得有点奇怪吗？
3: 是，
2: 找人盯着他，
3: 煮不过了。
2: 还有夏林那儿，去吗？
3: 坐，我可以坐。

0: 你们坐吧。
1: 夏老师您好，我是小雷。
2: 哎，你好，
1: 想问问您认识田亮吗？
2: 认识。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想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包括你们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健身房的教练啊。就是这样
1: 啊。明白。因为我们查到你们一周之内通了14次电话。
2: 啊，我之前锻炼的时候腰扭伤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他。
1: 咨询的这么频繁，是每天都去吗？
2: 没有，我一周可能就去几次吧。
1: 啊，了解。你最近见过田亮吗？
2: 没有。
1: 你7月25号晚上在做什么？
2: 7月25号晚上我在家。
1: 没有去过大黑山？
2: 大黑山没有去过。我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回家了。田亮怎么了？
3: 夏老师，田亮有什么仇人吗？
2: 这我怎么知道啊？
3: 那他除了当健身教练以外，还有其他工作或者其他收入来源吗？
2: 我不清楚。他到底怎么了？
3: 这个暂时不方便告诉您。我跟蒋队今天就是来了解了解情况，想到什么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那就先。
1: 可以。那夏老师今天打扰了，真不好意思。
3: 谢谢。
2: 哎，申总，过几天送起。
3: 我记得，我会去看的。再见。
1: 再见。
0: 我不送了。
1: 你们之前认识啊？
3: 嗯。
1: 那你觉得夏林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夏老师啊，
5: 那是我们学校的典范，唯一的高级职称。
1: 是吗？那夏老师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5: 没有。
1: 谢谢啊，师傅。能看得出来夏林不是很自然，但是我不能确定他是见到警察的本能反应，还是他跟这件事真的有关系。
6: 夏老师表情看起来还是挺淡定的，那眼神还是多少有点闪烁。
7: 是不是你把人家给吓着了？
6: 我吗？我这不长得慈眉善目的吗？

0: 你跟夏老师，你俩熟吗？
1: 说不上熟吧，不怎么联系，但是认识了几年了。
0: 夏林跟田亮的通话频率和他们俩在社交软件上的聊天频率根本不成正比啊。
1: 确实，一般这种联系频率，社交软件的痕迹不可能这么干净，除非
0: 恶意删除。

0: 根据监控和不在场证明，于娜和夏琳这两天都没去过大黑山。夏琳学校和家良点一线，甚至都没去建工房。于娜也是加号公司两点一线，具备作案时机啊。
1: 虽然我们在行动轨迹上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是这个夏琳一周之内给田亮打了14次电话，但是你查看他的短信只有只言片语，这太奇怪了。
2: 所以他们俩究竟是不是普通教练和学员的关系，我们还得再确认。
3: 但是夏琳她没有作案时间，而且她也没有动机啊。从
4: 断臂的截面来看，分尸的力量极大，而且从田亮的体型来看，无论是抛尸还是分尸，
1: 女性可能性很小，
4: 很有可能就是男性作案。
3: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排查田亮的关系网呗，看看谁最有动机杀他。
1: 田亮的关系网呢，乍一看很复杂，其实捋起来也简单。
3: 他的妻子是张燕，他妻子的情人呢是李伟。除此之外，可能还有问题的，就是他跟他那些学员。
1: 所以搞清楚田亮跟夏琳的关系，也许对破案是条很大的线索。
3: 是这样，夏琳在学校工作，她的时间呢非常规律。她上班的时候，田亮没时间；田亮下班了，他也没时间。
5: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联系的还这么密切，关系肯定是不一般的。
6: 田亮的事情，警察怎么会问到我身上？
5: 我今天好开心啊！
6: 哎，没事吧？
5: 媳妇儿，你怎么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有点不太舒服。
6: 不舒服啊？
5: 没事儿，你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
6: 不用，你歇着吧，歇着吧。
5: 那我进去躺会儿。
6: 要不我带你去趟医院？
5: 不用，我躺会儿就好了。

0: 欢娶漂亮的女人，不过漂亮的女人你自己看着好，别人看着也好。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男人不是也一样吗？

0: 怎么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感慨？
1: 我这工作忙的，忽略了最该珍惜的感情。

0: 志哥，老板说25号晚上对田亮有印象。
1: 哦，你好，您还记得大概的时间吗？
2: 我这店一般9:30就关门了，我听见外面挺吵的，就打算出去看看什么情况啊。出去后我看见一个人晃晃悠悠的起来走了，就没在意。
0: 是他吗？
2: 天太黑了，根本看不清脸，但是那个人肩膀很宽，身形跟这个人很像。
1: 那您还记得打人的人大概长什么样吗？
2: 记不清了。
1: 老板，你们这儿监控好使吧？
2: 监控好使，但是只能看到商店里的一部分。
1: 小李，
0: 哎，
1: 叫沈峰来。
0: 好，
1: 谢谢啊。
2: 没事。
3: 沈队，蒋队说让
4: 你，啊，见蒋队了。

0: 小云，
1: 你又喝酒了？
0: 哎呀，喝点酒怎么了？来，
1: 哪有人这么糟蹋自己身体的？
0: 糟蹋？我这是享受。你也去享受。
1: 哪来的钱？
0: 这你别管了，没偷没抢，凭本事赚的。
1: 就骗我！
0: 小云，你是我女朋友，还被我咋了？
1: 陆阳，你干什么？
0: 小云，小云。

0: 阿姨，
1: 哎，回来，怎么了？怎么了？
2: 我心情不太好。
3: 怎么心情不太好呢？是跟陆阳吵架了？
2: 嗯。
3: 你说他这孩子真是的，都这么大了，一点都不成熟。哎呀，行了，犯不上啊。
2: 嗯，
3: 回去休息吧。
2: 好。
4: 现在这年轻人啊，
2: 陆阳，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0: 杨哥，你今天怎么来了呀？要点哪个酒呀？
1: 来最贵的。

0: 小云，你别生气了，
1: 我刚给你买了，
0: 你再吃蛋糕。小云，我有个事想求你。
2: 什么事儿？
0: 我在外面欠钱了，20万。
2: 怎么欠这么多？
0: 哎呦，我本来就借了5-6万，谁知道他们校园贷利滚利就要我20万。
2: 上哪儿给你整这些钱去？
0: 叶启明啊。
2: 不行，这太多了。
0: 有什么不行的？叶启明待你跟亲闺女一样。
2: 不行，我开不了口。
0: 有什么开不了口的？你都叶启明做那事儿了。
2: 我干什么事儿了？
0: 你有话说清楚吗？自己看，王小云，我跟你说清楚，你现在立马给我找叶启明借钱去。要钱借不来，我现在就让你们学校的人都知道你黄小云是什么人，我给你发网上去，我让你跟叶启明都身败名裂。记住了，
3: 后跟向上抬离，脚掌压，好，吸气还原，臀肌发力。对，很好，来落下来，控制力特别好啊。好，来，我们休息一下，腿放下来，坐在床上。哎呀，现在身体控制力太好了啊，谢谢。这节课我们放松一下就结束了，
4: 一会儿再买100节吧。
3: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阻止自己的女人最智慧了。
4: 哎，对了，沈峰最近来过吗？
3: 前两天来了，只是查案子。
5: 你快过来吃吧。
6: 好，吃。
5: 哎呀，这小云今天怎么回事啊？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我去看看她。
6: 啊。啊。
5: 起床了，小云，小云，是错了吗？小云，小云，小云，启明，启明，你快过来啊！
7: 来了，
5: 小云吃了这个，
6: 什么？
5: 小云，小云，怎么办呀？
6: 120，再去看你俩。
5: 小云，小云，
8: 盼盼，你怎么来了？你爸爸呢？
9: 就我一个人。邻居们都说那天我爸爸因为你杀人了。
8: 怎么会？
9: 那天警察叔叔问我的问题，我想起来。
8: 田亮什么时候去找的你们？
9: 24号那天，他打了我爸爸。
8: 盼盼，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爸爸出事的。
9: 要是爸爸真做错了事，那都怪你。
8: 哎，盼盼，
6: 他又打你了？
10: 我真他妈想弄死他！
11: 我他妈现在就去找他。
8: 24号晚上。就是打架的那天，对，人就是我杀的，我承认，我来自首了，你们定罪吧。
12: 你是在帮别人顶罪吗？

0: 他不是老家暴你吗？你们力量差这么多，你怎么杀的他？他那天晚上喝多了呀，没有反抗能力，我就把他给杀了。我早就想把他给杀。
1: 你在哪儿杀的？
0: 我在家呀。
1: 家里哪儿？
0: 我是。
1: 用什么杀的？
0: 我用水果刀。
1: 哪把水果刀？
0: 就厨房用的那个水果刀。
1: 在哪儿分的尸？怎么分的尸？
2: 我说了，我在卧室啊。
3: 那是用了多长时间？
4: 尸体被你扔哪儿？
0: 卧室啊，当时我已经醒了。
3: 张燕，
2: 你刚刚说的是卧室。
3: 怎么样，小王？
4: 蒋队，现场还得看一会儿，但是有卢明诺反应，不过只是少量。
1: 行，谢谢小王。
0: 辛苦。
3: 少量，这个张燕果然在说谎，他不是凶手。
0: 也没准是混淆咱们视听，转移咱们注意力呢。那他这么自投罗网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帮那个人顶罪呗。
0: 为什么抓我？我们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3: 有这样了解情况的吗？
0: 我们已经向你出示了传唤证，还请你配合。
3: 我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传唤我干什么？
5: 我们怀疑你卷入了一起谋杀案。
3: 你们怀疑我杀人？7月24日、25日晚上你在干什么？
5: 我一直跟盼盼在一起啊。
1: 可是李盼不是这么说的，用不用我们把李盼找来？你们当面对质对质。
3: 那两天记不清楚了。
1: 我提醒你一下，那两天你和张燕在一块干了什么？
3: 我们在大黑山宾馆住了2晚，
2: 中间没出去过。
3: 没有，确定？我确定，句句属实。
0: 你认识田亮吗？
3: 过去不认识。我送张燕回家。
0: 他却认为我给他带了绿帽子。你们之间有没有矛盾？
2: 我们过去根本就不认识哪来的矛盾。关于田亮失踪的事情，希望你把知道的事儿都说出来，这样对你有好处。
0: 真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这样，我们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想想，走吧，沈队。
2: 沈队，
1: 嗯，
2: 强哥。
0: 嗯，查出来刚才说的。喂，小李，过来盯着李伟，等我们消息。把这个画面放大。
1: 两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并且可以互相为证。
0: 这张燕到底在帮谁啊？难道说除了李伟还有其他人？
1: 也可能两人合谋。
0: 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从酒店进去，又出来了，也有这个可能。走吧，去房间看看。
1: 好，谢谢啊。谢谢啊，你去忙吧。
0: 辛苦辛苦。

0: 掌柜，嗯，窗台上全是土，窗户也没有打开过的痕迹，这窗户应该很久没人开过了。怎么样，能下去吗？这高度一般人下不去啊。起来，我看。 怎么说？
1: 下去看看。
0: 走。

0: 哎，您好，师傅，师傅，
1: 找您问点事儿。
0: 有一个住您小区的小伙子，健身教练，老回来比较晚，那个田亮，25号、26号晚上回来过吗？
2: 田亮，哦，就是那个长得挺帅那小子，是吧？
3: 啊，对对。
2: 那两天倒是没见过，但是24号晚上他回来过，没一会儿他就走了，后来就一直没见过。
0: 他一般都跟什么人接触？
2: 那具体就不清楚了，但是他经常被豪车接来送去。
0: 行，这样我给您留个电话，那个我是他好朋友，好长时间没联系上他了。
2: 行，
0: 您呢？这个想到什么您就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好吧？行，那这是我电话，
3: 麻烦您了，师傅。
0: 谢谢谢谢，
4: 没事。
0: 我姓沈，您就叫我小沈。
4: 啊，小沈，
0: 谢谢。
3: 我们先走了，辛苦啊。
4: 再见。
5: 根据保安的证词，24日晚田亮出去后就没有再回来过。25日有目击者见过田亮。但是根据大黑山宾馆的监控，张燕和李伟25日晚没有离开过大黑山宾馆，不具备作案时间。
6: 确实，可以排除他们俩的嫌疑。
0: 又绕回来了。
6: 也不能这么想，毕竟排除嫌疑人对咱们来说也是好事。
0: 蒋队，得放人了。
6: 放。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文明，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我跟你们说过了，你们不都是警察吗？我够配合的了。你们就知道一遍遍的问，问了有用吗？我孩子在大街上被人抱走了，大街上那么多人眼睁睁的看着，你还怎么不去问他们？
1: 那你们就会在这儿坐着，
0: 监控呢？你们查监控去。
1: 那你们能干什么？

0: 探头也拍不到他们的残子，你那边有什么能用的商用探头吗？这条巷子探头就是少。哎哥，穿过这条巷子，那边是条大路，那边有探头。那
1: 么远，更拍不到了。
0: 而且探头啊，都有年头了，清晰度也不够。
1: 哥，图侦那边没有找到一波的画面，就算是找到了，图侦不也得埋怨咱们越界？
0: 咱们是刑侦大队，不是工厂流水线，宁国四哥不给装盒子。破案嘛，所有的流程都得熟。现在图侦那边人手不够，咱自己的案子咱们盯着谁盯着啊？那边有间学校，学校的摄像头质量好。
1: 今天是周末，这事儿啊得局里给学校打报告。等人周一开学了，收到这个报告，至少也得三天才能把咱们要图像的他们调出来。
0: 三天，都什么年代了，从网上下单买个菜，一个小时就送到家里去了。警察看看监控还得三天啊！
1: 先别抱怨，那个孩子的母亲现在还没人跟他联系吧？
0: 没有。
1: 那个不是绑架。
0: 这个孩子的妈妈也不像是有钱人，绑架他孩子干嘛？还闹出些舆情，新局长就上任了，咱们又得加班。
1: 新局长。 我要能见到这新局长啊，我就一句话：多给我们装点有效的探头，案子早破了。

0: 潘局好。
1: 哎，你好，这是我办公室吧？
0: 是是。
1: 你叫什么？
0: 我叫王子珍，以前在办公室工作，现在调过来给您做工作联系人。
1: 你好，
0: 潘局好，潘局好。
2: 赵局，
3: 潘局，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啊，
1: 早吗？我就是应该今天报到啊。
3: 不是，我还组织大家伙到军方口去欢迎您呢，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出门，您就已经到了。
1: 不是，早上我怕堵车，我也不想麻烦大家。
3: 哎，潘局，您坐一下，尝尝我们这儿的茶。小王，去拿茶来去。
0: 明白。
1: 哎，不用，不用。
3: 潘局，我们这儿的水仙茶饼啊，是当地的特色，有天然的花香，香气啊清高悠远的。
1: 不是赵局，我这个人喝茶，你给我再好的茶，我也喝不出好来。
2: 我喝茶呀，就喜欢用这大杯子，沏一杯解渴就行了。对了，赵局，咱们这儿有一个当街抢孩子的案子，已经上了热搜了，你知道吧？
3: 知道。这个雨晴闹的是有点大，但是我们一线的刑警们都在全力以赴，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
1: 啊，小王，
0: 哎
1: 哎，麻烦你，
0: 您说，
1: 找个钉子帮我把这个挂在墙上。
0: 没问题，我现在去拿工具。
1: 好。赵局啊，
3: 哎，
1: 抢孩子这个案子是两天前发生的，是吧？一会儿开见面会，咱们不走过场了，直接聊案子。
4: 这个案件的性质定了吗？是绑架还是拐卖？
5: 暂时排除了绑架，因为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台山分局按照拐卖的思路侦办。
4: 那台山分局的人来了吗？
5: 应该很快就到，路上有点堵车。
4: 咱们这支队伍啊，埋头办案是把好手，但是我希望支队层级的领导要抬头看路，把工作做在前面。
6: 这种拐卖案件随机性非常高，所以陈芝他们很难提前做些什么工作。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这个案件会引发这么大的舆情？
1: 拐卖孩子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
0: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近两年咱们这儿两抢的数据不太好看，仅去年一年就发案1400多起，但是咱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呢？34.7%，这就导致了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现在这些人贩子都不是偷孩子了，敢当街抢孩子，正是因为这样才会爆发舆情。
2: 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两抢一盗这类侵财案件我们还是很重视，但是长期以来也是打击的难点。因为咱们闽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好，流动人口多，所以案件多发，老百姓抱怨多啊。很多情况呢，就是他们被抢了以后也只是抱怨抱怨，不愿意报案。所以对于我们，
0: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报案呢？是不是人家报了案了咱们也破不了案，报了也白报，还给人家添麻烦？
3: 是，咱们呢确实应该从自身的检讨开始做起。
1: 台山分局那边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的找人了，
3: 咱们宣传部门啊也应该及时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案子破不了，不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就是技术没有搞好。
4: 我们情报大队的图侦建设在设备、人员、技术等方面在全省还是位列前茅的。
0: 硬件建设有基础了，但是发挥了多少效用呢？
2: 我们这么多年很重视情报导侦战略的落实，当然这个过程中呢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技术人员的缺乏，还有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不大等等。
0: 很重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你们俩这是踢皮球还是打太极？你这边是全省位居前列，你这边是种种困难啊。情报导侦是一个策略，合身作战也很重要。
1: 陈志，
2: 哎，
0: 把合身侦察中心挂在情报大队下面，那侦察中心不就成孙子了吗？不对，是重孙子。
5: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说的合身作战是跨部门跨情种，你们要是把这块牌子挂在情报大队下面，我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市局是爹，那刑侦支队是儿子，情报大队是孙子，合成侦察中心不就是重孙子吗？哎，你坐。
2: 那我们把这个合成侦察室提到支队下面了。
6: 陈志，
2: 陈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又让我来汇报案情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们主管局长没来啊？啊，他从局里来，我是半路过来。陈志，案情报告我不是已经报送给您了吗？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案件不是普通的两抢案件，他丢失的不是财物，是人，是小孩，我没那么多的时间。
6: 行行行，我知道了，叫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进展怎么样。
2: 进展慢呗，要啥没啥，咱们的自建探头不够，人家的商用探头掉出来麻烦。
6: 这种随机性发生的案件客观困难确实比较多嘛。
2: 陈志，咱们不要老强调客观的困难，那哪个案件客观条件容易呢？关键是咱们整个的办案流程它也有问题啊，
6: 它不给力啊。老张，你老说人家的。
2: 老张，
4: 人不行不能怪路不平，这案子破不了你不能怪咱们的办案流程不合理，这是太片面了。
6: 办案流程就是不合理，怎么就我们不行？你
2: 不要说。那好，好好说，我们掰开揉碎了好好说啊。犯罪嫌疑人现场抢人，报警了，派出所出警询问了一圈，做笔录，然后立案上报给我们刑侦。我们刑侦要了解案情，就要请当事人再来，我们再做一次笔录，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图侦技术。图侦那边还原轨迹最快一个礼拜，技术那边就一个审批至少也得3-5天，还有一堆案子等着在那排队呢。等最后消息反到我这儿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你们说我拿什么去抓人？是不是？
0: 他说的有道理。
6: 哦，新来的潘局，
0: 潘青山。
2: 潘局，张伟。
0: 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两天我约你，咱们就这个问题好好的聊一聊。
2: 哎，
0: 咱们不讲虚的，就这个合真真

0: 察室。咱们闽潭啊，侦查破案不能只靠刑侦这一根烧火棍，要把合成侦查室升级为合成侦查中心，由市局直接领导。
1: 那人员怎么办？
2: 从刑侦技术档案抽调。
3: 那编制呢？
2: 编制我去解决。刚开始的时候戒掉。
1: 戒掉的话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啊。
3: 个人的意愿问题倒还好说，大部分同志还是极其配合的，只是从分局调上来级别肯定要提一提，那各级别的干部会不会超编，人员的预算怎么解决？说到钱，这各项设备硬件软件都是大头，不知道市里边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额外拨出预算来。
2: 你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要去解决的。咱们一项一项来，缺人找人，缺钱要钱，
0: 钱我去市里要，人这工作你做好。
3: 好嘞，
1: 潘局，我说话时有啥我就说啥。我呢就是个支队长，没别的想法，就是想把案子都好好给破了。但是这会儿呢，又是侦查中心，又是信息化，还要改革流程，这下面的工作可是千头万绪的，我听着有点懵。还有，让我们搞杨强，还要把我们的骨干精英都借调走，那我们底下还怎么办案子啊？
3: 我倒是觉得可以把梁强搞成专项行动，让合成侦查中心去主要负责。
2: 可以，本来今年审理就有民生类的行动要求。您还有什么疑虑尽管说。
1: 开放我们刑侦数据库的问题，让其他部门用我们的数据，用得好那是他们功劳，用得不好呢，那有可能我们就得背锅呀。
2: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系统，建立的各种数据库，本来就是要开放给各个部门用的，数据用一用又不会坏，别老拿安全作为借口限制开放。放下包袱，行政带头。
3: 谭志，等遇到具体困难再请示潘局。
1: 行，有刚才潘局那句话就没问题。
0: 老师，咱们这个合成侦查中心怎么建怎么搞，由你带个队，主要是刑侦技术档案的人，去部里推荐的那几个示范单位好好学习一下，调研一下，回来形成一个方案，咱们上党委会讨论。
4: 哎，小王，你帮我办三件事。
5: 哎，好，您说。
4: 第一件事，把茶台给我撤了，
5: 没问题。
4: 第二个，你看一下办公室什么地方，给我加一个书架。
5: 好。
4: 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要做一个基础信息的汇总，就是帮我写一个全局近几年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报告。
5: 潘局，这个是不是找科通处能更熟悉一点啊？
4: 据我所知啊，科通处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全面，还得要你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一下，去确认核实。我要了解的是咱们全局各支队各处室各分局的信息化建设的情况。
5: 明白了。
4: 你这包挺好看呀，这比我这好看。
5: 哦，这我女朋友过生日送我的，有点浮夸了。
4: 挺好，挺好，挺好。去忙吧。
5: 哎，我马上去办，潘局。

0: 孩子没事吧？
1: 孩子犯了癫痫，医生说怀疑是婴儿痉挛症。
0: 那现在在里头检查呢？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把偷孩子的人抓到的。
1: 孩子回来就好，我现在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0: 是这样啊，孩子之所以会被送回来，是因为孩子病。孩子但凡没病，现在还在他们手里呢。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尽快把那帮人找到。能把孩子送医院来，说明对方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很可能不是人贩。你之前说你前夫想把

0: 不要回家。
1: 对，因为他新女朋友不能生孩子。
0: 你前夫的联系方式你给过了，这新女朋友联系方式你有吗？
1: 我不认识他新女朋友。
0: 哎，看上这个，这是送女孩子回来的车辆，你认识这车吗？
1: 不认识。
0: 那孩子被送回来的时候，他的衣服还有报备跟被抢的时候是一样的吗？我们可能会拿走作为化验。有问题我们再找您。他前夫查过吗？
2: 查了，人还没找到，电话不接，住址也没人。
0: 让技术查查。
2: 好。
3: 对了，你给我选那公文包不合适啊，跟我们领导风格太不搭了。
1: 他不是还说那包挺好看的吗？
3: 不懂，我们领导那包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了啊，我拿一新包去，他说好看，那是点我呢。
1: 点你？
3: 你想啊，领导那么艰苦朴素，手底下的人花钱买名牌包，太不好了。
1: 你是不是想多了？
3: 服务领导就是得在乎这种细节。
1: 你每天想那么多，你心不累吗？
3: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哥就在机关里给领导干活呢，他每天还写日记呢，今天说了什么话，什么话说错了，那都得反思的。我为什么戴眼镜，那也是我哥告诉我的，跟谁戴一样的眼镜就能建立某种熟悉感。
1: 你这是什么歪门邪道的理论啊？
3: 这叫心理学，
1: 厚黑学吧。哎，对了，我给你闪送的茶叶你用上了吗？那可是非常非常难买的茶膏。
3: 别提了吧，我拿都没敢拿出来，回头咱俩自个儿喝了吧。我这领导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抽烟喝酒请客吃饭他啥都拒绝，就连穿衣服，副市长哎，那领子皱成啥样了，拿领带一照就完事儿了。他对所有外表的东西都不在乎。
1: 我觉得他这人可能就只对工作和学习感兴趣，你也别瞎琢磨。
3: 是挺爱学习的，上厕所都得带本书去。
1: 所以啊，你跟领导学学他的长处。
3: 长处有。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算不算？
4: 你这包都这样了还修个什么呀，我都不好收你钱。
3: 您该怎么收怎么收，没事。
4: 这包得有20年了吧。我天，那网上买一个包也没多少钱
3: 啊。那都买新的了，您这还哪有生意了？
4: 哎呀，您这生意啊我赚不了2000，还挺麻烦的。哎，这包不是你的吧？
3: 我领导的。
4: 领导
3: 啊，
4: 都当领导了还用这么破的包？
5: 小王，你去哪儿了？潘局来我们这儿了，你快回来。
3: 那个，您先休着，晚点我过来拿。
4: 哎，马上好了呀。
3: 来不及了，先放您这儿。
4: 哎，这7个月了，哪里都不给我开这个证明啊。
6: 你别着急啊，这人刚被甩，你慢慢说，看看我们怎么能帮你解决问题。
7: 我父亲呢去世快1年多了，我帮完他的后事以后呢，就想起来他有一张银行卡，里面还有些钱，我就去银行啊想取出来。这不是有我爸的身份证吗？我的身份证也在，我带他去管为什么就不行啊？
8: 先生，您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您这种情况的话属于存款继承，需要公证处先出具证明，然后我们按照存款继承这个业务给您办理这个流程。
9: 您这个叫继承权证明书，您的亲属关系证明。
7: 这是我父亲的户口本，我虽然迁出了，但是信息页还在。您看，与户主关系写的是父子。
9: 不好意思啊，您这个户口本不能反映你父亲的所有亲属关系，不能排除您父亲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7: 户口本不能证明亲属关系，那什么可以证明啊？
9: 您需要到属地派出所，让他们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
6: 亲属关系证明是公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我们啊没有办法给您办理。
9: 这样，您可以去派出所复印您的户籍底册，也可以作为这个证明。
6: 不行，户籍底册啊涉及个人隐私，属于保密信息，我们不能让你复印。你也不想随便一个人就把你的户籍信息给复印了吧？
9: 您要不去居委会问一下，如果他们能。

0: 我们这边已经给您开这个亲属关系证明，我们也认。这个我们开不了，民政局有规定的，我们不能开这类证明。
1: 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我就是想不明白啊，7个月了，就是办不下来。
0: 一个星期，我给你答复，我们争取帮你把这问题解决了。
1: 谢谢你，民警同志。
2: 我听了半天，你们是各说各有理。

0: 调一下，让当事人父亲的单位调一下档案。
1: 要是没有单位的群众呢，怎么办？什么叫放管服？
2: 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1: 为人民服务，能不能不要端着架子，站在人家的角度帮人家把问题给解决了？我先批评一下公安部门，我们要安全，群众要方便，有困难要想办法解决困难。
3: 我们检讨。
1: 公证部门，这个事情的源头是你们，继承权证明书都需要什么材料，采信标准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替别人考虑？碰到事情，碰到问题，不担当，不作为，这就是漠视群众利益。
3: 我们回去也进行整改。
1: 负责这个事情的同志要追责。网络时代，如果这个事情闹到网上去，影响有多坏？
0: 我们的纪委会查办。
1: 处理这个事情的公证处要整改，咱们先定一个临时的政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公安部门和公证部门要有一个联动机制，公安部门要开放一部分相关信息的权限给公证部门，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个当事人的事情可不可以特事特办，三天内帮人家把问题解决了？
3: 三天是不是太快了？
1: 三天内你要能把人家问题给解决了，也是让人家等了7个月零3天。对老百姓好点很难吗？
4: 哥，就这个位置。
5: 一晚上没睡呢吗？眼袋掉地上了啊。
4: 还有个因为加班失恋的呢，等你一会儿，有人到了叫我。哥，你是不是要高升去市局了？
5: 我那是借调啊，没准过几天就回来了，还得给你们开车。
4: 哥，借调可是个坑啊，各种无奈，两头都没好。
6: 我听说这回是新组的合成侦查中心调查，
4: 新局长亲自走，
6: 应该不会回来。哟，
4: 哥，苟富贵勿相忘了。
5: 别贫了，这个地址是谁的？钱富哥的？
6: 啊，不是钱富哥的，情报中心说他的定位在外地，去医院丢孩子的那个车倒是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车主工作地。
7: 好嘞好嘞，我马上去通知。
8: 哎，肖主任，
7: 闯祸了啊！
8: 我怎么了？
7: 今天全体会议通知几楼啊？
8: 3楼。
7: 八楼。会议5小时，我强调那么多次，怎么还是能出这么大的岔子呢？
8: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7: 能怎么办？赶紧去八楼开会。
8: 我去了，去吧。
6: 哥，案发当晚呢，那人在公司加班，而且整个部门都留下来了。但是我们看监控，他那天晚上没开车。我们问了问，他说前两天车子蹭了一下，送去修了。
5: 自己修的还是走了保险？
6: 走了保险。
1: 我给交警队还有保险公司打了电话，
9: 车子是在一家叫大吉汽油店修的，
1: 位置在这儿。
4: 嗯，哥，
8: 潘局呢？领导们都上去了吗？
6: 他们都爬楼梯上去了。
8: 救火！
1: 够行了，陈志，年轻啊，气不喘，脸不红的。
10: 我心肺功能底子还行。
1: 老赵还行吧？啊！
11: 哎呦，您体能太好了，我不行了，我那体检单子太难看了。
1: 这就是提醒咱们领导班子得注意锻炼身体了。
11: 是。

0: 这么大，没有详细地址啊？
1: 哥，咱们兵分四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找着了。等会儿，着什么急啊？咱们抓紧时间嘛。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们啊，如果这整个汽配城里就没有一个叫大吉修车的店，你们怎么办？
1: 这不能吧？保险公司要收发票的。
0: 这种店经常转让，人不能改名字啊。
3: 营业执照不会改，用维修资质不好办。那我们待会儿进去看的时候，专门看看这个营业执照。
0: 如果有不合规、不挂执照的，你们就要求看发票两张。
3: 好，
0: 你们三个查店，我看他们监控。
3: 好，好嘞。

0: 哥，就这儿。
1: 你好，哪位是店长啊？
2: 谁啊？
1: 警察。
2: 啊，我是店长。
1: 这车在你们这儿修过吗？
2: 对，上个礼拜送过来的，昨天修完人家开走了。
1: 啊，哎，你们这儿平时来修的车放店里，你们所有人都能开出去吗？
2: 那不能，我们有规定，不能开客人的车呀。
1: 那你们车钥匙怎么保管的？
2: 就锁我们老板抽屉里，只有我跟老板能拿到。
1: 带我看看去。这边。
2: 钥匙，等一下。
0: 老板，老板在吗？出来，出来，出来！
2: 不好意思，
0: 快点，麻溜的。
2: 老板不在，干什么？什么意思啊？啊，
0: 去把她叫回来。她老公欠我们钱。
2: 她老公欠钱，问她老公要啊。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她老公找我们借钱，难道没跟她一起花？啊，我找不到她老公，肯定找她呀，因为他们是一债务共同体啊。
2: 那去找她呀，你到我们店里搞这些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
3: 站走！
0: 什么站？什么站？想干架是吧？
2: 不要吵，不要吵。
1: 你们干嘛的呀？
0: 你干嘛的？警察，警察怎么了？
1: 赶紧把这些东西挪走啊，不嫌晦气。
0: 他找我们借钱，我们来找他要钱，天经地义，欠债还钱嘛。
4: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的经济纠纷跟我没关系，但如果你们再不把这些东西挪走，马上可以对你们口头传唤，懂吗？
0: 走。
2: 行啊，
0: 走走走。
5: 潘局，对不起，今天的会议是我没安排好。
6: 嗯，发生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但我想你们肖主任已经说过你了，我就不多说了，下不为例。你现在手头有事忙吗？
5: 没有。
6: 那咱们先聊几句。
5: 好。
6: 这个你跟了我有几天了？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意见？
5: 第一次跟领导工作，挑战还是挺大的。工作中要知大知小，小中见大，心中有大局，眼中有细节，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6: 咱们俩就是私下的闲聊几句，又不是让你做报告，说实话，直说。那我先说，我觉得，前些日子你跟我在一块儿有点紧张，是吧？但是啊。我一说但是你又有点紧张了，我告诉你，我喜欢说但是这两个字，你得习惯。我觉得，来，咱们坐下说。哎，我想说的是，我发现你做工作很仔细，你很认真，你帮我去修这个包，你把没坏的地方

0: 也彩礼全新，彩带很好看。那个修鞋的师傅手艺好，还有这书架，你不但收拾得很干净，把书摆得也很整齐，你还加了几个螺丝，帮我给固定了，是吧？但是啊，这只是你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但你最主要的工作和职责，是工作联系人，对吧？你核心工作不是服务我。 而是要用你自己的才能帮助我做好公安局长的工作。我不是最重要的，局长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头有个主次，你能分得清吧？
1: 明白了。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近视吗？
1: 还我，我这是个平光镜。
0: 你要找一个跟我同款的眼镜儿。 还挺花时间和精力的吧？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想通过一些捷径，能够更快的得到别人的认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教，怎么混职场，怎么在体制内生存，怎么在领导面前说话能滴水不漏，是吧？那很多人啊特别会钻研，但是说实话，这个钻研啊，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而且。 不是只靠这个钻研，你个人在单位里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你给我写的那个汇总报告，我看了，写的特别好，一看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认认真真的去核实、去补充材料。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写这份材料？ 因为我们都需要了解全局上下，在这信息科技化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我们缺什么，我们要补什么，我们去怎么解决难题，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啊？21世纪了，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趋势啊？科技，科技行径，对，科技行径，你还记得？ 上次咱们接访的那个20多年前孩子走失的那个老母亲吗？
1: 我记得。
0: 哎呦，您起来，起来说。
1: 局长，我梦见我儿子出现在上海，你能不能去上海找他吗？我儿子23年前在西门市场被人抱走了，只是他被拐之前的样子。
0: 我听说这个老太太每个月来局里一次，打听他的孩子有没有找着。
1: 我之前见过他很多次。之前我们破获人口贩卖案，都得先抓着人贩子，那是20年前的案子了。这人贩子活不活着，就算他活着，那他也不一定能记着把孩子卖到哪儿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DNA 技术，我们也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是我们只有犯罪分子的 DNA 数据。如果你是领导，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0: 号召所有的失散儿童和他们的亲人都提供数据样本到我们的数据库里。嗯，几年前部里就推出打拐 DNA 系统，为什么推广这个事情那么难？如果钱到位的话，应该能。当然，有钱当然好了，有钱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宣传，除了丢失孩子的家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DNA 数据库的作用。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简化录入 DNA 样本的步骤，让更多的人最方便的，在附近的派出所就有基层民警可以帮他们录入这个 DNA 数据，录的人多了，成功率是不是就高？只要有一个家庭通过这个 DNA 系统找到了失散的孩子，那这个宣传效应。
1: 不是钱能买来的，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呀。我们把宣传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培养更多的基层民警去学习这个技术。对。哎，那个，潘局，我突然有点不适应了。
0: 怎么了？
1: 您平常的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的风格，这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
0: 我说话噎人吗？
1: 那个科技星警这方面，我还得多学习学习。
0: 你这弯拐的有点急啊，小王，我跟你说， 有很多事情你觉得很容易很简单。

0: 但是到了某些地方，这么容易的事儿，它就变得很难办。你还记得那个要给儿子转户口的母亲吗？
1: 是这样的，我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在闽潭工作很多年了，我们的户口也在这边，而且还买了学区房。这不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吗？我们就想着把他的户口从老家迁过来，但是老家那边开出来的证明、准签证和迁移证被快递弄丢了。
2: 潘局，我们落户必须需要三个证件：准签证、迁移证和陆方的户口本，他们少了两个证件。
1: 我们补办了。但是老家那边说补办，再加上寄过来，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孩子不就不能准时入学了吗？
0: 丢了两份殖民材料，要补一下。在咱们这儿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要一个月这材料才能寄到？
3: 因为资料查起来真的太麻烦了。
0: 对，过去这些资料啊，这个存档都是纸质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儿全部都是电子存档，信息一体化，你输入一个名字，其余都出来了。那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还是纸质的，还是把纸放在一个纸板箱里，纸板箱落在一堆纸箱子里，要找个材料得人去一箱一箱这么翻？他们那儿没网络吗？没有配电脑吗？为什么他们不电子存档？这信息一体化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
3: 这不还是钱没到位吗？
0: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时候，不用你当领导，谁都能当领导了。你要琢磨这个阻力在哪里。
3: 没时间，没人手，
0: 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这才是最大的阻力。你毕业很多年了，你工作了，你不用学习了，现在让你好像重新来过，让你去学一个新的东西，你是不是得下个决心？咱们有很多老民警啊，不会用电脑，以前一根钢笔写了20多年了，现在突然你要让他去学会用电脑，要会敲键盘，他一直缠，敲不了几天就关节炎了，怎么办？这是不是最大的阻力？要去学新的技术。等我一下啊！喂，我回来吃饭啊，这才几点啊？啊？没想到一聊啊，就这么晚了，赶紧回家，下班了啊。我问的那些为什么，就当成家庭作业，改天有时间咱们接着聊。
3: 收到，潘局再见。
0: 再见。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嗯，好。
3: 潘局今儿跟我聊一会儿家常，他说希望我以后想起来跟着他的这些年，不是只想着我给他做了几年的跟班，他希望我有所收获。他说以前跟过他的那几个人现在都成了各个领域的精英，有的是刑侦专家，有的是技术专家。
4: 有这样的领导多好啊。你看我老板也跟我说，这几年你一定会进步特别大。到现在你看我酒量是涨了，台阶也不错，反正炸糊也是糊嘛。
3: 哎呀，眼镜我以后也不戴。潘局说他说话一直都是这样，这样说话人家也当上局长。嗯，他就爱说实话，也只爱听实话。潘局，
0: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刑警情节。
3: 对啊，您什么指示？
0: 有一个任务，他们需要新面孔。老面孔怕别人认出来，你长期在办公室工作，正好下面基层也没有人认识你，去体验一把。
5: 来，
6: 你这投的钱啊？
5: 你看我怎么抓、啊？来了，来了！

0: 是投的钱还是投的？
1: 哎呀，你看我怎么抓？
0: 喂，你看那边，他这个。
2: 哎，这俩哪个赢的概率高？
0: 肯定是这个，
3: 手气真臭。十块钱就花的是50个，
1: 你这算什么？
0: 输了不少。
1: 老子刚刚一分钟做了100块。
0: 等会儿，有14吗？未成年人都有，你都拍了吧？
2: 玩啥游戏啊？赢钱的就行。
0: 对，随便玩嘛。老板，那个先来个5块硬币吧。
4: 到柜台买。
2: 我买。那边。
0: 行，你请。我那边等你啊。
2: 好。这赢的多吗？
4: 你试试就知道了。
1: 来了。

0: 哎，你怎么来了？有人举报，你这有赌博机。那不可能，咱们这儿你看都是正经游戏厅，啊，我们也不敢呀，是不是？
1: 敢不敢呢？查查就知道了。
0: 电压又过了，这电压过了，等会儿电来了就好了，安静一下就行了啊！安静，
1: 瓜娃子。
0: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现场停电了，无异常情况。哎，我来处理，我来处理，我这个拨弄一下啊，我来处理，先玩，我来处理啊。哎，没事，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
2: 没问题就行，老实点就行。啊！警察，哎，警察，你管不管？钱高扔进去，听见了，白玩了，是不是破玩意儿啊？
0: 啊！
2: 马上要赢了，我们的钱怎么办？
0: 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
2: 你处理什么？
0: 我来处理，来听我说几句，
2: 这么多人的钱，
0: 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刚刚电压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吧？我来陪你吗？是不是？
2: 退！
0: 别生气，别生气，大家都是来玩的，是吧？玩的开心就行，继续玩啊，继续玩啊！
2: 悠着点，没事，
0: 没事，走吧，
2: 走。
3: 怎么样？你都拍下来了吧？
4: 轻轻不，就差嘴脸。
3: 行啊，你这随机应变能力够快的。
5: 孩子是我还回去的，但是抢孩子的人不是我啊。
3: 抢孩子是你男朋友对吧？
4: 可是那是他自己的孩子，应该不犯法吧？
3: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而且法院已经裁决孩子归母亲，他这个时候抢孩子就是涉嫌犯罪，我们有权调查。
4: 我一直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但是我。

0: 没有参与啊。
1: 所以你要让他自己来接受调查，我们才能搞明白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新闻出来后他知道搞砸了，我一直劝他把孩子还回去，他自己偷偷跑了，把孩子交给了我，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1: 没事，别着急，别激动啊，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欠隔离带了？
0: 这个我也是他们闹到店里我才知道的，他本来就喜欢赌，应该是躲回老家去了吧。我把他老家地址给你。
2: 我实在没办法了，他们每天要钱，天天催，打电话催，发短信催，我实在要崩溃了。
1: 你这是欠了多少高利贷啊？
2: 也没借多少呀，就是手头一时周转不开，借了3万，结果他们逼得我连房子也卖了，还了100多万，还是不够，让我把店也卖了。这个福星公司就是诈骗。
1: 具体说说吧，他们怎么坑你的？
2: 我本来就想借3万，结果他们让我签一个5万的借款合同，我想也就算了吧。结果到期还钱的时候，我找不到他们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恶意拖欠，要我交好多的违约金，我怎么还得上呀？
1: 你说你欠那么多高利贷，这跟你抢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2: 我那不是把孩子还回去了吗？
1: 你是想抢了孩子，逼你前妻给你钱吧？看新闻闹出来了，怂了。才把孩子还回去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但凡是自己把孩子还回去的，我都没那么瞧不起你。你对我女朋友算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男人呢？
2: 那个福音公司就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他害的。
3: 前夫跟女朋友跑了？
4: 嗯，跑了。你接着查吗？
3: 查，别着急说我。福星公司搞的是套路贷。
4: 咱们人手紧，而且也不能插手经济纠纷啊。
3: 什么经济纠纷啊？这是黑恶势力团伙犯罪，上面应该很快会出台法规，到时候弄他们，咱们就有法可依了。哎，
5: 那到时候咱们就是最早办典型案件的大队了。
4: 各种势力光靠咱们一个大队办不了，兴许市里甚至省里会牵头，搞个部督案件也说不定。
6: 那咱们做个排头兵。
4: 先不想那么远了，好歹这个案子算是圆满结束了。
6: 对，终于能早点回去睡一觉了啊！来，
4: 来哥，
3: 圆满个屁圆满！
4: 人也抓着了，孩子也找着了，行了吧？
6: 你眼里都是红杰斯，指令杆不好。
4: 对呀、啊，
3: 你们看啊，大街上。孩子被偷了，查监控傻傻看不清，查车牌半天才确认，人找到了信息不全，查个电话号码追踪半天告诉我机主换人了，查个银行流水我们人都抓到了银行才把消息返回来，早有银行消息我们早都怀疑到孩子他爹那儿了。你说这效率，你们想没想过，如果真的是人贩子干的呢？如果孩子没有生病，没被送回来，被人贩子卖了呢？如果人贩子丧尽天良把孩子弄死了呢？过去啊，网上总有人说咱们办案效率低，说咱们无能，我每回都想给他们骂回去。现在看您这话没毛病，
4: 咱们已经尽力了。
3: 尽力和办好事两回事。说，
7: 张队，安局叫你来一趟。
3: 好，马上。
8: 安局啊，喝这么多浓茶，不怕晚上失眠？
9: 没事，我习惯了。
1: 安局，张队到了。安局，
9: 坐。
10: 哎，你好，坐。哎，
9: 把视频给他看一下。
10: 哎，好。这是我们昨晚录到的视频，你可以先看一下。
11: 这白玩了。
9: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举报龙沙派出所所长包庇违法赌博场所。
8: 县里面的问题你写的非常详细了，因为涉及到了所长，所以我向判决申请扣除信件每晚分局发，提及由我们市局办理。

0: 我们主要负责查清地下赌场的问题。
1: 找你们来啊，是因为你们和龙沙那边不熟。
0: 哦，举报信里写的那几个赌博场所非常详细，昨晚我们都核实过了。
1: 但是我觉得在证据方面还差一环。
2: 潘局，这几家赌博机的存在已经确认了，那个巡警收回的画面也拍下来了，警车警号都有，这证据算全了吧？
1: 你的意见呢？
3: 可以调取一下昨晚他们的接触警记录，看他们怎么做的。口头可以抵赖嘛，但接触警记录是属证啊。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调一个刑警过来。
3: 潘局，那这案子你打算从上往下办，还是从下往上办？
2: 什么叫上下呀？
3: 从下往上办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违法少数人都给抓了，从他们嘴里套龙沙所的问题。但这样一来，也有可能他们会选择自己扛，我们就只能抓到昨晚这个巡警这疑似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一案双查，刑侦负责查地下赌场，纪委这边查保护伞。这个事情一查到底。
3: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0: 不知道。
3: 你上周一是不是出警了？
0: 上周一哪一次？
3: 风景游戏厅。
0: 是。
3: 你看一下这份接触警记录，你记得吧？
0: 是。
3: 有人报警说这个游戏厅里有赌博机，你去了没查着？
0: 没查到。
3: 没查到，你应该给报警电话回电话呀。
0: 我回了，对方没人接。
3: 你通话记录给我看看。
0: 在另外一台手机上，我没带着。
3: 你几个手机啊？
0: 两个，怕电量不够。
3: 你把两个手机号都给我写一下吧。

0: 不对啊。这是那天晚上那个报警电话，按你说着你给他回过电话，但是你这俩手机号在上面没有通话记录。你来之前呢，我们已经对你做过详细的调查了，所以还是打算那么演下去吗？说说吧，那天晚上你帮了这忙，给你多少钱啊？好，那我换个话题，谁让你去招惹这个游戏厅的？别跟我说没人啊，就你罩不住那地方。
1: 我那个辅警啥都不说。
0: 他们上线曾经交代过了，把事自己扛了，把上级保住就能得到一笔钱做补偿，如果上级被端了就什么都没了，钱也得不着，反正坐几年牢呗，换笔钱，他们乐意。
1: 那也得想法让他吐出来啊。
0: 我听说你那个辅警那天晚上一直在门口车里坐着，没进游戏厅是吧？
1: 对，没进。
0: 我前几天去他们宿舍转了一下，我看到他枕头底下有本考公的书，关键是上面写满了考试的笔记。
1: 考公？
0: 没懂啊，辅警属于劳务派遣啊，随便一句违反公安管理的话就能把他们给开除了，干着是一样的活，是什么地位？我了解辅警，我知道他们想什么。
1: 行，
0: 你那天晚上出警为什么没下车呀？行，那咱们聊点别的。哎，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做警察最光荣，
0: 所以

0: 再问你一遍，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下车？为什么没有进游戏厅？如果你进去，应该会拿到公主的钱。你不想挣更多钱吗？
1: 我不想掺和这件事。我没下车，就是不想参与。但是那天，我刚好被分到那片去巡逻。我敢违背领导的指示，和同事们对着干。大家也都不容易，熬了一天夜，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
0: 你说的那个领导是谁？
1: 是我们所长。
2: 这个辅警说自己是被迫的，我认为是实话。那个老虎机的经营者每个月给派出所所长一笔好处费，所长呢把钱分给下面的人，如果别人拿了，就他没拿，在这个小集体里很难立足。
3: 那这个辅警打算怎么处理啊？
2: 严格处理吧，还要在队里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该反抗的时候就必须反抗，同流合污那就进去。
3: 无论是辅警还是民警，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培养一个公务员，培养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再查一下这个辅警的参与情况，和检察院核实一下，如果能不起诉就按违纪处理，如果要起诉问能不能争取缓刑。
2: 行，那个派出所所长孙正红交给记者那边。
4: 这孙正红才30多岁，几个龙沙所的人都说他很能干，本来分局那边都要考虑提拔他了。
3: 身在领导岗位，谋取私利还拖别人下水，严肃处理。这是你跟孙正红聊完了写的？
4: 对，跟他聊完了才写的。这个孙正红啊，就是典型的有能力但缺乏信念的年轻干部，就是交了不该交的朋友。
3: 你再加上一段。
4: 哎，您说。
3: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领导的要知不足。咱们纪检的同志啊，不仅仅是抓人，还要会挽救人，要善于把问题啊发现在前面，要善于发现问题的苗头和倾向性。很多民警参加工作的时候都很年轻，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咱们公安队伍，他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领导就是他的家长。作为家长，要把一个家庭经营好，少一个民警出事，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进来。
2: 安全。他们背后这笔钱啊，我弄清楚了。孙正红袒护的这个游戏厅老板名下还有几家游戏厅，全都归龙沙派出所管辖，半年赚了3000多万。但是孙正红本人，我们认定的金额只有100万出头，他再分给手下的人，其实里外里他就捞了5-60万。
3: 捡芝麻丢西瓜，为了几十万，丢掉自己大好的前途。把这两句也加上。
4: 判决，这句话加到哪
3: 儿？这小王，这个发言稿啊，你前面可以讲一点大道理，但是这个后面啊，要讲点大家爱听的。那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容易犯困，我们开会也要讲究效率，就是我们讲的，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能传播，意思就是
4: 让大家口口相传，广告效应。
3: 对，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大家能关注的，跟大家有切身利益的话题。今天我们讲廉洁，廉洁这两个字啊，不是高不可攀的。我是学计算机的，所有的问题在我这儿都能归结到数学问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算一笔账。咱们闽潭的经济好，所有在编的民警每年的年薪呢是10到16万。如果

0: 顺利的话，干上30年是没问题的。大家别忘了，大家的工资是每年都上涨的，4-5年以后，大家的年薪就可以达到15到20万。30年，怎么说都能挣到500万吧？这还不算退休金。但是，如果有人想送你钱，让你帮他办事，一旦你收了这个钱，你就和这500万说拜拜了。我希望大家掂量掂量，你要拿多少才可以和这个堂堂正正的500万相提并论。当然，大多数的同志是可以拒绝诱惑的，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呢，是碍于人情世故，那么我就建议大家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而且你们真的就缺那口酒吗？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讲，我这个人有点社恐，还挺社恐的。有人叫我出去吃饭，说实话，我坐在那个饭桌上，我是浑身别扭难受的。有那个时间，那还不如回家去陪陪老婆。今天在这里，我就可以表态，我不去饭局。如果有哪个民警看到我在哪个饭局上，你可以过来摔我两个耳光。
1: 行了。
2: 哎，那稿你写的吧？可以啊，你甩局长两耳光
1: 挺猛啊。我哪敢呢，潘局讲话那都是脱稿，都是临场发挥的。
2: 是吗？还得是咱潘局，就是甩自己两耳光传播力确实强。在办公室吗，潘局？
1: 在呢。
0: 我听说支队调你遇到了点问题，我想知道是你自己不愿意，还是你们那儿不放人
2: 啊？潘局，我不大明白啊，合成侦查中心应该玩的都是高科技的活吧？我一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我能干什么呢？
0: 那是你自己不愿意啊。这个合成侦查中心是我一手抓的，是我想把你调过来。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为什么是我呀？
0: 因为你敢说真话，敢在领导面前说真话，我需要这种真话。因为你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啊，是你们从一线带回来的问题，是最直接的。比方说那天我听见的你说办案流程的问题，我觉得就很好
2: 啊。那天嗨，我这人脾气又比较臭，然后说到案子就爱急，而且我还爱发牢骚，这点不好。
0: 发牢骚得看发什么样的牢骚，你这种发牢骚是为了工作，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喜欢干事情而且能干成事情的人。
2: 这点您放心，潘局，在我这儿案子大过天，我张伟别的不敢说，但是办案子没人能挑出我的错来。
0: 嗯，
2: 你说我擅长的就是案发72小时玩命追抄家伙抓人，能唬能诈。因为那天我听你们聊这个大数据，就这个东西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这人对于自己生疏的东西啊，我心里没底啊。
0: 你千万别让什么大数据啊、什么信息化这些词儿把你给吓着。我倒想问问你了，就你说的这个办案流程问题，如果你是领导，你怎么解决？
2: 那我说了啊，
0: 嗯，
2: 我认为第一要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你看，我们平时出差找人抓人蹲守摸排取证，哪方面都需要人，但是这个案子我根本就没有人可调，图侦那边人更少了，那案子都堆成堆了，根本办不过来。
0: 嗯。
2: 第二，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预算，但是修修那监控嘛，其实这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之所以拖到今天跟犯罪嫌疑人的智商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咱们没有一个清晰点的监控，监控前划过一个人我都不知道男的还是女的。 第三就是

0: 我们跟那些外头的部门沟通的时候特别费劲，医院啊、学校啊，总让我们吃闭门羹。
1: 我先回答你那个办案流程，就是被害人在接触警那儿要做一遍笔录，到你这儿再做一遍的问题。合成侦查中心现在正在推广普及，人手都必须要配备电子笔录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你刚才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再说第二个问题，监控探头，局里正在申请经费，增加自建探头，还有你说的那些民用的监控探头。我们要数据共享。
0: 银行的探头好，质量又高又清晰，位置还好，如果能共享那最好了。
1: 不止这些，我们还要和电力局合作共享数据，我们要联网。这是不是解决了你说的警力缺乏的问题？
0: 那这样那就省大事了呀。但是人能跟我们配合吗？判决，我之前听到的都是我同事啊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总说那是他们的什么机密啊，机密的数据不能外泄，他们不理我们呀。
1: 张伟，你办公室的茶杯要丢了你怎么想啊？
0: 我得琢磨谁最想喝水。
1: 别人没需求，你要创造需求给别人。我们跟电力局合作共享数据，这不是只对我们有好处，我们要让他们也有好处。
0: 您那么说的话，那水利局是不是也可以啊？那我们禁毒就会方便很多啊。
1: 不只是水利局，合成侦查中心还要和更多的人去共享这个大数据平台。
0: 潘局，我觉得格局啊，这个词我很少用到，这是格局啊。
1: 你有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就是主观能动性。你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坐等什么图侦啊、技术啊给你结果，而是你自己上去要。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真心希望你来合成侦查中心当一个排头兵，你帮我们建立一个大数据刑侦平台。
0: 我愿意啊，潘局，但是你说这高科技的东西我能帮什么忙啊？
1: 你队里来了新人，你怎么教他破案？
0: 我们一般接到案子啊，先分类，是类案、串案还是个案？类案、串案就找规律，时间、空间、主体、轨迹上的规律，然后再预判。个案的话就找原因，一般个案发生前往往都会有一些征兆，我们就找因果关系呗。
1: 这是你的经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经验。你来到合成侦查中心，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告诉懂计算机的人，他们会把你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语言，开发成软件，帮助我们进行数字化信息侦查。
0: 什么都别说了，范局，我愿意琢磨这些事儿。但是刚才听您说这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老搭档会比我更适合干这个事儿。在以前我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的时候，他又忽悠我们分局的局长买了一个服务器，花了十几万。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张文浩。
1: 张伟啊，
2: 哎，
1: 你不是说他很早就开始搞智慧警务吗？怎么后来调到这么偏远的派出所啊？
0: 后来不是那个经费没申请下来吗？他就一直挺郁闷的。加上这个人脑子又灵活，老跟领导提要求，他老立军令状，立了还实现不了，一来二去的他就来这儿了。
2: 这应该是咱闽南最偏的一个派出所。
0: 啊，是啊，潘局，我是真没想到您真的能亲自来找他。说实话，这个所我都没来过，太偏了。
1: 他是主动申请来的？
0: 应该是他主动申请的，因为他那个脾气啊，大家说我姓石，那是没见过他。
1: 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张所在吗？啊，
3: 所长一早出去了。啊，
4: 这小牛还挺难抓的。
5: 哥，
4: 哟，
5: 哟喂，
4: 你小子好久不见呐！
0: 哎，介绍一下，
4: 啊，
0: 咱们市局的潘局长。
4: 哟。潘金山，潘局好。潘局，您这真的是够轻车简从的了。这他哪会服务领导？嗨，
1: 这一早上的怎么牵头牛回来？
4: 刚才老乡来报案，说是牛被偷了，这不找牛去了吗？
6: 其实没被偷，就是老乡啊想让我们帮他把牛给牵回去。
4: 农村嘛，每天就这点事儿。老乡也是年纪大了，子女又都不在身边，腿脚也不利索。
1: 对对。我以前也在派出所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回啊，我们接到报警，一家人啊说他们家的狗丢了，我们就出去找狗，这狗还没找到呢，又接到报警，群殴，我们得去救人。你

0: 说，这是找狗重要啊，还是人命重要啊？但是丢狗的那家就是不让我们走，说要有先来后到，拦着我们的警车。
1: 对对，哎呀，这天天都是这种事儿。我这每天都跟他们解释的口干舌燥的。
0: 所里其他人呢？我们刚刚完成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大家都在所里面两个月没回家了，我就让他们回家休息休息。现在就我跟教导员在值班，教导员昨晚上又去抓这个偷盗的去了，现在应该在宿舍补觉。韩局，您请屋里坐，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所里的工作吧。
2: 先去宿舍看看行吗？
0: 韩局，老张，老张，老张，快起来，韩局来了。哦，韩局呢？
3: 张建栋，打扰你休息了。哎呀，
4: 你看看，也事先没有经过通知。来，您坐，您坐，您坐。
0: 这照片是谁啊？
4: 哦，这是我爸，这是我弟。啊，
0: 老爷子身体挺好。
4: 哎，挺好的。
0: 这屋子潮啊，山里就是潮。啊，
4: 您坐，您坐。哎呀，不知道您要来，房子味道大了点。
5: 这房子冬天住着硬冷吧？啊，
0: 小王，哎，像这种条件的派出所，咱们室有多少？
6: 大概四五十个。
0: 四十二个。张总，过来坐。坐。
5: 你今年的工作总结我看了，你写的挺实在的。数据也清晰，像你们所这种条件的我也了解一些。今年我让局里拨一部分资金改善一下派出所的宿舍条件，像这种房子重新盖一盖，冬天配个电热毯，夏天配个空调，不求豪华啊，只要舒服就行。要不然你们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到时候生个病啊，得个老寒腿什么的，去看病还是国家花钱，是吧？
1: 潘局，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带不动空调的。这个楼都二十年了，当初我们修的时候本来是想做过渡房，上个厕所都要跑出去上。
0: 行，
5: 这情况我也看到了，都了解了。回头我们做个方案，上局党委讨论，让政治部牵头，装财处落实，争取一步到位。
4: 啊，哎呀，谢谢潘局长。
1: 哎，好，
4: 太好了。
5: 张伟啊，哎。这张东浩不像你说的呀，这个脾气挺好，说话也不噎人。
7: 是，我这回见他也觉得他可能岁数大了，心态平和。
5: 他原本可以在市局或者底下分局找一份轻松的工作，现在主动申请到这么偏远、条件又不好的派出所来工作，难得。
7: 他以前就总跟我说，他说自己是个砖头，哪需要就往哪填。
5: 我相信咱们大多数公安民警都是跟他一样的，但是咱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达到这个精神境界啊。很多人把这就当一份工作，很多年轻的民警在基层派出所嫌苦嫌累，最后就辞职了。所以现在啊，像你们这样的大部分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这个问题要解决。
7: 其实潘局，不增加人手也行，摄像头能清楚点，要盖章那个手续简单点也行。
5: 流程要改革，警用设备要更新换代，一步一步来，这都是时间和钱的问题。
7: 所以我们得依靠科技。
5: 对，依靠科技，机器不用休息，有电就行，啊。
7: 但是抓人的时候，还是我们一般人一块上来。要是抓人又用机器的话，那就得等发明出来机械战警了。哎呦，
8: 真到那时候，我们全人类都可以退休了。
5: 科技是为人服务的，机器也都是人发明的，但是机器永远替代不了人，啊。只不过机器和人工作的路径不一样。

0: 又是家里的事吧？
1: 苏然，
0: 解决了吗？
1: 啊，没事。
0: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1: 知道。
0: 当然是好事了。
1: 什么好事？
0: 咱们市局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我是特意过来想听听你的个人想法。
1: 我肯定服从上级安排啊。那咱局里什么意思？
2: 组织上要给你加担子，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感谢组织的信任和认可。我这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你让我先考虑考虑。
0: 你还是在顾虑家里的事吧？但这一次机会难得呀。
1: 你看，主任，你也知道我家里这些情况。你这样，我先回家商量商量，商量完了我再打给你，行吗？
0: 行吧，你好好想想，尽快恢复。
1: 谢谢主任。哎，王老师，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开会呢。啊，知道知道知道，那个数学作业群里打卡嘛，知道。对对对，晚上回去我就弄给您。现在就要？那您给我一个小时，我尽量，好吧？

0: 我们在前面入口左拐，谭局，咱不是去现场吗？接个人。好。
1: 同级，我们那司机啊，家住的远，赶过来需要点时间。没事，正好顺路。
2: 这警犬一般不都是黑背或者拉布拉多吗？
0: 你别光看外表，他实力啊非常出众，是吧，老大？

0: 判决，赵伟，得判决会画下情况。案情的事实还是比较明确的，一帮工人聚餐，全都喝了酒，有一个要结婚了，给大家晒自己未婚妻的照片。另外一个人非说这女的曾经从事过涉毒行业，加上这俩人之前就有矛盾，打起来了，越打越凶，一直打到那楼上，一个把另一个推下来摔死了。应该属于激情。
1: 没完，没完，没完了，干了你，这点事儿，你他妈至于吗？
0: 你是不是没完了？为什么点事儿？
2: 还有两个来劝架的工友，全都被他打伤了，伤风眼了。

我们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我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了，直到有人听到这里有求救声，才发现了两个受伤的工人，还有死者。

0: 来，彤彤，我们大厨知道你今天过生日啊，特地给你做了一碗成熟面。妈妈要给你道个歉啊，说好的生日大餐，结果又变成了吃食堂。妈妈今天下班，实在走不开。但是我答应你，明天等爸爸回来，我们一起给你补过一个生日，好不好？
1: 今天小凤姐姐接我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吃的，我现在都饱了。
0: 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啊？都不吃啊？等爸爸回来，
2: 别让他给你煮一碗长寿面，再加一个大蛋糕，好不好？
1: 不行，我爸说了，做人要有会做饭的能力，但也可以有不用做饭的本事。明天爸爸难得回来，他得请我吃大餐。
0: 你爸，你爸，你爸，你是不是想你爸了？喂。嗯，好，知道了，马上来。
1: 妈，你又要出任务了。
0: 再给你道个歉。等会儿吃完呢，让小凤姐姐把你送到外婆家，好不好？赶紧吃两口啊！
2: 这么着啊？都不知道。

0: 把身份证拿出来。
1: 报喜。
0: 绝对没见过。

0: 那个房间干什么的？
1: 就是一个小仓库，放点杂物的。
0: 嫌疑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啊，可能去过那屋子。放什么杂物？
1: 没放什么东西。
0: 你们去看看。
2: 是。
0: 你们工地的炸药和雷管放在什么地方？
1: 都不放在工地上，每天都是去民贸品仓库取，用不完的晚上都得还回去。
0: 出入户的记录有吗？
3: 我问过了，仓库那边说早上他们拿走了100公斤炸药、50根雷管，没还回去。
0: 都用完了。
2: 判决，里边还有些炸药。
1: 就剩那么点了，寻思着今天晚上加班都把它给用掉。
4: 等会儿我们来的时候你们可是已经加班了。
1: 这 TNT 炸药没被偷走，这锁在里面它也撬不开呀。
0: 雷管呢？用完了吗？说实话，
4: 现在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
2: 这

0: 应该是往山上去了。
1: 我打听过，
0: 山上有个养蜂人住的棚子，没准堵那了。走，看看去。
2: 来了位女同志，
0: 我们市局肖主任。
2: 一会儿俺们嫌疑人拍照呢。
0: 不是，他就在工地那儿呢。
3: 我知道，你们是要进山搜人吗？
0: 对，嫌疑人应该上山了。
3: 就你们几个？
4: 今天局里有备勤任务，确实来的人不多。
3: 走吧，我跟你们一起。
0: 哎，肖主任，一会儿我们要抓捕的对象手里有雷管。
3: 放心吧，我不给你们丢脸的。
0: 走。
5: 民爆物品的管理条例你不清楚吗？为什么不按照流程办？炸药、雷管，流到社会上，后果多严重！
6: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
5: 还有下一次？下一次你资质就吊销了，顶格处案。这边分局的人来了吗？
7: 他们副局长来了。刘局，
8: 判决，
5: 顶格处案，这事你给我盯着。明天开始，你辖区里的民爆物品清查一遍，发现类似情况，一律严查。我抽查。
8: 明白，判决。
5: 张伟呢？
9: 他已经带人上山了。
5: 动作还挺快，我要给他找帮手了。
4: 安全，帮手来了。

0: 小主任，体力可以啊。别这么说，这爬山我也是个发烧友。哎，没给你们丢脸吧？没有没有。哎，看到那棚子了。
1: 无人机，这可以灯下火的。无人机能看见什么呀？
2: 张伟，你们不用往山上走了。
3: 飞机，你们找到那棚子了，马上就过去看看。
4: 无人机已经扫过一遍了，山上除了你们，
2: 没别人。下来吧。
4: 天这么黑，航拍能看见我们？
1: 肯定是我们刚才聚在一起手电的光，这不没走远了吗？过去看看吧，无人机看不清楚啊。
0: 怎么停那儿不走了？岔路口往右就是下山的路，下山吧。
1: 走吧，下山吧。
0: 哎，等会儿，
1: 这无人机肯定有夜视仪，但这人如果躲棚子里呢，他躲树下头呢，无人机看不清楚了。你们待着，我快速跑过去看看。
0: 哎，小张，啊，你回来吧，你房子肯定没有人。
1: 怎么呢？
0: 这无人机都有热成像系统，这么冷的天儿，但凡是个喘气儿的，屏幕上看就是一个火红红的亮点儿。这是去年刚生产的，最近刚刚投入到实战中去。
1: 潘局这么时髦啊？
4: 肖主任知道也不少了，你怎么知道的？
0: 潘局说的，咱们不能守着金山银山，哪个破了当乞丐？
5: 行，那别当警察了，小声。好，
6: 慢点。
5: 潘局，我已经通知属地派出所去保护嫌疑人女朋友了，但我觉得那么晚了，这嫌疑人未必会进城吧？
6: 这嫌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我就不信他没受伤，他要是受了伤了，想跑远，唯一的办法就是弄辆车。嗯，今天来了搜，只要车里有爆炸物就能搜出来。
7: 所以您一开始就带着警犬。

0: 你怎么知道是我爆炸物？工地开山，总会有炸药、雷管什么的，我也是以防万一。我还第一次知道苏豹全有士兵格，
1: 你不知道，嫌疑人应该也就不知道。
2: 跪下。

0: 得。
1: 别说话。
2: 妈。啊，
3: 哎呀，我家这狗啊特别懒，就爱坐着。
2: 前面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好像查酒驾呢。
2: 妈。
3: 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尿你车上了，不好意思。哎呀，我腿真湿了。慢一点，福子。
4: 哎，哥们儿，帮我换个轮胎吧，车胎扎了。
5: 啊，不怕。
4: 一点都不近人情。小哥。哎，小哥，帮个忙吧，我车胎被扎了，帮我换个胎，好不好？小哥，帮个忙啊！我走不了，你们都走不了，大家都……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让你滚蛋！
4: 哎，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啊？不帮忙就算了，骂什么人呢？哎，我跟你说话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看着我。哎，你把车窗摇下来，我跟你说话呢。哎，我今天跟你掰扯，不帮忙就不帮忙，骂人干什么呀？
5: 是。
4: 哎，大家都下来看看啊！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我跟你说，你这种就是臭流氓，你知不知道？啊，你臭流氓！你下来！你是不是没有上过学啊？啊，你是不是没有爹妈呀？
2: 在，下不给我弄死吗？
5: 没事。
4: 来呀！哎，弄死我呀！我就站在这今天，你下来弄死我来！
2: 有本
4: 事下来！你还凶孩子？你干什么？你下来来！我就站这。
2: 弄死你！
4: 有刀是吧？哎，有刀啊！这个人，你怎么着？你下来怎么样？

0: 潘局，
1: 潘局，你们都没事吧？没事，
2: 人质呢？
3: 人质没事，已经送医院检查了。
0: 雷管呢？
4: 那个人没事，安全。我这回算是知道什么叫科技节约人力了，这是精准打击。
0: 行了，局门口请大家吃捞花。
5: 好，谢谢潘局，
2: 谢谢潘局。
0: 来，
2: 开车
1: 跟着你们啊。
0: 哎，
2: 好。
0: 接下来就是大坪县局主要负责同志的提名人选。我们今天要形成决议，然后上报市委政法委。
6: 现在合适的人选就是肖立阳和高虎，是吧？
0: 是的，肖立阳现在虽然做的是办公室工作，但他之前当过派出所的副所长，处理综合事务的能力很强。

0: 他们县局的副支老高其实也不错，对下面的工作也更熟悉一些。我已经征求过肖丽阳本人的意见，他好像有些犹豫。
1: 犹豫什么？
0: 他跟我说，家里需要他照顾。
1: 确实，女同志们在这方面的顾虑会比较多。
0: 他家里什么情况？
2: 双性家庭。
0: 他爱人呢是下面翠屏县局的，是个刑警，
1: 孩子多大？
0: 一个女孩，在上小学。
2: 那确实是有困难，孩子那么小，不能父母都不在身边陪着。
3: 那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老高？毕竟他对当地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2: 肖丽阳这个人选还是不错的，他不搞个人设计，也不搞找靠山。搭天线、拜码头那一套，
0: 肖丽阳的确是非常踏实的人。
3: 但是，要做第一把手，这个社会活动能力是不是也很重要？
4: 这个社会活动能力啊，就是个双刃剑。龙沙所的所长孙正红，就是败在这方面了。
0: 就是那个违法庇护地下赌场的那个所长？
4: 对。他的问题纪委都查清楚了，
2: 他交代的怎么样？
4: 很充分。据他自己说，每说一次他心里就降压一分。
2: 那还是挺少见的。
4: 大部分被处理的人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希望自己啊和别人啊尽快的忘了过去。
2: 那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4: 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2: 有代表性，那我到时要去听一听，到时候叫上肖丽阳，借机我们做一点内部的宣传，给大家敲一敲廉政的警钟。
0: 那这个大坪县局的人选，我看啊，就不要去管他个人的想法，直接上报，被提拔，不是党员的福利或者权利，不是说想要放弃就放弃的。
2: 先不着急上报吧，我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他解决困难。
5: 哎呀，你总算是来了，阿潘。
2: 阿母来了吗？
5: 阿母还没到呢，我们请里边先坐吧。
2: 我今天晚上有事儿，本来想阿母来了，我看她一眼就走的。那她没来，这是我老婆给阿母准备的生日礼物，你给阿母。
5: 你说你人来都来了，不坐着吃
2: 饭？你拿着，这是给阿母的，又不是给你的。
5: 行。哦，对了，给你介绍个朋友啊，福星公司老总毛鹤武，当年我在海外留学时候的同学，都管他叫毛大厨。我当年在海外没饿死，全靠他。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朋友阿潘。
6: 嘉文他们当年在海外读研，我是读本科的穷学生，只有厨艺拿得出手。哎
5: 呀，你别敬他，他现在在国内啊做的生意比我都大。你不是对海外的医疗系统感兴趣吗？他正好在美国有公共健康的项目，我们可以坐下聊一聊。
6: 我就做点小生意，走走江湖，比不上潘局的庙堂之高。不过公安系统我也有几个朋友，你们大坪分局副局长高虎是我老乡，我跟他关系也不错。
5: 行了，坐下聊吧，进去吧。
2: 我不进去了，我要开会。
5: 不说阿潘，你说你快退休的人了，还没日没夜的较什么劲呢？
6: 潘局可不会那么早退休。听说最近系统内干部调整，那些热门岗位少不得很多打招呼的，潘局想弄清水到底有多深。我倒是愿意小犬马之劳。
5: 老毛，这么多年我没看你这么上心过呀。
6: 跟潘局一见如故，不知不觉说多了，抱歉。
2: 嘉文，跟阿母说，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家里看看。我走了。哎，再见。
6: 再见。那，
7: 我记得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是在储备干部的名单上。最后认定的金额是多少？
8: 100多万。我不是因为钱。
9: 那你是为了什么？
8: 钱、女人，这些诱惑很容易抵挡。我干刑警的时候有个师傅，我第一次提干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当时没明白。现在想想，真是至理名言。
9: 他说了什么？

0: 新的三座大山。
1: 什么意思？
0: 对现在的年轻干部来说，这三座大山就是亲情、友情和恩情。现在犯错的干部大多都是这三方面出了问题。
1: 你觉得今天坐在这儿是因为这三座大山？
0: 对，我不是闽潭人，我出生在西部特别落后的地区。我18岁就出来当兵了，08年抗洪救灾我还立了功。我那会儿有使不完的劲儿，好多次我累到鼻腔出血，用手擦擦又上去接着干了。我后来干到了营支就转业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就把我安置在了闽潭。我老婆本来在老家是事业编，随军因为没有对应的职位就一直没有工作，直到我转业她才跟我来到了闽潭，这才找了份工作。就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今天坐在了这儿。
2: 我回来了。
3: 赵碧海，
2: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3: 我找着工作了。
2: 什么工作啊？
3: 石山那边有个大酒店请我去当会计。
2: 会计？你行吧？
3: 我好歹曾经也是个事业单位会计，我怎么就不行了？
2: 你都那么多年没工作了，哪个单位能一下子让你干这么重要的职务啊？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3: 你就刚刚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也就是个正科级，人家也没什么好求着你的，能有什么目的啊？再说了，那个酒店也不在你管的地方。
2: 你不知道现在这社会很复杂。
3: 孙大所长，你当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你全家都不能工作了吗？
2: 行了，没事儿，我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不得不防着点。
3: 防什么防？这些年为了这个家我劳心劳力，家里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我的那些老同学老同事都不联系我了。你是不知道他们在群里头聊到家庭主妇那个态度，就连前阵子孩子在学校都被嘲笑了，说别人的妈妈要么是公司高管要么是公务员，自己的妈妈什么都不会。我做错什么了？我已经很配合你了，但凡跟你派出所有关的歧视员我都不能去工作。
0: 我老婆在外边工作，我一直心里很担心。果然他们的财务总监坑了他，那个财务总监做假账、职务侵占全赖在我老婆身上。后来他们的老板好心帮我们解决了问题，为了表示感谢，我老婆非让我请她吃饭。
2: 这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孩子上中学了送套运动服，我不知道里面有钱。
2: 这个人咱不能交，把钱给他退过去。
3: 他们生意人都是用钱交朋友，再说了他找你帮忙那些事情你不是都办好了吗？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只是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0: 我刚当上所长的时候，我师父一直提醒我一定要清廉，我当时相信我一定能熬到退休，但我老婆要出去工作，我想想也对，总不能不让家里人工作吧。他老板帮了我们大忙，我们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朋友。他后来开了游戏厅，一直赔钱，后来进了老虎机，这才赚了点钱。他还跟我发誓说，一旦有了钱补了窟窿就拉倒。我们是多年的。

0: 朋友了，他又帮过我们，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帮忙。你们说我贪，我没贪多少，我真的不是为了钱啊。
1: 如果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走得越远，错误越多。
0: 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
1: 你知道你最对不起的人是谁吗？你从山里走出来，你的父母把你培养成一个军人，一个公务员，含辛茹苦，现在全没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爸妈。你老婆现在没工作了，孩子还小，你这一进去，你们家的顶梁柱就塌了。你对不起的是你的老婆还有孩子，那个曾经在抗洪救灾里浑身泥巴鼻腔冒血都来不及擦，那个救了无数老百姓的年轻人，你把他给丢了。你对不起的是那个曾经努力的自己。
2: 这个孙正红确实可惜了，当干部啊，不仅要锻炼工作能力，还是对个人全方面的修炼。
1: 对，你说的对。哎，你女儿多大了？
2: 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
1: 成绩怎么样？
2: 还不错，但是小学成绩也说明不了什么。
1: 对，现在太卷了。
2: 确实卷。
1: 我儿子啊，那个时候天天着急他的成绩，他中考的那成绩我现在还存着呢，最后考上闽潭一中了，这松口气。
2: 一中啊？
1: 嗯，
2: 一中也是我女儿努力的目标呢。
1: 那你自己的目标呢？这次大坪县局的工作你是怎么考虑的？
3: 我希望能有更多一线的工作的经验。我在基层也干过，当过派出所副所长。
1: 派出所是最锻炼人的。
3: 是。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啊，很多同志都说你是一个多面手，大家都觉得你去大坪县局工作还是比较合适的。
3: 大坪县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是我家里实在安排不开。我老公在翠屏县，孩子在闽潭，我要是去了大坪县，那三个人三个地儿怎么照顾家里啊？孩子怎么办啊？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纠结。
4: 潘局，该去市委开会了。
1: 好。那个小肖啊，大坪县局的事情你也再考虑考虑，我们也再想想办法，咱们回头再聊。
2: 好的，潘局。
1: 再见。
2: 再见。
5: 林总是吧？
6: 王警官，
5: 哎，
6: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是我。
5: 那个不好意思，潘局刚刚调研回来，但是现在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他主持一下。
6: 潘局跟我说是潘局的父亲托您给潘局带点东西。
7: 对，我这次回来啊，正好回老家去看望了一下他的父亲。他父亲呢，托我给潘局带了点吃的，浮萍梨饼，我们老家的一种肉饼，潘局特别喜欢吃。
6: 我这就转交给他。
7: 那就不耽误您工作了，您先忙，我还得赶飞机。
6: 谢谢您，一路平安。
7: 再见。哎。

0: 潘军。
1: 哎，毛总是吧？哎，
0: 对对，您继续。哎，
1: 你好，你好。啊，您怎么在这儿啊？找我有事儿啊？
2: 有时间吗？我想请您坐会儿。
1: 哎，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
2: 在这儿恐怕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您一步咱们车上说。
1: 没事，就在这儿说吧。
2: 是这样，我呢下面有个公司叫福鑫，具体业务都是总经理负责，

0: 我也没太管，最近他来找我说接到经侦电话，需要协助调查，我知道了就赶紧来找您。我一直让他们诚信经营，他跟我说这次调查的主体是我们一个合作方，我们应该是被连累了。当然，我一定让他们全力配合调查。不过如果有可能，潘局您看是不是可以跟夏美人打个招呼，别太为难我们。哦。
1: 福星公司是你的，
0: 是。
1: 我这个事情我还不太了解，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是按工作程序办案。你要说你的公司没问题，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还是希望潘旭东帮忙打个招呼。
0: 没问题，打什么招呼？
1: 还有别的事吗？
0: 您现在有时间吗？赏脸，我们一块吃个晚饭。吃饭就算了。 我今天难得不加班，老婆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回家吃饭去。好，再见，再见。哎呦，
1: 好，再见。现在几点？6点。
0: 咱们几点回来的？5点半。不太对啊，韩军。
1: 哪儿不对？
2: 半小时前您回来的时候，他不在，现在在门口堵您，这明显是有人通知了。是谁呢？我知道是谁。重要的是，他心虚什么？
0: 这些上访信反映的都是福星公司的问题。
1: 张队之前提过，之前街头抢孩子的案子就是孩子爸爸抢的，
2: 因为被福星公司逼着要钱，打算绑了孩子跟前妻要钱。
1: 福星公司是小贷公司，
2: 他们管自己叫房产服务公司。房产服务，
1: 对，
2: 把人家辛辛苦苦买的房子服务到自己手里。
1: 我就认识一对夫妻，好不容易攒了快100万买房子，就差5万的装修钱，然后跟他们借了钱，最后把房子卖了才补上窟窿。
0: 也是福星公司，
2: 对。
0: 张局啊，
2: 嗯，
0: 为什么群众反映只要是跟福星公司有关的问题立案呢？
1: 之前呢，
2: 不理由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你像这个债务啊、合同全都属于经济纠纷，就不好办。
1: 公安机关不能介入经济纠纷这条法规，它没有错，但问题是这个福星公司，它涉及的真的就是民事纠纷吗？现在各地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同形式的诈骗式贷款，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就是套路贷。
2: 有人反映过，福星公司催债的花招可多了。
1: 某人家家门口泼油漆，去单位门口拉横幅，或者往家里送花圈什么的，
2: 这对治安也是威胁呀。他还危害了群众的人身权啊，咱们得管。完全同意。我们就想从暴力催债入手查一查，但他们用的还不是传统的暴力手段。专人之前呢，跟检察院沟通过，他们也认为应该追究，但就是没有相应的法律法条适用。
1: 缺少法律依据。我之前啊去意大利考察，在当地有这么一个案例：黑帮收保护费，不交的商户呢，他们就用口香糖堵人家的锁眼，直接就给拘了。那在咱们这儿要办这么一个这么欺负老百姓的团伙，绝不能手软啊！这不但是保护老百姓的人身权，还是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权啊！
0: 那我们就先打一圈外围的软暴力行为，能直觉也是一种震慑。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福星公司，它到底做的是民间信贷，还是涉及到诈骗的砍头系套路贷？如果是后者，那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了，国家也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种案例的法律法规，咱们得认真学习一下，作为咱们办案的依据。这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定要重视。
1: 你现在能卖了啊？借着帮我爸给我送土特产，查我行踪，让人堵我。你说什么？堵你？谁堵你啊？毛鹤舞。哎，我本来想送礼饼的时候当面跟你说，毛鹤舞想约你吃个饭，但是你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让他去局里找你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没发现我不愿意跟他交往吗？
1: 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咱们这把年纪了，你在观察。

0: 在生意场，哪里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啊？社会上三教九流，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一定哪个人就对你有用呢。
1: 我这个人你不了解吗？我交朋友是看谁有用啊。我也劝你，这种人你少来往。
0: 你怎么这么说呀？他怎么你了？他还帮过我一个忙，所以我才会介绍你给他认识的。
1: 哦，你拿我还人情啊？
0: 哎，不行吗？我们两个从小的感情，你爸住院都是我去照顾的，正常社会交往这点面子你都不给我。
1: 林教班，你帮着我照顾我爸是为了让我给你撑场面啊？
0: 你是这么看我的？我是这种人吗？
1: 你不想我怎么看你，你就别干这种事儿。
0: 我做什么事儿了？你说我做什么事儿？大男人在外面互相给个面子有这么难吗？
1: 教班，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但是我不希望咱们俩的感情里掺杂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0: 阿潘，我知道我们这么久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求你办过什么事，这一次我也不过是答应别人介绍你给他认识而已呀。
1: 很多事情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也知道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想认识我，但是我们的八项规定非常严格，我们要自觉地净化社交圈。你是我朋友，我希望你当好我的防火墙。
0: 听你的意思，毛大厨这个人有问题啊？
1: 这话你就不该问，你问了我也不会回答。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人做生意，什么样的人都认识一些。这个毛大厨跟我交往不多，我介绍你给他认识，确实欠考虑。我不是要打听什么啊，只是要跟你表态，我跟他关系有限。如果你要查，也可以从我这儿查起。我任你调查。
1: 你跟他有什么生意来往？
0: 啊，他介绍了个投资人给我，不过最后没合作成。但这个人挺热情的，看起来很有能量。
1: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查你。
2: 哎，小张，找我啊。
3: 周主任，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查的福星公司的背景资料。啊，还有，这个一会儿您得带一下。
2: 这是啥呀？
3: 别管了，带上就行了。我们会远程电脑联网查户的工作，
2: 有点007的意思了啊。里面有人监狱是吗？
3: 对，前阵子不是有一抢孩子的案子吗？嫌疑人是孩子妈的前夫，就孩子他爸。这男的呢，外头有一女朋友，是一修理店的老板。那女的管福星公司借钱，那肯定掉坑里了呀。他为了还钱，得给福星公司做业务。他倒好，身边亲戚朋友让他骗了个遍，他在福星公司做成高管了。骗的人太多了，怕被人报复，找我们合作来了。
2: 你看看，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瓦解的。
3: 嗯。
2: 我要以什么身份进去？
3: 福星公司最近换财务，新财务也是个女的，岁数跟您差不多，早上让我们给截住。分局里边数来数去的，就只能麻烦您了。
2: 说什么呢？不麻烦。
3: 啊，没什么危险啊，我们都在楼下候着，有问题您招呼我们。
4: 我的话，
5: 这边请。
4: 态度一定要强烈，我们就是金融界的警察，知道吗？你最好啊，
5: 这边
4: 听没听到？我这次，我说的，哥，送上，我自己走，
5: 我们的工位就是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6: 只要他出现，就得还一套别墅来。再说一遍啊，签合同，谈头期，一个月后造逾期，还不上钱加利息，利滚利的又到期，陪他老婆去买菜，陪他儿子玩手机，只要借出800块，就得还一个别墅来。
2: 这就是我目前在福星公司能拍到的，他们还是挺谨慎的，有很多办公室不让我进。
3: 就现在拍到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啊。
2: 要不然我再进去试试。
1: 先等等，
7: 要不然从他们的暴力催收入手，这方面的情况刑侦摸得比较清楚，取证也相对容易。
1: 抓人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把钱给追回来。现在贸然行动抓一帮小喽啰，动不了他根基啊。
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外勤合作，让他把合同账本尽可能的给我们拿出来。
1: 嗯，多做他的工作，让他多说一点情况，最好是把合同账本给我们复制出来。
3: 现在最大的疑问是

0: 这个公司他老大到底是谁？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是个山区老农民。
1: 外勤没有供述吗？
0: 外勤就说他只能通过电话跟老大联系，老大应该姓毛，还经常换电话号码。
2: 姓毛，张伟，你查一下一个叫毛鹤武的人。
0: 有什么更多信息吗？
2: 闽南人，年龄比我小，有留学经历，看看他是不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0: 好，
2: 该接孩子了。
1: 哦，没事儿，他可以在学校保安室等我一会儿。
2: 咱们差不多了吧？那今天就说到这
0: 儿。好，
2: 我跟你啊一块儿去接孩子，顺路跟你说点事儿。
3: 我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你去大坪县局工作的事情，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
4: 潘局员，组织上信任我，看好我，我很感激。但我确实也有我的顾虑，要不然这次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同志吧。
3: 你不用急于表态，我不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聊，咱们就私下聊聊啊。这个如果没有异地的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考虑接受这个工作呢？
4: 什么意思啊？
3: 你家里我了解，双井家庭。你丈夫在下面当刑警，工作很忙。你要是再担任这一把手，会更忙。
4: 确实是。
3: 这个假如啊，你和你丈夫都在闽坛，没有这个异地的问题。那家里上上下下老人孩子的，需要照顾，是不是还是你负主要责任啊？
4: 那其实还好，我老公就工作之余还是挺顾家的。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4: 你是想看我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吧？
3: 对，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女同志，很多男同志也有这个问题，像孙正红，一心扑在工作上，想冲事业，就疏忽了家庭，等到他想补偿的时候呢，就被别人利用了，被这个亲情给拖下了水。我以前在省厅的时候啊，有一个部下也是个女同志，她从省厅调到下面，到了县里，最后一直干到了常委。她丈夫啊特别支持她工作，家里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丈夫一个人在照顾。久而久之呢，她丈夫在外面就被人喊是常委丈夫，这个心里啊就有点不平衡，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想搞点事业，最后被坏人利用，威胁这个女常委，做了违纪的事情。
4: 哎呀，这经营家庭确实不能要求总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牺牲和付出，是吧？
3: 对，咱们不能一味地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舍小家顾大家。
4: 潘局说的对，您这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
3: 那这个话又说回来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局里推出的团员积分计划？
4: 对啊，这计划还是您提出来的，我还想着说回家问问我老公咱俩积分够不够呢。
3: 你们回去算算，我觉得你们积分应该够，够的话你丈夫就可以调回闽坛，那你就可以放心去大坪县局挑起这个担子。
4: 局里怕是我还是有点忐忑，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3: 放手去干，遇到任何问题困难，市局永远是你的后盾。你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吗？
4: 是啊。
3: 厦大的呀，这你还怕？
4: 嗨，潘局。

0: 我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1: 韩局说看到一份公安信息化建设汇总报告，已经建言是你写的，所以要见你。哎，你是学计算机的，那你跟潘局一个学校吧？
2: 那我亲师兄。
1: 嘿咻，
2: 潘局是82年代毕业的，破招之前第一批大学生，90年代初就已经在省里面搞网络安全工作。
1: 90年代
2: 啊，
1: 用什么电脑 ？DOS 系统，打字五笔。
2: 我这么跟你说吗？我第一台电脑就是奔腾。奔腾那个时代，我连电脑跟游戏机还没分清楚呢，潘局已经是专家了。
3: 咱们省数字敏州专家委员会第一批专家18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我们公安的专家，那是全省科技新兴化元老级人物 OGE。 那是公安科技新兴化就是潘局带着头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搞起来的。
1: 行啊，你对潘局了如指掌。
3: 我是迷弟呀、啊、我是。
2: 那会儿潘局在省里做科通处处长，我们这部门吧在系统里一直就不受重视，大家不都开玩笑吗，说我们是修电脑的吗。
3: 在公安系统里吧，大家都围着刑侦图侦转，当官的都是他们，纯搞技术做到局长，潘局是第一个。
4: 这边监控不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还差，线路大量老化，传输图像不稳定，而且集中在这片地方。
5: 这地方有多少监控探头啊？
4: 3341个，而且其中5%已经坏了。
5: 那你任务要增加多少才够？
4: 你看这个，
5: 这么精准，
4: 算出来了。
5: 真不愧是我师弟，年轻有为啊！不是，你是怎么想到进我们公安系统的？
4: 我爸妈还是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我就来考试嘛，一不小心我就。
5: 那你同学们都在大省工作？
4: 也有几个自己出来开公司的。
5: 我记得我刚到省厅科通处工作的时候啊，同事们跟我开玩笑，把我们叫是
4: 修电脑的。
5: 网管。
4: 谁网管、啊？
5: 管我们叫网管，谁网络断了就能看见我们了。
4: 那潘军您呢？当时为什么进公安系统？
5: 我爸妈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确实啊，我进来之前啊，都没有人懂电脑修电脑，你总得有一个懂电脑修电脑的吧。但是啊，未来是属于科技，刑侦技术啊、图侦技术啊等等，科技新兴，一定要把信息化这个科学技术应用到公安领域。未来这个数据就是石油。最近大火那个 AI 你们知道吧，我买了本书，这书的名字叫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这里头讲的呀就是全球化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及智能技术如何应用在社会上。这本书给你看。
4: 谢谢潘局。
6: 方队，
1: 哎，是这样啊，反诈平台刚才监控到一个诈骗团伙正在围猎一个叫蔡玲玲的女施主，我们联系女施主，她坚称自己没被骗。
6: 施主没反应过来呢吧？
1: 我们也没确定到底是系统的误报还是她彻底被骗了。
4: 查一下她银行账户，看看施主还有没有别的被骗痕迹。
1: 我们查过了，她的账户刚刚到款500万，备注的是房产抵押。
7: 张队，这个女施主现在在银行网点。
1: 他要打钱了，通知银行止付。
7: 银行说他们在没接到上级部门和我们的正式通知之前，可以借口电脑故障暂缓为他办理业务。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到阻止他的话，银行也不能拒绝给他办理业务。
1: 行，那我过去一趟。大成，高科技方面你比我懂啊，跟我去一趟。
3: 这个没什么高科技的，
1: 这案子都人手上，你给我搭把手。
6: 我换身衣服。
1: 行，等你。
8: 女士，您别着急，先听我说。
0: 不是，我要等多久我才能办？
8: 您先别着急。
1: 你好。

0: 林的是吧？这是我证件。
1: 这位女士要转账500万，您的这笔业务是有点问题的，请警察同志为您解释吧。
0: 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1: 不是，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把这钱转了？不然我就犯罪了。
0: 你现在是在被骗呢？你怎么会犯罪呢？来，我再证件你再核实一遍。
1: 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底什么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你的500万打水漂了，那不相信警察吗？不是500万，是我把公司的1650万弄丢了。我是公司的财务，有一天，我被一个项目经理拉进了微信群，群里我们董事长、总裁。 法务各个高管都在里面，说是临时有一个招投标活动，要我紧急支付保证金、手续候补。
0: 你没有打电话核实一下吗？
1: 那几天刚好公司的高层都去香港出差了，而且往常也有过这种情况，公司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我预支款项，回头再补签字。而且群里的董事长一直在催我，我就转款了。
0: 所以你是转了钱之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我接到警察给我打的电话。
0: 警察什么警察？是北京的国际刑警给我打的电话。哦，
1: 他们说我往香港转的那1650万涉嫌洗钱了，我当时就傻了，这明明是公司让我转的。
0: 国际刑警办案。
1: 也不会打给你一个财务的，你没有跟领导核实一下这事？我当面去问了那个项目经理，公司确实是有这个投标业务的，但是总裁没有签字，所以说让我不要转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可以怀疑你是会被骗的，你没有报警吗？
1: 这个时候国际刑警又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那1650万已经被他们冻结了。 资金是安全的，所以让我不要担心。然后他们说一定要证实一下我的清白，证实的方式呢，就是把我的所有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存到他们的安全账户里。等他们证实清楚了之后，再把款还给我。这钱在账户里面，它就是一串数字，怎么证明清白不清白呀？你不想想？
2: 我当时就是着急啊，我想着。
0: 我能够悄悄地把那1650万公款要回来，
1: 我已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我已经把我的房产做了抵押，然后一会儿把钱转给他们。你这
0: 是碰上连环诈骗了。骗子啊，对于你个人信息还有公司都是很了解的。你那个微信群里啊，除了你，其他都是骗子。
1: 就你说那国际刑警啊，那也是骗子，是他让你做核酸抵押的吗？他们说。
0: 要去他们认可的公司做，叫什么？福鑫房产服务。这样啊，你要办几件事：第一，快给你们公司说明这1650万的事，让他们赶紧报案；第二，把你银行抵押房子那钱赶紧去还了，能减少一点你的损失；第三，把你这2回被骗的银行账户信息、通话记录，还有抵押贷款合同，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供给我。
3: 以后别被假警察给骗了，我们报案那都是有程序的，谁能打个电话就让你转钱呢？啊！我怎么被骗了？
0: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3: 幸好有你们这个反诈大助理平台，拦下上当受骗的人的好几十波。你们做这个系统啊，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4: 还是有漏网之鱼。
3: 今天这个情况出现，就说明这系统还得改进。哎，最近在城乡中心没怎么见到你，怎么样？憋着没新项目了你们？
4: 最近忙着弄智慧交通呢。
3: 哇，厉害！
4: 最近好像很多路口都在翻修啊。
3: 这个是要在下面埋第四感应装置，
4: 还有一些翻修是为了布线。
3: 好像这条路上就一直在动工啊。
4: 我们已经尽量在减少了，很多路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4G 的无线控制，为的就是少布线、少挖坑。
3: 4G 网络。

0: 这无限的应该不如有限的稳定。
1: 你这老思路
0: 啊，
1: 现在无线技术非常稳定。我最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无线技术在智慧交通里应用的。
0: 以后向你们学习。
2: 老张，你等会儿。
3: 啊。
2: 之前群众举报的福星公司的问题立案了吗？
3: 该立的都立了。最近呢，又有个新案子跟福星公司有牵扯。有一位女失主呢，被连环电信诈骗。一开始呢，是针对公司财务人员实施的诈骗，骗成之后呢，又冒充公检法人员再次进行了诈骗，跟套路贷公司合作，骗女失主抵押了房产，把钱都给他们了。
4: 这个公司就是福星公司，他们这就属于套路贷犯罪。
3: 今年国家出了几个意见，包括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就给我们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2: 组织全市的公安系统，培训认真学习这几个文件。福星公司这一系列的案件，立即组织研判，摸清犯罪的模式和受害者的规模，除恶务尽，不能手软。
1: 潘局。
5: 别睡了，潘局来了。
6: 潘局。
7: 哎，月，
2: 我听蒋叔说又熬了一通宵
7: 啊。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呦，但是熬这夜啊，你们提出这个方案太漂亮了。那以前咱们的方案不就是有线光纤？那肯定是要破土挖路，还得买管子。我正在发愁怎么跟各方面再协调呢。
7: 对，有的路段呢刚刚白改黑，按规定啊5年之内是不能再施工的。还有的路段为了埋那个感应车辆的地磁，已经施工过一遍，再挖一遍实在劳民伤财。
2: 对呀，这个无线基站联网，这不用打洞啊，实施起来也快，是不是？给你们俩记一功。
7: 潘局，我就是跟大学同学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国内已经有这个技术
2: 啊。哎，按照你们这个方案，我们施工的话大概多久能完成？
7: 我们已经完成全市中心区域的联网和路部设置了，估计再有1到2个星期吧，就能完成全市重点区域整体完工，到时候绿波通行率能达到80%。
2: 1到2个星期，
7: 嗯，
2: 太好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哎，你看交通拥堵的问题啊，一直是我心头大患，这下总算是解决了。不但要记功，也要奖励。今天放假一天回家补觉，睡够了回来干活。
5: 好，
0: 谢谢潘局，
5: 谢谢潘局。
2: 哎。

0: 别激动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说吗？
1: 那么多钱我还不起啊。
0: 没关系的，你先跟我说说，我帮你一起想想办法。
1: 1650万，怎么办？
0: 哎，姑娘，姑娘，别激动，
1: 你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这里有群众突发哮喘，快帮我呼叫120。
2: 好好，知道了，好。小陈，
3: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小陈说派你叫我过来的。说，黄书记都来了，什么情况？
2: 这不今天有一跳桥自杀引起舆情了吗？哎，就前几天咱们去处理的那个被骗的女士。

0: 人虽然救下来了，但今天这个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两年套路贷和电信诈骗增长很快，咱们有什么对策吗？
1: 对付这一类新型犯罪团伙啊，确实是我们碰到新的一个难题。这些诈骗团伙境内境外相互勾结，他们非常职业化，一层一层，层级还很严谨。但是请书记放心，我们会组建最专业的队伍去打击这类职业化的犯罪团伙。最重要的是要挽回受骗群众的损失，但是要想把钱全部追回来确实是有难度。
0: 那这个女受害人之前被骗的1000多万能追回来吗？
2: 我们合成侦查中心在发现这个女事主被骗的时候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时间了。我们马上锁定了那1650万的收款账户，从一级账户开始查，

0: 发现这笔钱已经被分散到五六级账户上了，还好金额比较多，目标也大，他们的转移线索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我们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的查询并且冻结资金。我们的办案思路还是合成作战的方式，依靠警务大数据，打团伙，导链条，打集群战。

0: 潘局，救护车已经接到被骗的女受害人了，但是现在堵路上了。
1: 你查一下，从救护车到医院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信号灯联网的区域？
0: 是已经完成的区域，而且全程绿波通行覆盖。
1: 通知交警支队，启动一键护航模式。
0: 是，我现在去。
2: 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什么？交警护航吗？
1: 书记，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我们智慧交通升级的一个部分。咱们闽潭中心城区啊，规划牢，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啊，这个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24公里。交警呢，互相都是用电台来通报，他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智慧交通的方法。哎，这个智慧交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制作一张最精准的交通情况的大地图，供交警指挥交通。这个小陈啊，就是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执行的骨干之一，我让他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2: 好，
1: 小陈，
0: 哎，
1: 给书记介绍一下咱们这智慧交通。哎，
0: 这智慧交通大地图就是指挥中心的这块巨屏的电子屏幕，我们把全市的视频、自信号灯等所有这些设备集成在这一张地图上。
3: 男一骑警，
4: 收到，请讲。
3: 有一部车牌号为潭 A648KK 的救护车要前往人民医院，将要经过你的点位，请做好护送工作。
4: 好的，明白，开启一键护航。

0: 目前所有城区内的信号灯实现中心联网，中心的三个城区是已经完成了。在这里看到哪个路口堵，就可以在指挥中心直接把那里的信号灯从红灯变成绿灯。
1: 我记得以前是哪个路口堵了，都是交警去现场手动按信号灯的。
2: 对。现在主城区500-600个路口，如果全靠交警移动的话就太慢了，交警移动再快也比不上电脑快。
1: 这个效果很好。
2: 再过段时间咱们不是要开东亚经济论坛吗，那以前重要的外宾出行都是要限行封路保证外宾的通行，但是这样就给老百姓的出行增加了负担。
0: 现在不会，现在有绿波通行的一键护航模式，贵宾车老百姓的车一起过，只要保持在绿波时速之内畅行无阻。
1: 这个系统刚刚完成，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吧。东亚经济论坛可是咱们城市的重中之重，要是出点小纰漏可丢人现眼到国际上去了。
2: 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外宾出行警车开道，社会车辆全部都拦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智慧交通绿波通行，用科技告诉外宾，我们中国政府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更考虑老百姓的出行方便，这样的话我想对这次会议也该有所帮助吧。
3: 潘局这个代事听着可真顺耳。
4: 云平台就是公安内部建了一个大型的水池，大大小小的数据就像各路的河流小溪，哪怕是民警同志在路边随处录入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也能灌进这个水池。以前我们的数据呢只能各部门自己使用，现在只要经过云平台的统一的审核，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复制性的使用。
0: 潘局，
2: 哎，进来。又去开讲座了？局里要给你发课时费了。
0: 我哪敢给人上课，我就是给咱们做做宣传。
2: 我叫你来，我是跟你说，你那篇论文发给我的，我看过了啊。

0: 非常不错，不用打磨了，我觉得可以发了。
1: 能发了？
0: 能。
1: 这论文到时候得跟您一起联合署名，您初步给润色一下呗。
0: 署我名啊？啊，不用，署我名干什么？署你名就行了。
1: 不是潘局，这云平台的论文，我们就是把您的思路跟设计进一步落实了而已。按理说这论文您是第一作者，肯定得署名啊。
2: 不用不用，
0: 我就是指了下方向。论文是你写的，为什么要署我名啊？再说了，啊，我都快退休了，这对我没用，但是它对你有用。对你将来评职称什么的都有帮助。你是民大毕业的，将来你要名气大，职位做高了，你那计算机系的学弟学妹们，你看，就当警察也很有前途啊，都来咱这当警察了，多好啊！咱就不缺科技人才了。
2: 到那个时候，哎呦，这大楼里一堆修电脑的，
0: 真正实现科技新景。
3: 蔡玲玲遭遇的这个连环诈骗案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个人的，还有公司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4: 我们研判了福星公司今年所有套路贷的案子，发现很多受害人是先收到了短信，才掉入到套路贷的陷阱里面的。
1: 现在的犯罪团伙都是通过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现在这伪基站也比较便携，扔在双肩包里就能工作，所以这些背包客呢，就背着这伪基站到处发送诈骗短信。
5: 虽然他们流动性强啊，但是我们通过被害人收到的诈骗短信进行时空分析，确定了伪基站活动的几个路段。
1: 这个伪基站工作呢，现在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商场、银行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向一定范围之内的手机发送诈骗短信；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先筛选尾数比较好的这些号码，然后通过拦截手机 APP 还有网页通讯，向跟这个号码有关的亲朋好友啊、同事、熟人之间定向诈骗。
4: 蔡玲玲遭遇的就是这第二种，我们已经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路线派出了部分警力，排查可疑车辆和可疑信号，争取先抓几个背包客回来。嗯。
6: 哎，这真的是大海捞针呀！哎，我们为什么不针对这些背包客来一次大清扫？
7: 这个还真没法一刀切。那些背包客啊，最早发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广告短信，够不上刑事犯罪，治安拘留都不够，抓到了就教育一下。现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只能一个个查，广告短信就放，诈骗短信就抓。
8: 那些发诈骗短信呢，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伪基站，那里面的犯罪数据就是证据，很重要。
6: 那这个伪基站到底长什么样啊？
1: 早期是还需要电源，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机连着笔记本电脑，

0: 发现没有？前面有个出租车，有人招手，他都不停。
1: 还发现什么了？
0: 什么问题？
1: 咱们都在这绕两圈了，这车就一直在咱们前头，也这么绕。
0: 我看他是外地的车来的，他是找不到路吧？
1: 找不到路可以开导航啊，关键是他也不载客呀。
2: 是用打车软件了吧？
1: 打车软件就让他这么绕圈啊，他不累啊，开那么慢，别管了，坐稳啊。

0: 干嘛呀你们？
1: 警察。哎，干什么？
0: 下。
1: 我准备下来自己下来。快点。
0: 找了。
1: 干什么呀？刚才抢跑啊？不好意思，着急，赶着去火车站接人呢。
0: 你着急吗？我看你在这转好几圈了。外地来的。 路不熟啊， 路不熟没导航啊，转圈就能熟。
1: 哎呦，这腿抽筋了，哎呦，停下，不是，哎，啊。

0: 藏什么呢？啊，
1: 不是您先送来行吗？
0: 别废话，手打开。什么东西？
1: 上个乘客落了一个 U 盘。
0: 上乘客是不是还给你落了一笔记本电脑啊？
2: 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出租的，有一次拉了一个乘客上了车，非要让我帮着发一些群发消息，说是800块钱一天，就是整天开着车瞎转悠就能赚钱，我就干了。我真的是以为只是发发广告。
3: 你看啊，你们这次那个已经是第4代的危机站了，就一 U 盘，
4: 不跟你跟我说话，要不然白忙了。
3: 长得也厉害。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应该发挥合成作战的优势了。
4: 可以啊，小郑同学，这样我们不用去蹲点了，智慧点亮生活呀。
3: 点亮的。

0: 哎，张队，
1: 有什么收获？这里面就是背包客的一个装备站，背后真正控制他们的人不在这儿。
0: 这大客户是个茶叶店老板啊。
2: 茶叶店老板生意做得不小呢，手上这么多张银行卡，每天的流水动不动就过千万。一个茶叶店流水这么大，肯定有问题啊。
0: 是啊，技术那边查了他通话记录，发现他有很多背包客都有联系，还跟境外有联系呢。
2: 张队。
3: 我们这茶叶店老板大客户是咱熟人呢，我真是水土不服啊！走啊，
0: 抓人呢！
3: 咱俩抓？啊，不是废话，谢谢啊！查，把这个潘青山给我查彻底，我就不信。
4: 查不出他任何问题，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没查出来，不可能。多找些人，一定要找他得罪过的人，让他们写信，举报他。
2: 是。
5: 那这么说，就蔡玲玲这一个案子，牵扯出三个犯罪团伙，
4: 一个是境外的电诈团伙。
3: 一个是咱们境内的套路贷团伙，就是福星公司，还有一个是帮着这两个犯罪团伙拉客人的背包客团伙。
1: 对，我们根据这个伪基站的后台数据定位的背包客啊，有三人七名，是在省内频繁活动。他们是一边开车一边靠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上线是同一个人，是个茶叶店老板。这个老板还在一个黑窝点买了200多台伪基站，雇人全国大范围活动。
2: 一台伪基站每分钟能发几万条信息，8个小时，但是我们省内每天就能发送几亿条诈骗信息。如果按照千分之一的受骗率，那每天也是10万人。每个背包客每天的日薪是800元，能同时雇佣200多个人，每天成本就是10几万。这老板有点实力。
3: 这老板手里有几张银行卡呀？流水10几亿。
4: 这些诈骗短信啊，有一部分是来自福星公司的套路贷短信，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境外的诈骗短信。啊，我们还查到，这个老板跟福星公司有资金往来。
5: 福星公司涉案的资金大概有多少？
4: 根据我们的统计，大概是8-9亿。
5: 那咱们再说回蔡玲玲这个案子，她第一次受骗是陷入了专门针对公司财务人员的骗局。
4: 这样的剧本一定是境外的电诈集团干的。嗯，他第二次受骗是有人冒充国际刑警，让他在境内抵押自己的房产，在境内转账。
2: 你的意思是，福星公司在转钱？
4: 套路贷本身就是诈骗，咱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法规。像福星公司这样的，他也会要寻找新的出路，他也想。 升级转型，
6: 这个茶叶店老板做背包客团伙赚到钱了，想要赚更多的钱。

0: 肯定会在这个核心业务上再转一转。嗯，那咱们要抓紧收网。条件成熟吗？基本成熟了。复兴公司呢，我们已经摸排很久了。这个公司的范围，化务部、审核部、财务部还有这个催收部四个部门，目前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清楚了，是涉及到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证据很充分。
1: 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呢，有100多名。
2: 好，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我建议复兴公司拆掉老板，还有那个背包客团伙一起收网。
1: 潘局，抓捕的话，最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配备3名警力，100多人就是300多警力，而且不只是全省，还要上升到全国统一行动，这个难度有点大。
3: 这个事情啊，我去审听，争取审听的支持，让部里协调全国的警力资源。
1: 兄弟省市确实有类似的专项行动。嗯，
3: 国务院已经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啊，只要部里支持我们，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一起打击这类跨境犯罪。
1: 境内，咱们自己先收网，迅速的查清楚境外窝点的信息，逐级上报给审理部里，让他们统一协调。
3: 那境内收网行动大概什么时候安排？尽快。警力方面，从各个分局还有县局抽调，和咱们的刑侦支队共同组成抓捕组。这个事情就让负责重案的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带队，老张，你统一指挥。
4: 好。
3: 审理的其他城市和外省，咱们都要派人过去。
5: 配合当地的刑侦、经侦实施抓捕，
4: 明白。
3: 除了这个抓捕组，我们还要成立技术组、搜查机动组、
4: 科通处。你们要派人参加技术组，
3: 趁机咱们完善一下审视一体化云平台。
5: 好，
1: 那我们去派小陈带人参与。
5: 好，
3: 新型犯罪啊，咱们不能用以往的个案的办案思维，一定要调动起智慧刑侦查系统，以点带面。 斩草除根。小陈，
0: 哎，
3: 咱们这个各个部门里的系统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帮忙解决问题啊！不管是不是你们科通处自己开发的，这次境内境外的行动你都要跟上，在咱们局里多干活不吃亏。
5: 一定不辜负局领导信任。
0: 嗯，潘局啊，说句实话，咱们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呀。
3: 打击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禁毒这些方面压力都很大，而且警力有限，现在还得腾出手来打击新型犯罪。关键，这还不是省里的这个今年的规定动作，你说是不是会吃力不讨好？抽调各方面的警力，把蔡玲玲这个专案升级为专项行动，作为省里规定之外的自选动作，工作嘛。 就要从实际出发，两抢案已经很少了，再把现有的警力都放在两抢案上面，那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大家放手去干，天塌下来我顶着。

0: 我们把今天的会议记录下发各分局。好，感谢潘局。好，完了。谢谢潘局。
1: 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查一定老板，脚步三步，要不是大数据查到他老婆银行卡，咱真找不着他。
2: 幸亏咱们去的及时，再晚一步，这老板就逃境外去了。
3: 他逃到哪儿，我们也能给他抓了。
4: 幸亏他打算逃出国，家里头居然准备了逆行李箱的金条。
3: 这个境内抓捕啊，咱们只是完成了这第一步啊。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0: 受害人追回他们被骗的钱，老百姓啊不会盯着那些人判多少年，人家最重视的就是他们被骗的钱能追回来多少，能不能全部追回来。那箱金条让小李阳送到腿北组去。
1: 肖军，你讲安排好了。
0: 接下来工作更繁重啊，讯问。
2: 要迅速的查清境外的窝点信息，上报给省厅。嗯，省厅会带队去北京汇报。嗯，咱们要当好马前卒。嗯，那个，你带队。嗯，小陈，你也去啊。哎，
3: 要不然，吃吧。
2: 晚点得了。嗯嗯。
4: 张队，张队，哟，这儿。嘿嘿。
2: 你干嘛来了？
4: 潘局让我来的，他没办法送你们，忙。 让我给你带点礼物。
2: 哟哟，还带礼物呢？
4: 我干妈，哎，可以可以可以，不光有礼物，潘局还让我带几句话。潘局说了，这一次出国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虽然对方跟我们国家关系很好，但是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上一定要克制。
2: 可以，做得到。
4: 潘局还说了，小陈同志，
5: 哎。
4: 这次在境外，一定要发挥自己技术能力的特长，让张队你好好照顾他。
2: 照顾啊，老干妈全是他的。
4: 走吧，一路平安，等你们回来。
2: 走啊，走了。

0: 局长，局长，我在等消息啊。对呀，我要是有消息了，坐坐坐。好好好，小姐姐，你不用每天过来等消息，我们因为你联系电话了嘛，有消息可以跟你谈。哎，我这不是着急吗？
1: 时间很久，儿童不见了，
0: 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儿子。
1: 局长，不客气。
2: 这是能给我确切的消息。嗯，潘局，哎，我先下班了，我给您叫车。哎，不用不用，我打车。啊？哎，对了，小王，那个局里开始换岗了，你换个岗我也不。你要开除我呀，潘局？
3: 不是，你不是一直想去刑侦吗？
2: 我不去了，我还想接着跟您干，没学够呢。
3: 都说了就不去了呢，我表都给你填了呀。啊？
4: 我看这，我不去了。犹豫就说明你想去，正好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啊？你到一线，到基层，这对你是锻炼，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好处，你相信我。
3: 啊，
4: 你只要记住，头上有警徽，心中有正义就行了。
3: 记住了，潘局。
5: 喂，啊，对，是我叫的车，对，公安局门口，师傅，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了。我叫司机送我
6: 打车，
5: 今天啊，跟亲家吃饭，丁儿子结婚的日子。小菊，打拐 DNA 系统比中了一个咱们县里的人，复查结果出来了。我看看。
7: 这不是潘局几个月前一直念叨的孩子吗？找到了，我给潘局打电话。
8: 小心脚下，抓紧速度。
7: 哎，跟潘局汇报一下，咱把人都抓回来了。
8: 哎。
9: 潘局生活方面非常简单，你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助潘局做好局长的工作。
10: 明白。
8: 如果有人想请他吃饭，直接拒绝，不用任何顾虑。
9: 好，
8: 我倒是想在调岗前请潘局吃顿饭，希望他能破此例。这个点潘局应该已经到了呀，我给潘局打个电话。
9: 哎。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潘潘，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就知道你不会跟老王断绝父女关系的。
1: 上次那不叫拉钩，那都没盖章不算数。你干嘛呢？
0: 我吃饭吃饭，你看，吃饭呢。
2: 喝酒了吧？
0: 没喝，没喝什么酒。
2: 还骗我？那酒杯都穿帮了。
0: 就一点点，累了，解解乏，啊。
1: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自律呢？你自己身体不好，你还喝酒，心里没数吗？我又不在你身边，你说你出什么事怎么办呀？
0: 好，我不喝了，老爸不喝了，好吧？老爸听女儿的啊，绝对不喝了，好吧？郭梅娜，郭梅娜，
2: 每次都是这样，虚心接受，死不悔改。
0: 哎，闺女，
3: 我看你怎么脸色不对啊？是谁欺负你了？
4: 没有。想你了，爸。
1: 离开你的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儿，也见识了很多人。我以前一直以为天底下的爸爸都跟你一样，
2: 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跟孩子相处在一起。但是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儿其实挺不容易。
0: 没什么可难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自己。
3: 只要能想起女儿，只要能看见女儿，
0: 什么难事也没有。
3: 等会儿走了，
0: 差不多就回来了，好吗？我就跟你说要还钱，那是吓唬你的，别往心里去，好吗？
3: 啊，玩够了，攒够了心，就回来了，好吧？
0: 老爸给你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啊，够了吧？
1: 你再给我点时间呗。

0: 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1: 把酒给倒回去，不喝了。刚才胖胖给我来视频了，他们不让我喝酒，丁闺女，丁闺女，
0: 哎呦，
1: 不喝了。哎呦，心情好了。哎呦，你看这又来了，你干嘛？ 我就知道啊，这他主动会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他不会就是平白无故的扔掉这么可爱的老爸。不对，我刚才怎么了？哎，他刚才在视频里边表情怪怪的，他从来没有那么好好的跟我说过话呀。哎，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我觉得你会出事儿，我，
1: 对呀，
0: 他不给你发消息，你混不什么事儿啊？给你发了视频，你又说他会出事，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啊？哎呦，我真是同情，哎呀，摊上你这么一个爹啊，亏你还没七老八十，到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多难缠。
1: 对，你有什么发言权？你又没有闺女。
2: 来，我陪你喝。哎，别，不喝了。哎呀，
3: 不喝了，
2: 听闺女的。哎，不用。云姨，到这吃饭了，云姨。来，云姨。
3: 为什么呀？
2: 云姨，赶紧吃完早饭，待会儿爸爸还得带你去办公室呢。我
3: 不吃，我要小盼姐姐。
2: 小盼姐姐是回不来了。云姨，以前没有小盼姐姐，咱俩过得不也挺好的吗？这样吧，爸爸答应你，一定给你找一个比小盼姐姐还好的阿姨来照顾你，好不好？
3: 不要。
2: 哎呀，听话，来，过来，来，坐下，来。
3: 快啊！来，吃东西。云姨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办公室有好多叔叔阿姨等着你爸爸去开会呢？你再不吃早饭，一会儿我们两个都要迟到了。我不喜欢叔叔阿姨。那也行，你要不愿意去办公室呢，我把你送到外婆那儿，行吧？ 我不想去外婆家，我想跟小盼姐姐玩。
2: 云姨。 你不是小孩子了，不许这么任性，啊！赶紧吃饭，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收拾收拾，马上走。

0: 三姐，喝杯橙汁，补充维生素，对皮肤好。
1: 哇哦，今天太阳打西边升起来了啊！赶上你伺候我了。
2: 嗯，不是，我就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见你不忍我的剥削，离家出走了，所以我决定我要对你好一点。
1: 嗯，真有可能。喂，
0: 小胖姐姐，我要小胖姐姐。
1: 袁一啊，对不起啊，姐姐不能去了。
0: 袁一真的好可怜啊，袁一没有妈妈，只有姐姐。

0: 要妈妈，这孩子太可怜了。
1: 林小盼，你可别又同情心泛滥啊！昨天晚上是谁信誓旦旦的说我再也不去左飞家了？是谁啊？哎呀，但是那孩子的爸爸的问题不能让孩子来承担吧？不行，我还得去，他太可怜了，谢谢你的创招。
2: 赶紧跟爸爸走啊！要迟到了。云姨，走走走。嗯，
3: 打死我！
2: 云姨，爸爸求你了，行不行？爸爸要迟到了，不是，之前签那保证书你都给忘了。
3: 小盼姐姐不在，保证书就无效。
2: 行，今天那班我也不上了，我倒要看看这保证书有没有效。 谁呀？哎，小盼姐姐，小盼姐姐，宝贝，吃饭了吗？嗯，还没有。为什么不吃？小仙子，宝贝。
4: 赶紧去上班吧，袁姨这儿有我呢。
2: 林小姐，你这是？
4: 我回去冷静的想了想，觉得这么走确实不太合适。之前信誓旦旦的说要至少做满一个月再走，不能出尔反尔。昨天是我太过激了，你别往心里去。
3: 袁姨，
4: 跟爸爸说再见。
3: 刚刚我不听话，你可别放在心上。嗯，你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乖。
2: 这是什么话都让你说了？林毅，待会儿把那个保证书再给林小姐背个20-30遍啊。

0: 飞哥，
1: 嗯，
0: 辛苦了，中午给你订牛排。
1: 嗯，
0: 飞哥，
1: 嗯，
0: 有件事想问你。
1: 说。
0: 你不说你跟那姑娘没关系吗？怎么她就深入虎穴插入你家了呢？
1: 你说谁呀？
0: 十万。
1: 啊，你说我家阿姨呀？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天你喝多了，谁给你背回去的？
1: 谁呀？
0: 我全看见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情况
1: 啊？啊，是这么回事。那个，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下午客户是不是要来？
2: 还跟我扯这没用呢？还不想想设计方案？
0: 这么多方案没合适的吗？

0: 设计方案是够多了，没有一个有感觉的。
1: 你说咱们设计那么多项目，怎么就卡在幼儿园上了呢？
2: 焦虑。
0: 我现在更焦虑的是，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我们太多精力，再不定下来，所有设计师对这个案子的感觉会越来越远。哎，别愣着了，赶紧去忙活忙活吧，让我自个儿再想想。
2: 选一个，选一个吧。嗯。
3: 小潘姐姐，这是什么？
4: 这是原衣小公主的秘密基地，姐姐用纸盒给你做的，喜欢吗？
3: 喜欢。

0: 小胖姐姐，我可以进去躺一下吗？
1: 当然啦，那现在就是你的了，你想怎样就怎样。
0: 小叔叔要换衣服了，不敢偷看。
1: 哦，好的好的，那姐姐把门给你关上吧。嗯。
0: 啊，小熊熊，洗完澡衣服，洗完澡就可以穿衣服啦。闭上眼睛，咻咻，
1: 咻咻，
0: 不许偷看。

在小窗子里钻进。哇哇！如果圆圆进来，这边也有一个窗子，你看到了吗？

0: 大家好，在我阐述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张我女儿的照片，大家请看，这个就是我最可爱的女儿袁一。每当说到可爱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由于我的工作原因，经常不能够陪伴在她的身边，导致她的性格变得叛逆，甚至有一些没有安全感。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哄她开心，不管我买什么样的玩具，都不能令她满意。可就在刚刚，我看到了一段视频，我家里的保姆阿姨用废旧的玩具盒子专门给她搭建了一个神秘的小房子，却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对里面的空间感，对整个外部的设计，有一种好奇和带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这个倒启发了我。其实张总您知道吗，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真正的需要什么，他们为什么总是拒绝家长给予的答案，排斥我们给予他们下的课题。现在我想，因为孩子的天性是自由，他们不喜欢被约束，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不一样的世界。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做设计以来找不到的那个突破口。我们作为专业的设计师，为什么一直找不着那个点？我想有一点我们错了，我们丢掉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顾客的体验。我们的顾客是谁？我们的顾客是孩子。所以这次我把我们的主题命名为神秘基地，大家请看，秘密基地。我想这个主题会给孩子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体验，童话感，神秘感，能让他们在这里面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1: 你说的太好了，在教育里面，我。

0: 小范，哎，
1: 怎么了？袁一睡了吗？
0: 睡了。你用什么给袁一洗的衣服？
1: 除菌液啊。
0: 怎么了？我们家很久没有这个味道。
1: 下午跟我吹泡泡的时候，也很喜欢。顾山也一样，你忙吧。祖飞，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那件衣服、百合花，还有这个除菌液，这些生活里的细节。 你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删除他们呢？因为我不想给袁一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这些都是袁一对他妈妈的记忆，是无比珍贵的。这些记忆能让袁一的妈妈永远活在他心里。其实生死是不会阻隔人的情感的。
0: 遗忘才是最可悲的。如果有一天，袁一真的彻底的把他妈妈都忘了，你不觉得这对袁一来讲，真的太残忍了吗？我明白，谢谢你一直这么关心袁一。你别不讲道理啊！
2: 你别胡搅蛮缠！
3: 我。
2: 我警告你，你别以为你是个女人，我就不敢动你啊！
4: 你动一个试试，你别以为你是个男的，我就怕你。你信不信我揍你？
2: 不是，你还要揍我？你来啊，你坐坐看，你试试看。
3: 你让我来，
2: 小范，你冷静，先别吵了，别吵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袁一跟他们家孩子打起来了，脸都打伤了。
2: 那他们家孩子呢？
3: 在医务室呢。你是什么人？
2: 我是袁一的父亲。
0: 哎，行了，别说了，我管，我管啊！
5: 袁一，告诉爸爸，为什么打人的小朋友啊？
6: 是他先骂我的，他骂我没有妈妈，还说我妈妈不要我了。
0: 这位先生，是我孩子没管好，对不起，向您道歉。
2: 道歉。
0: 道歉就完了，你还想怎么样？哎，少说两句。这样，所有的医药费都我出，真的对不起。
2: 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可以叫孩子出来为所欲为啊？我们家孩子打坏了，你们家赔得起吗？
0: 您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教育孩子。
2: 说得轻巧，你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
0: 这样，听您的，您说您想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行吗？
2: 我不知道，我没有遇到过。
0: 你瞧你们一个大人长得人模人样的，教出他的小孩跟疯子一样，有人生没人教的玩意儿。
1: 你说什么呢你？你会不会说话呀？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哎呀，别吵了！
0: 孩子不懂事，有什么，您冲我来，别冲孩子。
2: 小孩子不懂事，你当爸爸的得教啊，你当妈妈的也得教一教啊。

我跟顾山是从网上认识的，他是个摄影师，我欣赏他所有的作品，我们经常在网上聊天，谈人生，谈艺术，谈理想，谈这世界上。 最美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后来，我们相爱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0: 我向他求婚，但是他拒绝了。
1: 为什么？
2: 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儿育女，更不可能天长地久，
1: 因为我的病。
0: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吧，他的肾脏一直很不好。

走完整个人生。但是我太爱他了，我拼了命向他求婚，最终他答应了我。新婚之夜，他突然哭了。我说：“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他说：“索菲，谢谢你，给了我冒险的勇气，还有理由。”散落。在他30岁生日那年，他突然跟我说：“索菲，我们要个孩子吧。”我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怕他的身体承受不了。但他跟我说：“索菲，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

我们有了元一，我高兴地想拥抱整个世界。在元一不到一岁半那年，顾山就离开了。 后来大夫告诉我，在她怀孕21周的时候，被确诊为肾癌。大夫强烈阻止着停止妊娠，但她不肯。

他也拒绝化疗，他不想让孩子受到药物的侵害。他跟大夫说。

0: 他的选择是对的。我想他更愿意看到的是袁一替他陪着你，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让你幸福。
1: 小凡，我爱他，我真的太爱他了，我接受不了他离开的现实，他就这么走了，把什么都带走了，包括我的创作灵感，伴随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和自尊。
0: 祖飞，袁一不是你一个人的，他是你和孤山爱的延续。女人习惯说给你生一个孩子，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孕育一个孩子那一刻起，所有的得失和苦乐都是父母两个人的。我不相信孤山仅仅是把袁一看作对你生命遗憾的弥补，他其实是从袁一身上找到了自己生命延续的幸福啊。你要把你心里的痛苦都要说出来，否则它积聚的越久就会越可怕，像火山爆发一样。
1: 我曾经尝试过走出没有他的世界，但我失败了，留给我的都是那些痛苦的回忆和自责，我走不出来了。
0: 我来帮你好吗？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不敢被触碰的黑匣子，你只有把这个黑匣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都卸下来，你心里才不会那么沉重，那么痛苦。你必须要这样做，为了袁一。
1: 告诉我该怎么做。
0: 你今天既然能带我来到这里，就说明你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陪着你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但是我只能助你一臂之力，真正要靠的是你自己。不过我有言在先，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可以发脾气，也不可以阻止我。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是医生，你是病人，病人要配合医生。
2: 军训似的，
3: 没错，现在我就是你们的长官，严肃点。
4: Yes sir.
5: Yes sir.
3: OK. 从现在开始，我要帮你们通过训练找回你们自己。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你们谁也不可以放弃，能做到吗？
5: 能。
4: 能。
3: OK. 另外，这段时间里面，你们要做什么、怎么做，都要听我的。而且要绝对服从，可以吗？
5: 可以。
4: 可以。
3: OK， 接下来我们要告别手机，告别 iPad， 告别那些。

0: 凡人的电子设备，完成每一个任务，同意吗？
1: 同意。
2: 不同意。
3: 手机不能没有，会耽误好多事儿的呀。
0: 那是你以为的，你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手机，不是照样长这么大吗？所以很多事情不依赖手机也是可以完成的。我再问一遍，同意吗？
1: 同意。
3: 同意。
0: 带着上。
2: 同意。
1: 同意。
0: 出发。
3: 可以摘下来了吗？
0: 可以。

0: 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第一个任务，加入他们跳舞。嗯，
1: 跳广场舞。你不是跟我说过我尬舞的时候叫上你吗？机会来了。哎，
0: 去哪儿？这边。
2: 你杀了我吧。
1: 杀你我犯法，不跳你犯规，自己选吧。
0: 不行，绝对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呢，老爸？
0: 是啊，为什么不行呢？
1: 你要是能回答原因的问题也行啊，是因为你觉得他们太难跳不会，还是因为你觉得你比他们高贵不愿意跟他们为伍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就跳啊。
0: 我是学设计的，我不会跳舞，更不会跳广场舞。
1: 这是任务，必须服从。
0: 我
1: 做人说话要算数，这是你教我的哟，老爸。

0: 可以摘下来了吗？
1: 可以。今天的任务在家里完成，你要独自带元一一天，从早上的早餐开始准备，然后是午餐、下午茶和晚餐，还要帮他洗衣服，带他收拾屋子，给他读故事书，陪他一起玩耍，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独立完成，能做到吗？
0: 也就是说把你的活都干了呗。
1: 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0: 可以摘下来了吗？
1: 可以。

0: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1: 我知道，这是孤山生前你们两个最喜欢来的地方，也是孤山最爱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你们两个最美好的回忆。

0: 作妃，元一就是顾山的延续。
1: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偷成啥了？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2: 那不是我男朋友。
3: 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4: 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3: 一到了省厅门口，呀，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5: 从宁州也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4: 懂兵法？那咱当过兵，
3: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5: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3: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6: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祸根源，不是本是起祸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郭恩本，
2: 郭王宝，
6: 郭恩根，
2: 郭王庚。冯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7: 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8: 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9: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0: 走走走走，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你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陆然，
0: 三叔，你哪学这来了？
2: 你看看，这就不像人住的嘛！
0: 这
2: 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0: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啊，你不操心，赶紧走，走走，
1: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心？
0: 你走，轻点来，走。
1: 不动啊！不，
0: 不是俩人偏厚的，墙墙角都厚。
1: 他要再来咋办？
0: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搅蛮缠，你滚开！
1: 我觉得他不怕。
0: 你花姨还记着，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吧。
1: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0: 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

作妃，元一就是孤山的延续。

0: 老爸，坐在地上的感觉好舒服，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好舒服。
1: 原意真怪。爸爸觉得呢，释放自己的感觉好舒服。
2: 小的时候啊，我妈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在她的管教下，我什么都不敢做。后来我妈走了，我爸就跟我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我自由了。然后呢，我爸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带我去公园，我们就这样坐在草坪上，一坐坐了一天。唉，在以后啊，我爸就经常带我郊游，我们就骑着脚踏车，骑累了呢，我们就这样坐在路边休息。我爸经常跟我说，没坐在地上的童年都是不完整的。
0: 小潘姐姐，你现在坐在地上了。
2: 对呀，所以我的童年是完整的呀。袁一的童年也是完整的。你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睡觉，睡不着也要睡，眼罩不许摘，从现在开始睡到夜里12点，我跟袁一会一直监督你。别忘了，这栋房子的每一间屋子都被你装上了摄像头。知道什么叫搬起板砖砸自己的脚了吗？
1: 后悔了。可是小潘，我明天就要交稿了，你让我怎么能睡得着啊？啊？
2: 其实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也会事倍功半的，放松也是一门学问。你可以想象一下大海，想象一下蓝天，想象一下森林，想象一下自己的童年。相信我，只要你能放松下来，一定就会成功的。
1: 是，你说的我明白，但我现在哪有心思去想什么蓝天白云大海呢？你说是不是？小潘啊，小潘，小潘，小。

0: 可以摘掉了吗？
1: 可以。还有6小时就是你的最后交稿期限，

0: 那么下面呢，我继续延续秘密基地这个方案，跟大家做出一些具体的讲解。大家请看，首先，当孩子们走进一个陌生的园区，他感受到的将不是一个陌生的建筑，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带有奇妙色彩、奇幻色彩的游戏世界。我将对进门和出门两个地方做不同的设计。首先，在孩子入园的同时，我会做一个攀爬的隧道。出园的时候呢，我将以滑梯的形式让孩子们坐着滑梯直接滑入父母的怀抱当中。我相信以这样独特的设计是任何幼儿园都不能比拟的。最终，我会把里面所有的教室，我将把它设计为旋转座椅。孩子坐在慢慢运转的旋转座椅上面，会感受到不同视角的侧倾，而且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而讲台则位于旋转座椅的中间，这样会使所有孩子在听课的时候，所有的角度都是均等的。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这个想法怎么看？
1: 太好了，太好了！别说是孩子，我听了都非常的兴奋。我相信孩子一定会很喜欢的。
0: 郑总，如果这个项目我们达成一致的话，那么秘密基地这个主题将正式启动了。
1: 可以。

0: 你没问题吧？你现在还怀疑自己吗？怀疑？我怀疑，以我这样的性格，怎么能认识你这么好的朋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要相信一件事儿，你就一门心思走到底就对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生活和事业能够重建曙光，小半，谢谢你出现在我跟袁逸的身边。
1: 第一次见你这么严肃。

0: 李小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说真的，你把袁一照顾得非常好，我和袁一都希望你能继续在我们家工作下去。你还会回日本吗？啊，对了，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你一直在找你的男朋友，找到了吗？
1: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问你私事。没关系，我不也老问你吗？那现在有结果了吗？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就这么消失的。你很坚持，
0: 看得出你很相信。
1: 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叛逆，我恨抛弃我的妈妈，我也不理解总管着我的爸爸，然后我去经常泡酒吧。

0: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如泥，还发着烧，是周世伟第一时间出来帮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还不是很熟。
1: うまかったな。
2: そうね。あ、電話に出るわ。もしもし。ああ、渡辺さん。お久しぶりですね。
3: え、今夫と一緒に大阪で。
4: 妈，难受，我喝多了，我感觉我要死了。
2: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我跟你说，你不要喝酒。你现在找我，我也飞不回去啊！你有事找你爸爸呀，
3: 听话啊，找你爸爸，
2: 不要再喝酒了。好，我挂了啊。
4: 妈，
1: 啊啊！李哥哥。

0: 怎么了你？没事。我摸一下你啊。怎么还发烧了？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来，别等。过来，走了。慢点，我没带。哎，走了，走了，走了，坐好了，给我来，走了，过来，坐好了。
1: 他为了照顾我，一整夜都没有合眼。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住院费是他到处跟朋友借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我身边陪我，开导我，然后我就一点点的建立自信，也很信任他。我答应他，再也不喝酒了。

0: 很多时候我经常想，如果那个晚上不是他的话，我可能就没命了吧。
1: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救过你，并不代表着他不会辜负你。你确定你对他的是爱，而不是感恩吗？
0: 你不了解。其实，我觉得他不止救了我那一次，他好像救了我的人生一样。在认识周志伟之前，我几乎对生活失望透顶。我妈不顾一切带我去日本，后来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她抛弃了我和我爸。我爸非常爱我，我们在一起相依为命。他不只是我的爸爸，他还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因为他想把最好的都给我，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我、陪我。他每天早出晚归，大多数陪我的是他留给我的字条，还有生活费。我刚到日本上学的时候，同学都欺负我，他们说什么话我也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后来我就变得特别的孤僻，一直都没有什么朋友，也不喜欢交朋友。直到遇到周志伟，我觉得上天还是眷顾我的，他很善待我，他帮助我，他一点点地帮我建立自信，我每天都很快乐。他教我如何生活，如何爱自己。他还跟我说，就算整个世界都抛弃我，他也不会离开我。我觉得他就像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觉得上天还是眷顾我的。所以就算所有人都说他是渣男，我也不会放弃。我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告诉我这一切。
1: 林小姐，你是个好姑娘，真诚善良，我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的。你一定能找到你的男朋友，也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地方能用得上我左飞的，随时说话。
2: 干杯！
1: 小潘，谢谢你啊。才来了一个多月，就把云云教得这么懂事儿，连幼儿园都愿意去了。
3: 那是因为云云本来就乖。
1: 嗯，本来就乖。
4: 嗯，小潘姐姐现在想采访一下云云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感想，跟我们说说呗。
3: 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幼儿园的书比家里多，玩具也比家里多。还有好多跟我一样的小朋友陪我一起玩，我愿意和他们做好朋友。爸爸，我说的好吗？
1: 说的特别好，越来越懂事了。
4: 啊，祖飞，我想元一白天上幼儿园，那我就先不去你家了，这样你也可以少付给我一些工资，我呢再去打一份工，尽快赚钱还给你，可以吗？
1: 嗯，

0: 没问题，但你放心，钱我会照常付给你的。
1: 姐姐给你，
2: 姐姐不吃也一吃啊。
1: 我觉得姐姐很瘦。
2: 好吧，谢谢袁一。
3: 李小盼，你可真是助人为乐呀你。
4: 薯片来喽。
3: 想喝红酒。
4: 啊，明白。
3: 真是看不下去了，你长小是为了底盘稳吗？
5: 阿飞愿意的。
4: 红酒来喽。
3: 杯子。
4: 明白。
3: 我这说你呢，你天天帮左飞带孩子，还得给他治病，你到底是闲的还是爱心泛滥啊？
2: 这算什么爱心啊？我既然有能力帮就帮一下呗。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而且你不知道袁一那孩子有多可爱。
3: 那他爹呢？是不是也很可爱呀？
2: 你这脑子里都装什么呀？你吃这垃圾食品是都进脑子里了？
4: 杯子来了。
3: 什么呀？真是好恶心。
4: 我去洗，我去洗。
3: 洗加水。
4: 明白。

0: 干净了，洗甲水洗没了。小白，你太厉害了！
1: 只是用于玻璃和塑料的表面。
0: 你就是我的哆啦 A 梦。范姐，要不要来一杯？大力。
2: 明白。
1: 你真是没长脚，
0: 大力出奇迹了。
3: 兰姐，我知道你给我们叫上的李阿姨啊，人好又勤快。自从她来了以后啊，我们那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4: 葛总，原来您是专程跑过来夸李阿姨的。
3: 我请李阿姨来啊，不是让她来打扫卫生的，是让她来给工人做饭吃的。她什么都好，就做饭啊太难吃了。
5: 那个，我想可能是你对工人太好了，或者是你们工人普遍水平太高，讲究口味儿。
3: 原本这不是什么大事，自从我昨天去了工地以后，亲自吃了李阿姨做的饭，还真不难吃。
5: 哎呀，小胖你来啦！哎，老婆，现在休息，我们待会儿啊。不好意思啊，葛老板，你继续说，是怎么了，阿姨？
3: 李阿姨啊，那菜啊，还真不是那么难吃，是特别特别的难吃。说炒个青菜吧，它里面还非得放个西红柿，红烧的味道吧还行，但里面是放着什么大蒜叶。你说青菜炒肉丝吧，它里面还放了很多的芋头，你跟他说吧，他还给你犟嘴，还说这叫什么创意菜，我不懂。
5: 消消火，消消火，葛总，这个事儿确实个事儿。这样吧，我们中间有个吴阿姨，她是四川人，她做的菜是又辣又咸，保证下饭。
3: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儿恭维口味简单粗暴，只要这个菜够辣够咸，能够下饭，其他没有要求。
5: 好的，那葛总你先忙啊。
3: 好
5: 啊，我马上就叫吴阿姨来啊。
3: 好，哎，不等，
5: 哎，好，走好啊。小盼，你怎么今天来了啊？
6: 我来看你啊。
5: 哎呦，你看我一下，
6: 我这都要急死了。
5: 那个李太太，不急不急，那你里面坐啊。来来来，你先坐。哎，萝卜，倒杯茶。哎，快快快。哎，
7: 天热，你慢慢说，怎么了？
8: 哎呀，我老公太烦了。哎，他号称自己啊什么都不在乎，不讲究穿，不讲究住，就在乎一个吃。
4: 哎，李阿姨，来，请。
8: 好，谢谢。
4: 我听说了，您不是高薪聘请私厨吗？不是请了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吗？
8: 那还不满意呢？今天早上就因为一碗银耳汤跟我生气。哎，人家可是五星级酒店的大厨，这证书都拿了厚厚的一沓了。而且我们觉得那汤特别好喝，哎，就他觉得不行。你问他具体为什么不行，他还说不出来。哎呀，我真是我愁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哎，你这有没有人可以推荐的？下午就要。

0: 下午就要啊，那么急啊？你说说，你老公五星级的大厨都不满意，我一下子从哪儿找啊？这怎么办呢？哎，
1: 怎么没有啊？不是有一个李阿姨刚歇下来吗？我们这个李阿姨啊。
0: 做菜特别有创意，不喜欢他的人呢，会觉得他路数怪；欣赏他的人呢，会对他双膝跪地。反正你老公也不按套路出牌，那咱们莫不如就找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阿姨呀，总是要尝试的嘛。
2: 行，就李阿姨，
0: 可以可以。啊，好，好，那我马上叫李阿姨到你家试试看，好不好？
1: 哎呀，好，
0: 这解决了，解决了，
1: 好，谢谢啊，谢谢啊，
0: 送送你。哎呦，你说说李太太。 李阿姨敬李家就像自家一样，也许说不准你老公就满意呢。
3: 好，你太牛了，真的。你不干我们这行，真的太可惜了。
4: 小盼，天才。
3: 哎，想想，实在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车，
4: 没关系，周总，左先生。 居永大名，请坐，请坐。这是我的名片。我叫周志伟，我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日式的建筑风格。我在网上看过一篇您的文章，讲的是中国古代的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您作为上海建筑界的大 class， 我们这边有需要的时候，就第一时间来找您了。这样。 我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店，这是一个临江的餐厅，连锁的。我们希望把它做成那种中高端品质，所以在装修上希望您能多费费心。哎，这是我们的图纸，希望咱们能合作愉快。没什么问题，第一，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还有就是我们一定尽可能的完成客户的需求，也祝我们合作愉快。
5: 您多费心了，
6: 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好。哎，来了。
5: 谁呀？
6: 你好，
5: 佐菲先生的快递。
6: 哦，谢谢。
5: 谢谢。
6: 快递，
3: 我从来不网购啊，你帮我打开看看什么东西。
6: 哦，

0: 周知伟。
1: 啊，昨天上门找我的一个新客户，说是要给他们家餐厅装修。小凡，你不会觉得这就是你要找的男朋友吧？这天下叫周志伟的人多了，没有那么巧的事儿吧？
2: 这有他的笔记，我认识。他长什么样？
1: 长得白白净净，穿着高档的西装，不太像是你说的那个人。
2: 是这样吗？把他电话给我。
1: 他确实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是我把他放在公司没拿回来。
2: 没事，我陪你回公司拿。
1: 小凡，你先别冲动。
2: 我没有办法不冲动，你知道我一直在找他的。
1: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得有点心理准备。

0: 周之伟已经被确诊为人渣无疑了，你还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个渣法？探姐，你怎么想的？
1: 万一他被冤枉了？
0: 你怎么总给他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小盼，你说咱不管是找男朋友还是单身，不都是为了开心，为了幸福吗？现在周执伟已经不打算给你幸福了，你再这么追查下去有什么意义啊？你现在呀，就等于在一个漩涡的边缘，你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卷入万丈深渊，你倒好，还止不住往里跳。小童啊，
2: 索菲，我一定要找到周志伟，你要帮我。

喂，妈，最近怎么样？好，我给你回些钱过去，你查收一下。

0: 电话号码地址都在这上面，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需求，我可以找人帮你接着查。小凡，我得劝你一句，见不见他你可要想清楚。
1: 不要见他，我要亲口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知道真相。
0: 真相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1: 放心吧，左飞，我早晚是要面对这一切的。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走了。

0: 外婆，我最近比对了一下，还是挺有成果的。我现在跟您汇报一下，我汇总了这三家，可最后咱们到底用哪家，我觉得还是得先看看他们的比稿，以及最后他们的报价是多少。
1: 哦，你找到左飞了？
2: 嗯，
1: 这个设计师我知道，前阶段呢，我路过一个商务中心，就是他们的，挺不错的。
0: 对，他那作品还获奖了。我觉得他们工作室也挺不错的，我先接个电话。
1: 啊。
0: 喂，你好。
3: 志伟，是我，
4: 小盼。
0: 是你。

0: 为。
1: 我接着跟您说啊，这第一份是他们的初稿，然后。
2: 谁都有过去，外婆能理解的。
3: 不过呢，进了我们王家，就得处处以图图为重了哈。
4: 外婆，你放心吧，志伟啊，对我特别的好。
2: 我知道。

0: 这李梅梅也39岁，正合适。我觉得可以在高档小区找一找。
1: 好，
0: 因为这个就不行，这个她年纪大了，而且钟点工，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哎，
1: 好，
2: 兰姐，哎呦，
0: 李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呀？那么多东西啊！
2: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啊，特别感谢你啊，上回给我找的李阿姨。
0: 啊，李阿姨啊，她做饭很好吃啊。
2: 哎呀，那李阿姨做饭那是特别的难吃。哎，我和孩子根本就没法下咽。哎，不过我家老公啊，对他那是相当的满意。哎呀，说是有一种哎妈妈的味道，找到了童年的感觉。
3: 哎呀，这折腾了大半年呢，总算啊大家都圆满了。真的谢谢你们哦。
0: 不客气不客气。那你跟孩子怎么吃饭啊？
2: 啊，对了，兰姐，你呀过后再给我找个小时工给我孩子做饭。啊，李阿姨啊就管好我家老公的饭菜就够了。
0: 行，小时工这件事儿包在我兰姐身上，我帮你找到。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坐一下，坐一下。
2: 不坐了不坐了，那我就先走了。哎，你们忙啊。
3: 好，
2: 我走了。
1: 谢谢啊。
0: 那我不送了啊。
2: 好，谢谢谢谢。
0: 你走好啊。
2: 哎，好嘞。
1: 哎呀，妈咪呀，你说说啊，真是太意外了。这个就叫做我之砒霜，人之蜜糖。
0: 确实这个道理。哎，你别说啊，小盼这个孩子啊，真是家政业的奇才。嗯哼。现在这个奇才白天也空出来了，得给他找一点值得干的活儿。嗯哼。哎呦，你干嘛呢？嗯哼。嗯哼，你是老外，你有本事就把咱们的奇才娶回家，妈咪我就把我们这个中介所正式的传给你们。
1: 哎呀，妈咪啊，一个中介所搞得跟传王位似的。
0: 那怎么啦？中介所虽然小，哎，五脏俱全，当然要有仪式感。小草，
4: 来，继续继续啊，下一张。
5: 渣男，大写的渣男。电话不接，微信发不过去，这就把你拉黑了呀？
6: 为什么呀？
5: 这有什么为什么？不想让你跟他联系呗。
6: 我不信。
5: 哎呦，我真是跟你说不通，千古第一轴，

0: 好吧。
1: 哎，他们，你是不是见到周志伟了？
0: 没有。
1: 哎，你还不跟我说实话？你打算骗老白骗到什么时候啊你？
2: 我没骗你，周志伟不想见我。
1: 好好好，我老白信你。可是今天我那账户里啊，突然收到100万日元的汇款，备注里写着三个字儿：婚纱钱。

0: 就是周瑞。
1: 啊，我知道了，我先不说了，爸，挂了。嘟嘟，嘟嘟，嘟嘟，刚我爸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收到了一笔汇款，100万，是周志伟汇的，上面写了三个字儿：婚纱钱。
2: 确定是周志伟？
1: 我爸说是。你说怎么回事啊？
2: 是就是给你的青春补偿费吧？
1: 不对，没有那么简单。对，我必须得找到他，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2: 你找他干什么呀？就你这样，他还能再骗你500年？
1: 我最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失去了，我还有什么可骗的呀？从周志伟失踪的那天起，我的世界都崩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要找到他。我要问他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嘟嘟，把你手机给我。
2: 哎，这算了吧。
1: 给我。给我。
3: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从周志伟失踪的那天起，我的世界都崩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要找到他。我要问他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嘟嘟，把你手机给我。
1: 哎，你算了，给我，给我。

0: 你给我记住我们的保密协议。你女朋友不是在日本吗？她怎么会知道你在上海的电话号码呀？我不知道。喂，你好，哪位？是我。你回上海了？我去了朱家角。
1: 我想跟你见一面，挂了挂了，挂了。我觉得还是没必要了吧。哎呀，喂，周志伟，我告诉你啊，就算你跟小盼只是普通朋友，你也不应该人间蒸发。你不觉得你欠他一个解释吗？你有没有点良心啊？说话。
0: 好，如果他觉得真的想见一面的话。
1: 明天我在徐家汇的黄昏餐厅等他，好吗？爸，小盼，明天我陪你去吧，
2: 我自己去。
1: 行，那我给你涂点护肤品，你就早点睡吧。哎，小盼啊。 真的是，遇见什么困难都不怕，就是对爱情太执着。你不是说你是打不死的小盼吗？以后不管你做什么事儿，都要好好对自己，听见没有？哎，你看你这大黑眼圈，大眼袋，眼周都长细纹了。一会儿涂了眼霜就去睡，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你尽快的处理这件事情，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我知道。

0: 干什么？
1: 直接在切柠檬啊，把柠檬切成片，放到水壶里，水烧开之后倒掉，水壶里的水垢就没有了。
0: 姐姐，那你给我讲故事好不好？

乔治哼哼说，嘻嘻哈哈，大家都笑了。姐姐，你笑一个好不好？我好希望有一个像乔治那样的小弟弟。小羊苏西说。乔治冲着羚羊老师晃了晃他的玩具恐龙，个个恐龙，哈哈，真可怕呀！羚羊老师笑着说。乔治让大家大怀大笑。佩奇感到很骄傲，他说：“乔治是我的弟弟，他很棒。”姐姐，你怎么不笑啊？

0: 河里，作为拇指姑娘的被子。哦，亲爱的孩子，
1: 拇指姑娘。
2: 先生，
3: 好，我先看一下。
2: 好。
1: 爸爸，
3: 嗯，
1: 我想吃牛排。
3: 云逸啊，你平时不爱吃牛排啊，怎么突然今天想吃牛排了？
1: 我有个惊喜要给你。
3: 还惊喜？什么惊喜啊？
1: 暂时保密。
3: 那还保密？哎呀，只要不是惊吓就好。你先点菜啊，爸爸去趟洗手间。

0: 哎哎，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袁一吵着要吃牛排，这家不有名吗？就到这儿来了。
1: 他不是不喜欢吃牛排吗？
0: 啊，你约了朋友？
1: 啊，
0: 那行，那你们吃，我去找袁一了。
2: 现在爸爸知道你说的惊喜是什么了。哎，袁一，你怎么知道小盼姐姐今天会在这家餐厅吃饭？
3: 我白天听到小盼姐姐跟嘟嘟打电话了，小盼姐姐说她要来这里吃饭。哎呀，爸爸，
0: 嗯，
3: 等一会儿我们跟小盼姐姐一起吃饭吧。
2: 不行，小盼姐姐约了朋友，下次我们一起吃啊。点好了吗？
3: 嗯。

0: 不起啊，刚好在开会，来晚了。
1: 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0: 我知道我突然消失了以后，你的处境变得很为难，所以这次你想见我，我也想通过这个机会跟你说声对不起了。对不起。
1: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是吗？那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要是变好了，你是不是得恭喜我呀？
1: 变得不认识了。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元气满满、浑身正能量，为了拿到博士学位，每天努力工作打拼的那个周志伟了。
0: 以前那个周志伟很好吗？每天为了一个虚无的学业，累在马桶上睡着，有的时候我连饭都吃不上一口。我就是时常跟自己说，人生最差的状态，就是你没有选择。

0: 我再也不想回到那种状态里了，但还好，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让我成功了，我也抓住了。
1: 觉得好陌生啊！陌生吗？可能你之前认识那个周志伟是个假象吧。假象？没错，假象。那个时候你信誓旦旦的要我相信你，现在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象。 到底该相信哪一个你啊？都是你租给我看的吗？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金钱、地位这些都是身外之物，都没有一生一世爱我重要？你还记得吗？
0: 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觉得金钱有那么重要，但是我愿意跟你一起打拼，我愿意支持你，帮助你。我不愿意打拼了，我不想再回到以前那个状态里了，我也回不去了。
1: 你真的爱过我吗？

0: 我是个骗子，小潘，你别走，我还有话跟你说。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你真的，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林毅，坐这儿别动啊！
1: 我求你了，你先坐下好吗？
0: 我求你了，你坐下好吗？
1: 你坐下。
0: 大庭广众之下，冷静点。
2: 左飞设计师。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们认识啊？我知道了，我的电话是你给他的，对吧？
1: 是。
0: 你居然把你客户的电话给了另一个人，你还想不想在上海混了？
1: 想不想混是我的事儿。
0: 你的未婚妻不远万里从日本来找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这是我们俩的事儿。 跟你没关系吧？哦，我知道了，你们俩现在好了是吧？所以这件事是跟我没关系了。哎，咱们俩之前认识啊，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1: 无凭无据的别乱说。
0: 我不在意你们俩好，别演了，像个爷们儿，没关系。那我先祝福你们，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 我祝你们俩白头偕老，我祝你们俩再生一个大胖小子，好吗？娘娘。

0: 现在的状态很不好，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回去？今天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他说的话实在太难听了，不好意思。
1: 你不应该掺和进来的，我谢谢你关心我，我可是你的出现反而让他误会我们，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他不是那样的，他做的那一切，他是故意让我装给我看的。你不了解他，你也不了解我们，你太冲动了。对不起，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打人的。
0: 我只是想保护你，对不起啊。

0: 我知道，你说他超过了一个雇主应有的尺度，侵犯了你的隐私。但是，就周之伟这件事情来说，他也是好心，是每个人都会为你做的事。
1: 可我本来跟周之伟聊得很平静，我自己千辛万苦找的人，还没谈出个所以然呢，全被他给搅和。
0: 你还要谈什么所以然啊？那周之伟已经变心了，这就是结论。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1: 不过，我想一个人安静的消化一下，好吗？
0: 好，好，好。但我再提醒你一句啊，你真的不要怪左飞了，他真的只是为你出气，很仗义。
1: 可是就算他不是故意搅和，但他也不能干涉我的隐私啊。
0: 你也没少干涉他隐私啊，还打着拯救他帮助他的名义，是吧？换位思考一下。
1: 我不想说，我真能看着人。

0: 爸爸，我穿好了。嗯，
1: 我们园艺最乖了啊！来，书包背上。
0: 包。
1: 哎，好嘞。哎，
0: 爸爸，我算得
1: 帅，而且好看。我们园艺是小美女。园艺啊，你最喜欢谁送你去幼儿园啊？
0: 最喜欢爸爸。
1: 那以后爸爸争取每天都送你去，好不好？
0: 小胖姐姐什么时候才会不生气了呢？
1: 还得过一段时间吧，但袁一放心，只要小胖姐姐好点了，就会陪袁一了。
0: 袁一第二喜欢小胖姐姐送。
1: 袁一，你喜欢小胖姐姐什么呀？
0: 我喜欢她很有趣，有时候很温柔，有时候很严格。我还喜欢她懂很多事情，会很多游戏。我还喜欢她很好看，比白雪公主还好看。
1: 哎，
0: 爸爸，
1: 嗯，
0: 那你喜欢小胖姐姐什么？
1: 啊，爸爸喜欢的跟袁一喜欢的一样。来，咱们上幼儿园去啊！走。
2: 小曼，哎，怎么啦？你不舒服啊？哎呦，我上班马上迟到了，我先走，然后很快回来。你在家好好休息，别做饭了，我给你带外卖啊！走了。哎，就一条啊，不许联系周志伟，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喂，大力，我跟你说啊，小潘情绪不对，我又得上班，你赶紧去我家看看，随时跟我汇报。
1: 行呗，保证完事之后。
0: 好，

0: 你领我歇会儿，别干了。
1: 那我就先进去了，我省得在外边让你吃，啊。

0: 喂，
1: 喂，亲爱的，
2: 小盼一直在擦地。
0: 擦地？
1: 啊，不停地擦。
2: 刚拖完地，这会儿又跪着接着擦。
3: 奇奇怪怪的，你看紧点啊。
2: 放心，行，我有我在这儿呢。他好歹他没有要死要活啊，他擦地还是相对安全的嘛，对吧？
0: 这样，你每隔一会儿你就劝他换间屋擦，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一会儿上完课就回去啊。

0: 怕你都擦了好几个小时了，你别擦了，你快起来，起来。
1: 王大力，王大力，死哪儿去了？王大力，
2: 啊，多多，你回来了，多多，
1: 干嘛呢？不是让你照顾好他们？
2: 哎呦，快快，好快，好快，好快，
1: 起来。
0: 小盼，你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你看你脸色都难看成什么样了，赶紧去睡一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睡一觉，明天心情就好了。
1: 在卧室还没擦呢。
0: 你刚才干嘛呢？
2: 我
0: 另一只拖鞋呢？睡觉了
1: 吧，花龙果。花龙果。不行，我要换阿姨。
3: 哎，胡姐姐，你怎么又瘦了？哎，真的，比生宝宝之前还要瘦。哎，哎，别着急，你先坐，你先坐。
1: 坐什么坐？我坐。
3: 我给你倒杯水啊。
1: 不喝，不喝水。我跟你说啊，这个阿姨啊实在是太气人了，我都跟她讲了好多次了，我们家的宝宝的奶瓶啊要洗过之后再用纯净水洗然后再煮。哎，她每一次都答应得好好的，怎么着今天被我发现了，那洗过之后直接煮的，那我就说了她几句吗？跟我狡辩的。
3: 哦，真的？这太不像话了。
1: 反正我让阿姨走了，你啊再给我找个新的。
3: 就直接让他走了啊？我们是签好合同的，你也最起码跟我提前说一声嘛。
1: 阿姨都这个样子了还签合同呢？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两个小时之后啊我再过来。
3: 哦，哎哎，胡姐姐，那好吧，你慢走啊，慢走，
4: 不要生气啊。哎，慢点啊，慢点。
5: 这是他换的第几个阿姨了？这一家人实在太刁了，生个孩子像黄金打的，谁都待不了。
6: 可不是嘛，宝宝才三个月就已经请了七八个阿姨了，小吴可真不容易，奶瓶洗了以后还要用纯净水再洗，这不是有病吗？反正是要煮的嘛。
3: 就是你这么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更容易生病吧。
4: 喂，咱们不要在背后说东家坏话了，
3: 咱们做阿姨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点职业素质和精神，都得对得起这份工作。
4: 我当时接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不好伺候，
3: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咬牙努力地给他伺候得好好的，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你穷。
4: 喂
0: 喂，方洛普。
4: 请叫我方洛普。
0: 老方，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小盼昨天去见那个周志伟了呢。
4: 什么？
0: 具体情况我回头再跟你慢慢说，总之证明了咱们对那个渣男的判断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先不说他，这小盼呀从昨天回来之后就情绪不太对，不吃不喝的，我可着急死了。我记得他好像说过喜欢吃你做的那个生果牛肉粥。
3: 对对对，还有那个萝卜排骨汤。哎，别急啊，我马上赶过去给你们做饭。
0: 行，那你赶紧过来。不过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他现在情绪不太对，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八道啊。
3: 喂，我情商有那么低吗？真是。
0: 要不然我提醒你干嘛？挂了。
3: 来，嘱咐嘱咐嘱咐。
4: 喂，我情商有那么低吗？
1: 有。
0: 小潘，你吃点吧。这是萝卜特意为你熬制的萝卜排骨汤，你就吃一口。

0: 你给他点面子，忙活半天了。哎，小灿，你说你对你一个渣男这么折磨自己，有必要吗？
1: 都封不上你的嘴，不是让你别胡说八道吗？你用这个封着我的嘴，不让我说话，都快憋死我了！我，哎，
2: 我
1: 说的有错误吗？我向来是劝分不劝合，他留着那个渣男周志伟不分手，还等着过年啊？
2: 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下全白费了，你长脑袋是为了显个儿的吧？
1: 滚，
2: 赶紧走吧。
1: 那脏。

0: 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和草地幼儿园的合作项目正式签约成功了，谢谢大家为这个项目付出的所有，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1: 说完了。
2: 虽然我们第一首长的发言比较简短，但是我相信此刻他内心一定是哽咽了。那么作为团队的第二首长呢，我简短的说几句。首先还是要感谢每一位同仁在草地幼儿园这个项目里的付出，感谢你们付出的情感和智慧。为了庆祝签约成功，我们共同举杯。
3: 喂，
0: 喂，小潘，我是左
3: 左先生，我是嘟嘟。
0: 好，嘟嘟啊。
3: 左先生，这小潘回来之后，这两天一直不吃不喝不接电话的，可怎么办呀？
0: 那要不要我待会儿过去看看？
3: 还是算了吧，他情绪还是有点不稳定，还在为那天跟周志伟见面的事儿郁闷呢。我先不说了，我去看看他啊。
0: 你。喂，
4: 好，
3: 可愁死人了。
5: 哎呀，哎呦，宝贝儿，圆圆今天乖不乖呀？
6: 乖。
5: 走，跟爸爸回家。乖。
7: 走。
6: 爸爸。我忽然想小盼姐姐了。
5: 爸爸也想小盼姐姐能赶紧回来照顾你。
6: 爸爸，我觉得我爱上小盼姐姐了。
5: 你还懂什么是爱呢？
6: 我懂啊，爱就是不管看到什么都会想到那个人，那个人好像就是空气，就是水，就是生活本身。
5: 宝贝啊，这是谁教你的？
6: 小盼姐姐呀，她说她想她的男朋友就是这样的。
5: 啊，走。
6: 爸爸。那你有没有爱上小盼姐姐？
5: 我。
6: 我觉得你一定也爱上小盼姐姐了，你也经常想她呀，做什么事情也都想到她。我们都爱上小盼姐姐啦。爸爸，我们现在去看小盼姐姐吧。
5: 可是，你嘟嘟姐姐说，你小盼姐姐还在生气，不让我们去。
6: 那你想去吗？
5: 想啊。
6: 我也想，一个人想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不管别人说什么。
5: 我们袁一说的真好，那我们去啊。
6: 这不是袁一说的，是小盼姐姐说的，咱们去吧。
5: 那到时候听爸爸统一指挥。
6: 是的，爸爸。

0: 走。
1: 爸爸，你在干什么？
2: 哎呀，你不是说小范姐姐喜欢吃蛋包饭吗？爸爸给她做一个。
1: 你不是不会做饭吗？
2: 试一下总行吗？

0: 没事儿，爸爸再接再厉。是。
1: 爸爸，你加油，我会看好你的。
0: 非听，爸爸就不信，爸爸做不好。是。
2: 索菲，
1: 我是袁一，我们来看小盼姐姐啦。
3: 哎呀，不是跟你们说别来吗？
2: 我知道，袁一哭着喊着非要见小盼，我就带她来了。哎，她怎么样了？
3: 现在还稍微好些了，但还是茶不思饭不想，就知道发呆，跟她说话就跟没听见一样。哎呦，怎么就被一个人伤成这样了？
1: 姐姐，
3: 袁一，
1: 姐姐，你好点了吗？是不是还在生袁一的气？
3: 没有啊。
1: 袁一这几天表现得很好，每天都像大孩子一样，用筷子吃饭。吃红萝卜，还吃西红柿。
3: 袁一真乖。
1: 我每天都要吃好多饭，我要快点长大，长得壮壮的，来保护你。我想让姐姐每天笑，绝对不会像那个人一样让你哭。姐姐说过，如果姐姐不能天天陪着袁一，就会让袁一知道姐姐的爱。袁一想让姐姐知道。袁一爱姐姐，爸爸也爱姐姐。我想让姐姐快乐，

0: 谢谢袁姨，姐姐也爱你，姐姐有袁姨真幸福。
1: 姐姐，你不伤心了？那我有惊喜给你。
2: 这是我的左氏料理。
3: 哇，看着好好吃啊！小盼，这舍利跟你有一拼。
0: 左先生，这真是你的作品？
2: 这也不是考试，也用不着作弊。再说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朋友，总不能是高江阳做的吧？试试。
1: 爸爸。
2: 嗯。
1: 我证明这是我爸爸做的。
0: 小盼，我先替你试试啊。
3: 真是跟你一脉相承啊。
1: 小盼姐姐你吃啊，这是爸爸给你做的，不然就被嘟嘟阿姨吃完了。
3: 我一饿起来我就失去理智。小盼你吃，嘟嘟阿姨不给你抢独食，吃吃。

0: 怎么样，还行吗？还不错。我就放心了。我们搅拌终于吃饭了，袁景厉害啊，早上昨天就让你来了。我记得你以前的做饭都是黑暗料理啊，难吃到让人感动，怎么突然一下厨艺大增？
1: 因为笨鸟先飞，爸爸在家练了好几次。
0: 你看我们小盼都笑了，小盼你再多吃点啊。
2: 这是多吃点。
0: 多多阿姨你也吃。

0: 儿子，怎么今天在这儿啊？没去看小汉？小汉好点没啊？
1: 拉米，我不去看小盼你们说我，去看小盼你们也说我，我真的不明白了，我真的要被你们这些女的搞得脑袋要乱掉了。
0: 好，天热火气不要那么大好不好？儿子，不过妈妈要提醒你啊，今天可是有一个新闻说了，有一家家政公司已经 APP 上线了。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搞公众号吗？你搞了那么久，上线了没有啊？
1: 妈咪，请坐。
2: 哎呦，还卖关子呢。
1: 上没上线您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兰姐到家。
2: 哎呦，行啊儿子，怎么不告诉我啊？
0: 这名字起得好，兰姐到家，有困难找兰姐。好的好的。
1: 之所以没跟您说呢，是因为上面的内容还不多啊，我想再攒几天再给您看的。不过我也上传了一部分，
0: 挺好的。如果我们再大力的推广一下的话，那不就更好吗？
1: 没问题啊，我朋友说了，他就是做那个新媒体营销的啊，保证咱们在短期内成为本市最火的中介。
3: 米饭，你把我车给我偷成啥了？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5: 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6: 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一到了省厅门口，呀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7: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6: 兵法，那咱当过兵，
5: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7: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5: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8: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保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吗？郭恩本，
4: 郭王宝，
8: 戈恩根，
4: 戈恩根。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9: 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0: 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11: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0: 走走走走，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走，
1: 别拉我，我不去。
0: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陆然，
0: 小月叔。 你哪学这来了？你看看，这就不像人住的吗？
1: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3: 不保。

0: 让我们生活质量咋能排好？你少听点，别走！不动啊！不，
1: 不是脸皮厚了，长长脚都厚了。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花里朝下，不准进，胡搅蛮缠，你滚开！
1: 我觉得他不怕。
0: 你花姨还记着，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吧。
2: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 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0: 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了。

0: 兰姐到家，哎呦，行啊，儿子，怎么不告诉我啊？这名字起得好，兰姐到家，有困难找兰姐。好的，好的。
1: 之所以没跟您说呢，是因为上面的内容还不多啊，我想再攒几天再给您看看。不过我也上传了一部分，嗯，
0: 挺好的。
1: 如果我们在大力的推广一下的话，那不就更好吗？没问题啊，我朋友说了，他就是做那个新媒体营销的啊，保证咱们在短期内成为本市最火的中介。哎呦，方老婆，我发现你是我们中介所的第一生产力呀！
0: 不要拍马屁啊！我现在的短期设想呢，就是您负责培训保姆，我负责市场营销，但我们还缺一个管理人员。
1: 管理人员？
0: 嗯。
1: 哎，小盼呐，我们这位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小盼。
2: 哎呀，妈咪，小盼，
0: 她现在正是失恋当中啊，恨不得都快得抑郁症了，你就不要想了。
3: 就因为他失恋，所以妈咪我才去找他。你知道吗？最容易分散精力的是什么？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懂了吧？傻孩子。哦，
4: 妈咪，那我祝您成功喽。
3: 庄总啊，你放心，装修材料完全按照你的设定选好了。
4: 大概什么时候到？
3: 今天下午吧。
4: 行，您去忙吧。

0: 不好意思，久等了，刚从施工地那边跑过来。
1: 是我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了。
0: 没事儿，都弄完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找你出来是因为那天周之伟说他有了新的未婚妻，之前你也给我看过那张照片，我想请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都告诉我好吗？
0: 你真想知道？周志伟的未婚妻叫王诺图，是一个富家女。她的母亲王一阳是著名企业家，开着几十家饭店，背景雄厚，而且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也算是个另类的千金了。她这个女儿平时爱音乐，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你接着说。照这么看，周志伟跟你不辞而别，应该是傍上了那个王小姐。据我所知，那个王小姐拥有一份刻骨铭心的失恋，后来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她的家人为她的婚事还挺操心的。 就在前一阵，去了日本，而且还把周志伟带回了上海。他们俩现在正处于热恋期，情感稳定，听说马上就要订婚了。 没事吧？

0: 哎，
1: 小文，
0: 小文，小文。
1: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快回去吧。袁姨一个人在家呢。哎
1: 呦，你就别管袁姨了，这两天都住在外婆那儿，放心吧。
2: 那就好。我还想呢，最近我这状态也不好，担心袁姨没人照顾。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考虑，你的身体比什么都值钱啊。
2: 谢谢你的作废。
1: 小潘。说真的，凡事你得想开点，别钻牛角尖儿。即便两个人相爱，那人生观、世界观或者价值观不同，也会分开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起起伏伏的。但是你能正面去面对，我觉得挺好。
2: 你这会儿才知道。我以前对你挺过分的，总逼你去面对过去。对不起啊。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呀？我告诉你，面对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行了，你回去吧，我这边没事，放心吧。
1: 不行啊，你再观察观察，大夫说你血糖很低。
2: 我没事儿，我吃两顿饭就行了。
1: 这样吧，你要真觉得自己好点了，等这些输完，我送你回去。

0: 小盼，小盼，你爸又给你拨视频了，要不你接一个吧，别让他着急，因为打了好几个了。我趁这儿给你放这儿，最后先出去。哎，你可算接我电话了，你这都多少天了，你敲枕巾扔下这么可怜的老爸，你爸有点感冒了。
1: 怎么搞的？
2: 你身体一直很好啊，怎么会感冒呢？
1: 我就说嘛，你一个人在外边不行，天冷了你不知道加衣服，天热了你又不知道减衣服，你吃的又没有营养，那没有营养没有抵抗力能不病吗？啊，你一个人在上海到底行还是不行？不行就赶快回来啊！
2: 爸，我都这么大了，可以照顾自己，没事儿我挺好的。
1: 要不干脆我也去上海。
2: 你来干什么？
0: 我当然。

0: 爸，你能给我一点空间吗？你来上海不就是想监视我吗？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来上海的话，我就消失。你可想好了，世界这么大，我要真去看看的话，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1: 别消失！哎呦喂，要不这样，我不去了，不去了还不行吗？
0: 啊！放心吧，我吃药了，非得逼我放狠话。我能照顾好自己，多多也能照顾我，你放心吧。
1: 那你赶快睡。
0: 好了，挂了。

0: 真决定回上海了，想好了？想好了，回上海。小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万一知道你回去他又跑了，你怎么办？
1: 这是我最担心的。我就给你提个醒啊，到时候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别说我没拉过你啊。
0: 问题是我走了，这个店你行吗？哎呦，这你放心，你走了之后，我再招个临时工，保险把这个店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等他回来数钱呢。
1: 好吧，好吧。哎，不过有一点啊，无论如何都能从你这给说漏了，让小贩知道我回上海了。
0: 啊？那传播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不说别的，他要跟你视频，你咋办？
2: 兰姐，小盼，哎呦，人都瘦了。今天兰姐啊，可以来看看你。那您带个水果吧。
3: 谢谢兰姐。
2: 行。哎，来啊，不用不用，坐坐。哎，好嘞。哎，我们家萝卜啊。 说你情绪特别不好，他特别担心，我也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来。
2: 哎呀，你放心啊，今天兰姐来啊，不是跟你来谈感情的，感情这事儿我也谈不来。我这一生啊，就跟萝卜爸爸谈过一次恋爱，最终还是离婚了。哎。 喝点水，别搬着吃啊！谢谢兰姐。年轻的时候啊，觉得感情是天是地，但是到我这个年纪，我发觉，感情不是人的唯一，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工作。对呀，兰姐，我自从开了中介所以后，我接触了不同的人家。 哎呦，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事儿，不同的矛盾，但是有一点我发觉，一个人的幸福指数啊，不在于外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感受。先讲心里话，小潘，你可是收拾屋子的能手，你这样太浪费了。我今天来，可是想请你来加入我们的中介公司。 你也知道，萝卜啊，现在搞了好多什么新媒体的营销，哎呦，说单子接也接不完。我呢，负责啊培训保姆这一块，但是我们管理这一块缺人手，所以兰姐啊，可以请你来加入我们的中介所，股份到时候兰姐就交给你。具体的合作项目呢，我们到时候再具体谈，好不好？小盼。 咱们现在是很幸福的，我们赶上了人工智能的大时代。你想想啊，李世石被阿尔法给打败了啊，沃森居然给人类的癌症给治愈了，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家政、护工这些是不能被机器人代理的，所以我们这样大有所为呀！啊，你别呆着看着兰姐，我知道。 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家萝卜告诉我的，但是我觉得太有道理了。我这个年龄都要赶上时代的步伐，何况你们这些90后呢，更要胸怀世界。哎呦，不吃这些膨化食物了，对身体不好啊！哎，小潘，你说句话呀，你觉得兰姐说的这些有没有道理啊？啊，
4: 说得好。

0: 说得好，也不能老待在家里啊，要走出去啊，感受一下。
1: 好了好了，兰姐教给你个秘诀，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也会去菜市上走走，看看那些五颜六色的蔬菜，然后听听那个老阿姨哇啦哇啦的大叫，然后就把菜买回家，认真的做菜，然后享受美食。这时候也许心情也就，哎呦，好了，不吃这些膨化食物了啊。
0: 小帕，你能不能把兰姐的这种方法也去尝试一下，买买菜？

0: 喂，妈咪。
1: 哎呀，萝卜，你说的没错，我跟他说了那么多的话，他好像只是淡淡的说，再想想吧。
0: 啊，小盼居然开口跟你说话了，哎，那你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了，哎，不错不错不错，不要贪心啊。
1: 是吗？哎呦，萝卜，哎，小盼好像真听进去了，去买菜了。你等等啊，你等等，我去看看。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跟着那小姑娘干嘛？你图谋不轨啊？
1: 我没有，没有。
0: 没有，就看你那个样子，就像是个变态啊！你什么多大的岁数，跟着人小姑娘下天了，人家穿的少，你想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从小就一直跟到现在。
1: 不，这样，我跟你说句话好吗？
0: 说。
1: 你过来，
0: 哎，我干嘛过来？哎，大大方方说啊，干嘛鬼鬼祟祟说？
1: 好，那我过来。
0: 哎，你干嘛过来？
1: 不是，过去。我跟你讲，那个小姑娘她的林小盼，我是她老爸，我是林小盼的爸爸，明白了？啊，
0: 你是林嫂？
1: 啊，对对对，我。哎。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林嫂？啊，我是方兰。你就是兰姐啊！哎呦，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我也向你道个歉，我不知道，误会了，林嫂。
1: 哎呦，生煎馒头来啦！快，在外面十几年啊，想的就是这口。嗯，尝尝，快吃啊！嗯，哇，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怪不得盼盼总是哭着喊着要回上海吃小吃。
0: 太好吃了，林嫂，我就不明白了，你回来为什么不告诉盼盼，还要奇奇怪怪的一直跟着他呀？
1: 这闺女大了不由爹呀，不愿意让我陪着她，她说我监视她。<笑>
0: 哎，上海有家吗？
1: 哎，我在虹口有个弄堂，是一个不大的老屋，之前呢邻居住着，现在他们搬出去了，腾空了。等一会儿我就回去收拾，就住那儿。
0: 你这个大男人怎么收拾啊？哎呀，你看看看看，这就是上海的生煎包一包水，怎么样啊？好吃吧？
1: 连生煎包都不会吃了。
0: 出去那么多年，生煎包吃的就是这个味道，对吧？嗯，哎。
2: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收拾房间啊？这种活啊，我来帮你处理了。
3: 王女士，
2: 你的恢复状态很好，不会影响到腿的。来，迈起腿试一试。
3: 真能站起来啊！
2: 妈，
3: 我站起来，慢慢的。
2: 啊，挺好。是不是都好了？

0: 试试，抬腿，抬腿。哎呀，没事，我先坐好了。
1: 医生啊，我是不是真的瘫痪了呀？
2: 王女士，你先别着急啊，来，你出来一下。
1: 妈，你坐一会儿啊。
2: 别着急，您就是太急了，这复健总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志伟

0: 那医生让他们出去干嘛呀？就是谈复健去了，很快，放心吧。这就是我家的老房子。哦，哎呀，这个还是当时我爸爸的单位分配的，我就是在这出生。
1: 是吧？
0: 潘潘，也是省委长。哎呦，你说多少年了吗？哎呀，当时。
1: 但是这个条件就不要谈了。上海人都是半斤八两，一家家就这么挤过来了，都明白的。对对对对。哎哎，这里
0: 。是吧？不对不对呢。不认识啊？错了错了，不是这儿。哦，哎呀。
2: 再往前，再往前。哎呀，正常正常，那个时空都长得差不多，所以认不出很正常的。哟，这不林嫂吗？哎，蒋生，
1: 蒋嫂啊，你看这谁呀？哟，
2: 你回来了，蒋生。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么多年，你总算又回来了，我们还以为永远见不着你了呢。
2: 怎么想怎么会？我又没死，我。
1: 那肯定没你好啊。
2: 听说你在日本发财了？哪里哪里哪那么容易发财啊？这位是，
3: 怎么会是新嫂嫂喽？不不不，乱讲！这是我一朋友。
2: 对对对，普通朋友。那个，哎，晚上到我们家来吃几杯老酒，我们好好讲讲话来。
3: 好好好啊，
2: 晚上吃老酒，
3: 老酒老酒。
2: 都是老街坊。哎呀，
3: 哥现在还是蛮开放的哈，还在看女朋友。
2: 怎么，你眼红啊？哎，不敢不敢不敢！哎，看来没发财是真的。你眼睛蛮毒的了，当当卖就晓得了。
3: 哎，你说有钱谁会住这种地方？不好住宾馆的啦。哎呦，
2: 也是哦。
3: 爷爷，赶紧干活干活干！
2: 这是最后一个弄堂了。
0: 老房子小，别见笑。
4: 不过你别说，这房子还挺贵的。哎呦，现在上海啊，不是老外就是老人住，年轻人都住公寓了，不懂。那我就是老外，又老又是外国人。哎，你坐坐坐。
3: 不客气不客气。
4: 林嫂，
3: 刚才不好意思哦。哎呀，把你当坏人，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4: 不会不会的，你看这段时间啊，你一直照顾。
3: 小盼，又保护他，我感谢你还来不及。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们家儿子啊，跟你们家小盼早就是朋友了。你知道我找你们家小盼干嘛的？是特意让他到我们家正来当管理的。
4: 愿意，愿意。
3: 我告诉你，我方兰这个人啊，你不了解，我是爱憎分明。你们父女俩早就在我心目里啊是自己人了。
4: 我现在我就代表小盼表个态啊，愿意，完全愿意，愿意。
3: 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这是我公司的家政，哎呦，来你们把这个窗户擦一擦，那地上全部抹一抹啊！好好好，哎呀，
5: 不不不不不不用啊！哎呀，这屋子小，这点活我一个人能干啊，还用家政吗？
3: 哎呦，林嫂，你别客气了，我的强项，这都是专业的阿姨，你看这工具都是专业的啊，两小时之内打扫的干干净净啊！来，快快快，来去吧去吧，你放心放心啦啊！
5: 王女士的腿不能动呢，是因为她的心理问题。她只有轻微的中风，你们送医院呢很及时，我们呢处理的也很及时。根据脑 CT 的显示啊，恢复的还不错。谢谢你。多给她一些鼓励，出院以后回到家里，回到熟悉的环境，她的腿很快就可以走路了。太好了，谢谢。妈，有个事儿。
6: 我差点忘记跟你说了，什么事儿？咱们家老管家他妈妈也生病了，今天早上他已经走了。
7: 啊？你就让他走了？
6: 啊，不然呢？你妈是妈，人家妈就不是妈呀。
7: 哎呀，那你外婆回到家里不更不适应了吗？

0: 他不把咱俩给作死啊？不过你外婆挺喜欢周志伟的，这样你跟小周说一下，叫他有空的时候过来啊，陪陪你外婆，好吗？行，你快去陪外婆吧，我先回去，我要找个新管家呢。你快吧，快去吧。
1: 哎呀，多亏了你呀！哎呀，你照顾小盼，我还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呢。你现在又来照顾我，你说你客气什么呀？刚才看你忙活了一下，我就知道你根本不需要人照顾，你完全能够自理。
2: 这不被逼出来的吗？这十几年在日本，我一个人带着小盼，是又当爹又当妈，这家里家外，哪样不会也不行啊。
1: 现在好了，熬出来了。那孩子他妈妈呢？没了。哦，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怎么让你提起这种生气？没死。啊。现在呢，孩子大了啊，本来以为能省点心，可真的不是这样。那孩子大了，主意多。你现在啊，只要他想干什么，你拦都拦不住他。
2: 而是他不由娘。理解理解，哎，我是又当妈了又当爹，忙完了还在忙工作，忙完了工作忙孩子，有时真的是力不从心啊。
1: 等一下，
2: 有时真觉得自己是那个什么感动中国的好妈妈了。哎呀，再说我们家儿子不比你们家女儿省心啊，你知不知道他这个人？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完全能够体会理解。
3: 你也是一个人啊？哎，王姐，谢谢你啊！谢谢，下次再带朋友来啊！好好好，谢谢，
4: 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啊，啊，到过去的时候。

0: 平时不给我舞台啊，切，我这个一个人还不是做得风风火火的啊。哎，
1: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帅有才。

0: 吃几天？
1: 汪哥当家做主，请旧与新知都来光临。

0: 看，运动啊！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啊？小曼，你做饭啦？你有心情做饭啦？快来快来，我们一起吃点。你也饿了吧？还不理我？这田螺姑娘自己做了饭也不吃，跟我剥削劳动力一样。这光产出不摄入，也不符合能量守恒啊。我爸，我爸，
1: 你爸怎么了？
0: 我，
1: 你爸消失了。
0: 小盼，我给他留言了啊！
2: 哎，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光说哪能笑得出来啊？放心啊。

1: 你住啊！我不是猪，我是人呢。
2: 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我千叮咛万嘱咐，我说了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别人我已经离开东京，对不对？你怎么撂着就忘啊？你这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
1: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啊！好，这个我忘了你那个杨某是，我刚刚已经把它给删了，没事，没事啊。
2: 你删了管什么用啊？那不该看的人早就看到了。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你自己看着办。手烫伤，或者脚崴了，啊，要不然就是心里受伤，在家休息。

0: 盼盼。
1: 爸，爸，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我在这儿呢，妈。
1: 啊，你怎么了？光是说你不在店里，你去哪儿了？
0: 我不在店里，我还能在哪儿？我在家呗，在家睡觉呢。
1: 你生病了吗？
0: 啊，对，是，没病，我就是困了。啊，那有什么明天再说，好吧？我挂了啊。

0: 行了，小盼，你别担心了，你爸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要是担心，明天白天再给他打个电话。嗯。哎，也幸亏有你爸，救了你一命，也救了我。
1: 为什么？
0: 要不是以为你爸出事儿，你能跟我说话吗？这两天我都急死了，看你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
2: 嗯，我要着急死。
3: 对不起啊，没想到把你急成这样。其实我也不是万念俱灰，我就是觉得很迷茫，做什么都没意思。

0: 也不想说话，
1: 这才可怕呢。
0: 今天兰姐来看我了，她想让我加入他们公司帮忙管理，还说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做顿饭就好了。然后我就去了菜场买了菜，也做了饭。可是嘟嘟，你说什么才叫想通呢？
1: 就是放弃那个渣男，忘了他。
0: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周志伟，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我是回日本呢，我还是留在上海呢？我感觉上海有个人抛弃我了，这里又没有我的家，日本又不是我的家。
1: 好了，小盼，别难受了，这就是你的家，这是我们俩的家，别哭。哎呀，你可千万不要回日本啊，你回去我会担心的，你就留在这儿，我们俩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罗管家呢，家里有事儿，请了3个月的假，已经走了。我妈呢，今天出院，我呢要赶快去请个新的管家。我妈这个人呢，也是蛮有个性的，腿又不好，肯定会有脾气。你们多多包涵啊，也辛苦你们了。工资呢，我会给你们加，谢谢你们啊，你们去忙吧。
1: 王总啊，兰姐是我。啊，怎么啦？哦，你们家老罗请假了，要我临时找个管家。啊，那个老罗是不是就是我原来跟你介绍的，在你那工作6、7年的？哎呀，我跟你说，讲心里话，我这还真没有合适的呢。行行行，你马上就要，好好好，那你别着急啊，我先跟你找找看啊。找找看是临时管家是吧？
2: 那个，王总不好意思啊，那待会儿我找到合适的，我再跟你电话啊。干嘛呢？你影响我工作了。哎呀，妈咪，先坐。哎呦，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不要再用你这个小本子了，我都把信息输入到电脑里了，你要借助科技，好不啦？
1: 什么呀？
2: 你看啊，我把所有阿姨的特点。 年龄、文化程度都输入到里面了，所以你要找什么样的阿姨，只要在这里输入关键词，哦，然后，哎，看，哎，管家型啊，有文化，年轻、亲和、力强，能吃苦。
1: 这儿子厉害啊！
2: 所以，当你输入这些词汇的时候，就会弹出最合适的阿姨。 接下来就会闪亮登场。当当当当，林小盼，哎，最好的。哎，我觉得其实
1: 你这也不是很科学，林小盼不是很合适，还是这个小本本靠谱啊。
2: 哎，你不能用这个，跟你说用。等等，什么意思？
1: 小盼
2: 他还没使完脸呢，你不是多上门找过他，跟他说了吗？他还想不明白，不是我说他啊，他欠了那么多的钱，还不找点事情做啊！你来王家做高级管家，最起码一个月要15000块，而且王家还是咱们的老客户，这操作起来也容易。
1: 行了行了，你怎么话一唠唠叨一大堆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妈妈的工作，你别干扰，瞎掺和什么？这烦人，我给我
2: 什么叫我瞎掺和啊？我来这里就是为你工作的，你要这么说，那我出去工作好了。
1: 行，本身吧，这件事吧，妈妈也不想告诉你。你说说你，行吧，既然这样了，那我就跟你说了吧。小盼，不是他有一个。

0: 前男友吗？不是跟王家的女儿跑了？
1: 哎呀，我知道的。
0: 你知道这王家谁吧？这王家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王总，晓得了吧？所以呀，你说妈妈，我怎么能看着小胖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往火坑里跳呢？真是的！哎呦，别拿着我的本儿，还这最好，最靠谱。
2: 云姨啊，你有点发烧，待会儿爸爸给你喂药吃啊。
3: 爸爸，我想给小胖姐姐打电话。

0: 喂
1: 喂，小胖姐姐，我是袁一，发烧了，我好想你。
0: 你发烧了？那你等着啊，姐姐这就来看你。

0: 切不是云姨一直发生就好了。
1: 你别吓唬姐姐，
0: 这样姐姐就不会走了。
1: 快睡吧，啊，睡一觉就不会发烧了。
0: 我不想睡，因为我一睡姐姐就走了。
1: 姐姐不走。
0: 今天晚上也不走吗？
2: 老板，怎么样？
1: 哇，烧下了点吧？你再给他吃一片药，估计晚上就能退了。
2: 小板，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最近挺忙的，还麻烦你专程跑一趟。
1: 没关系，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
2: 没事，我能照顾他。你有事先去忙吧。
1: 没关系的。我今天都答应云姨了，晚上陪她。
2: 啊，那我把客房给你整理出来。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管我，我在云姨房间随便躺一下就好了。
2: 辛苦你了。

0: 厨房我已经收拾干净喽。来，这是我从法国给你带回来的红酒，尝尝。那女人呢，睡觉之前喝杯红酒，对身体好，有养颜。
1: 辛苦你了。
2: 行，那我们喝完这杯红酒，你早点回去休息。
0: 自从小潘来了之后，咱俩都好久没独处了。
2: 干嘛？想让我背上重色轻友的骂名？
0: 你接我俩胆，我也不敢。
2: 小胖，喂，啊，你晚上不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哎，算算，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0: 我没听错吧？哎呦，我这一片赤诚之心呐，老天总算是看见了。这小盼今天要是不回来，也该轮到我陪你了吧？
2: 哎，大力，这都几点了？你早点回去吧。再说小盼万一回来呢？
0: 我这么晚了，哪有这种万一啊？
2: 万一的万一。
0: 万一他要是回来，不管几点，我立刻消失，这总可以了吧？我们咱俩都好久没在一块单独相处了，嘟嘟。
2: 哎，但是你这刚去新公司上班，你得养精蓄锐，好好睡觉，明天你别迟到了。
0: 谁在乎那个呀？只要能跟你在一块，我什么都不在乎。工作要是耽误咱俩，我分分钟给他。

0: 辞了。王大力，我最受不了你就是这一点，罚钱不在乎，迟到不在乎，丢了工作也不在乎。我告诉你啊，你不在乎的这些我全在乎。你说说你，好歹也是高材生毕业，但你看你毕业这么多年了，你有一份工作超过3个月吗？
1: 那你不说着说着又生气了，你说不爱我了怎么？
0: 照你这样下去，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怎么爱你啊？行，赶紧啊，喝完这杯，早点回去吧。听话。

0: 来，今天为了感谢你，我特意给你调了一个我自己自创的鸡尾酒，它的名字叫十二星座。我觉得你像火象星座里的白羊座。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的性格善良、阳光。
1: 而且直来直去，情商低，但最主要的是，易燃易爆。我觉得你像狮子座，固执、霸道，动不动就王炸。看来在这方面我们俩还挺像的哦，字典里都没有忍字儿。
0: 所以说，为了白羊和狮子，来，喝一杯。谢谢。
1: 味道怎么样？嗯，香气凛冽，回味悠长，挺好喝的。我觉得它丰富，里面蕴含了无穷无尽的内容，就像生活。生活可比酒复杂的多，酒是最简单的朋友，可以一醉解千愁。
0: 是啊，但最可怕的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佐菲，嗯，
1: 你跟我说心里话哦。在你眼里，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0: 啊，你是说那件事？不会啊，我能理解。
1: 有些话，我只想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觉得你能理解我吧。我还想去找周志伟。嗯。他上次跟我说，他让我等他2年。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哎呀，其实我也特别不喜欢我这样，真的。
0: 但这段感情我就是过不去。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放心，该过去的终将会过去。也许吧。可能哪天我看到他跟那个富家女结婚，我也就死心了。
1: 你不会笑话我吧？
0: 怎么会？别忘了，我也是火象星座。

0: 索菲。
1: 嗯。
0: 我有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0: 我想跟你解除合同，你能理解我吗？
1: 猜到了，我能理解你，但是

0: 大老婆，你得给我好好做啊！我是在你的忽悠下才下载你们那个拦截到家 APP 的，你只有色香味俱全，才会给你五星好评。加油！
1: 我是让你下 APP 来的，但是我没让你点名让我来吧？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少东家呀、啊，
0: 挺要面子呀。那行行行，不用你做，搁这儿吧，我现在就给你差评。
1: 哎，别！我这不是很认真的在做了吗？
0: 怎么了？你今天情绪不高涨啊？
1: 我不跟你说，大嘴巴。
0: 你说不说？你不说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差评。
1: 哎，你怎么老使这招啊？你诚心欺负我是不是？

0: 对，没错，那个周志伟娶的就是王家的女儿啊，而且他们王家还是我妈的老客户，
1: 他们家所有的管家和厨师都是我妈给找的。
2: 所以呢，你就把小盼也要送到王家，把他往火坑里推。放我吧呀，放我吧！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缺心眼，没想到你真缺德呀！
0: 你沈嘟嘟，我以为你是假傻，没想到你是真蠢。我哪句话说我把小盼送过去了啊？我是不是刚才说是那个软件把小盼给推送出来的啊？我怎么可能把小盼往火坑里推呢？你智商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跟你说话你怎么听不懂啊？
2: 我智商有问题，放王冠出来，打死你！
0: 小盼，
3: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2: 假的，
3: 加特说。
0: 是真的，你说这也巧了，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现在整个上海的西南部全部是我们家的业务范围啊。那个周志伟去的就是那个王家嘛，他们呢是我妈的老客户。要不然这样，小盼，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管家，这样你就不用去了嘛，对吧？啊，省得你飞蛾扑火，到王家凑什么热闹嘛，对吧？小盼，你
2: 看你干的好事，差评。

0: 我已经把水着了，放心吧。刚才王医生说了，基本平稳了，就是这个肺功能啊特别虚弱，要经常吸氧，一点累都受不得了呀。今天只是帮我做了点家务，就这样了。
1: 氧气继续吸着，别停。
0: 在家里的养的也给他备着，啊？怎么样？最近累不累？钱还够吗？够，你总给我们寄钱，我们还有退休金呢。你什么时候回日本上学去啊？
1: 我最近在上海得完成一课题，我弄好久回来。
0: 那不是证可得给我拿回来呀！拿，
1: 肯定给拿回来，这你也操心啊！儿子呀，你跟妈说实话，你跟小盼到底怎么样了？你俩好着呢，挺好的。 他刚刚还见过面呢，没事儿，放心吧，啊。

0: 明白吗？妈知道。
1: 好着呢，好着呢啊，姑娘。好着呢，都好着呢。

0: 小胖，我给你切了水果。我先走了。
1: 多多。
0: 嗯。
1: 我去王家当管家可以吗？
2: 什么？你这是干嘛呀？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就是怕我失去这个机会，我再也找不着他了。
2: 你去了之后怎么办？天天看他秀恩爱，还是看他过着怎样富贵的生活？
3: 不是的，嘟嘟，我觉得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1: 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2: 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这个渣男想把你甩了，也不想让你闹。小盼，你自己就算是躲着都不一定能躲过这一关呢，你更何况你自己冲上去面对啊。
1: 你并不了解我，我要面对，我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面对的，这一次我也必须要自己跨过这道坎才行。
3: 嘟嘟，你知道有一种对待心结的疗法叫暴露疗法吗？就是你恐惧什么东西，你就把你自己一直暴露在那个东西面前，你一直看着它，直到你习惯，然后消除恐惧。
2: 听着还是挺可怕的，小盼，你还是别去了，好吗？

0: 我听明白了。那你们的意思呢？
1: 所以我们想让你赶紧劝劝他，至少他在你们家只请了半个月的假，现在身份还算袁姨的保姆，你的管家，而且还没还完你的钱。
2: 要不这样，我有一个办法，我派我们公司最厉害的阿姨去他们家，能折腾多久就折腾多久。
0: 完了啊，要这么看来，我觉得小盼这么做挺有道理的。
1: 你怎么把小盼往火坑里推啊？光是听说那个肘子味儿有
0: 味。哎，等会儿，肘子味儿是谁？
1: 这周之伟。
0: 啊，是那味儿。接着说。
1: 光是听说那个周之伟有了别人，他就已经崩溃成那样了。他要是亲眼目睹，那不得彻底崩盘啊！
0: 这样，我问你们两个一句，你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小盼，你说他做出的决定改变过吗？对不起啊，我下午公司还有会。你们别担心，让小潘好好闻闻这味儿。
1: 你还能干点啥？
0: 不，

0: 小潘，你怎么来了？我同意给你解除合同，剩下的5万你可以慢慢还。
1: 你理解我是吗？
0: 不应该是理解吧？我支持你。我觉得，不管生活有多么的困苦，都要勇于的去面对，怎么也得做个了结吧。

0: 看你这样子也是主意已定，不过你这么做真是有风险的啊，万一你到了王家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到时候我想帮你都是鞭长莫及。
1: 我倒是希望自己做出点出格的事儿，可是我没那胆儿。难道你怕我给他们下毒啊？
0: 也不是没可能啊，那饭菜里下毒可是经典桥段。
1: 不一定非要做出什么事儿，其实我就是想去见识一下周志伟抛弃我而过上的夫家生活。
0: 劝都劝不住，拦更拦不住。
1: 别劝了，这件事儿我能做。

0: 周志伟真不错，刚上手就做得有模有样的。过两天啊，我去现场看看。
1: 妈，工地上乱七八糟的，你腿又不好，那轮椅啊根本都进不去。
0: 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小王总不是跟我吵架说不干了吗？
1: 妈，我哪儿不做了，都是我在做，那些设计方案不都是我在敲定吗？现在工人进厂跟设计师的沟通，这些事都是我在做呀。
0: 你还知道你该干嘛？哦对了，志伟这次啊做得真是不错，你要跟他说说，带带我们图图。图图现在啊太任性，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1: 我知道了。
0: 哦，我还听说你找了一个小姑娘到家里来做管家呀。
1: 啊对，明天到。兰姐知道我们家的要求，她跟我说这小姑娘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在日本还在网上教过收纳的课程呢，特别好。
0: 哎呀，你们天天都不在家，管家的事儿啊还得我满意了算。我让周阿姨呀找了几家中介，后天我在家里做个招聘会，我亲自来选。
2: 来，北一，你吃吧。
3: 爸爸，
2: 嗯，
3: 请给我拿一双筷子。
2: 筷子？北一啊，你使筷子使不好，先用叉和勺吃啊。
3: 小胖姐姐说，我可以用筷子了。用筷子的小孩头脑发育得快。
2: 哎，还是你小盼姐姐有办法。那这样吧，元音，等下回我们吃中餐的时候，爸爸就让你使筷子啊。
3: 爸爸，
2: 嗯，
3: 是盼姐姐那么久都没给我打电话，她可能是把元音忘了。
2: 不会的，小盼姐姐最近工作很忙，她一定不会忘了元一的。
3: 爸爸，你别安慰我了，她这几天都没给我打电话，也没去幼儿园看过我，她肯定是把我忘了。
2: 元一啊，啊，咱们先不想你小盼姐姐，爸爸给你讲故事啊，《乔治的一天》。我是可爱的小猪佩奇。今天是乔治的第一天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话，乔治会不会太小了呢？佩奇问。你可以照顾他呀，猪爸爸说。我爱我。

0: 你身体好了，可以回来照顾元一了吗？
1: 元一，你现在长大了，不再是小宝宝了。姐姐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好吗？
0: 我现在表现得可好了，在幼儿园都当上了值日生呢。
1: 元一真棒。元一，小宝宝呢才需要别人照顾，大孩子是不用的。你是大孩子，所以姐姐以后不来照顾你了，可以吗？
0: 姐姐，我想哭。
1: 幼儿园的值日生怎么可以哭鼻子呢？元一啊，姐姐真的很爱你，只是你看姐姐也有自己的生活啊。不过姐姐答应你，就算不来照顾你，姐姐也会经常来看你的，好不好？
0: 那你多长时间才来看我？
1: 因为有新工作，所以不能天天来，但是我答应你至少一周来一次，而且我们还可以微信联系啊。
0: 那说话算数？
1: 算数。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洗

0: 你跟外婆谈完了，走吧，咱们走。哎，等一下。
1: 我觉得你外婆和你妈妈都挺不容易的，你是不是应该帮帮他们呀？我能怎么办呀？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脾气，我夹在中间除了难受，我还能干什么？我只能躲呀。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该怎么躲，你不能理解的。走吧。
0: 走吧。
1: 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2: 还闹吗？已经睡了。哎，今天呀，幸亏你来了，他哭着喊着非要见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哄他了。哎，他
3: 现在真的是长大了，说的话都特别让人心疼。还是你有办法，你不知道，今天还跟我要筷子使呢。
2: 小潘，你什么时候去王家？明天。工作上的事儿我倒是不担心，王家人呢也不是我的仇人。我想，这应该是我对周志伟的感情所了结最好的方式了。嗯，我支持你，如果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打给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
3: 该走了，谢谢你，左飞，也照顾好你自己。
2: 你也是，路上注意安全。

0: 宇宙无敌的拦截，居然拍到了车牌。真的？太棒了，妈咪！哎，车牌都有了，车呢？哎呀，
1: 你别急嘛，听我把话说完。那个小王的东家有一辆车，买了2年啊，但是拍不到车牌，一直搁在家里。他准备转让，是全新的。
0: 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2: 哎，那还等什么呀？提车去吧。
3: 那你驾照考到了？我驾照还没考下来呢，不过我现在正在考。哎，
0: 没关系的，妈咪，我现在水平也可以啊，能开的。不行，没有驾照不可以开车，不安全。
2: 不是，哎，对了，妈，您不是有驾照吗？您可以开回来啊。
0: 虽然我有驾照。
3: 但是我也经常不上路，不行，不安全。哎呀，没事的，有驾照就可以开嘛。哎呀，
2: 我在你旁边没问题的。兰姐，哎，林桑，你好，
4: 你怎么来了？哎呀，啊，
0: 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方洛普，这是小潘的爸爸林叔叔。哎，
3: 叔叔好，叔叔好，方洛普。
2: 你怎么给儿子起这么一名字？方洛普。
0: 哦，方洛普，您不会是小盼的爸爸？小盼就这么叫我。
5: 他也叫你萝卜。
2: 对对对，
0: 萝卜萝卜亲戚，好好好。哎，儿子，下次妈妈也叫你萝卜。
5: 好好好，来，
0: 老林。
5: 哎哎，哎呀，我听说你给盼盼介绍了一个新工作，哎呀，真好。依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一旦有了新的工作，一定会好起来。
0: 所以我特意来请你表示感谢。谢谢。中午如果方便啊，咱们一起吃饭。啊，那个谢谢啊，中午饭我们就不去了。中午正好我们还要提车呢。
2: 提什么车？
0: 我们买了辆新车。到底怎么样？你驾照没出来，实在不行就算了吧。你也没驾照。
2: 干嘛算了呀，妈咪？
0: 咱们现在中介所生意这么红火，得有一辆车提提门面，对不对？再说有辆车，我也有考驾照的动力，是不是？哎呀，可是我也不行啊！你说把车开回来都是个事儿，谁开呀？
5: 不是说了吗？您来开嘛，您有驾照啊！
0: 哎呀，不行不行，我怕。
5: 我开，啊，我开，正好我刚刚换了国内的驾照，我开。
0: 老司机，
2: 好了，谢谢叔叔，太帅了，这要不然小盼长得漂亮呢，因为老爸帅。
0: 哦，对了，我得提醒你一句话，小盼他不知道林叔叔来上海，千万不要说穿帮了啊。
2: 哦，哎，叔叔您放心，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嘴严，您放心啊。
0: 其实这个车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这车呀，就是不怕开就怕放。那没事吧？
5: 不，没问题，经常保养一下就好了。
0: 哎，你别说啊，坐车的感觉真好。老爸，赶快把驾照考出来，让妈妈享受一下有司机的感觉。
5: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闲着也是闲着，索性我就给你们当司机。
0: 那怎么好意思啊？
5: 不，不要钱，罗宝，只要你别那么着急把驾照考下来，我就告诉你。
0: 林三，其实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5: 你说。
0: 其实吧，那个小盼，
5: 小盼怎么了？
0: 我说出来你千万别急啊。小盼现在去的东家，就是周志伟未婚妻的家。

0: 我要跟我乐队去趟外地演出啊，两个礼拜才回来，你就不要出现在我家人面前了。
1: 为什么呀？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跟我外婆非要我们去接管什么家族企业，不让我搞乐队。我出去外面演出，我能告诉他们吗？
1: 那你为什么把我也捆在一起啊？
0: 因为我只有跟他们说我要跟你去丽江旅行，他们才会放我出门。我们家就跟那个监狱一样，你配知道吗？
1: 你要知道我是出于合同角度才跟你说的啊，外婆现在刚刚出院，如果说作为晚辈的我们不陪在她身边，她会怎么想？哦，你跟她说你出去旅游啊，你不要破坏我们的计划好不好？否则我也没钱拿。
0: 那我已经签了演出合同，我不能不去。
1: 那你就跟她说，我要出去做合体，你陪着我去。为了事业，我相信外婆不会生气的。
0: 行，我麻烦你了。
2: 今天晚上跟我去趟外婆那儿，帮我们搞石头。
3: 行。
0: 对不起啊，刚才我态度不太好。
3: 没关系。
2: 林桑，真不好意思，我和小胖找了这么一个东家。
3: 他们肯定是故意这么做的。
4: 哎呀，从小到大，只要他想干什么，那拔头牛都拉不回来。
5: 对，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小范说了，这个叫做暴露疗法。
4: 暴露疗法？嗯，
5: 暴露是？
4: 哎呀，不是那个暴露啊。暴露疗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恐高啊。 就让你往悬崖上站啊，让你往下看，明白吗？再比如，你想节食减肥，他就把大鱼大肉、你最爱吃的麻辣香锅什么的往你眼前一搁一放，你就看，直到你看到没有感觉为止。哎，这对自己也太狠了吧，太没人性了。其实
5: Lisa， 你要是真不放心的话，你明天可以开车去送小潘啊。谁？我开车送小潘？
6: 嗯，你怎么想的？你这也是暴露疗法吧？
5: 那我越怕什么，你就故意把什么摆在我面前。你太没人性了。
4: 是，哎，萝卜，你怎么回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净出馊主意。
5: 我去送他，我要让他知道了我偷偷回到了上海，那他还不……哎呀，哎呀，哎呀，
4: 不至于啊，咱们不让他看出来，
5: 不就完了吗？

0: 点，我还整不了你呢。林小盼呀，总有一天你知道你独姐的用心良苦，都是为你好。
1: 门锁了。
2: 哎，嫂子，干嘛呀？你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3: 司机应该站在外面等，那样显得正式。
2: 哎呀，不用，国内的司机都坐在车里等了，你坐回去。
3: 行，不会太假了吧？
2: 不会。
4: 这样，我给小曼打个电话啊。
3: 哎，别，你别催他，看他忙完了自己就下来了，
2: 来不及了。
5: 喂，小盼，都什么时候了？你第一天上班就要迟到啊？什么？你被嘟嘟反锁了？
3: 我，
5: 你干什么去了？
2: 他被反锁上了。
5: 我知道反锁，你上去不就穿帮了吗？你坐回去，坐回去呀，也不能穿帮啊。这是一好机会啊，
2: 我上去，英雄救美啊。

0: 你怎么办呀？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多多把门反锁上了。
2: 这个怎么弄啊？这个，
3: 哎，对了，有没有什么备用钥匙？你看一下从里面。
0: 这不是用钥匙的，它这个是密码锁的。
2: 哦，对啊，
4: 那怎么办啊？那，哎呀，这个嘟嘟怎么成叛徒了呢？
0: 哎呀，他不想让我去王家。
2: 哎，你怎么办啊？哎，对了，小盼，你让开啊，我从外。

0: 啊，他生日9302725。
1: 对呀，没反应啊，不是吧？你再换一个。
0: 换一个怎么？
1: 手机号码。
0: 手机号码不是六位啊？
1: 前六位。
2: 啊，前六位，你
0: 等一下啊。
1: 前六位，
0: 18543。
1: 5423。哎，不行啊，那后六位换换。
0: 后六位377663。
1: 哎，
0: 好牛！
1: 你看，我说就是后六位嘛。
0: 来了吗，叔？
3: 来了。哎呀，快点，来不及了，真的是。怎么了？
0: 没事，
3: 先上车。哎，这
0: 什么？
3: 你先出来。
0: 什么？
3: 咱们坐后面，我有话跟你说。来。
0: 上车。
3: 哎，师傅，走吧。哎呦。

0: 这个嘟嘟也真是的，不过他也是好意，你不要生气啊。
1: 师傅，您知道目的地吗？哎，我这有三条路线，您看这第一条是走高架，第二条是走红绿灯多一点的，但是高架有点……
2: 就走高架啊，高架不堵啊。哦，
1: 哎，
0: 我跟你讲啊，去他们家你不用碍于我们中介的面子什么的，哎，没事的啊，晓得了。
1: 你多虑了，我从来不会忍的。哦。
3: 师傅，去走高架啊！哎呀，你放心吧，我有职业操守。
4: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弄成啥了？你还是做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5: 那不是我男朋友。
6: 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3: 你看看秦哥，那车咋样子了？一到了省建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6: 你们都是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3: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6: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7: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8: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宝是起货高远。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郭恩本，
9: 郭王宝，
8: 葛恩根，
10: 刚刚。
8: 方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 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1: 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0: 黑烟的，雾呢？你咋找来的？
1: 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
0: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弄啥呢？
1: 三月初，
2: 你咋学这来了？
1: 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嘛！
2: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1: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你不操心，你赶紧走。
3: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戏？
2: 你走，轻点来，走。
3: 不动啊，不，
1: 不是脸偏厚的，墙墙角都厚。
0: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搅蛮缠，你滚开！
0: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花姨还记着吗？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0: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2: 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

0: 哎，我这有三条路线，你看这第一条是走高架，第二条是走红绿灯多一点的，但是高架有点堵。
1: 就走高架啊，高架不堵啊。哎，我跟你讲啊，你去他们家，你不用碍于我们中介的面子什么的，哎，没事的啊，晓得吧？
2: 你多虑了，我从来不会忍的。哦，师傅就走高架啊。哎呀，你放心吧，我有职业操守。哎呀，师傅，我没有电了，用充电线借我一下。
0: 你有充电线吗？借我一充电线。什么车？一般专车不都有充电线的吗？你这也不合格啊！
1: 我有充电宝，我给你充。
2: 我不早说。
1: 哎呀，哎，我是给你打预防针。他们王家虽然出手大方，但实在是难搞，派你过去也叫以毒攻毒。
2: 你什么意思呀？你说话这感觉好像是放我过去害他们似的。
1: 我，哎呀，不是呀，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对你不好，你也不用忍啊。咱们虽然是服务行业，但也不用惯着他们坏有钱人的坏毛病啊，晓得吧？哎，
2: 晓得了，晓得了，你啰啰嗦嗦跟唐僧一样。师傅，你空调有点大一点，太热了。师傅，您穿那么多不热呀？
3: 热。
0: 师傅。你小心中暑了！
2: 你这衣服全
1: 烂，怎么管那么多呀？你这，哎呀，你是你热，你太紧张了，你放松放松。师傅，赶紧看看。
2: 你今天干什么？你老拽我！
1: 你就是心里紧张啊！
2: 你衣服都穿坏，我一会儿还面试呢。师傅，开快一点啊！我们今天赶时间。

0: 谢谢师傅。来，快点！
1: 哎，对，小盼，哎，黑老主顾的，今天除了让客户满意，最重要的是让你未来的下属立刻被你征服。
2: 有数，走。

0: 你不是说他们家已经盯我了吗？这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1: 是啊，
2: 要求这么严。
3: 哎，你先排队，我打个电话问问。
0: 不得了，这管家的工资就两万块钱呢。
4: 对于，
0: 比我儿子在外企挣的还多呢。
4: 盛亮，
1: 早上好，
4: 在我锻炼这个地方，我就知道了。
1: 你看我这面相还不错吧？
4: 我以前还是科技干部呢。
0: 面相有什么用啊？要会做。你看我家里两个孙子，都是我从小带大的，这不蛮好的吗？

0: 兰姐，本来跟你说好了，就找一个人来就行了，可没想到我妈偏要搞什么招聘会。
1: 知道我妈这个人性格，在我们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我拿她也没有办法。这次啊，她从医院出来以后，脾气变得更古怪了。王总啊，没关系的。 其实呢，蒋心里话，你妈妈确实犯了我们这个行规的大忌。不过你放心了，我兰姐派出的人一定会笑到最后的。好，拜拜。这家的我还太过分了。
2: 对不起啊，各位，老太太今天累了，面试到此结束，各位请回吧。
3: 这这什么意思啊？妈，我们就来了一个吗？
2: 实在不好意思，老太太也没有想到今天面试的人会这么多，实在是没有精力了。如果今天没有结果的话，过两天还会安排面试的。有没有一位叫做林小盼的林小姐？
4: 哎，我，
2: 跟我来吧。
3: 咦，怎么这样啊？把我们晾在这儿，把白眼都没看。哎，这有钱人家就是任性。
2: 我们家老太太身子弱，害怕病菌传染。 外面的衣服是不可以穿进客厅的，所以你要换衣服、卸妆、洗手、消毒。

0: 老太太，这是今天最后一位面试的了。
1: 都到午饭时间了，怎么还有人呢？不是说了上午不面试了吗？累死人了。
0: 这是王总预约的，他特别关照我了，说一定要让您看一下。
1: 哎呀，这丫头为什么不早约一些呢？一上午都乱糟糟的。
2: 外婆你好，我叫李小盼，是兰姐到家服务公众号推荐来的。
1: 哦，
0: 老太太，我把你的袖子给你卷起来啊。
1: 哎呀呀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卷我的袖子，别卷我的袖子。
0: 好好好，不卷不卷不卷，咱们就隔着衣服量啊。
1: 量哪儿啊？
0: 我来吧。外婆，你这一早上面试的人太多了，有点累了，尽量啊消消气，平稳呼吸，不然血压会升高的。
2: 呀，这高压140，低压90，临界悬压了。
0: 嗯，你要平静放松才行。
1: 你还知道临界血压呀？
0: 我以前呢，在日本的养老院做过义工。
3: 老太太，饿了吧？先吃饭吧。
1: 你们谁去招的人呢？啊，一上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
4: 累着我玩呢。
3: 本来呢，这位林小姐是王总都定好的，可是您要亲自管呢，又让我到外面发消息，所以说我就找了几个中介，这么一说，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笨呐，光知道说报酬，就不知道说要求呀。
3: 是是是，我笨，今一上午我们还闹心呢，伺候这么多人，又换衣服又消毒的，把我们也累得够呛。
1: 你怪谁呀？你活该。
3: 是我活该，我活该。老太太你别生气了啊，喝点汤吧。
5: 哎呦呦呦，
3: 这怎么
1: 打死蔓延的了啊？你要谋财害命的，
5: 快擦擦嘴。都是笨蛋，都是废物。
0: 外婆，您别总激动，当心身体。外婆，其实尊重别人并不是因为别人优秀，而是因为你很优秀，和气生财嘛，你说是不是？哼，
1: 那学来的一套又一套。叫什么名字啊？
0: 李小盼。
1: 你就留下吧，三天试用，三天不行就走人。
6: 愿意接受挑战。
0: 明白。

0: 哎呦妈，什么情况里面啊？
1: 哎，小盼里面正见那老佛，不是老
0: 太太，他们家还有老佛爷？
1: 这就说错了，老太太去了。
2: 萝卜萝卜，我通过了，外婆让我先试用三天，你不用等我了，晚上再说啊。
0: 是小凡啊，
2: 萝卜萝卜，我通过了，外婆让我先试用三天，你不用等我了，晚上再说啊。
1: 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嘛，
0: 这不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

0: 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
0: 你怎么敢肯定？
1: 哎呀，你想那么多都没用。走吧，林桑，等他完事再来接他。走，赶紧走吧，一堆事儿。

0: 我自己来，你真要没好被大意了。哎呦，你怎么知道我的腰有伤啊？
1: 我刚才看你站着的时候啊，这腰有点往左倾斜，拿东西的时候呢，又下意识的护住了腰，感觉您这是刚碰的吧？啊，
0: 不是不是，是以前不小心弄的。你这么一好，
1: 我给您带了一个暖贴，您坐下，我给你贴上。
0: 哎呦，谢谢你。
1: 这个东西啊，暖暖的，贴在后腰上非常舒服，而且它也不像膏药那种散发麝香的味道，别人不会发现的。谢谢。哎，是这儿吗？哎，
0: 对，
1: 这儿。哎，
0: 刚才能看得出来，外婆脾气挺大的吧？
1: 嗯，这家里老太太是有点古怪，但是人还蛮好的，主要是这次住医院了。
0: 腿不好动了，所以呢脾气越加古怪了。
1: 理解，这大家大户的肯定是要处处当心的呀。周姐，您平时负责什么呀？
0: 我负责买菜烧饭。哎，要不是家里头缺钱，两个儿子等着结婚要买房子，我也不想在这儿坐了。我跟你说，这家里每个人脾气都非常古怪。
2: 杨，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小杨，就是刚才帮你换衣服消毒的。这孩子年轻，读过高中，在家里头负责打扫卫生和服侍老太太。
3: 我主要负责挨骂，刚才看出来了，辛苦你们了。哎，这家的管家可不好当啊。
4: 家里边三个女主人都是神仙，你可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嗯，谢谢提醒，我呢会慢慢适应的。哎，林三，我跟你说啊，对方中介所派了15-6个各色各样的阿姨，哎呦，个个都说很优秀，知道结果怎么样？他全退回去了，看来还是咱们家小潘最能干了。
5: 这次小潘真给我兰姐这面子了，现在这个行业里谁都知道我派出去的人最能干。
6: 刚才排队的时候啊，我怕他们选不上，这心里边七上八下的。
5: 可现在他考上了，我这心里边还是八上七下的。你呀，咱们就不纠结了，好不好啊？我想，既然小潘自己愿意去的话，他肯定有他的道理。
6: 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自己决定的事儿，你就别担心了啊！他们自己愿意的，
7: 这水果洗好了，我先出去一趟，你们聊。
5: 哎，
6: 罗
5: 伯，你别走，待会儿我要去浦东办点事儿，你得看中介所，知道吗？
7: 哦，你去浦东那么远，我干脆开车送你呗。
6: 那怎么好意思啊？
7: 正好新车需要在路上磨合磨合。
8: 等那骆驼，哎呀，我总是记不住骆驼，还是骆驼顺口，啊，等骆驼那驾照考下来，那车况正是好的时候。哎，林叔叔，您记起驾照，愁死我了。
7: 怎么了？
8: 昨天大路考，哎，我这车开的好好的，这教官突然让我掉头，让我肯定掉头啊，结果让我靠边停车下车，
7: 怎么了？
8: 我压的双黄线，那是双黄线。是啊，这，哎呀，他让我掉头，我肯定就掉了呀。就，你说他缺不缺德？他故意考你的。
5: 是啊，我，妈咪，我冤枉，我真冤枉啊！这个，我觉得，你妈咪你最冤枉，这钱可是我付的，又不是你付的。
8: 喂，妈咪，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妈咪？
5: 哎呦。
3: 你说说这孩子傻不傻？你说愣头愣脑的。哎，做菜呢，周姐。哎，周姐，老太太的外孙女王诺图在家吗？
1: 哦，
3: 她好像跟她男朋友出差了。啊，你忙着。好。
5: 平时干家务都不戴口罩和手套的吗？
3: 唉，我们一个做保姆的哪顾得了那么多呀？
5: 那不行啊，保姆也是一种工作，你也要注意自己才行。就算以后不做了，也要有健康的身体啊。
0: 哎呀，我们这个家政行业就是这样，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委屈，你说出来也是一种排解。如果啊，你能跟客户适当的沟通，大家互相谅解就更好了。
1: 客户？谁是客户啊？
0: 老太太和小王总啊。
1: 他们是东家，是主人，怎么变成客户了呢？
0: 什么东家主人的，那都是以前的旧观念了。我们这个家政行业也是服务行业，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客户，大家都是人格平等的。
1: 小潘，这家人可不怪你这一套。
0: 不是的，小杨，如果他们真有不对的地方，你要懂得适当的、合理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一直忍气吞声也是不对的。你要学会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怎么瘫痪的呀？
2: 小王总找来一个特别年轻的男朋友，老太太气得要命，中风了，到了医院说腿动不了了，在医院折腾了好几个星期呢，闹着要回来。
0: 那这家的孙女很难伺候吗？
1: 你说大小姐啊？
0: 啊，
1: 大小姐的话倒还好，但是大小姐一有时间她就跑出去了，也不在家，所以说难不难伺候的话也看不出来。

0: 小潘啊，
1: 嗯，
0: 今天气温几度啊？风力是多少啊？
1: 今天气温是24摄氏度，风力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40，优。
0: 我是应该常常晒晒太阳，可这太阳也太刺眼了，别给我晒出青光眼来了。你回去在我房间里拿副墨镜过来，就在我的抽屉里。
1: 您看看，是这副吗？
0: 我要的是迪奥的。
1: 您看看，
0: 还要防晒霜。
1: 是这个吗？
0: 你还挺机灵的。医生说，每天晒太阳是要补什么来着？
1: 补充维他命 D， 维他命 D 能提高钙的吸收。
0: 我知道，诚心考考你，你这么年轻漂亮又能干，怎么想到出来做管家了？
1: 因为没钱呀、啊，您家给的价过高了。
0: 倒是直白，可我觉得你在隐瞒什么。就凭你这张脸，完全可以嫁个有钱男人，不用这么辛苦。
1: 外婆，您说的没错，我呀本来是想靠男人的，但是就在我要结婚的时候，他忽然失踪了。
0: 哦，所以你万念俱灰就出来当保姆了？
1: 对呀，我家境不好，脾气又大，所以忽然就想明白了，这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尤其不能靠男人。
0: 说得太好了，靠什么都不如靠自己，尤其不能靠男人。那你呀、啊、就找对地方了，在我这儿啊，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10000倍。
1: 外婆，您这腿如果抓紧时间去医院里疗的话，会不会好得更快一点呀？
0: 医生是这么说来着，可我不愿意，在家多好啊。再说了，那个理疗啊，恨不得把你吊起来走，吃不消。
1: 你这是轻度中风引起的下肢麻痹，如果抓紧最好的时机理疗，说不定可以完全康复的，不能耽误。
0: 哎，你是不是医院里派

0: 带来的奸细啊，要赚我的理疗费啊。
1: 您看我像吗？我就是希望你能早点站起来。
0: 哎呦，来了一天就嫌我了，我就愿意在家里躺着作威作福。
2: 怎么了？不让啊？
1: 让，必须让啊！您让我把你往哪儿推，我就往哪儿推，好不好？
0: 回去吧。哎呦，我的肩怎么又不舒服了？给我按摩一下吧。
1: 好，好嘞。
0: 这儿，往下一点。哎呦呦，你劲儿怎么那么大呀？好痛啊！
1: 轻点，轻点，这样，这样。
0: 哎呀，舒服了。你看看，我就是以后啊，再也站不起来了。有你们，我不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吗？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对，外婆您命好。嗯，
0: 你才来一天，怎么知道我命好不好啊？回去吧。
1: 好嘞，走喽。

0: 外婆，你好多食物啊，你一定特别有学问。
1: 我没学问，是我父亲特别有学问。民国的时候啊，他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家里呢有很多很多书，有好多啊都是珍贵的藏书。可惜啊。
0: 可惜怎么了？
1: 烧得七七八八的，后来他为了保存一些圣牛的书，就把他们全捐给国家了。父母去世以后，家就散了。有段时间啊，我无依无靠，差点饿死。是我父亲学校的会计救了我，他是个好人，聪明能干，后来我就嫁给了他。一样一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是我一手把他抚养大的。后来餐厅越开越多，有了第二家第三家，一阳呢也继承了我做生意的脑袋。我们家的生意啊越做越红火，总算啊又有钱了。每次想到父母，我就会去买一些书回来，我在这儿啊就觉得他们没离开我。其实啊，我每天都在想他。

0: 当朋友嘛，用我帮忙嘛。
1: 啊，强哥强嫂啊，不用不用了，我自己行的啊，谢谢啊，谢谢，哎，谢谢。
2: 哎，还说没关系，我看肯定有事儿。
3: 哎，这搬的什么东西啊？
2: 不知道。
3: 这太像了吧，这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嘛。
1: 哎呀，我这个也是有病乱投医。哎，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日本家里的照片了吧？
3: 知道了。
1: 哎，我跟你说，上海的有的是打印店，我呢把你家的照片哇一弄一个网络主播豪华背景板。
3: 什么主播？
1: 就是网络直播，你不知道啊？
3: 就是小姑娘小伙子们他们那个。我也主播。
1: 现在现实版是大叔主播。哎，走，快试试看，试试看让我看看怎么样，合不合适。
3: 坐这儿啊。
1: 对。
3: 怎么样？
1: 过来点、啊、再过来一点点。好，差不多。哎。哎，这样还好。等我的时候是放松一点，好，别紧张，就像家里一样的感觉啊。小盼啊，哎，来的正好，试试看。
3: 现在就开始啊？
1: 别紧张，别紧张。啊？上，别紧张，别紧张。

0: 得真的像家里一样。
1: 对，快上去。不能躺，来，坐好。哎，这也会穿帮的，你往这儿肩。哎，对，这个充分。
0: 可以吗？
1: 哎，对。啊，回来，我帮你拿点。
0: 好。
1: OK。
0: 好了，歪了没有？
1: 没歪。好，不动，放松。深呼吸。OK。
2: 小爸。
3: 老爸，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
4: 你还不告诉我？
3: 我刚才都给光叔打电话了，你是不是把脚给摔坏了？
0: 我没把脚摔了。
4: 摔坏了，脚崴厉害吗？给我看看。
0: 他那个脚不过不严重，一点点。
3: 什么没事啊？你快给我看看。
0: 哎呀，不严重，都跟你说了嘛，有什么可看的嘛？你最近好像过得不太舒心吧？我怎么一直没看不见你的笑脸呢？啊，
3: 我挺好的，
4: 好久不见我笑。
3: 你快给我看看你脚。
0: 你非得看我脚干什么呀？我这真的脚，你看，
2: 啊，没事的。我说嘛，就是崴了一点点，不严重。医生说不用打石膏，我自己帮你。
3: 拿冰敷了吗？
0: 这是冰块啊，就是冰块。
3: 好吧，那你这几天就好好在家里休息。
4: 光叔会给你送餐的啊。
3: 爸，
2: 哎，
3: 家里怎么感觉怪怪的啊？感觉哪儿不一样啊？这
0: 那没有不一样啊，哪儿不一样啊？啊？
3: 说不好，就是是不是特别整齐啊？
0: 你不在家嘛，家里自然就整齐了嘛，是吧？你还好吗？
4: 我挺好的呀。哎呀，你别老瞎担心我了，这两天挺忙的，而且我身边也有朋友啊，你不用瞎操心。
0: 那要是没什么事儿，老爸就挂了啊。
3: 好。哎，你这没说几句呢，你怎么就挂了呀？
0: 不是该说的不是都说了吗？你还想跟老爸玩两把老虎棒子鸡？
3: 你咋那么幼稚呢？又不是小时候玩什么老虎棒子鸡。
0: 不是，你以为你现在玩你就能赢老爸吗？你不信，咱来啊！预备，
3: 我来就来。你喊，
0: 预备，
3: 棒子
0: 哦！你看，不行了。
3: 哎呀，再来，
0: 还要来啊？
3: 来，
0: 好，那你一定得先想好了啊，你要出什么嘛？准备。
3: 棒子，老虎，
0: 你看。

0: 房子在地震了吧？
1: 不是，日本这块地方啊，经常地震，你也知道，
0: 是吗？肯定是刚才地震吧？地啊，
2: 又地震了。
3: 左先生啊，您在这片也都转了半天了，怎么捡那么多破烂干嘛？
1: 在你看来啊，这些都是破烂，但在设计师看来，你看每一个瓦片都有厚重的时间感，都是艺术品。
3: 反正在我看来都是破破烂烂的。
1: 你不知道，这个民国修建老房子的时候，唐宋明清的建筑都有。所以说节约是一种美德，这些东西重复利用，而且设计出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哦，
3: 我想起来，我老家就是这样，本来我还以为是穷舍不得的。这样您慢慢研究。哎，
4: 我帮你把这搬过去。
1: 辛苦您了啊。
3: 没事。

0: 啊，怎么了？
1: 哎，飞哥，在哪儿呢？
0: 啊，我呀，在奉县的一个古镇，这边老房子要拆了，我过来搜集搜集物料。
1: 不是，您别开玩笑啊！之前我可再三跟你嘱咐，今天下午有大记者来采访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不善于跟记者聊天，看见他们我连话都说不利了。
1: 大哥，你看啊，人家是建筑杂志的大记者，所有被他采访过的人可都是上了建筑师排行榜的。您说算了，
2: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请来的。
0: 我跟你说啊，我对那排不排行榜的不感兴趣啊，这些老房子这些物料啊，明天就拉走了，我还得再多搜集搜集。你这样，你该请人家记者喝咖啡喝茶，我都全报销，好吗？而且我回去也得一天也赶不回来了。
3: 左飞，你有理想吗？有人文情怀可以，
1: 但你得为了工作室着想吧，您总得有点商业规划吧。
0: 行行行，就先这样挂了啊。啊，我还得上别的地儿看看呢。那就这样。
1: 喂喂，走走。
4: 你看你又能干又漂亮，你怎么到王家来干这活儿？
5: 这是我的专业呀。
4: 在王家啊，外婆是山里的老虎，不过她顺毛驴基本上没有问题。可是她的女儿那小王总，那才是个狡猾的狐狸。哎，你慢慢以后就知道了。
5: 那王乐图呢？
4: 王乐图，嘿，他呀一会儿像老虎，有的时候又像只小猫，有的时候像个狐狸，有的时候又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5: 听上去很人格分裂啊。
4: 对对，就是这个词儿，人格分裂。哎呀，他每天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很吓人，有的时候又很酷，但实际上
5: 内心温柔。
4: 哎呀，我说不出来，你过两天他回来了你就知道了。外婆午觉睡醒了，要叫人呢。
5: 好，我去。哎，其实啊，我平时是不太喜欢出来的。为什么呀？这外面视野开阔，阳光也好，多舒服呀。
6: 你不知道我们小区那些老太太，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太烦人。
5: 您放心，这时间还早，他们都没出来呢。
6: 我刚才啊跟你说到哪儿了？哦，对了，我们家又有钱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命又好了？其实不是的，我那女儿王一阳啊，你别看她平时在外面能干，她的丈夫呢是我以前帮她找的入赘女婿，没想到是个废物，窝囊废，整天什么都不管，混了五年我就让他们离婚了。可我现在呀，可后悔了。我要早知道他后来这么喜欢谈恋爱，还不如留着他。你知道吗？他现在呀，跟一个小他六岁的小白脸混在一起，还说要结婚。他跟我宣布婚期的那天，我气得腿就不能动了。
5: 外婆，您呐就是不能生气，这一生气血压就高，血压一高就容易出这事儿那事儿了。
6: 有这么个十三点的女儿，我想血压不高来着，行吗？哎呀，不该谈恋爱的瞎谈，该谈的呢又不谈。
5: 谁呀？
6: 还有谁呀？我那外孙女呗。
5: 小姐王洛图。
6: 还小姐呢。
5: 可是我听说她跟男朋友去做课题研究了呀，怎么没谈恋爱呢？啊，
6: 最近啊是谈了一个，我们见过面，挺满意的，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人又聪明，能干，也会说话。前阶段呢，我让他帮我们装修餐厅，真是好。可是我又想了，这么能干的小伙子会不会是看

0: 看中我们家的钱了。
1: 你说，
0: 哎呀，哎，真是。
2: 哎，这哎呦呦，这谁家孩子啊？
1: 这孩子，
2: 没事吧？
0: 谁家孩子呀？来来，你看看，这所以不愿意出来，乱七八糟的，真是。
2: 哎，不要再吃，
0: 你又来了你。哎呦，来给我，你谁家孩子？我也滋滋你。来来来，赶紧回家去啊！
3: 哭什么啦？
4: 我有啊，哭什么的啦？
5: 还有谁家骗我？
3: 你这个小子都昏头了！人家老太婆坐轮椅，怎么拿水枪飙你啊？臭小子，你又回去啊！这你还敢撒谎？又还敢不敢撒谎啊？
6: 臭小子吓了我一大跳。
7: 外婆，您记不记得刚才发生什么了？
6: 他不用水枪打我吗？
7: 您刚才站起来了。
6: 啊？
7: 您站起来了？您再试试像刚才那样站起来。
6: 你神经病啊，我什么时候站起来了？
7: 外婆，您勇敢的试一下嘛。您看啊，您这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什么都不能让您认输，你怎么就甘心拖着一双病腿让别人把您推来推去的呀？
6: 哎呦，你来教训我，你是我雇佣的佣人。
7: 错，我不是佣人，我是您请来的高级家政服务人员。如果我接受您的工作，我才能成为您的管家。您以为您是在试用我，其实我也是在观察您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客户啊。
6: 我成为你的客户了。
7: 如果你不够格的话，我都不搭理您的。
6: 你才是我的客户。
7: 外婆，你看看，您站起来了。
6: 哎呀，哎呀，我站起来了。
7: 你过来，你走过来试一下。
6: 怎么说？我能走路了。
7: 慢点，慢点，向我这儿走。我扶着您，相信我，来。
8: 妈，我回来了。
9: 小金来看你来了。
8: 啊！别！
9: 妈，
6: 小金来看你来了。
10: 伯母好。啊。
7: 你们好，我叫林小盼，是兰姐推荐来的管家，请多多关照。
9: 啊，你好。
6: 兰姐介绍一个这么年轻的管家，
9: 妈，行不行啊？
6: 这话呀，你应该问你自己，这么年轻行不行啊？
7: 我去给你们倒水。
9: 小青，快坐吧。

0: 小半，小半，这几天工作怎么样啊？还顺利吗？
1: 我在奉县的一个古镇，过来来看看老房子。你见到周志伟了吗？
0: 还没呢。
1: 好吧，等这两天空了月，就这样。
0: OK。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2: 哎，妈咪，那您可回来了。林嫂，能不能开车带我一路啊？
3: 可以。
0: 哎呦，你真是老是慌慌张张干什么呀你？
2: 不是，哦，那个胡老师又打电话来了，就总跟阿姨打架那个。刚才人家阿姨啊，把一块抹布给扔了，你说骂两句。

0: 就完了啊，他还给人阿姨打了，还把人脸给挠了，你说哪有这样的，还大学老师呢，
1: 这是大学教授啊，那你名副其实大学教授
0: 是吗？那哎妈，要不然咱们派一个更泼辣一点的阿姨去教训教训这个大学教授啊。
2: 我们已经派去了我们所里啊最泼辣的那个了啊，
0: 那怎么办啊？哎，人家阿姨刚在这儿哭完一圈，所以我现在得赶紧去人胡老师家安顿胡老师。
1: 那我陪你。
0: 哎，走，谢谢你，走。
2: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在哪儿啊？
0: 在那小范家，那小范做事那个旁边。

0: 怎么停这儿了？
1: 不能再往前开了哈。那王一阳他们家就在前面了，啊，万一要让他们看见，那就出大事。
0: 哎呀，不会的呀，我要去他们邻居家，你往前开一点。
1: 那你下车走两步不行吗？
0: 不是，你就开一点怎么了？
1: 快快快快，好吧，就我就停这儿，我在这等你啊，
0: 等我十分钟啊。

0: 妈，小青知道你最近身体不好，特意给你煮了鸡汤。这鸡汤啊，煮了五个多小时呢。
1: 伯母啊，您喝鸡汤。您尝尝。
0: 妈，你看味道可香了。哎呦，怎么了？
2: 你要烫死我呀！啊！
0: 哎呀，你怎么那么木头啊？你不吹一吹？快过去，快
1: 过去。行，我是木头，好了吧？我跟你说了，我宁可跟数学题打交道，也不愿意来一下。可是你非要我来，你……
0: 行了行了，别说。
2: 我们又没请你来。
0: 哎呀妈，能少说一句不行吗？
2: 我说了又怎么了？
0: 都这么大人了，当面说多难听啊！哎，快坐着，我去看一下。
3: 阿婆，戴上头盔。
2: 小盼，要把我带去哪儿啊？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戴上。啊！跟我来，出发。

那个萝卜，已经10分钟了，我到底等不等你啊？啊？

0: 哦，外婆，哎呦，我们成功了，我带你突围了。
1: 那帮人烦死了，赶紧带我逃远点。
0: 真的？你不怕？
1: 不怕，怕什么？哦，一会儿我女儿可能会追上来，赶紧走。
0: 好嘞，您坐稳了啊。
1: 嗯，
0: 走喽。

0: 你好。
1: 哎，
0: 要帮忙吗？
1: 哦，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你啊。那这么倒霉，陷在这儿了。
0: 你稍等啊。
1: 啊。
2: 外婆，您可以吗？哎呀，您真棒！外婆，您这根本不像是第一天才会走啊。
3: 今天啊，我是自己起床的。他们来叫我的时候，我妆都化好了。
2: 真的，那么厉害？你慢点。外婆，那您干嘛不让他们看看你好的样子啊？
3: 这个热时期，不想着赶紧跟小白脸分手，还想趁我庆祝康复的时候把他扶上位，以为我是傻瓜呀？把我气成这样，我得跟他搅和。
2: 您太可爱了。那他不是您亲生女儿啊？您不希望他好？
3: 哎，你呀，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实话跟你说吧，自从啊那个窝囊废老公离开她以后啊，她就成天的想着找男朋友，没有一个靠谱的，基本上呀都是看着他的钱。我要不把财务抓紧了，他不知道倒贴出去多少了。
2: 外婆啊，我也跟您说句公道话吧，其实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万一小王总这次走运了呢？
3: 就那小白脸，比他小那么多，能保护他吗？哎，图的什么呀？人家都说年纪大了得性格恬淡，享受平静。我从来都不喜欢那种平静。年轻的时候命不好，总在求生里挣扎，就想着做事，一天当几天用。现在年纪大了，得点空了，可心里呀空落落的。不管管孩子，管管家，还能干啥呀？哼，
4: 要不是现在已经好了，我就折腾不了了。你说人不折腾，
3: 还活着干嘛？
2: 对，生命在于折腾。
3: 啊，你也这么认为吧？啊，
4: 太好了！
3: 哎呦，太好了！
4: 哟，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5: 哇，你这水平太高了，你啊！啊，我怎么感激你啊？你简直就是个活雷锋！
0: 哎呀，
5: 完全没事了，
0: 举手之劳。
5: 还真是个好心人。你贵姓啊？
0: 我姓林。
5: 啊、哦，我姓王。谢谢你，谢谢你。
0: 我刚才看你把车开得飞快，怎么了？这车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开车出了事儿那才是大事。
5: 是啊是啊，我不是在追那摩托车吗？
0: 怎么他们抢你钱了？
5: 要是抢钱就没事了，他把我妈给抢走了。
0: 抢吗？
5: 对，那个我们家那作妖的那个小管家把我妈抱上。

0: 上车，你想那老太太本来手脚就不方便，70多岁的人了，那坐她的摩托车要出事儿，那怎么办啊？
1: 也许他就是想带老太太出去兜兜风，玩一圈转风够了就回来上班。
0: 说的轻松，那哪是风啊？你看那摩托车那速度啊，那要出事儿可就不是小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啊？吓死宝宝了！
0: 吓死你了！
1: 我没，不，那我就啊啊
0: 啊！谢谢啊！
2: 哎，别别！哎，
0: 我死！哎呀，
1: 啊！怎么了？啊！又怎么了？
0: 啊！哎呀，脚崴了，真那么倒霉啊？
2: 骨头有问题？
0: 没事，
2: 你活动活动。
0: 啊、不行，活动、
2: 哎。那还能开车吗？
0: 不能。哎呀，痛死了。

0: 来。
1: 哎呀，
0: 哎呀，您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没事吧？
1: 谢谢你，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哎，林嫂，
0: 小心，小心。哎，
1: 你对这个小区挺熟的。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0: 没，我刚才好像听见说让我左转了。如果感觉不好就上医院检查啊。
2: 你这怎么了？这是脚崴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快扶进去。
1: 哎，那我就。你车停得挺远的，我让我们家司机送你一下吧。
0: 不用，我就快走回去，就当锻炼身体了，好吧？
1: 快
0: 回，
1: 谢谢你啊，
0: 快回吧，回。
1: 慢点啊，慢点。
2: 谢谢。
0: 哎，好。
1: 我进去给你推轮椅去吧。慢点，慢点。
3: 哎呀，我就知道。家里边放一个轮椅啊，没什么好事儿。你看我妈没坐，我倒坐上了。哎呀，这最瘦的。哎，小金，你在啊？
4: 你怎么了？
3: 我脚崴了，韧带拉伤，还挺严重的。
4: 当心。
3: 好，那你快走。
4: 好。
3: 哎呀，折腾死了！你看都肿了。
4: 没事吧？
3: 嗯。
1: 小金啊，
4: 嗯，
1: 你怎么了？还生气呢？
4: 李阳，我知道啊，我没什么出息，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独立的人格，而且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
1: 当然了，我们当然是平等的。
4: 但是你妈妈这样完全是在侮辱我。你说像这样喂鸡汤的事情还要再发生多少次？她不尊重我，是觉得我是一个看上你家钱的小白脸，这太过分了吧。你来旁听上我数学课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家里边有钱，也不知道你是个富婆。
1: 小金，你能不能不说富婆俩字？我比你年龄大，经济条件比你好一点儿。小青，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
4: 我知道我对你也是真心的。我不在乎你的年龄，也不在乎有钱没钱，但我在乎的是尊严，是平等。可是你们家也太仗势欺人了吧，
1: 小金。我觉得你就别跟我妈计较了，她都是70多岁的人了，她那个性都一辈子了，我也很难改变。
4: 对，你今天这样帮她说话，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对我的。一样，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我们需要冷静一下，也许我们不合适呢。好了，不说了，我先走了，再见。
1: 小金，小金，你不是给我画过笛卡尔的心情曲线吗？你说过，我才是最懂你的人。

0: 外婆，你先等我一下啊。
1: 你小潘挺机灵啊，把我密码都猜着了。
0: 你下回设个高难度一点的呗。
1: 你干嘛来了？
0: 把我带带都练一下。
1: 不是这么狂野。
2: 嗯，来都来了，帮个忙了。
1: 我不知道。
0: 外婆，这是我的东家。
2: 外婆。
0: 这个是我的闺蜜，叫嘟嘟，她是这儿的教练。
2: 哦，这么厉害！
1: 外婆好。
0: 那个，嘟嘟，你帮外婆锻炼一下呗。
1: 没问题，走，
3: 我行啊，我。
0: 没问题，给我来一下就知道了。
1: 吸气，
0: 对，
1: 好，往下落。
0: 呼气，
1: 坚持一下。
0: 对，
1: 怎么样？
3: 我来试试，
1: 来，林子雨来，
0: 走，往上，吸气，抬，好，往下，呼气，
1: 哎呦，
3: 没事
1: 吧？
3: 还行吧？
1: 特别好，
3: 行啊，
1: 对，
3: 那我再来一遍，
1: 您再来，
0: 吸气。
1: 外婆，你可以慢慢自己试一试，这个也是帮助恢复我们的脚踝跟膝盖的。等您恢复好了，就能跟我们一起练健身操了。
2: 真的吗？
1: 没问题。
3: 试试。
1: 嗯。
3: 哎呀。哎。哎。
0: 对对对。
3: 可以吗？来。

0: 可以走路了。
1: 你现在看到的老妈不是瘫痪的老妈了。
0: 小盼，你胆子太大了，万一我妈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负得起责任吗？
1: 小盼没什么错，你别批评她啊。现在呢，天底下只有小盼不把我当老太太看待。我现在宣布，小盼啊，已经通过面试，可以录用了。
0: 谢谢外婆，我去给您倒杯水啊。好。
1: 哎呀，我早就说过，我那些病啊，都是休息出来的，再加上操心。刚才呀，健身房的那个小教练说了，人只要一过70，就说明你的基因啊，经过了筛选，比任何人都好。
0: 妈，你可得悠着点啊，别太亢奋了，回头啊，又累坏了。
1: 我呀，不需要你指点人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自由王国了。
0: 我以为你一直在自由王国里呢。
1: 在自由王国

0: 活啊，就得说真话。王姨啊，我跟你说，我不喜欢小金，我也担心你，我觉得他是啊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所以你以后啊别带他来了啊，我也不想跟他装着什么和睦相处的样子。
1: 行了行了，妈，你也不用再说了，我们俩要掰了。
0: 啊？你们这么快就分手了？那这么说来，你们感情也没这么深嘛？
1: 我不想再提这个话题，回屋了。
2: 哎，小王总，您慢点，我给你推轮椅去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小杨，王一阳怎么了？
2: 好像刚才出去的时候把脚给崴了。
0: 啊？怎么会的呀？

0: 哎，林大总管，您这是？
1: 您怎么来了？
0: 我要跟你说，我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了，一脚油门就到这儿了，你信吗？
1: 尴尬癌都犯了，
0: 我也不信。你不是刚来这儿工作吗？我有点不放心你，怕你扛不住。这一看你果然没扛住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是从肉体到精神乃至于灵魂都用力过猛啊！
0: 太惨了，还好我有先见之明，我把那个盐袋儿都给你带来了。
1: 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0: 你先别管谁做的。人不都说偏方治大病吗？把这个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啊，哪儿疼敷哪儿，能舒筋活血。你别客气，以前你总帮我，我这也算是知恩图报了。
1: 你别总说这个，搞得我特别想高傲的回答你不用报答我，但我今天真的是惨了。
0: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回去敷盐袋啊！来，我搀着你，来，慢点，慢点。
1: 我跟你说，王家人真的不好对付。
0: 那小心，小心啊！来来，小心头。
1: 哎呦，好舒服啊！哎，
2: 受什么罪呀？
0: 系好安全带。哎，
3: 不用看王洛图，看他们家老太太我就知道，一家子狠角色，你斗不过他们的。你看那老太太，出了健身房跟没事人一样，你倒是闲谈。
4: 没事儿，我能用瘫了腰的代价来搞定一个东家，我绝对是赚了。
3: 没事，热点。
0: 哎，嘟嘟，这盐袋我给它热了一下，你给它敷上。
5: 哦，谢谢。
0: 感觉怎么样？啊，
5: 舒服。
3: 反正啊，我劝你还是赶紧撤退吧。你今天算是误打误撞混过去了，那以后怎么办？哎，你仔细想过没有？万一那王家人很喜欢周之伟，又万一你碰见周之伟跟王诺图亲亲热热的，你可怎么办呀？
4: 保证冷静。
3: 我还真是对你不放心。哎，左飞，
0: 哎，
3: 你也说他两句吧，我天天教育他，我都没词儿了。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支持小潘。
3: 嘿，这我唠了一晚上，全在衬托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呢。
4: 嘟嘟，你就别劝我了，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月撑下去，起码要见识一下那个王诺图到底是何方神圣。
3: 服，谁都不服，就服你。哎，我先走了，你自己在这儿趴着吧。
5: 不是，这腿还没按呢。
3: 我按累了。
0: 小潘，
5: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们家人处的怎么样？别扭不别扭？
1: 哎，哎呦，怎么跟你说呢？我觉得这一天下来，我就像是在通关打怪一样。王家这三个女主人就像是三怪，外婆是大怪，王一阳呢就是二怪，其次就是那个王诺图。今天我已经搞定了大怪，其次就是要攻克那个二怪王一阳。以我对王一阳的分析，他有一点点的。

0: 所以我要在我的管理下让他们家窗明几净，让他对我无话可说。
1: 他们家劲儿这么大，我倒有个建议给你，你可以让那个老太太多买点机器人，这样你就能省心了。
0: 嗯，不行不行，机器人它只能打扫那种大块的地方，像窗户啊地板，但是往往就是在那种犄角旮旯那种拐角处喜欢积攒灰尘。对待这种洁癖患者，他们对那种墙角有出乎常人的观察角度。
1: 你也够不容易的，又要跟人斗，还得跟墙角斗。
0: 没关系，我可以利用华罗庚的统筹法，把平行和顺序的家务安排好，先安排平行任务的计划，再一步一步做顺序执行的行动。
1: 可以了，可以了，我完全听不懂，但是我也只能说祝你好运了啊！一会儿我得回去赔原因，我先买个烟袋再给你热了。
0: 谢谢啊。明天8点钟到呢，9点钟的时候呢就要打扫草坪，10点钟是游泳池，11点准备午餐，外婆要在12点半的时候午休，那我就应该在1点半的时候准备下午茶，然后就
2: 是。这是这个光复啊，又催着让我回日本呢。哎，原计划我就回上海2个星期左右吧，我想只要见到小盼我就回去。可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见到了他。
3: 那要看你自己怎么想的。
2: 其实在上海生活还是蛮舒服的，哎呀，我就是上海人嘛，所以对于我来讲更习惯。
3: 那当然，
2: 只是这也没有个亲人了，是吧？实话说，我连落脚的地方现在都没有。
3: 其实我也理解，我们都人到中年，自己一个人单着，孩子也大了。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留在上海啊，那毕竟是没有工作嘛，一个人他闲着比忙着还难受。
3: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中介所不是正好买辆车又没人开，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兼职来。
2: 就是这句话。只要你答应啊，我就在中介所，我扫地，当牛做马我都行，没问题，而且全部免费。
3: 那怎么好意思呢？再怎么说也得要点费用。
2: 不，
3: 象征性的2-3千也行。
2: 哎呀，我不是客气，真的不用。我在日本啊，每个月可以挣2-3万，我不缺钱。只要你能答应我留在中介所啊，陪着

0: 小杨，尽快擦啊！记得中午之前把那个花园的花浇一下水。
1: 啊，好。
0: 周阿姨，今天老太太要喝酸笋鸡汤，笋可以下锅了。
2: 好。
0: 小杨，二楼老太太卧室的窗帘脏了，下午要洗一下。
2: 哦，我知道了。

0: 哎，林先生，王总，哎呀，你怎么来这儿？
1: 真是巧。对啊，那个，
0: 你认识兰姐啊？
1: 对啊，我跟兰姐是朋友啊。
0: 我也认识兰姐。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的脚好了，好点没？
0: 没有，今天更厉害了，整的整个都肿了，越来越痛，比昨天还痛。对，你不是说热敷吗？这热敷一下子就
1: 冷敷。
0: 你说热敷？哎呀，
1: 怎么可能热敷呢？你看肿的，哎呀！
0: 对比昨天更痛了。
1: 这个不管什么时候，这要受伤完了，必须得先冷敷啊！热敷肯定要肿的嘛。
0: 哎呦，那我记反了，我还特意热敷的。
1: 肿的，你看，
0: 对，越来越厉害。
1: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

0: 热敷了。
1: 哦，今天开始热敷。
0: 对
1: 那我记住了，热敷。你俩认识啊？
0: 赶紧。我们见过一面。啊。我把车钥匙送来。
1: 王总啊，你今天来是什么事儿啊？我在旁边办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啊。
0: 那你们聊正事啊，你们俩。
1: 小潘在你们家做得怎么样啊？
2: 哦，小潘这孩子是比一般的管家好像是不大一样，但是这孩子挺有个性的，倒是还算是聪明。
1: 不管怎么样，得到你们家的认可。王总啊，如果我们家小潘在工作中有点闪失的话，我们尽量及时沟通，好不好？
2: 好。哎，这个林先生他叫什么？
1: 哦，林桑。
2: 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哦，他没什么工作，刚回来，那临时在我们中介所开开车。
2: 哦，他是司机啊？
1: 也不算完全是帮忙的。
2: 哦，
1: 哎，王总，你跟林桑是怎么认识的？

0: 多走，报销。陪记者下午茶、晚饭、唱歌，2000多。
1: 高总，辛苦了。
0: 高总，这就是你拒绝大记者之后的收获是吗？
1: 啊，我后悔了，我后悔没带你一块儿去。你不知道，那儿全是宝贝。可惜咱公司地儿不够，我才买了1000块，要不然我全都给他买下来。
0: 你买了1000片废瓦片？
1: 啊？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买少了？
0: 我告诉你，左飞，我知道你偶像是王叔，我也知道他是第一个获得普利斯特建筑设计师奖的，但你不能跟他学呀，他就不是个普通人。
1: 你不懂，我做梦都想变成他那样。我常常想，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到底要的是什么？看见了他以后，我重新找到了我奋斗的目标。
0: 后背是越来越发凉了。我告诉你，索菲啊，咱们幼儿园项目现在刚刚开工，事务所好不容易才有点起色，你可不能想一出是一出，由着性子来。
1: 是是是，你也累了一天了啊，时候不早，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哎，啊，你要是喜欢，我就忍痛割爱，送你一片。
0: 不用割爱，太贵重，受不起。哎，挺结实的。

0: 你好，快递。
1: 哎，谢谢。
0: 不用急。
2: 小盼，是小姐的快递吧？放着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啊。
1: 不用了，小杨，我帮你送。
2: 谢谢啊。

0: 王总，我刚才把快递给小姐送上来，然后顺便看了一眼书架，好多商业类的书。
1: 对，我女儿是中欧商学院毕业的，她成绩很优秀。
0: 嗯，看得出来。
1: 小盼，你想过没有，你又没那么能干，又不是很聪明，我们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你？
0: 可能是我比较合外婆的眼缘吧。
1: 所以你带着外婆又骑摩托车又去健身房，你知道吗？要换了别的人家早和你玩命了。幸亏我们家老太太还比较彪悍，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介绍所的人都知道我们老王家是个大魔窟。
0: 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独特的基因，没有公式，没有定律，也没有宇宙真理。我不需要对别人的家庭进行评判，我只是要做到找到运行家务事的钥匙。
1: 你这句话说得挺好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你别以为搞定了外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老王家有三个女人，各有各的风格，都是大 boss， 谁都不好惹。你要掌握好节奏，保存好体力，能打通关。
0: 嗯，谢谢提醒，我明白了。小王总，嗯，您这脚崴了，我一会儿给你做一个深度的按摩，保证你明天能好很多。来，
1: 好吧。

0: 今天是我正式任职的第一天，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现在请外婆做总结。
1: 要是在以前啊，我总能挑出点毛病来。今天你们做的都不错，我心情也很好。不说了，下班。
0: 谢谢你们今天的配合和支持，要是我有哪儿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们就告诉我，我会改进的。
2: 哎呀，没有，
0: 好厉害呀。那我们就解散。

0: 哎，别这么着急干什么？你先给他们打个电话，啊？
1: 好。哎，小盼，我们都到了，你赶紧出来啊！走了？不是你？哦，左飞啊？哦，好，啊？哦，知道了，知道了。
0: 这怎么了？
1: 被人截胡了。
0: 谁呀？
1: 左飞呀。
0: 左飞？
1: 就小盼上一个东家。哦，对，小盼还说了，说以后都不用咱们接送他了。

他自己可以的，我看咱们呀是彻底下岗了。这个佐菲，这又什么情况啊？哎，小潘呀，你可别嫌我絮了啊！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身体啊，什么都谈不上。还有这。

0: 审判，你怎么把它擦了？
1: 嗯。哎呦，小盼。
2: 哎。啊。
1: 擦了。
2: 嗯。
1: 完了。
0: 哎。你把它给擦了
2: 啊？
0: 哎呦。你知道这是我做股票的 K 线图，我画了一个晚上呢。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了好了，我也想说一声没关系。可你知道，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你知道你这样做事是多么自以为是吗？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你知道这是我做股票的 K 线图，我花了一个晚上呢。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好了，我也想说一声没关系。可你知道，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你知道你这样做事是多么自以为是吗？你在擦之前想过没有啊？我们家又没有小孩子，谁会在这上面涂涂抹抹的？ 而且画的你看这么整齐，这么有规律。我想跟你说啊，你如果总是按照你自己的这种思维去做事情的话，你就永远进步不了。
1: 对不起。行了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多对不起了。我也不是在欺负你，看着你长得还蛮灵气的，想教你一些基本的道理。
2: 行了行了，别说了，人家小潘又不是故意的。哎，
0: 妈，今天上午我给你约了去医院做理疗。
2: 别帮我做决定，我不想去医院。哎呀，
0: 那我是一个星期之前预约的。
2: 哎呀，你一年前预约的，我也不想去，我想去健身房练拳击。
0: 好好好，妈。
3: 我是觉得健身房你吃不消，你的心脏吃不消。我看呐，你还是去花园，叫小潘带你去花园走走。哎呦，
2: 去花园跟那些老太婆在一起，我情愿到健身房让我的心脏啊猛跳。小潘，
3: 哎，
2: 来来来，
3: 陪我到健身房去。哎，小潘，照顾好外婆啊。哎，那个小总，我回来再帮你把那图补上啊。
0: 真吃不消，这把年纪了还去打拳击，嗯。
4: 一。

0: Ya.
1: 美丽、漂亮、大方、可爱的女朋友，嘟嘟大人。
0: 来，我来。那个是嘟嘟男朋友，叫大力。
2: 这也就200字吧。
1: 你算是标点符号，也差不多500字吧。
3: 看起来嘟嘟脾气还挺大的
0: 哈，他呀就对异性那样，那叫女王气质。
3: 我赞同他的态度，男人啊就得举起鞭子，不驯服不行。
0: 各花入各眼，每个人的爱情模式都不一样。
3: 女人就是不能轻易向男人低头，你得先把自己当成女王，别人才能把你当成女王啊。
0: 外婆，你一谈论起人生啊爱情就是成套的理论啊。
3: 嗨，就是没把自己女儿教育好。
1: 哎，嘟嘟，你知道我写作方面不太行，那当年高考要不是作文拖后腿，就凭我这聪明才智，复旦大学没问题吧。你说我这么多年也不动笔了，原来写的又不太好。
2: 行了，
1: 肯定
2: 就这样吧。
1: 哎，嘟嘟，你原谅我没有啊？我保证我回去就找工作。
2: 你找着工作呢，还不是一两个月之后又继续回家啃老啊？哎，
3: 王一阳啊，别看他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的，一谈起恋爱就对男人百般讨好，真是气死我了。最近啊，我外甥女还挺懂事的，带回一男朋友。别喝水了，我请你喝咖啡去好吗？走。
2: 你平时连给我买玫瑰花都跟你爸妈要钱，你害不害臊？
1: 不是我不想工作，这每次我到了工作单位碰着那些人都跟我不对付，聊不到一块去。
2: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啊。你说你平时上学的时候成绩好，对我也挺好，这并不能代表你情商高，能跟人配合好好工作。人都是要融入社会的，你知道吗？融入不了社会，不能体现你的价值所在，就是失败。
1: 嘟嘟，我保证我回去就找工作，我这次我一定好好干下去。你再原谅我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行。

0: 锻炼就是好，你看，锻炼完一身轻。
1: 你要喜欢，下次我们经常去吧。嗯。
2: 哎，外婆，小王走哎。

0: 看他这神情，还是我了解他。肯定啊，不是他甩了小金，一定是小金甩了他。这几天啊，他且忙呢，忙着向小金道歉，忙着要求复合。
1: 外婆，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啊，而且我觉得小金她像个知识分子，不像个小白脸，他们之间好像是有感情的。
0: 你别跟我解释啊，

0: 凡是比王一阳小的都是小白脸。
1: 女人最应该修炼的是什么吗？就是不能把感情当成人生的全部，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冷落他。赶紧喝吧，喝完回家。

0: 小潘，您让他们一会儿把餐桌布换一下，放上银质的餐具，各类酒杯也都拿出来啊。
1: 好的，外婆，我想先问一下，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吗？
0: 好，图图给我发了微信，说是啊，4点钟就回来，男朋友也一起回来。
1: 啊，那她男朋友一起来的话，要多准备一个人晚餐吗？
0: 那当然，准备啊，让他们赶紧动起来啊。
1: 好。

0: 小盼回来了啊，小杨，一会儿王诺图跟他男朋友一起回来，晚餐多准备两个人的。啊，我怎么没听说呢？外婆刚接到的王诺图微信。奇怪，平时大小姐都是直接给家里打电话的呀。行，我知道了。
1: 哎呀，我记得以前上海人不吃辣呀。妈呀，
2: 那是以前，现在上海人吃辣就跟喝酒一样。
1: 不是，水。
2: 擦一下啊。
1: 哎呀，我这林子，您是哪位啊？
2: 啊，我是王一阳。哪位？
1: 我是王一阳。啊啊啊！你好，你好。啊，您，您，您，
2: 这样，我家司机呢，临时家里有点事儿，辞职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个月？
1: 什么？您要邀请我当您的司机一个月？
2: 啊，对对对对，我呢脚扭伤了嘛，医生说要休息一个月，
1: 所以呢，我就想看你方面不方面。
2: 您稍等啊。哎，
1: 您刚才说的这话题是从何说起的啊？
2: 啊，这样就是每天早晚接我上班，还有就有一些临时的应酬。
1: 每天早上九点钟来就可以了，晚上有的时候会晚一点，最重要的是每周二和周四要送我妈去医院。
2: 不，您稍等，这个事情事发突然，您容我考虑好吧？我呢一个月给你10,500的工资，周日不用上班，好吗？不，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哎呀，这件事情，恐怕不用考虑，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实在是，抱歉啊，抱歉，抱歉。奇了怪了，这王诺图的妈妈突然来电话说，让我给她去当一个月的司机，哎，也不问我愿意不愿意。 就自说自话的给我开出条件，安排工作，还1,500呢，那我能愿意啊？这种人啊，这不好处，有钱人怪怪的，这。哎呀，我现在开始担心盼盼在他们家，这。
3: 哎呀，你这别傲娇了，你开车的水平10,500，可以了。
1: 这
4: 别看我啊，那个，他不是我儿子，不是我生的。
3: 妈咪，我们现在都这么熟了，对吧？有必要掖着藏着吗？有什么说什么吗？

0: 吧，你咋？
1: 不是你还有理了？哎，我现在终于搞明白了，你为什么直到二十六？啊，对，26岁你还单身？
0: 你是在挤兑我吗？你不也单身吗？
2: 萝卜，那个林叔呢？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结过婚，有个漂亮的女儿。你现在少说多吃，啊！林三的这件事儿，我跟他好好聊聊。林三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你不是嫌钱少，是怕小潘知道了不高兴，是吧？
1: 你看看，你还是你妈妈了解我，是吧？她真是你捡来的。这为什么亲生母子你们俩人的智商有天壤之别呢？哎，我真是
2: 吃吧啊，林嫂。其实吧，我觉得你这样躲来躲去也不是个事儿，早晚会露馅的。
1: 那就让那一天你就自然而然的来嘛。哎，
2: 何必呢？我觉得你去工作挺好的，可以一箭双雕，一呢可以挣钱。二呢，还可以看看小盼，这样你不是对小盼的情况也可以了解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能见到小盼嘛。哎，要是让他知道我偷偷摸摸的来到上海，那么他大发雷霆啊！哎呦，他发起脾气，那个样子，我来操！
0: 林三，你看你真的太怂了，简直就是个女儿奴嘛！
2: 是爱女儿。
1: 不！
3: 哎，这样才像上海人啦！
4: 易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图图啊，说她今天晚上就和男朋友一起回来，你别出去了啊，在家等他们回来。
5: 他不是说去2个星期吗？怎么一周就回来了？
4: 我也没细问，也不想细问。
5: 哦，妈，图图的男朋友都见过了。我今天下午要出去办点事儿，
4: 你们在就行了。你不许出去，你不许再去见小金。
5: 妈，我跟小金已经分手了。我晚上跟客户去谈点事儿。
4: 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从小到大一撒谎就不敢看我的眼睛。你呀，今天给小金打了一天的电话，到处都在找他。一个男人，他不接你的电话，不回你的短信，就是甩了你。你别再要求跟他复合了。
5: 妈，你是不是又跟踪我了？
4: 我只不过无意识地看到了你焦头烂额的样子啊。
5: 妈，我都快50岁的人了，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判断力，我不需要在你的指使下做任何事情了。妈，我不是你的附属品，我是一个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你能不能尊重我？
6: 妈，你醒醒吧，妈，你快醒一醒，妈！哎
5: 呦，你吓死我了！
4: 易阳，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是有妈的。
5: 哎呀，妈，你这是何苦呢？又装晕，又骗我说图图要回来。
4: 你这什么意思啊？
5: 我看了图图的朋友圈，他刚才进山去徒步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图图啊，也是为了躲你，才把朋友圈给分组了。你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
4: 那好吧，他朋友圈分组的事儿，等他回来我再跟他聊。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你和小金见面。听妈的话。小金跟你真的不合适，你看年龄差的那么多，经济条件也差的那么多，早晚都要出问题的。
5: 哎呀妈，图图都25岁了，我都48岁了，你呀就是三观太正了，容不得我们做错一点事儿。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放手？

0: 不要再掌控我们的生活了，好吗？
1: 那你答应我，不再见小金，我就再也不干涉你的生活。啊？
2: 刚才我就猜到了，肯定就是外婆在闹鬼。
3: 难道外婆经常这样？
2: 是啊。其实我们也挺同情王总的，你说都快50岁的人了，在外边也是个总经理，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吧，回家被自己妈搞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3: 外婆是真的挺强悍的。
2: 是啊，经常这样，你说小王总一受点什么委屈，心情一郁闷，又不敢跟外婆发脾气，就找我们麻烦，还到处乱写乱画的。这两天做好思想准备啊，咱们肯定没好日子过了。
4: 小盼，小盼，
5: 哎，
4: 快快
5: 来来来来，
4: 小盼，哎，我的那个高尔夫球杆呢？上次你用完我就给你拿到店里保养了
5: 啊。
4: 我朋友要管我借，今天。
6: 请问您朋友什么时候要用啊？店里说明天就能送过来。
4: 他今天下午就要用啊。
6: 那
4: 他马上就过来取。
6: 恐怕有点来不及。
4: 哎，我这是很重要的客户，我根本就惹不起他。你想想办法吧。
6: 我现在就到店里去取。
4: 赶快，赶快，
6: 好嘞，
4: 半个小时之内，
5: 哎，
4: 搞定。
5: 哎。

0: 干儿到了，你回来了。哎，客户有别的安排，不需要了。你还在这儿瞪着看我干嘛？没有啊，
1: 我眯眼睛了。明天晚上我有个晚宴，你去帮我找一个美甲师来，我想在家把指甲做一下。
0: 我知道有一家口碑不错的美甲店，要不我带您过去看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每次提出要求来你都拒绝。我妈管我还不够，你还想管我是不是啊？
0: 对不起。
1: 对不起倒说得挺快的。一个小时之内把美甲师给我请来。

0: 姐，江湖救急，你能在一小时之内给我找一美甲师来吗？
1: 这也太紧了，我认识的美甲师都要提前两天预约的。
0: 不是，你不是平时都自己在家画指甲吗？要不你来试试。
1: 我开什么玩笑，我就是平时没事自己玩玩，离专业的差得远着呢。
0: 姐，我真的没办法了，就等你来救我了，求你了。
1: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行吧，
0: 谢谢杜姐，爱你，我等你哦。

0: 我给您选的这种樱桃的红色又很大气，然后又带点活泼的感觉，您看看喜不喜欢？
1: 嗯，这个颜色蛮好看的，
0: 是吧？我觉得也是，很适合你。
2: 哟，哎，兜兜是你呀、
0: 啊，万博
2: 啊，
3: 这临时请来的美甲师是你呀、
2: 啊？啊，你们俩认识啊？
3: 哎呀。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健身房的那个拳击教练。
1: 哦，这样啊？
0: 对。
3: 你看看，你怎么十八般武艺样样行啊？啊！
0: 现在说的那个斜杠青年，
1: 说的就是我。
2: 哎呦，真是。
3: 啊，
1: 美甲也做得好。
3: 你看看王一阳，显得很有能力，很有主见，
1: 是吧？妈，你觉得好看吗？
3: 很好啊，比你以前素色的好多了呀。
2: 我觉得太新鲜了，不大适合我这个年龄吧。
0: 您刚才不是说挺喜欢的吗？
2: 哎呀呀，别别别，这个、啊，哎呀，这块特别的痛。
0: 嗯，我帮您处理一下。
2: 这刚才你这死皮剪的太多了，你看都红了。
0: 您别动，我来。
2: 慢一点。
0: 嗯。
2: 哎，你这什么东西啊？啊？
0: 嗯？
2: 怎么这么大的味道？里边有丙酮吧？
0: 没有、
2: 哎，我对这个东西过敏。
0: 不是，这个不含丙酮，你看上面写的。
2: 不会的，那是商家撒谎呢。什么叫不含丙酮啊？里边肯定还有丙酮，我对丙酮过敏。哎呀，赶快拿走！
3: 我去喷。
2: 这个我一闻这个味道就过敏，你赶快走吧。
4: 杜姐，这小王总要是真过敏起来，那就是大问题了。你快去帮我陪一下外婆，这里我来处理。
0: 嗯，这味道太难闻了。
4: 看一下。
5: 呀，其实我觉得您的手长得挺好看的，就是有一点干。
0: 嗯，
5: 要不这样，一会儿啊，我帮你卸完指甲，顺便给你做一个保养。
3: 这你也会？
5: 我以前在日本的美妆专柜做过推销，会不会您试试就知道了。
3: 是吗？
5: 我先给您涂一遍精华，这样之后再涂眼霜，皮肤状态会更好。
0: 嗯。最近啊，那皮肤特别的干。
5: 你看，我从耳下淋巴给你按摩到颈部淋巴，这样呢就可以排毒养颜。我的手法还可以吧？
2: 比美容院小姐的手法好多了。

0: 小王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那就别讲了呗。
0: 如果人生也能这么干脆就好了。不过如果有一个男人消失不见，我会不顾一切地找到他，哪怕是分手，我也会分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1: 你呀，别以为外婆宠你，你就随便去管别人的事情，这和你没关系。
0: 对不起，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情绪总要有被释放的时候，与其被动等待，不如赌一把。
1: 哎，我说你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在这做一个脸，你也啰啰嗦的，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要说，你咋这人这么怪呢？啊，看着你那个样子温柔谦和的，怎么那么喜欢管闲事儿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是给你脸，换了个别人敢在我面前说这个话，我早就一个耳光扇过去了。
0: 我觉得您虽然看起来很强势很冷静，但实际上你的内心是炙热而敏感的。
1: 我不需要你来指点我的人。

0: 人生，我再斗胆说一句，别被所谓的自尊束缚了手脚，去找小金吧，哪怕大吵一架，哪怕互相伤害，也比现在这样强。
1: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0: 你这是干什么？火车站离这里15公里，距发射还有一个半小时，我觉得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
1: 你在说什么？学校组织支教一般都是坐火车，上海到拉萨每天只有这一班。
0: 现在是高峰时期，开车很堵，地铁人多，我骑摩托车带你去，速度最快。
1: 你怎么知道小金去支教了？
0: 你桌上放了一份高校老师支教西藏的资料，刚刚我注意到你房间的挂历上有倒计时。小金老师上次来时穿的 T 恤上印有科技大学的校徽，我上网查了一下今年高校老师支教的名单，发现科技大学有一位姓金的男老师。啊！我想小金一直对是否要去支教很犹豫，但是你们最近感情出了问题，这也让他最后下了决心。 所以小金老师不是玩失踪，他是决定要去西藏。小王总，您没有爱错人，小金老师很有理想，也有光芒。嗯，走吧，去火车站跟他做告别。
2: 小盼，你在干什么？
0: 外婆，小金老师一去西藏就是一年，你与其在这拦着，不如让他们两个正式分手，跟过去做一个了断。
2: 胡闹！
0: 不许去啊！对不起，外婆，我知道我没有评判东家的权利，更没有评判别人感情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要说，对待感情，与其躲避，不如勇敢面对。小王总，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2: 疯了！我说了，今天不许去。
0: 人生就是这样，要么疯狂一次，要么永远遗憾。你选哪一个？
3: 小盼，你要想带他出去，你就别再回来，知道吗？小盼，我们走。对不起，外婆，王一鸣。
1: 太帅了！
4: 你说什么？
1: 我说太不像话了。
4: 就是，
1: 太疯狂，
4: 太不像话了。

0: 还有20分钟，快！还来得及吗？我这样做好吗？
1: 没时间犹豫了，快烧起来！
0: 小看呐，这火车站这么多人，到哪儿去找啊？
1: 不是怎么知道？我好歹也是个大老板，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疯狂的事儿啊？
0: 再不疯狂就老了。

到检票处来一下，有位叫王一阳的女士找你。

0: 这说这种。
1: 小心，老师。金老师，我相信你的人品。之所以跟小王总分手，是无奈之举。但是我希望你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跟小王总当面。

0: 是你放心，他不是来找你复合的，他一直都很尊重你，包括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他只想告诉你，他一直都很爱你，爱过你，流过泪，付出过，他对你是分心无愧的。
1: 哎呀，好了，
2: 小王，
1: 你真……哎呀，盼盼，你真的不要在这说这种话，这么多人看着，哎呀，多难为情啊！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他都没接，他都把我拉成黑名单了。他能出现吗？不可能出现的。快，我们走吧，赶快走。
2: 相信我，他一定会出现。
1: 哎呀，不可能的。走走走。
3: 杨。

0: 我真没想到我们俩会在这种场合见面。小青，你说的对，我们家人对你不尊重，伤了你的自尊心，我向你表示道歉，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就算是笛卡尔的心形曲线是一个传说，可当你相信它的那一刻，传说就不再是传说，它会有真实的生命，有了结束，就有了新的开始。
1: 我请大家祝福。
0: 保重。

0: 对不起，虽然只在您家待了一周，但是我已经见识到您的强大气场了。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您。作为女人，我特别欣赏您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生态度。希望几十年后的我，也能跟您一样，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外婆，再见了。
1: 小派，你等一等。
0: 小王总，
1: 我来雇佣你。妈，小盼很任性，很固执，随便插手东家的事情，有的时候还自作主张，他不是一个常规的好管家，疯疯癫癫的，有的时候还不识时务。不过，他鼓励你勇敢地站起来，还鼓励我在感情方面大胆地挑战。
2: 这不是挑战自己，这是让你当众出丑。
1: 好吧，好吧，就算是当众出丑。不过，小盼今天走出王家的大门，他可就跟你解约了。我可以重新雇佣小盼。
0: 可是，外婆同意才行啊。
2: 哼，你这么胆大包天，敢带着我去骑摩托车，又敢让我的女儿跟我作对，你还能听别人的意见？
0: 啊，听啊，当然听啊。说实话，外婆您才是这个家的精神核心，这个家往什么方向走，还是要在您的指导之下的。
2: 少拍我的马屁。你刚才说可是，那意思就是问王一阳愿不愿意，而不是我同不同意，是不是？
0: 不是，我特别在意您的意见的。
2: 少来这一套，我早就看出你骨子里啊那种反叛了。告诉你，在这个家里，不管谁雇佣你，都是我说了算。
1: 妈，那你同意了？小盼，那我们马上签合同。
0: 谢谢外婆，谢谢小王总。我还是想说一句，签合同也好，不签合同也罢，只要你们不再需要我，我可以立刻就走的。
2: 哎呦，真是矫情，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矫情的管家。

0: 哎呀，林大总管，看您今天的气色，精神状态不错呀，怎么样？都一一击破了？
1: 哎，表面现象，我今天一天都处于高能预警状态，那叫一个化险为夷啊！累死了，累死了。原因呢？
0: 原因？啊，今天为了特意请您吃顿饭，我专门安排着袁姨去她外婆那儿，怎么样？还懂事吧？
1: 嗯，很懂事儿，但是别总你请我呀，今天我请你吧，咱们去吃小龙虾。
0: 行啊，你请客，我买单。

0: 多吃少喝，知道你最近辛苦。你现在已经成功的让他那婆婆还有王诺图他妈都已经坐过了你的车了，就差王诺图本人了，把他们凑一块儿，你的人生就圆满了。哎，说个正事儿，你见着周志伟？
1: 你知道周志伟跟我表白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大排档。他那天也喝多了，一直在跟我说他读过多么多么多的书。我跟你说，他在东京的房子特别简陋，但是里面装满了书，遍地都是。
0: 说真的，我对他的书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我对那个大排档非常感兴趣。你什么时候也请我吃一顿？跟你开玩笑呢，完全理解你的心情，所以说这也就是你带着王一阳去见小金的原因，对吗？嗯，
1: 因为我知道，像小金这种对精神有追求的人，他绝对不会玩弄感情。

0: 说真的，我对他的书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我对那个大排档非常感兴趣。你什么时候也请我吃一顿？
1: 给你开玩笑呢，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0: 所以说，这也就是你带着王一阳去见小金的原因，对吗？
2: 因为我知道，像小金这种对精神有追求的人，他绝对不会玩弄感情。就像我知道周世伟，你知道吗？他在东京这几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还要在拉面店打工，他就这样还拿到了硕士学位。哎，你觉得像他这么有意志力的人，他会为了钱去放弃什么吗？
0: 那也不好说。这个世界什么事儿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我敢断定，你很信任他。
2: 是啊，你知道吗？嗯，我去王诺头家，我以为我是有勇气面对这些的，但是今天当我听到外婆说王诺图和他们要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那一瞬间我手脚冰凉，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要死了，你知道吗？我这才知道，原来我还是抱有幻想。
0: 知道幻想就好，等有一天破灭了，就没那么难受。
2: 可理智控制不了情

0: 感。如果今天王阴阳不挽留我的话，我可能就走了，我就放弃了。可我就是没出息，哎，我就留这儿了。我现在都想抽我自己，哎，我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1: 放心，凡事都要去面对，现实就是现实，别想那么多啊，多吃点儿，但是先擦擦嘴，林大小姐。
0: 你看着那样特别有爸。啊？我很想我爸。

0: 哎呦，小盼，
1: 早啊，外婆。
0: 哎呀呀，你说怎么办呢？
2: 怎么了？
0: 这王一阳啊，本来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说要勇敢面对，要重新生活。可昨天半夜里呀、啊，还在院子里逛呢。今天早上一起来，也不看财经新闻，面膜到现在都没有敷。这啊，
1: 妈，我走了。
0: 你早饭吃了吗？
1: 我喝了牛奶了。
0: 哎呀，我啊特意让阿姨给你炖了燕窝，吃完再走吧。
1: 妈，我胃不大舒服，我去趟工商局。
0: 哎，你又不能开车，你怎么去啊？
1: 我叫了出租了，我走了。
3: 你当心点啊，还没好透呢。
1: 啊，
0: 你看看，不正常吧？
1: 是，他毕竟刚跟小军分手，心情肯定不好。外婆，你得多体谅他一点，这情商啊，就得靠时间来抚平。
0: 是啊，他和小军分手，是我要求的结果。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真是，哎呀，又爱又恨，我又心疼又生气。
1: 理解理解啊，但是谁之前说要学会放手的，那就真的要把这些牵挂全都抛脑后才行。哎，怎么样，今天想不想去健身房？
0: 健身房当然想去了。

0: 到了。
1: 弟子，你回去吧，谢谢你啊。
0: 哎，我一会儿直接去附近一个请月嫂的人家去签约。
2: 我还是在这等你吧。都说不用了嘛，我一会儿还得去附近签个合同。嘿，先回去吧。好。
3: 哎，林桑，林桑，哎，你怎么在这儿？
2: 哎，你是那个，哦，那王总，王总好。
3: 真巧，在这儿碰见你。
2: 我送个朋友。
3: 哎，你等一下有事吗？我搭你车回公司。
2: 不是你
3: 有问题吗？
2: 没有。
3: 你先走吧。
2: 不是，
3: 我搭你的车啊。林桑，我请你做司机，你怎么总拒绝我？是不是觉得工资太低？
2: 不。
3: 那为什么？
2: 那个，其实啊，我这次回国，可能待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连一个月都不到。你说我怎么给你当这个司机啊？
3: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在日本都是右舵，现在突然回到国内，开左舵车，

0: 我还是不习惯，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路，我现在上海都是单行线，我真的是不熟悉。哎呀，转来转去的，经常走错路。王总，
1: 嗯，
0: 为什么你非得要请我来做这个司机啊？
1: 哦，我上次脚崴的时候，是你帮了我。
0: 我觉得我们俩的相遇还是蛮有缘分的。哎呀，其实不管是谁遇上当时那种情况，都会上天帮忙的。还有兰
1: 姐也和我讲了一点你的事儿。她跟你
0: 说什么？
1: 哦，你在日本待了多久啊？10多年了。
0: 嗯，
1: 那你家人和孩子都在日本？
0: 嗯，就是我和女儿，就我们两个人。 我为什么在那儿待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陪女儿。
1: 那你现在回来了，你女儿也回来了。
0: 对。嗯，没有，但她还在这里。
1: 嗯。

0: 哎，简阳，怎么样？漂亮吧？
1: 好看吗？飞哥，这么豪华的地方，你弄这么多破砖烂瓦，这太任性了吧？
0: 不是，江阳，我说你，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粹，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破砖烂瓦了？
1: 行行，我不懂啊。房东又来信了，又要涨房租。
0: 涨多少？
1: 将近20%。
0: 也是，最近这个街区里面招了很多有名的商铺，是该涨价了。哎，江阳，要不这么着，我们往新庄那边搬搬，那边环境也不错。
1: 不合适吧？地段是门面，只有在豪华的商业中心才能吸引高端客户啊。搬新庄，
0: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这种观念所绑架。我们是设计公司，客户看重的是我们的设计理念和业务水平，跟公司在哪儿没关系啊。
1: 行，咱俩不在乎，客户也不在乎，但我就怕有的员工不这么想。哎，那个老安事务所最近搞了个大项目，到处挖人呢，咱们要真搬到新庄那边，我怕手底下真有人要跑了。
0: 我认为想走的咱们留不住，想留的他也走不了。再说了，这房租老这么涨也不是个事儿，我看要不然咱就……哎，这事儿我不专业，你说了算，交给你了。我呀还是继续欣赏我的中国传统文化了啊。哎，江阳，
2: 兰姐，王总啊，来，
3: 谢谢。
2: 你怎么今天想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小潘做的不好啊？
3: 啊，没有没有，小潘这孩子做的挺好的。啊，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麻烦你帮我找个司机。
2: 司机啊？啊，其实我们中介所就是帮你们解决琐事的。行，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样的司机，我到时候联系好了就通知你。
3: 很简单，林桑就可以。
2: 林桑？啊，对，好像之前你跟林桑联系过是吧？
3: 对对对，联系过。不过他没有答应我。
2: 啊，
3: 哎，兰姐，你们中介用司机的机会不是很多吧？
2: 哎，是。是不是很多？
3: 啊，我就直说吧，我也不是挖你的墙角啊。我呢确实太忙了，很多私人业务呢都需要在车上去处理。我呢一定要找一个放心的司机。我觉得林桑这个人应该是挺不错的，感觉到他挺会说话。

0: 也挺有礼貌。我很想请他来做我的司机。如果这件事儿你帮我做成了的话，我就付你双倍的中介费，怎么样？哎呀，
1: 王总，你说这些话就见外了。你是我的老客户，要什么双倍呀？让我想想，其实我的客户呢都在我周围，平时坐地铁也行。那林森他是怎么拒绝你的？
0: 他也没有直接的拒绝我，就说了一大堆很琐碎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这件事儿我觉得你一定能帮我搞定，就拜托你了。
1: 行。哎，其实讲心里话，林桑确实一个好男人，有责任心。晚上我跟他说说，你放心。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件事儿你一定能搞定。那我先走了啊，我还很忙。哎，
1: 好啊，那你走好啊，
0: 再见。哎，
2: 家里这锅啊，你看用时间长了。
3: 对，你看这个，这我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2: 别急，一勺洗洁精。两勺，这个关键啊，番茄酱，
3: 蘸
2: 两勺。三勺水。把它搅拌均匀。喝两口。不喝？
3: 不喝。
2: 把里边涮上。然后均匀的涂抹在这锅上。
3: 你这个不会是
2: 边上我先不涂啊？一会儿你有个比较。好，计时开始，15分。
3: 新的一样，哇，林森，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做到的呀？哎，妈咪，你看，干净了。哎，你们干嘛去？
2: 你管了，你在家刷锅啊？
3: 这不刷干净了吗？哦，一勺洗涤精，两勺番茄酱，几勺水来着？
2: 说要给你中介费了，
1: 对呀，而且给双倍的中介费。
2: 你就这么着把我给卖了？
1: 不是每个人能卖双倍的中介费的，说明你有行情。
2: 你说这王天阳啊，怎么想的？干嘛非得请我去当这司机？
1: 他觉得你这个人吧，忠厚老实实在。
2: 明目张胆撬你墙角，你不生气啊？
1: 有什么生气的？王天阳他本来就是个商人。
2: 别说人家，你也是。哎呀，见钱眼开呀、哎，
1: 谈钱伤感情，
2: 可是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
1: 反正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去不去你自己决定。你
2: 关键我去了，我怎么面对小盼、啊、他不就知道我来上海了？
1: 你是爸爸，应该有爸爸的权威，你干嘛怕女儿啊？完全被你女儿吃定了。
2: 我就怕她了，怎么了？不光是我，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男人都必须得怕我女儿，啊，在我们家小盼面前，你就必须得俯首帝耳，唯命是从。
1: 所有的男人？
2: 所有的。
1: 周志伟呢？
2: 不是男人，那是渣男。你等着，我见着他，我打折他腿。
1: 好了好了，既然是渣男，我们就不要管他了。如果你打他，还负法律责任，多不划算呢。
2: 关键不是他，还是小盼，我怎么面对？
1: 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给王艳去当司机，也不用躲躲藏藏了。一能挣钱，二不用假装在日本了，三万一小盼有什么闪失的话，你可以保护他，稳定局面。
2: 对呀、啊，要下雨啊？
1: 啊，今天天气预报说有台风啊。
2: 哎呦，那坏了！
1: 哎，

0: 马上，马上，马上！
1: 哎呀，这怎么会这样呢？啊，看一下，林嫂。
0: 哎呦喂，这个怎么搞的？
1: 这好好的笔记本，你干嘛要把它搬到门外去啊？
0: 哎，这不老房子漏雨，我是把他把这个板子弄湿，我得临时搬出去了。这不刚修好，还没来得及搬。
1: 你知道今天有台风吗？温比亚台风。
0: 我哪知道啊？
1: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老房子里淋雨呢。那怎么办呀？等一等。是小潘。
0: 是怎么办？
1: 没事没事，你接电话。
0: 不，我不接。
1: 没事没事，你接我想说，你把人挡住这个，挡住这儿。
0: 那怎么挡住？
1: 没事，
0: 你开玩笑吗？
1: 你坐好，我给你看着。你没事，你别急，你坐好坐。可以，来挡住，来再过来一点，把鞋脱来了，跟原来一模一样。
0: 是啊。
1: 哎，对，来这样啊。
0: 可是我保证不了，我手机不晃啊。
1: 那你把镜头的。哟，你听我的，没事，你把镜头对准了，对到这里，然后在这里方面，后面就虚的看不见。OK， 对，稍微远一点点，
0: 哎，这行吗？
1: 对，差不多，哎，对，再来一点，哎，对，直播大叔现在开始 ，OK。哎，
2: 你今天挺好的吧？
3: 我挺好的呀，你呢？最近怎么样？
0: 顺利的。
3: 哎，你怎么湿漉漉的？
0: 啊，这今天不是来台风吗？
3: 东京也来台风了？
0: 哎呀，不是东京，就是东京了。
3: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哎，老爸，你把手机拿远点。
2: 干嘛？
3: 你这大脸吓死我了。
0: 不，哎呀，老爸有什么可怕的嘛？
3: 你给拿远点。
0: 嗯，不。
4: 快点。
0: 不。喂。
3: 我手机有问题吗？你那墙怎么坏了？
0: 这墙那……
3: 哎，那什么情况啊？
0: 全楼下了！哎，
1: 什么事？
0: 我
1: 哎，
0: 全楼下了！全楼下了！
3: 信号不好。还能刮呢。
0: 天意，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我再装下。
5: 这个是我们俩的合同，这个是3000块钱的定金。你看一下合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你就签个字。
6: 没有问题。
5: 坐吧。
6: 我是说，就当这一个月的司机，还用签合同，多麻烦呀，搞得跟日本人似的。
5: 现在看起来有点麻烦，不过以后就不麻烦了。嗯，你这么快，不看就签了？
6: 嗯，没有问题吧？
5: 太好了，你是个这么痛快的人，来，成交。谢谢你啊。这样，你准备一下，下午呢，我要去趟崇明。
6: 然后呢？
5: 然后就回来啊，送我回家。
6: 我是必须要把你送回你家吗？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送回你家吗？难不成？
6: 不，我这问的有问题。我是说，我晚上把你送回家，我就不用再陪你再。
5: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那我们俩就要再重

0: 林相，谢谢你啊，辛苦了。
1: 没问题。
0: 有问题吗？没问题。
1: 林相，以后啊，还需要下车帮我开下车门。有问题吗？没问题。
0: 明天早晨我妈要去医院做个检查，你先到我们家来，送完我妈再送我，7点钟到就可以了。
1: 老太太去医院检查，有人陪着吗？
0: 应该是杨阿姨陪她吧，怎么了？没人陪就好。
2: 林想，要不要进屋坐一会儿？
1: 不坐了。
2: 那好吧，那我明天见。
1: 操你还不容易。走。
3: 儿子，今天怎么不吃鸡了？我吃腻了，我要开赛车。
1: 林桑，怎么啦？今天一天开车辛苦啦？
3: 开车不累，心累。我这一靠近王家，我就开始紧张，我浑身上下这汗突突的往外冒。
1: 我是又想看见盼盼，又怕看见盼。哎呀，我这么下去，我早晚得吓死。
0: 林萨，不是我说你，你是王家的司机，小盼是王家的管家，你们俩怎么可能不见面呢？
1: 你到底考虑好没有？什么时候告诉小盼？没想好，能拖一天是一天吧。
0: 哎呀，我说你就别拖了嘛。
1: 跟这让我妈直接给小盼打个电话，有什么说什么。那咱不行。那我不是不怕他了。行。行。小盼，要来电话，我得赶快走了啊。盼盼，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要瞒着你，我是怕你替我操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小的时候。 我也没少替你操心，对吧？不对啊，我根本就我吓唬不了他呀！你，哎，老爸之所以瞒着你，啊，是因为你先瞒着我，对吧？你总说我过多的干涉了你的生活，啊，后来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我觉得。 也是，我不能管你太多。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老爸错了，啊，老爸以后改，好吧，别恨我，来，老爸抱抱，啊，好，来，哎呀，爸爸真，这不说回来了吗？

0: 呢，正等公交车呢。
1: 啊，那你先坐车，等你到了家我再给你打。
0: 哎，没事啊，你说你的呀，怎么了？哎，爸，你最近是不是有事儿忙呀？
1: 奶奶奶，我能有什么事儿能瞒着你呀？什么事儿没有？
0: 是吗？感觉你最近都怪怪的。
1: 其实啊，是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其实啊，老爸呢，早就偷偷的回到了。
0: 哎，爸，车来了，你等等啊，我刷车再跟你说。

0: 哎，能听见吗？
1: 你上车了？对啊，我刚上车。你刚有什么事儿？你说。没事，你别老这么晚还不回家，你注意安全，啊。
0: 知道啦。
1: 哎，好，没事，没事，嗯。

0: 早。哎，师傅啊，今天有空的时候啊，把花园里的花再修剪一遍啊。
1: 好的，外婆。
0: 辛苦了。
1: 没事没事。
0: 养花呀，跟做人一样，要及时把那些枝枝盼盼都修剪掉。哎，王爷啊，你吃早饭了吗？
2: 吃过了吗？
3: 丽桑，你出来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
4: 我。
3: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请的司机，是从兰姐的中介找的，人挺好的，在日本还做过大厨呢。
0: 啊，新来的？
4: 外婆好，见到您非常高兴。
0: 你好，你好。
3: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的金牌管家小盼。对了，小盼也在日本待过，
2: 林桑在日本待过很多年呢，是金牌司机。
4: 真是巧，
5: 是很巧啊！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人来往日本，可刚好我们两个金牌都来了这里啊。
4: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5: 只怕相逢太匆匆啊。
4: 就是来的匆匆，去的也匆匆。多谢馆长。
5: 我也一样，原来是可那个意思吗？
0: 看你们俩说话怎么都怪怪的呀！啊，
5: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日本待过，所以这一张嘴可能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4: 是的。
0: 小范，今天你陪我去医院吧。
2: 好，我扶你。

0: 妈呀！你咋不上天呢？我差点下地狱。你居然回国快半个月了都不告诉我？
1: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没？
0: 那是我给兰姐打电话才知道的。你不但撒谎，你还跟踪我，你最佳良等知道吗？
1: 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你这我撒的那些谎都是绿色的谎言，人住海。老爸为什么非要回国呢？第一条，哎，我是怕你不安全，不放心，对吧？你一个人在国内，你说我怎么能放心呢？第二条，老爸为什么要瞒着你？那就是怕你一见着我你就跑嘛。你说你见到我你就跑跳楼失踪什么的，就我哎呦喂！
2: 我不想听，

0: 让我们愉快的结束这次谈话吧。啊，
1: 别，哎呀呀呀呀，你这么结束咱们能愉快吗？对吧？愉快的谈话，那你就应该先给老爸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我不要。难怪你最近给我打电话都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的啊！我听说你还弄了个背景板，是吗？你真棒！一个人如果撒一次谎，他就得用100个谎言来圆，知道吗？
1: 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话。你跟我撒了几个谎？啊？你不是说你回国一切都顺利吗？结果你给人当保姆，
0: 怎么了？工作部分高低贵贱？
1: 怎么可能？那你干嘛要骗我说是你当的是白领啊？
0: 不，我这不是怕你多想吗？哎，你怎么了？你这是想我们就非得这么互相伤害呗？
1: 不是，反正现在啊，咱们俩这个地位也差不多。别笑，你老开笑什么？你越笑你就没事了。跟我撒谎，我记你一辈子。咱俩现在啊，性质差不多，我司机，你保姆，是吧？何必还要互相伤害呢？对不对？于是我就愉快地接受了你的提议，咱们结束伤害，好吧？
0: 行，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兰姐的？
1: 那还不是因为你那天老爸跟踪你，兰姐就认为我是流氓，一通乱打，于是我们俩就认识了。
0: 兰姐这么见义勇为，我就放心了。时间紧迫，我就不跟你多说了。现在你呢是来工作挣钱的，我呢是来工作
1: 干什么？接着说。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啊！你回国就是为了那周之伟，对吧？
0: 兰姐告诉你的？
1: 还用她告诉我呀？那是光头上的虱子，你明摆着的嘛。
0: 既然咱们俩啊都是成年人了，那我就把话说清楚。我还没找到周之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所以，你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关系告诉王家人，知道吗？
1: 你干嘛？你又让我配合你撒谎？我配合你没问题，闺女。啊，可是如果是为了那个周志伟那个混蛋，那你就休想！
0: 你小点声！
1: 我就其他我小不了声。
0: 不是，
1: 他不配。
0: 我就是想把话说清楚，我就想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1: 你跟他结束，那就是最完美的。
0: 不，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不是？
1: 你说他就是说不明白。
0: 你一定要跟我对着干吗？
1: 你又撒谎，又要为周志伟撒谎，罪加两等。
0: 没事的，
1: 你就，对吧？你说的，
0: 我不，
2: 小盼，
1: 我着车。
0: 外婆检查的好吗？
3: 还行，正常。啊，
2: 你们聊得挺开心的。
0: 嗯，那我不聊不知道，一聊才发现我在日本的时候去过他开的料理店。
2: 啊，这样这么巧？
0: 是，特别巧，缘分。
3: 之前认识。
0: 好吧，我们走吧。好嘞，
3: 你下吧。

0: 外婆，您慢点啊！哎呦，您看，真利索。每次看见您啊，我就想起我的母亲。哎呀，她走的时候75岁就她已经拄拐了哈。您看您现在还这么利索。
1: 今天辛苦了啊！
0: 没，您小心带点啊。慢点。
2: 王总，王总，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胖子，胖子，
0: 王总没事吧？
1: 哎呦，真没想到，都这么大年纪了，失恋了还这么痛苦。
0: 什么年？

0: 失恋了也得痛苦。我看王总那个脸色苍白，气息不稳，那真的是中了情伤的感觉。
1: 啊，你看他这个样子，可怎么办呢？吃点什么好呢？
0: 这这中了情伤，应该吃绝情丹呐。
1: 绝情丹？
0: 嗯
1: 嗯。哼，亏你想得出来。真要有卖啊，再贵我也给他买。
2: 那都是金庸小说里杜撰的，林桑真会开玩笑。
0: 我真的没开玩笑。绝情丹虽然没地方卖，可是我会做呀。
2: 你别回头反而给小王总治病了。
0: 我不敢保证立竿见影，可是我保证啊，可以恢复精神，收回元气。
1: 别瞎说了。
0: 您不信，我可以给王总做一试试啊。

0: 真想翻你一万个白眼儿。你说你在别的地方胡说八道也就算了，你在这儿也敢满嘴跑火车。
1: 不是你能告诉我红糖在哪儿吗？
0: 不是，
1: 我知道。哎，这儿这
0: 儿。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红糖想买肉。这不容易啊，五十了吧？更年期的女人呀，有一特点，情绪不稳，睡眠不好，血压偏低，啊，红糖性温，健脾养胃，小女人呢又滋阴补虚，这俩呀，她最适合。
0: 那你胡诌什么什么那个绝情丹呀？
1: 哦，你看，王家这女人，个个的唯我独尊的样子，你跟他们讲朴素的科学，他们能听得进去啊？就必须得跟他们扯玄的，用玄学才能够吓住他们。反正最后达到目的不就行了吗？对吧？
0: 那照你这么说，那金庸小说里那绝情丹还得是固定的。
1: 哎，对了，哎，你这提醒我，那干脆一会儿啊，我用黑芝麻糊和点面粉，给他做几个小球，最后让他用红糖小米粥服下。问题解决了，哎，我这已经很不错了。人周伯通做那解药，是搓身上的泥儿，然后再搓成小球球。哎，
0: 你别搓了，别搓，你搓里面去。
1: 啊，去，没问题。
0: 哎，三，你说你长得挺老实的，其实净干那些猴精的事
1: 儿。哟，要你那身上的猴精谁遗传的呀？
0: 行不行啊你？慢点。这个粥太好喝了。来，慢点喝。还有吗？
1: 没有，还有。可是王总，你这已经喝了第五碗了。你看你大病刚愈，还是循序渐进吧。
2: 林桑，谢谢你啊！你看看这么多天了，总算有胃口了。
1: 不是我吹牛啊，食疗我还是蛮有心得的。这样，从明天开始，王总的早餐点心我全包了。
2: 是吗？那太好了，
0: 你再帮我盛一碗吧。
2: 还吃呢？
0: 对。
1: 那好，那最后一碗，最后一碗，好吧，最后一碗。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最近总有人来问我的出身，跟你们坦白吧，我混血儿。我爸是意大利的油醋瓶，我妈是景德镇的青花瓷。不过我能来到这世上，全靠荷兰商人当媒人。
1: Un problème. On ne t'a pas de raison.
0: 我出生那会儿正是明末清初，海禁政策时松时紧，欧洲人想要东方瓷器全靠荷兰人，他们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人让匠师们照着烧制，我呀多半就是这么来样定烧出来的。不过说真的，我哪记得出生前的事，这些都是听解说员讲的，但我是混血这事错不了。在国外那阵子，他们总在提醒我的东方血脉，现在漂洋过海被捐回来了，才第一次见这么多同源的亲人。你们看咱身上的翻色，绝对是一个娘胎里出来。我们中国制造至今仍然永立潮头，光耀世界。

0: 2026年6月7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上海警方全力护航，守护考生赴考路。南方强降雨进入关键时段，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广东明确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全国首条无目的地海上邮轮航线载沪启航，3天2晚纯海上巡游，打造邮轮产品新模式。荷兰海军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军队高效反制，专家认为驱力行动有重大升级。俄罗斯13小时内拦截并击落了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普京表示，现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巴林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两国境内美军基地遭伊朗报复性打击。伊朗称，若侵略重演，有限的回应将远远不够。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全国统一高

0: 考今天开考，今年共有1290万人次报名，各地已经从交通、天气、医疗、噪音治理等方面做好了准备，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的监考和巡考。那么在上海呢，为了守护好考生的复考之路，全市公安交警多措并举护航高考。杨浦公安分局正式的组建了2026年护考直通车车队，助力考生顺利参考。
1: 2026年杨浦公安护考直通车车队今天正式组建，大家开始贴车标。
2: 车队队长一声令下，护考直通车车贴被民警贴上了警车。这支护考车队由交警铁骑、派出所巡逻警车以及特警巡逻车辆组成。高考期间，将在杨浦区12个高考考点提供不间断的驻守加流动守护，提高见警率，随时为考生提供帮助。
1: 不管是证件忘记带还是时间来不及，考生和家长都可以向我们求助。我们护考直通车队会将尽全力帮助考生顺利参考。
2: 与此同时，杨浦公安还同步推出了22170094护考热线电话，快速响应考生各类求助。而为了让复考之路更加通畅，杨浦公安还提前启用了 AI 制度大模型，分析历年考点出行数据，调整考点周边道路信号灯、绿灯的比例，确保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生步行畅通无阻。此外，今年高考期间，杨浦公安瑞鹰警用无人机将悉数升空，以全域视角辅助地面警力，
3: 通过无人机视角带路，将完全避开拥堵路段，能帮助考生尽快的到达考场，不耽误考试。
2: 金山公安也是提前部署，多措并举，从考点安保、交通安全、便民服务等多方面全力护航。民警巡查了各考点周边安全状况，并对考生通道设置、物理隔离等安保细节对学校进行指导。
4: 我们把这个隔离栏，包括我们将军帽，我们再放在这边放两个，取化两个通道。
2: 金山中学考点周边商铺众多，民警挨家挨户上门提醒商家，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噪音干扰。
4: 进出的时候注意不要鸣喇叭，好吧？然后我们这边交通呢也进行一个管制的。
2: 针对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停车难等问题，派出所也已经提前做好预案，确保道路通行顺畅。此外，便民服务也同步跟进。
4: 针对考生可能忘带这个遗失身份证等特殊情况，我们诸暨派出所户籍窗口开通的高考便民绿色通道，提供了一个加急以及那个延时的一个服务。
5: 两位出示驾驶证。
2: 而为了保障考生夜间休息，临近高考期间，嘉定警方强化了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加大对非法改装摩托车炸街行为的打击力度。
6: 那我这个车到时候扣了是吧？
7: 肯定扣的了，
6: 没驾驶证，
7: 你驾驶证扣了。
2: 除了路面设卡，空中还有无人机联动，让非法改装车辆无处藏身。
8: 高考将至，我们嘉定警方强化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净化夜间环境，为广大考生迎考保驾护航。
9: 高考在即，为了给高考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多个方面推出了暖心服务。
10: 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护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现场办理。
11: 今年我们在南京31处考点都专门部署了爱心保障的应急铁骑，为遇到特殊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
10: 针对高温及强对流天气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1精准接送服务。
1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点周边餐饮店、

0: 超市等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让考生吃得放心。
1: 今年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
2: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

0: 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1: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2: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3: 高考前夕，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校长张桂梅寄语高考学子：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三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孩子们，加油！张老师等你们的好消息。
3: 眼下呢，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已经上线，华南多地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而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将会出现更多的对流天气，降雨也会发展增多。恰逢高考，考生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今明两天，我国将进入南方本轮强降雨的关键时段。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的降雨会呈现先增强、再南压的趋势。局地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预计四川、重庆、贵州、广东、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东北上空仍有冷涡盘旋，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仍多阵雨。下周三开始，随着冷涡系统移出，暖季东移，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将会缩减，气温也会有所回升。值得关注的是，今天2026年高考的大幕拉开，本轮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前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气温方面，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再加上频繁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出现断崖式下跌。未来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温大多在20摄氏度出头，天气清凉，提醒考生们备一件长袖外套，避免着凉。随着阴雨结束，天空放晴，下周初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摄氏度附近，接近常年同期正常水平，而江南、华南的暑热也会随着雨水的铺展有所缓和。今天南方大部将迅速降温，30摄氏度线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明后两天江南、华南气温开始转为偏低，天气由炎热转为清凉。不过华南的考生们依然不要掉以轻心，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高考期间呢，我国多地进入到了降雨的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了保障机制，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6: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

0: 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1: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0: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2: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3: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4: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5: 香港天文台昨天多次发布了黄色暴雨警告，并在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升级发布了红色暴雨警告。由于雨势，香港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前一日骤降了近10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香港仍然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天气。
6: 大雨有效缓解了香港连日来的酷热天气。天文台在昨天上午10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从尖沙咀望向维港，雨点密密麻麻，完全遮住了对岸的景色。西环宝翠园有6名工人，疑似因强风而被困在40楼高的外墙吊船中，好在最终自行返回地面，没有人员受伤。气象部门表示，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香港多地雨量超过20毫米，新界北部及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40毫米。香港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可能会有持续的大雨及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
7: 暴雨发生的一啲地点或者具体嘅时间咧，其实即系都仲系有个随机性喺度嘅。咁要随住呢个广阔低压槽喺下周中期咧，稍微远离翻沿岸地区，咁我哋预料嘅骤雨先至会开始逐渐减少翻。
6: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6月至8月期间，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极端天气将影响全球各地。有气象专家预计，香港的高温天气会持续。
8: 因为厄尔尼诺其实就是太平洋，赤道一带嗰个海水，尤其是东面的海水咧，比正常是暖的。咁你海水暖咧，自然就會影響到上面嘅空氣，咁啲空氣就會流動啦。咁所以咧，就全個世界都會偏向更加暖嘅。
6: 另外，氣象部門預計今年可能會有4到7個熱帶氣旋會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這一數量屬於正常甚至偏少。不過，襲港的強度則有可能會更大。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9: 从前天晚上开始呢，河北邯郸市多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邯郸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其中成安县6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有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加强路面的巡查疏导。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弱，预计今明2天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下周一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30摄氏度。眼下成安县的33.3万亩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割期，降雨对机收作业的进度会产生一定影响，相关部门利用雨天对农机具进行检修，待天气放晴之后及时开展全面的抢收工作，争取在6月12号左右收割完毕。前两天啊，在山东的德州也出现了冰雹和短时的强降雨等天气。3号的傍晚的强降雨造成了中心城区多处严重的积水，多台车辆涉水通行时被困。
6: 在德州的一

0: 处积水较深的路段，水深已到成年人的胸口，一名司机被困车内，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穿戴好装备，携带救生圈、安全绳等器材，徒步涉水，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司机转移至安全地带。从5号晚上开始，德州市再次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且还伴有雷电。当地气象部门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5号21时到6号10时，德州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94.9毫米。为了保障雨天公众出行安全，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对重点路口路段的执勤值守，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1: 冷暖空气交汇，甘肃宁夏多地啊这两天出现了冰雹。此外呢，新疆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天气，多地各个部门积极的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3: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咨询员到田间地区就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立即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2: 宁夏气象台也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中卫等地还陆续出现冰雹，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而在新疆莎车县，沙尘暴导致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甚至只有500米。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过往车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4: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irefighting.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5: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6: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性质很恶劣，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1: 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在非法侵闯西沙领空之后，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7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 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

0: 操演，后续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俄罗斯13小时内拦截并击落了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普京表示，现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巴林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两国境内美军基地遭伊朗报复性打击。伊朗称，若侵略重演，有限的回应将远远不够。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称，当地时间的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339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就会做出回应。佩斯科夫同时重申，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仍是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所设定的任务。他还表示，白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既连贯又矛盾。他表示，俄方希望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谈判进程。
2: 俄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现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的最新表态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回应称，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美国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问题中抽身。
0: 乌沙科夫表示，美国当前优先处理伊朗问题，乌克兰问题被放到次要位置。不过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还是存在细微调整。乌沙科夫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保持接触，两人正筹备访俄，具体日期未定。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相关外交工作需在冲突结束、谈判开始之后才能全面铺开。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 巴林全国昨天拉响了防空警报，就在此前，科威特全国也拉起了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称，继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了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以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了导弹的袭击。
0: 巴林内政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请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通过官方渠道关注消息。就在几分钟前，科威特全国也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

0: 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昨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也传出了几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昨天凌晨1:30，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导弹袭击，是为了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声明还警告，如果此类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将远远不够。
1: 黎巴嫩总统奥恩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了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的巡逻队，导致了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了此次袭击，并表示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
0: 黎巴嫩军方昨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军车发动了空袭，造成数名军人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南部泰布尼特地区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2: 据多家外媒的报道，一位名叫达瓦的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一周。他本应该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达瓦的家人甚至已经开始为他举办葬礼，但是他最终奇迹生还，并与家人团聚。
0: 据报道，出于未知原因，达瓦失踪后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并未发现他的踪迹。随着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在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时，意外发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尽管达瓦奇迹生还令人惊喜不已，但他的家人对救援行动延误感到愤怒，并呼吁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近一周，简直是一个奇迹。夏尔巴人在山区长大，如果换作其他人，恐怕难以幸存。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全国首条无目的地海上邮轮航线在沪启航，3天2晚纯海上巡游，打造邮轮产品新模式。全球最大规模美洲古代文明展开展在即，首批60箱文物昨夜运抵上博，预计下周开始布展。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昨天呢，全国首条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在上海乌松口国际邮轮港正式的启航。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着首批4000多名游客，开启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船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境外港口。那这种短途的邮轮旅游的新模式呢，让上班族无需签证，免请假，周末登船就可以来一场海上微度假。首航的双人内舱房的价格为每人999元起。
4: 上午9点，上海浦江边检站出入境大厅已是人潮涌动。即将尝鲜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不少旅客提前好几个小时抵达。 正午时分，候船大厅更是热闹，旅客们显得格外轻松，不少人只背着一个双肩包。
5: 我觉得这个行程的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周一然后回来不当。

0: 然后我们上班刚好这三天两晚的时间，然后在船上，然后刚刚把所有的项目然后又玩一下。
1: 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时不方便请假，双休日的这个行程能够完美的避开了这个请假的流程，然后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工作之余解一下压吧。到海上去漂亮一下。
2: 无需签证，旅客们手持护照或事先办好的通行证就快速完成了通关。
3: 到了民生路那边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用做两件事情，就是拍一个照片，然后就是签一个字，然后这个就办下来了，非常的方便。过海关的时候嘛，我们拿着这个交给那个海关。
2: 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执航。为保障游玩舒适度，首航船舶载客率限定在 80%， 船票销售超4100张，客源主要来自华东地区，平均年龄从传统国际航线的55岁下降到47岁，其中31-45年龄段人群上升明显。配合海上微度假航线，爱达魔都号也量身升级了船上活动，脱口秀、魔术、主题派对、深夜食堂等，24小时狂欢不停歇。
4: 最具特色的我们叫海上微醺护照，我们是想把全船的整个酒吧餐厅联动起来，结合着我们的演艺和 party， 那大家可以整晚的在游轮上进行狂欢。过去大家更注重的是目的地靠港游，那现在呢更多的是在游轮上的体验。
2: 下午4点，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出发，正式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之旅。
5: 无目的地海上游啊，它实际上是真正做到了我们游轮就是旅游目的地，海上后花园的这种微度假形式，这也是我们旅游产品的一大创新。我们用我们中国品牌的游轮，在我们中国的港口出发，在中国的游轮上面啊去进行消费，这个呢对促进我们中国的整个游轮经济的内循环，其实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的作用。
2: 未来上海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这个周末啊，上海又有多家首店和旗舰店扎堆的开业。淮海中路上，国际快时尚巨头近2000平方米的旗舰店昨天全新的开业。风靡全球近40年的美国肉桂卷试营业以来呢，人气是持续的火爆。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的顶流商圈，正以强劲的首店引力与消费活力，成为境内外游客打卡购物的新地标。
2: 上午10点半，淮海中路上这家西班牙快时尚品牌全新旗舰店刚开业，已迎来众多顾客。
7: 就看哎，这家店怎么开到这里？我又住附近的。
8: 据说这家新店有很多它的高端线，所以想过来看一下。
9: 好像设计感更强了，然后那个面料方面好像是用了现在比较流行的麻的，然后还有一些我挑了两件是有些中式风格的。
2: 来尝鲜的远不止本地消费者，让本地顾客惊喜的新中式同样虏获了外国游客的芳心。
10: Like this, China style.
11: It's very beautiful.
12: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and it's kind of Chinese culture, a little bit in design. Here for 3 days and we really like Shanghai, and it's incredible city.
2: 大店上新，小店火热，潮牌人气王也在变着花样吸引客流。刚刚上新限定蔬果系列的这家潮牌店，打卡的队伍排了几十号人，叠加明星效应，吸引了不少小姐姐激情下单。
13: 新的系列蛮漂亮的，就看上去跟每一个蔬菜相结合在镜架上，还是很可爱的。
14: This is really cool. I just started walking in, and I think my favorite part is the art so far. But there are good scents too. This was definitely like the main one to go see.
2: 临近中午，另一家在社交平台人气颇高的肉桂卷店门口的队伍一直没断过。
15: 每天都会排很长很长的队，大概的话会在个500-600份左右到700-800份左右。
2: 排到的小姐姐入座之后，马不停蹄地拍照打卡，尝尝这家上海首店的味道。
16: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本身也非常喜欢肉桂。
10: I got the classic Cinnabon because that's my absolute favorite. It's very divers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to choose from. So I really like the options and different tastes and food preferences here. So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for us.
2: 居高不下的客流背后离不开淮海中路商圈正在加速的高频换新。仅2025年，淮海路商圈就新增各类首店87家，其中全球首店3家，全国首店20家。今年以来，淮海路商圈的品牌矩阵迎来新一轮优化升级，已有16个优质品牌相继入驻，其中超半数为首次亮相的首店或旗舰店，涵盖服装配饰、数码科技、创意餐饮、生活休闲等多元业态。而商圈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持续提升，也促使国内外品牌不断加码。
17: A few months ago, we fully

0: refurbished our flagship store in Shanghai and Nanjing East Road, and today we are opening this store here on Huaihai Lu. Another brand of Inditex Group will be opening a flagship store in the fall, also here in Huaihai Lu.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all of these opportunities.
1: 记者龚海运报道。
2: 作为上海体育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徐汇体育消费嘉年华昨天启动。徐汇三大商圈呢，将在未来的三周时间里，通过体育赛事活动引流，促进消费。
1: 在徐汇的这个商场，潮流舞蹈大赛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商场内，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飞镖赛、攀岩赛也在激烈进行。商场户外区域还有集市，以及篮球摸高挑战、宝宝体育锻炼、运动体能测试等家庭活动。
3: 周边可以看看，转转玩玩，蛮不错的。因为周末嘛，正好出来放松放松。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的推广，我觉得也蛮好的呀。
1: 今年是徐汇第五年举办体育消费嘉年华活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徐汇三大商圈将联动发力，推出足球、篮球、自由搏击等18大项、60多场赛事活动。端午期间还有龙舟赛、电音八段锦等热门活动，并同步推出满减消费券、多倍积分等专属营销活动。
4: 这几年办下来呢，实际上我们感受就是说，参与的企业越来越多，大家从家里面走出来，走到户外来感受体育运动啊，这个给自己身心带来的非常美好的享受。
1: 为促进消费 ，AI 消费惠民周在浦东北蔡开幕。这是上海首个 AI 加 XR 终端集中体验活动，近20家科技企业汇聚一堂，50多款高科技设备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免费体验，购买还有优惠。这副 AI 眼镜能实时翻译、语音导航、拍照记录，不少市民是第一次接触，兴致都很高。
5: 我觉得导航是非常实用的，就比如说你要骑单车、电动车什么的。用眼镜来导航的话，是绝对比手机要更安全了，更方便。
1: 除了硬核科技，现场的 VR 体验区也成了人气王。孩子们戴着头显，在虚拟世界里手舞足蹈。
6: 逛了一圈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些概念以前都是在我们新闻当中出现的比较多，不过今天呢，在商场的一楼就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而且我发现排队的不只是年轻人，老人孩子也很踊跃。我想 AI 的普惠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据统计，活动首日商圈客流量显著增长，预计带动周边销售额提升30%以上。东方卫视记者韩琼、刘玉然上海报道。
2: 昨天晚上的10点多，上海博物馆南广场迎来了一批重量级的客人。从墨西哥城到上海，经过1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呢，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首批60箱文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那下个月呢，就将会开幕。这场汇聚了近3000件文物的超级大展将会如何呈现？让我们先睹为快。晚上10点多，上海博物馆南广场上格外热闹。8辆满载展品的货车相继停下，大半个广场瞬间变得满满当当。据随行押运员介绍，在警车和押运车的护送下，货车车队这一路格外顺畅。
7: I think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y and the airplane cargo did a great job. Every time they did, they were very careful. They were aware about the relics that we bring here.
2: 与此前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相比，本次文物借展的运输距离更远，运输耗时更久，部分文物的重量和尺寸更是史无前例。第一批抵达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中，最重的一件近4.5吨，而第二批即将抵达的文物中，最高的一件达4米，文物总量接近3000件，后续布展工作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8: 实际上距离开幕也就剩下不到一个月这个布展的时间，所以就文物数量这么多，实际上布展的时间又非常的这个紧张，同时我们还要确保文物绝对的安全，所以这些都是在考验我们所有的团队。上海博物馆之前举办这些大展，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次艰巨的这个文物这个运输和布展的任务。
2: 据介绍，首批文物将随车原地静置24小时，在明天第二批文物到达后，预计6月11日开箱，并随之开始布展工作。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去年夏天，苏州古城的白塔公园里的荷花市集是火爆出圈，成为了刷屏全网的现象级文旅地标。那今年的荷花市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年的荷花市集延续助农惠民初心，继续采用本地花农自产自销模式，开设农户专属免费接驳公交，打通农产品从荷塘到古城的产销通道。
9: 你现在家里面荷花长

0: 么样了？
1: 长得勉强刚刚开始，今年肯定红火。
2: 今年的荷花市集将打破场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开始期间还将推出宝藏姑苏和你相约游览线路，串联园林景区、特色商圈、风味美食、精品酒店等，丰富游客沉浸式漫游体验。同时，新鲜时令荷品、荷花主题文创、特色荷花宴等多元业态也将陆续亮相。
3: 我们上海过来，然后就找那个荷花市集的，期待，特别期待，因为我们看挺有那个烟火气的，去年有买，小朋友他也很喜欢。
2: 今年的姑苏荷花市集将于6月18号正式开市，一起来打卡这份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吧。苏州台报道。
4: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2026沪港澳台青年龙舟邀请赛在上海青浦举行，来自上海、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23支青年队伍在碧波之上展开速度、力量与默契的比拼，最终表现优异的8支参赛队分别获得冠亚季军级、奋级争先奖、同舟共进奖等荣誉。选手在积水分级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在并肩竞渡中深化友谊，汇聚力量。为避免因身份证过期、遗失、损毁、污损等情况贻误中高考，浙江省公安厅推出考生身份证专项护考服务，从即日起至6月30日，不仅面向浙江省所有中高考考生，同时也为在浙江参加考试的外省户籍考生提供同等应急办证服务。在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施工现场，一节长84米、宽15米、高14米、重达1291吨的巨型钢横梁完成精准吊装，稳稳落在160号主塔和临时架梁支架间，大桥全面转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属超长大高速铁路桥梁集群工程。杭州富阳全区已在山洪易发片区完成预警终端布设，以科技升级人防加技防防御模式，为山区群众汛期避险筑牢安全屏障。系统的终端可实时发布预警信息，直接传输至群众家中的报警应答器，也可通过防汛呼叫器一键触发预警，实现现场喊话、快速通知等功能。杭州智联个体创领杭潮 AI 加个体创新应用大赛成功举办，十组个体工商户选手带着用 AI 生成的设计图、宣传视频等登台路演，入围选手年龄横跨70后到00后，涵盖餐饮、珠宝、文创等多个行业。尤其在手绘设计领域， AI 助力可让设计周期缩减大半。无锡首款香囊交通卡正式发行，卡身沿用无锡灵山标志性香囊造型，并加入苏超足球元素，配以金线刺绣有求必应字样。香囊交通卡支持全国330多个交通联合城市互联互通，除了在无锡本地享公交6折优惠，还可在江苏全域畅行。好，接下来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5: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高考啊，今天开考了，整个社会呢再次的默契的进入到了护考的节奏。从送考的绿色通道到施工限时竞造，所有的关切和配合呢，都是对于学子们的支持和祝福。北京日报客户端的评论就说啊，高考的意义超越了考试的本身，捍卫着中国人对于公平的朴素的认知，传递着机会均等、学有所成、耕耘有时、收获可期的价值理念，激励着一代代的青年人追逐梦想，为了信仰而奋斗。春风得意马蹄疾，值得欣喜，一时的夏地冬归去呢，也不必着急。风物长宜放眼量，择一夜轻一世，心怀远方奔赴山海，时间永远不会辜负奋斗者，田野总会回馈耕耘，岁月总会奖励勤劳。愿所有的追梦人都能够在人生的田野上邂逅惊喜，得偿所愿。今年啊，已经开赛的省域城超足球赛啊，有超过10个，但是啊，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在火热的赛季中段时按下了暂停键，选择为高考让路。励志新闻的评论就说，做好力所能及的支持工作，帮助追梦的少年心无旁骛地书写精彩的答卷，是全社会

0: 的共同的期许，体现了城市在公共资源调配当中对于人文关怀的优先考量，标注着城市管理的温度和刻度。不久以后呢，蓄势待发的城超将会重燃战火，世界杯的激情盛宴呢也将会接踵而来。那为了即将到来的激扬的乐章，这刻的安静啊，就像是深沉而有力的前奏，包含着奔赴的能量，凝聚着社会对下一代的关怀和托举。愿你们在这份安静当中从容地落笔，奔赴更加山高海阔的未来。每逢大考啊，考生的抗压能力也将会受到考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家庭的支持是显得尤为的重要的。当然呢，家人的关心呢，也要注意防止过犹不及。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说，在高考之前，家长们啊，最需要做的恰恰是稳住自己，避免过度的用力，防止把自己的焦虑啊传递给了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比如说呢，不要每隔一小会儿就问孩子，哎，你吃的怎么样啊，睡得好不好啊，压力大吗？这些话呢听起来是貌似关心，但是啊，一旦是过于的密集，考生就很容易感受到家里的气氛变了，会被显而易见的焦虑情绪啊所影响。不管是考生呢，还是广大的家长朋友啊，在互相加油鼓劲儿的同时，也不妨稍稍的放平心态，感谢一下这些年努力的自己。只要是踏踏实实的奋斗，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有所收获，终将会迎来自己人生的光辉时刻。在高考当中呢，如果前面的科目啊发挥不佳的时候，考生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有效的应对呢？中青报的青春热线专栏就刊登了心理专家的建议。研究又表明啊，人们越试图用意志力压抑对往事的懊恼的时候，情绪呢反而会加剧。那么这个情绪啊，需要被接纳、被表达，才能够被转化。而在转化的关键呢，就是在于重新呀注入积极的情绪。考生呢，可以在一门考试结束以后的十分钟之内，尽情的去表达对于考试的感受。表达完了以后呢，可以默念几次啊，刚才考试当中啊几个做得不错的细节，用简洁的语言进行自我暗示，强化积极的心态。在注意力的层面啊，考生可以采用固定仪式的方法，建议考生啊在每一科的考试结束以后，设计一个专门的动作，在心理层面啊完成切割。这个动作的意义啊就在于给大脑一个明确的指令，前一科的任务已经终结了，新的任务即将会开始。高考之前呢，很多高中的老师在最后一场的模拟考试的试卷的卷尾处啊，用学科语言向同学们表达了最为深切的祝福。此前，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位高三的数学老师啊，在试卷的末尾写了一句：“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这段话是看哭了很多的学生。新京报的评论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就说，这些卷尾语的珍贵之处啊，在于提醒学生们把目光从试卷上稍稍的移开，认真的感受一下此刻的自己，看一看身边的人，想一想未来的路。人生的卷面上啊，不会只有标准答案。高考呢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终究只是人生旅途当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全部。它会意味着一次检验，也意味着一次再出发。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熟悉的校园生活，继续为梦想全力奔跑，展开人生新的篇章。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映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 上海市民黄先生向我们反映啊，去年他花费了200余万元购置了一套二手房，本打算翻新之后呢给父母养老居住，可是在装修拆旧的过程中啊，施工人员发现这套房屋的多处核心承重结构被人为的违规拆改破坏。如今呢，黄先生忧心楼房的结构安全，却不知道该如何的追

0: 则维权。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黄先生告诉记者，房屋被破坏的结构分别在卫生间门口、阳台墙体上。
2: 因为那个当时看的时候全都被那个装饰层面那个掩盖的，看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房子，没有任何承重结构的破坏。看起来初就是春节前嘛，我们就开始装修了。装修的过程当中呢，那工人就是发现就是这边有那个承重的一个结构的破坏。
1: 黄先生说，该小区建成于1996年，属于老旧小区。发现问题后，他第一时间向物业反映，但物业无法提供房屋原始结构图，导致破损界定成了难题。
3: 确实没有房屋的图纸，因为在我们交接跟前物业交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给我们。
1: 无奈之下，黄先生找到城管部门，梅陇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上门核查情况，并启动专业检测流程，证实房屋存在四处承重结构损坏。
4: 请专业的这个第三方的鉴定单位进行上门进行一个检测，那检测下来的话，确实是有存在四处承重结构损坏。
1: 这一结果让无辜购房的黄先生十分气愤，同时也满心担忧。
2: 一个受骗上当的一个感觉，就是心里面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点就是还是担心安全，因为这个房子呢，就是你也看到是一楼嘛，一楼我们当时是给我们的父母去买的，所以我想就是，退掉这个房子。
1: 针对房屋承重墙被拆改的情况，记者联系了该房屋的前业主，不过对方表示自己持有房屋期间从未进行过任何改造装修。
5: 我没有在这个小区居住过一天，也没有对这个涉案房进行任何的改造改建，我所指的是我在我手上啊，但是其他任何人我是不知道的。你要买房，你自己要考虑清楚，你自己看，而且这是现房。你如果说用买新房的标准去买二手房，对吧？
1: 前业主的说法是否成立？法律界人士表示，二手房交易中，房屋原始结构完好，无违规改造是卖方的基本责任。
6: 而且他合同当中已经明确了约定，是不能有这样的破坏承重结构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情况，所以前业主一定是有个违约了。作为现在这样的业主的话呢，这个是他完全是可以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直接损失，包括另外那个违约责任，都可以向前业主来进行主张。
1: 记者宋嘉林报道。
0: 6月1号的中午，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人民广场站的治安派出所民警张志浩接到了乘客的求助，称一条重达60克、价值6万余元的金手链呢，在地铁站内遗失了。关键是遗失在哪里、什么时候遗失的都不知道。民警只能够先行的查阅公共视频，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翻阅，终于有了线索。
7: 金的
8: 啊，
9: 金的，
7: 什么时候丢的？
8: 就是刚才就从那个7号在做的。
7: 今天出门的时候带了吗？
8: 带了。
1: 接报后，民警张志浩立即调取车站公共视频，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了发现。
7: 是金链子，对，一个链子，你刚甩了掉下去，我看到了。
1: 从视频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失主行走过程中手链从手腕滑落，随后有一名男乘客经过，迅速弯腰将地上的物品捡起，随后直接揣进了口袋。民警通过视频信息比对，很快与男乘客取得了联系。
7: 今天有没有在静安寺这边捡到过东西啊？对，有没有捡到过什么东西吧？有的话能不能交过来？
1: 下午2点不到，该乘客如约将手链送到民警手中，经确认完好无损，民警随即联系失主，第一时间完成归还。
7: 你好，看一下是这个吗？
8: 哎呀，就是
7: 这个啊，确认一下。
8: 哎，
7: 以后做贵重的东西当心点。
0: 放置在商场后勤通道的行李箱呢，竟然是窃贼用来存放赃物的中转站。近日啊，上海虹口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商超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而有着正经工作、收入也不错的王某某，为什么要实施盗窃呢？我们来看报道。
10: 日前，虹口公安分局嘉兴路派出所连续接到辖区2家自助式商超的报案，称店内有多件香水、洗发水、宠物零食等商品被盗，总计价值3500余元。接报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在其中一家超市提供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线索。
11: 放到自己的随身携带的斜挎包里面，把商品带出去，然后进实施了一个盗窃。但是后续在民警了解的过程中，发现他其实还放了一个行李箱在商场的楼梯间，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一次一次的将偷来的商品放到了自己的行李箱之后，最后

0: 把行李箱一起带回去。
1: 到案后，王某某对其盗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其盗窃原因却令民警惊讶。
0: 他告诉我们，实际上他自己是有正经工作，并且收入来源也不少的。然后问及他为什么要去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表示就是和男友吵架，然后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然后去偷了这些物件。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虹口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加强对智能可穿戴设备安检，严防作弊。南方强降雨进入关键时段，华南多地出现明显强对流天气。香港昨天晚上升级发布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第19届海峡两岸龙舟赛在厦门开赛，两岸36支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挥桨竞渡。距离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仅剩10天，伊朗队的美国签证终于获批，但伊朗表示仍有10几名工作人员遭到了美国的拒签。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南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共有1290万人报名，各地已经从交通、天气、医疗、噪音治理等方面做好了准备，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的监考和巡考。在上海，为了守护好考生的复考之路，全市公安交警多措并举护航高考。杨浦公安分局正式组建了2026年护考直通车车队，助力考生顺利参考。
2: 2026年杨浦公安护考直通车车队今天正式组建，大家开始贴车标。
3: 车队队长一声令下，护考直通车车贴被民警贴上了警车。这支护考车队由交警铁骑、派出所巡逻警车以及特警巡逻车辆组成。高考期间，将在杨浦区12个高考考点提供不间断的驻守加流动守护，提高见警率，随时为考生提供帮助。
2: 不管是证件忘记带还是时间来不及，考生和家长都可以向我们求助。我们护考直通车车队会将尽全力帮助考生顺利参考。
3: 与此同时，杨浦公安还同步推出了22170094护考热线电话，快速响应考生各类求助。而为了让复考之路更加通畅，杨浦公安还提前启用了 AI 制度大模型，分析历年考点出行数据，调整考点周边道路信号灯绿灯的比例，确保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生步行畅通无阻。此外，今年高考期间，杨浦公安瑞鹰警用无人机将悉数升空，以全域视角辅助地面警力。
4: 通过无人机视角带路，将完全避开拥堵路段，能帮助考生尽快的到达考场，不耽误考试。
3: 金山公安也是提前部署，多措并举，从考点安保、交通安全、便民服务等多方面全力护航。民警巡查了各考点周边安全状况，并对考生通道设置、物理隔离等安保细节对学校进行指导。
5: 我们把这个隔离栏啊，包括我们将军帽，我们再放在这边放两个，取化两个通道。
3: 金山中学考点周边商铺众多，民警挨家挨户上门提醒商家，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噪音干扰。
5: 进出的时候注意不要鸣喇叭，好吧？然后我们这边交通呢也进行一个管制的。